0: 一大一路互相相依持，甲阮疼惜，甲阮牵绳，才有今日的阮会当迈向第三年啦吼。啊，我讲阮是新店啊，但是产品啊是用着上真实的啊，用上诚实的啊，平常时做节目嘛，抱着用上认真的态度来面对每一位长者，每一位爸爸妈妈啊，来和恁做相处。啊，感谢恁，逐工拢浪费着啊，恁宝贵的时间吼啊，来咧甲阮做收听。阿母啊，你好。哎、欸，我电脑阁无起着，你点卡哈、啊、阿母啊，我都有起啊，那样咧。
1: 啊，你技术太歹安尼，转几波怎么？以前卡拉要上电，上咱的播音室就开始咧转啊，结果也是转无好势安尼。
0: 我
1: 都
0: 起啊，功能真嗨呢。嘛是无几摆呢。
1: 安尼你要安那？
0: 喂，你电脑起来咧？
1: 啊！你用好势啦，真嗨耶！
0: 安尼唔知有无？
1: 啊，无你要试
0: 看。来，喂，你好。
2: 太登记啦。
0: 无啦，
1: 啊，伊咧巧啦，
0: 转无入来啦。
1: 嘿啦，咧巧啦。哎呀，
0: 这电话拢爱转接啦，迄工停电啦。
2: 哦，安尼
0: 啊。哎呀，阮这台中都常常咧停电呢。
2: 啊，恁两个帅哥美女好啦。
0: 来，阿母啊，你嘛好。
2: 大家好啦。
0: 好，全国的听友拢甲阿母啊问好哈，甲这九十外的阿母啊，大家拢会当像你食啊九十外，食啊百外。哎呀，阿母啊，今日听什么歌？
2: 听会一千唱。
0: 会一千
1: 啊。阿母啊，你嘛换一个，你提刚刚要食会一千。
2: 也无迄个迄啦。
1: 我再一个。
2: 我王千里。
1: 啊，王千里哦，是我咧，阿你袂歹袂歹。
0: OK， 来要不？
1: 来要不啊哈？
0: 哦，等下给你做安排哈。
2: 谢谢。
0: 啊，热人给恁就较水哈。哦，啊，感谢这长辈时代。
1: 是啊。
0: 啊，咱现场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纳钱的电话，啊，这0800-0881-0881。
1: 0800-0881-0881。哎，叫做空白一卡，两界开通哦。
0: 啊，虽然三周年，人讲隔壁亲家理所原在
1: 啦吼。是啊，是啊。
0: 来，你好，小英大姐。
1: 来，小英大姐，你刷电。
3: 请问上次送两包那个草药要怎么吃啊？
0: 草药我在楼下教你哦。
1: 你等一下哈。
0: 啊，我讲隔壁亲家理所原在吼。啊，我赶快去自我介绍，因为咱每一天拢有新听友的加入。啊，咱的节目对鸡人头偏激到恒春尾，
1: 是啊，
0: 对西半部听到东半部，听到恒春、嗯、啊，离岛、平湖、金门、绿岛拢总听会到啦。
1: 这一段入去啊啦。
0: 啊，我下做家宏，我来自嘉义东石。
1: 我下做小安啦。
0: 系啊。
1: 啊，我要安那讲，我生伫台南，啊，我我的故乡是台南啦，嗯。
0: 你伫台南出世啦，
1: 哎啦，
0: 哎呀、啊，啊，伫高雄大汉啦，啊，去台北流浪过啦，
1: 哎啦，
0: 哎呀、啊，
1: 啊，来到台中，
0: 专心我哩流浪透透啊，
1: 流浪透透啊，
0: 咧无所在啊，
1: 未歹啊，一世人诶，安尼嘛未歹呢。
0: 啊，即种现场诶节目，
1: 是啊，
0: 啊，嘉宏讲实在吼，啊，伫这段时间两七百几天诶日子，啊，互我百感交集。啊，对家宏疼惜的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无法度一啊伫节目上来甲恁念名出来啊，但是我拢铭记在心。
1: 嗯。
0: 啊，总是恁的温情比天高比海深，
1: 是
0: 拢亲像我的再生父母啊，我的节目才会当顺利跨入第三年。
1: 做者、
0: 啊、重点嘛是阮的产品的讲话啦，
1: 吼、嗯。是啊，做者爸爸妈妈吼，拢认为讲，阮的时间有时阵吼，伊讲礼拜的时间是无同的，拜甲拜六的节目是固定的，所以做者爸爸妈妈拢分袂清楚啦。
0: 有诶，拢去甲别人买物件、
1: 欸，买来甲我讲，
0: 加红
1: 啦，
0: 是啊，那
1: 恁物件安怎讲，迄毋是阮的。
0: 啊，你来听声听好，
1: 对，
0: 我叫做加红，
1: 我叫做小安。重点我甲你讲，阮的电话打一支电话尔，0800-0881-0881是阮的，其他你卡着是卡去别人遐，迄拢唔是阮的电话。
0: 有的人食物件，因为家宏有讲吼，我农村子弟，
1: 是啊，
0: 我做物件一定爱为基层， 啊，胃上源头，啊，甲，互你食落巴肚内，啊，完全拢无排害，产生效果。
1: 是啦。
0: 啊，真侪人去买别人的物件，买无效。嗯，因为过去咱的厂商多嘛，吼，啊，真侪厂商拢有来就过咱的节目，
1: 是啊，
0: 啊，但是厂商有的
1: 啊，一定无人的
0: 良知不一啦，吼，有的偷工减料的啦，有的乌白来的，
1: 种种都无了解啦，
0: 我都无啊，啊，恁若讲啊，认我啊，这是真正政治标志。
1: 认定我，认我的声音，吼，较喜欢家宏甲小安的节目，
0: 因为我的产品烧钱人咧放，啊，我拢是真材实料，啊，原料来自倒位，拢有原料的证明，啊，来自倒位，拢有真正的检验报告，这才是我真正啊，会当伫这个播音界啊，虽然我的资历算浅，但是会当受到遮济人的肯定。
1: 是啊，做教阮咱遮大母啊。
0: 两年有将近五万的会员，
1: 嗯，
0: 啊，来甲咱电工过产品，
1: 是
0: 啊，收听咱的节目啊，有过了十万，甚至数百万人拢收听过家宏甲小安的节目啦，吼。啊，恁若咧听这腔口就知影，家宏这个海口音啦。啊，我讲我做事都干那两字尔，实在啦，吼，啊，卖恁物件。干那卖恁两字信任，啊恁甲我买干那两字，还是健康。啊，我希望这长辈时代伫未来久久长长的日子，啊，拢总会当来甲阮当作是家己的后生、家己的仔仔，安尼来甲阮疼惜、来甲阮牵绳。啊，恁嘛拢是我敬重的爸爸妈妈，啊，我拢甲恁当作那像亲老爸老母安尼。吼，恁只要每一通电话吩咐。啊，我拢认真做甲到，
1: 尽量啦，
0: 尽量而为啦，
1: 哈，
0: 啊，这就是我一路行来始终无变啊的决心。甲既然要伫播音界，啊，要来含这爸爸妈妈结缘，要来互恁疼惜，我一定爱抱着高道德、高良心、高良知。啊，赚钱毋是我的宗旨，哈。家宏一再讲过，家宏有公司。家己本身就咧经营播音是我的兴趣，啊，找好产品是我人生最大的目标。因为我认为伫这个新科技、新社会，啊，咱来对时代的对，啊，亲像咱今日啊邀请来的贵宾，嘛是大家真喜爱的吼。啊，足侪人拢讲伊个做个产品，啊，这就是咱要敬个。
1: 伊做个产品足实在啊。
0: 这就是咱要敬个厂商。
1: 嗯，无唔
0: 对。哦，就像阮丽华妈妈讲，若听到伊个产品，甲买都无唔对。伊
1: 讲吼，能听都免听，伊就信任伊啦。
0: 哎呀，啊，我人因像因个药厂啊，暂时拄啊好摕到全世界啊个论文发表啊，临床啊个这个试验啊会当。红食全台湾独一无二，啊！今日这个产品伫台湾你嘛毋捌听过啦吼，因为伊拄啊打发表做临床试验，啊！我讲伫这个热天就对啊啦吼，咱台湾人今日尤其是人竞争啊，你一定爱听啊，就是你有带着糖尿病、带着腰椎病，尤其是糖尿病，这个时间点吼啊，你甲想武汉疫情遮严重。一天拢还阁两三万人咧钓，这是有报的哦。
1: 嗯、
0: 无报的有偌济拢唔知啦。啊，即卖人怎拢困咧厝的，物件拢用叫的。啊，少年囡仔凉的就钓啊啦吼，大家一人一杯。
1: 哦，手摇杯啦。哦、
0: 啊，糖啉伤济。
1: 对啦。
0: 啊，代谢袂掉。
1: 一挂垃圾食物都嘛用叫糖
0: 啊。啊，所以讲地叔讲吼，糖尿病你甲听起来真简单三字，但是伊伫台湾的死亡率确实伫五名之内，吼、哦。人台湾的排死亡率的病情是十名来的，糖尿病就排第五名。
1: 啊，现在人无甜嘛唔食啊。
0: 对。
1: 你讲迄无味，你哪要爱？对不？咱平常时爱定食一点啊甜，种感觉无袂歹呢，心情会快活呢。
0: 啊，这个物件、
1: 啊，
0: 我家己已经陪伴因年半的开发。
1: 是啊。
0: 啊，如今已经伫美国、甲印度发表。
1: 嘿。
0: 啊，全世界啊，上济糖尿病的人患者第一在中国大陆。第二就是美国，第三就是印度。
1: 所以啊，咱中国大陆的糖尿病是第一名的哦。
0: 对。
1: 哇。
0: 啊，第二名就是美国，第三名就是印度。
1: 是。
0: 啊，所以讲咱这个物件已经在印度啊正式让列入啊医疗用药啊，吃一天至三天啊，你的饭前血糖咧管咧，吃啥啊起起落落 啊，当然，咱有一支苦瓜生态吼，啊，互大家食了真好。
1: 是啊，是啊。
0: 我讲你糖尿病先啊，大家惊，食着药啊，带着规世人。
1: 是啊。
0: 但是今日你若有这个福气，啊，若有机会食咱的苦瓜生态，甲咱今日来宾呐，有要互咱卖话啦吼。啊，我看你离世
1: 了。啊，咱讲吼，带糖尿的人哦，做者并发症的呢。迄一项物件也影响啊，规身躯的病症拢起来。
0: 你要甲西药讲拜拜的机会真紧啊！
1: 是啦，是啦。
0: 啊嘛，免讲迄项唔敢食，这项唔敢食。当然，我讲啊，你代表你袂当大食大啉啦吼。但是你上至少，无你嘛爱正式哦，会当正常饮食。啊无啊，饭啊，干那都食半碗，都食一碗都袂饱。
1: 嗯。
0: 啊。食半碗未饱，啊食一碗阁伤济啦，
1: 未使啦，一碗较济着。
0: 哎呀，长辈时代糖尿病虽然唔是啥物治，虽会无性命的病，
1: 嗯，
0: 但是确实是一项真严重。
1: 做侪咱爸爸妈妈唔知讲糖尿病忌白未使食，哦，哎呦啊，啥物白白饭啦、米粉、白米粉啦、啊，这白色的物件拢上好，拢未使食。
0: 啊，你那迄个饭前血糖咧百七八啦，
1: 哦，管咧，
0: 今日一工特别互你解决啦。
1: 是啊，
0: 哦，啊，咱先互小安来听一首歌，再来邀请咱的贵宾啦，
1: 哈。咱一首歌听哈，给咱的周妈妈点唱的，叫做《亲情海花》，咱共同来欣赏啦，哈。

0: 歌曲叫做《亲情海花》啦，哈，是咱的做妈妈所点的歌曲。
1: 啊，感谢这长辈时代长期来的疼惜啦，
0: 是啊。
1: 啊，我就讲啊，家宏一路行来，真正除了感恩，有当时啊，我嘛唔知影要如何感恩起啊，或者这时代安尼一路甲咱疼惜，甲咱牵绳。啊，阮只有认真做节目，啊，认真找产品。啊，来回馈哦，即个长辈时代，即个爸爸妈妈
0: 啊，即嘛是咱即个爸母啊需要的，啊，上重要盼望的啦
1: 吼。咱的节目会当有十年、二十年啊，未来久久长长啊，大家拢互恁食长命百岁，啊，会当大家拢伫即个空中啊，为恁带来健康快乐的节目啊，互恁会当有介意、有喜爱啊。当然啊，做了无周至的所在。啊，嘛欢迎这些长辈时代，这些爸爸妈妈啊来批评甲指教啦吼。啊，要找家宏甲小安真简单啊，你只要电话甲记号调。有当时啊，我真啊像咧做现场的节目啊，我无法度接你的电话。录节目以后，我一定会甲你回吼。
0: 三号，我直接接通电话。
1: 0800081081
0: 哎，记好调哦。我张家强电话，伊讲吼，一定卡什么鬼咧，白卡咯，卡拢未通啦。终于啦，伊讲卡入来啊啦！
1: 啊，空白爱卡两届，
0: 爱去空白卡两届啦！啊，无你永远拢卡未通。
1: 啊，首先，阮来先恭喜阮家己三周年，
0: 对
1: 啊，周年庆啦
0: 吼！
1: 啊，过来，咱嘛爱特别个恭喜，新的创举啦吼！新的科技啊，已经摕到人的医疗用药啊，伫印度、德国、美国。啊，拢列入正式临床试验啊，会当和咱抑制你即马上惊的一个镜头啦。
0: 听讲哦，这个产品吼，你台湾阁无的哦，
1: 全国独一，咱第一
0: 个卖吼。
1: 啊，未来嘛独一无二，恁伫别位嘛买袂着。
0: 是啊，
1: 因为伊这原料吼，啊，来自咱国立的海洋大学，
0: 国立的呢，
1: 啊，来研究二，甲国外合作研究二型，啊嘛由咱国立海洋大学，伊较早伫屏东科技大学做过教授，啊嘛伫即个啊，即嘛伫国立的海洋大学家人啦吼，
0: 基隆的
1: 教授，啊，这李明洲教授所研发二型的，啊，伊数十年无一件啦吼。伊敢若讲，伊自做开始啊，做学生，就一直咧研究这个物件。阿尾啊，因为伊就是有亲情咧惊准，啊，伊发现惊准人吼，一概出去半年一年，啊，有诶糖尿病啊，你若药啊无照控制，食食无照控制，因为一般做初冬诶拢大食大啉嘛，
0: 是啊是啊，
1: 啊糖分啊胰岛素，那我都冻啊久，结果因伫海中。就是有靠一种物件，啊，我讲那陆上的啦吼，那家宏的苦瓜生态，全国我讲我第一、第二，无人敢讲的第一，因为迄伫咱啊所有全国的平台啊，拢总买着啊，处方嘛拢来自咱的啊一个另外一间的厂商所制成的，啊，那今日这海中之黄金啦吼，啊嘛只有敢若咱摕着。因为咱有独立啊，含这个国立的海洋大学啊所萃取的原料啊来添加，啊，这一工特别有你见效啊，吼、哦！你若有注糖化血色素的，足济人无咧注意，啊，咱来邀请咱的贵宾，先刷来个恭喜啦，吼、哦！啊，这嘛咱大家熟悉的我的雇佣小弟康百事药厂的总经理啊，丰宜制药所的总经理，咱的李玉仁阿仁兄你好。
2: 高兄、小恩姐，各位空中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大家各位时代，大家好。
1: 啊，今日真欢喜吼，伫这个周年庆现场的节目，啊，邀请到咱阿仁兄再次来伫咱的节目顶，啊，就是要来和你探讨，讲咱台湾糖尿病吼，啊，就医的啊有病的有230万啦吼，啊，每一单拢加9万人以上啦吼、
2: 哦，
1: 啊，正式。有得病，正式有病咧，啊，有一寡假性的糖尿病，啊，有诶一寡唔知影诶，家己有得着糖尿病唔知影诶，唔知有几十万人啦吼。
2: 是。
1: 但是若我初步诶估计，台湾诶糖尿病患者超过500万，等于4个至5个， 内底都有一个糖尿病的患者，啊，真侪人为着这个糖尿病咧困扰，这项食牙血糖，那项食牙血糖，小可食到一个甜的牙血糖，生活根本无一点啊基本的品质，大项未食一啦，哎呀，啊，我就讲啊，这项要食啊惊，那项要食啊惊，啊，干那西药食条条，啊，我就讲啊，见药就三分毒啊，
2: 对，
1: 啊，我讲。较早的人是安那唔甘愿食高血压的药啊，甲糖尿病药啊，因为医生拢甲讲你这食落爱规死人。啊，如今这人创举，爱甲康百氏恭喜啊！恁会当摕到全亚洲啊，嘛是人伫德国、美国啊、甲印度啊，拢正式列入医疗用药。
2: 对
1: 啊，因为因已经正式发表论文啦，吼。啊，临床试验啊，嘛拢已经证实。啊，你这你若干那糖分呢？我都家己一个卫生啊，吼啊，注胰岛素啊，注差不多伊本来百几公斤啦，吼，干那注胰岛素注将近差不多三个月啊。我摕我的苦瓜生态啊，然后因这样物件拄啊好，已经啊证实伫国外发表，啊拄啊打转来哦，哦拄啊打转来国内。啊，这三个月来我客户吃，吃到进胰岛素啊，无咧煮，啊，这就是真正一样真啊高科技，啊嘛，互你真方便使用，啊，会当甲你抑制你的血糖，未互你以后腰翘病，未互你以后洗腰子。啊，是安那这个物件会这么好，啊，咱就来甲咱的药人兄请教，因为因拢有派因的人去参加所有的研究。啊，包括伊伫台湾吼，啊，伫因家己药厂啊，是经过五个中医师，
2: 是
1: 啊，有三个来到遐处方，啊，则含国外两边相搭配合，啊，有三个监制，
2: 是，
1: 拢、啊、经过五个正工拢有牌的中医师，啊，佮有教授、有博士做伙研发而成啦，吼。啊，咱来甲请教一下咧。
2: 我甲在空中的时段报告一下，就是讲吼，咱今仔日吼，刚才拄仔咧讲的这个物件吼，就是我即马甲恁介绍，就是叫海中这个藻类之王。
1: 哦，藻类的王。
2: 藻类之王啦，吼、伊嘛是去欧洲国家甲美国吼，因列为就是讲。海洋吼、哦，就是讲黄金之宝，吼、过来就是迄个日本，包括的日本吼，伊、这个上灯会是为这个川叫做日本大伊未川，吼、大伊未川呐、啊，吼、伊这个庄啊内底吼，伊是全世界会收上灯的所在，吼、啊，我要甲这个空中时代报告就是讲吼、哦，有啥物因。会修上等，因为因登记使用一项物件叫做红枣、红枣、红枣、
1: 红枣啦，红枣、红枣王，
2: 对，红枣王，
1: 红枣王啦，
2: 枣类枣，吼，
1: 吼、
2: 啊，所以讲，迄、那个咱这教授啊，甲这医学团队就开始吼、哦，对这个物件开始追踪，为什么因这个针啊头，因有法度全世界拢会修拢？因这个针啊来上当的，就是因这个针啊针头吼、结果因发现就是讲因登记拢在使用这个红枣王，
1: 是
2: 吼。过、来就是因当下因这个针无人治着糖尿病，
1: 吼吼吼。
2: 吼、这就是阮对这项物件开始产生兴趣，开始想要投入规个医学团队，甲有这教授来去做伙研究，
1: 吼。
2: 结果我拄啊。因人聚会吼，他们这個海洋这个大学这個教授李教授嘛吼，阮拄啊好有闹一个使命感，就是讲吼，我阮拄啊来研究这项物件，吼、结果阮迄、那个安尼委托因安尼甲阮催促，用因的技术甲阮催促吼，讲呀，阮他们这德国有无吼，阮他们这德国这个。胡斯特博士，糖尿病的专家，结合起来，伊即卖已经是列入德国吼，即、这个海德堡医学院糖尿病有无吼？即、这个专糖尿病的专用药，
1: 是。
2: 啊，阮内底阮即已经摕到国际的专利吼，叫做 NHCP， NHCP 吼、哦，这就是阮即马上新的科技。哦，我甲各位空中在时段报告，就是 NHCP 是未来要治疗糖尿病上新的科技。嗯，哦、超越吼、哦，这个所有的在保健食品的原料之一。哦，过来就是讲，伊是海中的。嗯，当然，咱伫陆地，咱有一项叫做苦瓜。嗯，哦，苦瓜这行，你两行，你老我都甲你作为使用。
1: 苦瓜你嘛，就爱食到真正像咱阮公司的啊，有这个定序生态的吼，啊，才会当真正得到效果。
2: 是，
1: 也当甲你抑制，当甲你降低血糖，降低你的糖化血色素。啊，你若佫加上这类的对啊，即叫做王中
2: 之王，
1: 之王啦吼，相王见面。啊，糖尿病就无你的份啦。
2: 对，啊，过来，刚才我甲在空中时段报告，就是讲哦，咱这红枣王内底吼 ，NHCP 吼内底有一个叫做红枣酸钠。嗯。红枣酸钠伊这项有法度创啥呢？嗯。伊我都抑制咱的迄个血糖甲糖化血色素。嗯。哦，伊我都去模仿哦 ，copy 就是咱这个胰岛素伊分解出来，伊我都分解甲完全。出来的时阵，伊有法度去代替着胰岛素，伊是天然的胰岛素，有法度去甲葡萄糖甲代谢掉。
1: 是，好、
2: 哦，这就是伊这个 NHCP 专利，吼、
1: 哦，
2: 伊内底所含的红枣酸钠，伊即马就是阮摕到这个专利，就是德国这个福斯特博士，吼，伊、哦、这个海德堡医学院因为着这项物件，因就是甲阮结合合作，伊列入已经即个糖尿病专用药啊。
1: 是、哦、啊，像我外甥啊，伊已经糖化血色素来甲白甲高啊，已经咧注胰岛素。
2: 对
1: 啊，然后胰岛素咧注，并无减轻啦吼。啊，因为生活起居无改变，无靠一寡辅助的物件，啊，结果我摕我的苦瓜生态。啊，甲咱今日即个红枣王啊，即因已经开发一段时间，等下台湾嘛做过啊，因伫全国的中医诊所吼啊，我迄天阿任兄因公司咧开会发表啊，我特别落去参加，因吼293个人啊来做过临床的试验，有诶病情啊，饭前血糖啦吼，病情的血糖拢百八九。啊，饭前甲食了，然后佫缀咧食饭了，饭后甲盐正常。
2: 对。
1: 啊，一般有诶饭后你甲食，你佫正常人，饭后你甲食血糖，啊，盐血糖嘛拢会较悬吼。啊，你若饭前有甲食一包，像咱今日即个红枣王就对啊，你诶饭后诶血糖袂减、袂低、袂增加，啊，会稳定。
2: 是。
1: 然后尤其是伊。一个固定的量啦，吼，啊，伊就有法度来降低伊所有伊这个糖化血色素，就是一个剂量，
2: 是
1: 那高，对，甲你降0.1、0.2、0.3、0.4。

0: 的并发哦，足侪有时啊，足侪症状拢是因为
1: 糖化血色素引起的，对啦吼，你糖高嘛，黏落，
0: 对，
1: 你血液你都袂清嘛，
0: 对，
1: 吼、哦、啊，我讲啊，台湾一天是每一天拢将近几百人咧啊，咧得着糖尿病，
0: 是，
1: 吼、哦、啊，你包括讲伊容易并发的风险。啊，有心血管的疾病啦，腰子的病变啦，啊，有诶，你看，你若糖分咧悬，你目睭会模糊会涩，人会酸会哑，吼、哦，啊，未食无力，精神体力歹，啊，有诶人是瘦多啦，食济啉济放济啦，
0: 对
1: 啊，啊，这拢是一种真无健康的现象啦，吼、哦，啊，过来美国啊，像咱人美国即届因咧做即个研究呢。啊，我就讲因咧发表论文，人美国嘛派人来，印度嘛派人来，美国医界有一人研究吼，血糖若悬的人啊，容易罹患肝癌、腰鞘癌、子宫内膜癌啊，啊，佮有大肠直肠癌、膀胱癌、甲淋癌，这是风险比一般人
0: 加
1: 出两倍。尤其并发甚物上济，你敢知？你肝哪咧歹啊？你佮带着糖尿病，安尼你的肝癌。人民就找到你啊！好、哦，这是美国啊，伫医学论文内底所写的一项。所以讲，伫医界认为讲，造成啊，咱人糖尿病、高血糖、胰岛素分泌不足。我甲你讲，咱人的胰岛素分泌，就是要代谢咱身躯吃落这多余的糖分。咱人需要葡萄糖嘛？你甲看，你有的人病人真正啊，那破病。袂当食物件，袂当进食，
0: 伊
1: 起会甲你注啥？注葡萄糖。
0: 对，
1: 哎呀、啊，咱人需要将你食入去做果糖啦，啊，做这像蔗糖啦，
0: 对，
1: 吼、哦，拢甲转化做葡萄糖。
0: 对，
1: 啊，你若无法度甲分做
0: 葡萄糖，对，
1: 所以伊食的糖，
0: 伊就变糖尿病。
1: 对，尤其我甲恁讲吼。啊，生癌症的人上惊食糖啦，
0: 对，
1: 因为伊糖食愈济，伊癌咧扩愈紧啦。
0: 吼、
1: 哦，啊，所以讲你爱甲血糖严格的控制，你来当控制伫你的啊，这个糖尿，这个饭前的血糖，拢伫80-90，啊，饭后拢差不多伫100-120，安尼是上正常的。啊，尤其你若糖尿病的并发，会互你脑啊，会失智啦，脑梗塞啦，吼、哦，啊，心脏的心肌梗塞，会急心症啦。目睭会白内障、青光眼、两斑部病变，尤其我阿你讲，你带着糖尿病的人，爸爸妈妈你甲想，你的牙齿拢较歹，会容易带着牙周病，啊，容易会肺炎，吼、哦，啊，腰子的肾功能不全的尿毒，是啦，我讲你搞啊，你搞咩啊？啊，注意多少？注啊，搞咩啊？最后一个程度，你敢惊向一条路呢啊？就西药剂嘛，
0: 是，
1: 哎呀、啊，是啦，西药剂。

0: 甲糖尿病是息息相关的。台湾有90,000人，近将近有差不多150,000人咧西药剂，其实有占70%以上，拢总是安怎来的？糖尿病而来。啊，糖尿病你若神经病变，会影响到你的脚麻手臂。有的你咧感觉讲你是去跌到神经，都也无跌到，是安怎脚会麻痹？因为你的糖分啊，你的糖尿病。去影响到你的神经病变，吼、哦、啊，感情就像我头拄讲的肝癌啦、腰椎癌、大肠癌，啊，皮肤会白、会痒、会尿，有当时啊，你排尿嘛无正常，你泌尿道会容易感染，这拢是糖尿病唯一的一个现象。尤其你空嘴无容易愈合，我刚才拄到糖尿病顾卡顾五遍的啊，以上的上少超过10个朋友以上，
1: 是，
0: 哎呀、啊，因为这糖尿病确实是一个。真恐怖的毛病，尤其你若糖尿病，佮带着高血压啊，安尼你即世人，你的健康失去1/3，
1: 会
0: 甲人竞争能力，你的寿命嘛绝对低于人的1/3以上。啊，咱今日有这个较好的海之王，今日就是我讲啊吼，伊内底这个 NHCP， 伫人全世界啥物因要软硬争取到。研究这个学术单位研究这个物件，就是讲第一，印度人是全世界啊糖尿病上多，美国人第二名，印度第三名，啊，我看了台湾差不多第四名，
1: 差不多，
0: 哎呀，因为平均都5个都有一个，4个都有一个糖尿病，尤其真济有征兆的，你拢无咧甲注意，像讲你放尿到遐会来的，
1: 啊，
0: 你人会先的，也先的，啊，食就食到。食饭食济，放济，啊，到嘴大，像这个糖尿病，这个季节啊，尤其热人吼，大家凉的啉真济啦，啊，无甜啉袂落啦，吼，啊，咱讲实在，啊，要啉甜是血糖加个悬啦，啊，你血糖啦低咧加悬，你的胰岛素分泌就会愈无健全，尤其你的胰岛素啊，分得袂健全，分泌袂健全。你的血糖就会愈升愈高，你的糖化血色素会愈来愈高，就亲像阿金明他都讲的一句话吼，啊，恁一般恁拢会干呐，家己伫手尝，查讲看你的饭前血糖有正常无？
1: 对，
0: 啊，要尝你都若无食，就一定较正常的嘛。
1: 对，
0: 吼、哦，但是你的糖化血色素掉咧，唔是干呐，你用手查查会出来。你爱去抽血检查，
1: 抽血检查，
0: 啊，一般人拢无注意到这点吼。
1: 对，过来我甲空中的时段报告，就是讲吼，糖化血色素高的人吼，伊上后引发着啥物呢？就是讲你本身人即马脑底着吼，很少就是癌的人，
0: 嗯，
1: 伊糖化血色素你若高的人，伊是足够转移的，
0: 对，
1: 足够转移，因为你只要有糖化血色素高的人，伊要转移即、這个，譬如讲你肺癌。要转去肝癌，足紧的，所以讲你一定要把糖化血色素来紧降下来，来控制下来。所以讲，伊这糖化血色素其实是这空中的时代，因大家拢无去注意到的一个镜头，吼、哦，就是讲大家拢会误以为，就是讲啊，我糖分低就好啊，我就擦过迄、那个血糖低就好。其实糖化血色素，你的浆、你的血浆、你的内底所含的糖果。到底含量偌济？你的比例爱偌济？你到底是偌济较正常？你家己拢唔知影。足济人拢是这点，拢是疏忽引起着所有的并发症。咱人的身体一寡副加出来并发症，拢是糖化血色素引起的。吼、哦，包括着迄个感染。吼、哦，你感冒有啥物？有的人的感冒拢两三天就好啊。
0: 是。
1: 啊，有啥物？你也拖了一礼拜，
0: 是。
1: 半个月、一个月过咧感冒，
0: 是
1: 因为啊啦。因为白困，伊嘛爱食糖，靠多活。啊，所以讲你身躯顶的你的糖化血色素高，你的细菌、你的病毒，伊会活愈久。所以
0: 讲，
1: 各位空中时代，爸爸妈妈、大哥大姐，恁一定爱甲糖化血色素该控制下来，来降下来。
0: 是。
1: 啊，佮搭配着讲吼，咱即个血糖的吼，即、這个，譬如讲，咱即个食一寡苦瓜生态来搭配吼，安尼。
0: 啊，你若有买咱的苦瓜生态。啊，我今日咱的红枣王退糖啦，吼，伊也是退糖的冻精啦，
1: 吼，
0: 啊，这都你甲透开，啊，就会当食，啊，你都若饭前啦，吼，啊，你若血糖饭前在咧管呢，你先甲饭前挂你的苦瓜生态做伙甲食，啊，一天内底，干那。迄、那个饭前血糖、饭后血糖的，一天会当互你解决啦，吼。啊，那糖化血色素。 一定要有一个疗程啦吼。你若讲为七八九，啊要降落来，甲第六正常，啊你一定要有一个组合一个疗程。啊，其实因这个物件，因这届是无这个数量啦吼。啊，本来因教授啊，甲我讲伊后礼拜，后个月啦，因后个月正式啊要伫台湾记者会发表。啊，我甲讲我先起来吼。啊，或者爸爸妈妈享受一下，糖尿病真正恐怖的啦
1: 吼！
0: 家宏敢若周遭的人，敢糖尿病忌脚的目睭无看的，尤其咱的听友太侪人拢是因为过去忽视糖尿病啊，然后来产生这些并发症。
1: 是
0: 啊，咱今日啊，咱就拄啊阿任兄因公司和印度、和美国、和德国啊共同开发研究啊亚洲区未来。啊，这个红枣王的退糖动症退糖啦吼，就是把你吃落的糖分拢退掉，啊，你也当正常食食，甚至我要甲恁报告一个好消息，爸爸妈妈，你呐只要肯配合，卖讲你为着食这個，你甲大食大啉，啊，你食咱的苦瓜生态，啊，甲咱的退糖动症就对啊啦吼，你有可能西药你也使免吃，你也当。改变你人生的人生观，
1: 是
0: 会当让你加活出一份快乐，加活出一份啊，你的自尊，减少一份你的烦恼啦，吼。哎呀，啊，以上算健康论坛啦，吼。啊，咱直接就来进广告啊，吼。啊，阿什么？
1: 是，
0: 听讲数量分到真少，啊，台湾分到三千盒，
1: 是
0: 啊，啊，我讲这个物件啦，吼。啊，恁的定价啊，未来伫台湾就市啦吼。啊，我阿你讲哦，未来伫台湾就市，唔是随时你要爱偌济就有哦，偌济哦。这唔是像咱咧政策咧，你政策都叫糖加伊啊。佮伫海的海之王，伊是自然
1: 生成的，
0: 吼。伊、哦、有我阿你讲啊，迄连鱼啊就对啊啦，深海鱼啊是安那足济营养。就是拢靠食这藻类啦，因靠藻类咧维持。你看鱼有中风的无？你看鱼有糖尿病的无？吓啊！你看鱼啊有青梅无？绝对拢无。
1: 拢无。
0: 鱼有黄斑部病变无？
1: 绝对无。
0: 我一讲咧，甲阿金讲讲，鱼啊目睭咧困，拢无咧开，你敢知影？伊讲伊唔知影。吓啊！我讲这就是因厉害的所在，因就是靠这海中之宝贝，海中之黄金啦吼。
1: 是。
0: 啊，恁未来伫台湾啊定价。啊，我听讲医疗诊所已经搞进定几十万阿的啦吼，啊，即届升入来三千阿，啊，本来因的教授啊，讲后个月要发表才要互我卖，啊，我甲讲吼卖啦，咱新台湾啊，伫阮的新节目，啊，佮加上我周年庆，我升起来哦，即个爸爸妈妈唔免烦恼糖尿病会去顾卡。啊，糖化血色素咧管咧注胰岛素，注啊到尾啊要西药剂。目睭咧蒙雾咧涩啊，吼，都咧无看啊，啊，赶紧来食这个糖化血色素，好降落来，会当降落来第六。我今日你若一个组合就对啊，我保证要让你降落来，在你的心目中满意，诶，这个糖化血色素的数值啦，吼，啊，恁定价定偌济？
1: 我定价是一盒两千块，
0: 一盒两千块啦，吼。啊，这你若干来要食饭，你若尽量无糖化血色素的，啊，食饭前血糖、饭后血糖的，你一感觉食一包就会使啊，吼。啊，那已经有咧注胰岛素，啊，糖化血色素已经拢超管啊。啊，你一感觉是建议，因为我有含教授啊，甲阿任兄因所有内底五个中医师讨论过，你一感觉食三包啦，吼。啊，保证。你每个啊，这个糖化血色素加管，加些爸爸妈妈，我咧甲问糖化血色素，伊那听无？
1: 那听无？
0: 家己地糖尿病，伊那唔知啥物叫做糖化血色素。
1: 糖化血色素，我简单讲的，就是叫做糖哥啦，因为血内底糖哥，哦，你血内底测出来，你的血液内底所含的糖偌济，这叫做糖化血色素。A B 咧，伊的浆偌了有偌克有偌了，这叫做糖化血色素。
0: 啊，尤其你血那黏落，你人就袂轻松。血那黏落，你就容易带着头拄我讲的这些并发症啦吼。啊，我相信带着糖尿病或者并发症，大家拢知影。
1: 是。
0: 哦，这唔免加防加介绍啦吼。恁咧听别人的电台、看电视，大家嘛知影。一个糖尿病，大家惊到要死。
1: 对，
0: 吼、哦，啊，我讲啊，我的月薪啊，啊，家己做胰岛素做三个月，我好食三个月。
1: 对，
0: 啊，然后胰岛素进无咧做啊，吼、哦，进 降落来，伫差不多迄天伊甲我讲阿舅，嘛是阁有小可较关小可，差不多伫六点二。啊，我讲你原本八九呢，啊，互你食安尼，会当降落来伫六点二，啊，你阁要安怎？你讲你只有会当阁
1: 食一下降零点五，
0: 食下降零点五啦。
1: 保证，系啊。
0: 啊，今日今日安尼啦吼。啊，阿什么？我周年庆，啊，我嘛有特别甲明州教授啊参详过，啊嘛有甲药厂。啊，有一个共同的默契，咱这栋算防弃用的啦吼，啊，连成本价都无够，吼，用进口价税金可能家己吸收啦吼，一克啊，啊，恁那定价两千块，当然有淡薄啊利润啦吼，啊，那两克啊就四千嘛吼，啊，咱今日的进口税恁家己吸收，啊，然后咱海洋大学催促的，啊，这研发成果伫中途的过程开几千万呢，这都拢卖去讲啊啦吼。今日我是讲，你要甲算偌济安尼啦吼？
1: 两阿一阿两千，两阿四千，阿两阿安尼无两阿，刚遐你对只爸爸妈妈拢做好吼？阿无两我提出我的生意啦，好不好？两阿三千啦，
0: 两阿三千，
1: 我这是我上大的生意吼，好不？
0: 安尼今日生意是有大啦吼，啊这台湾独一无二的，今日阮第一伫只。修身发表啦吼，啊，我就讲啊，爸爸妈妈，本前血糖、本后血糖咧控制袂落来，糖化血色素诶，吼，咧控制袂掉诶，就对啊啦吼。今日安尼啦，阿什么？
1: 是，
0: 咱卖红讲啊，三千块我无甲你出价，今日你都我就讲啊啊，这个进口税，咱甲吸收起来，哎呀，倒了钱都袂要紧啦吼。我是讲甲算两千五就好啦，
1: 我就知你一定
0: 要拿出去。因为我周年庆嘛，
1: 刚才我拄啊想讲，你一定要出，我主动提出生意啊，你搁拿出来。
0: 无啦，啊，我周年庆，我是讲吼，和大家爸爸妈妈食一个了定啊，你食一个小组的饭前血糖、饭后血糖，你唔免烦恼啦吼。那食一个大组的，我等下来尽量来讨组合啦吼。啊，因为这足济人食，啊，我家己卫生啊。本来住胰岛素住，食到即嘛无咧住啦吼。即我甲昆定安尼甲各位报告啊，家宏讲实在，我平常时我家己营养在咧食呢，我嘛惊我弟弟着糖尿病，你知无？因为因进前当下我都有先起来食，啊，确实是一个真好诶，
1: 啊，真正做好诶。
0: 尤其顶关你敢若看到国立海洋大学萃取诶。你就知影这原料国立诶哦，啊，值得你信任啦吼。我是讲算两千五就好啦。啊，互我五十组，啊，你看今日安尼，互我五十组，
1: 你拿出两千五，两千五，
0: 啊，税金的
1: 你，
0: 哇，
1: 你都
0: 拿出来啊，进口税，因为这种进口的，
1: 我三千的，三千，啊，你个拿出了，两千五五十组卖啦，干啥？那两千五五十组卖。
0: 啊无啦，
1: 三十组啦，
0: 三十组吼，要体验的人啦吼，
1: 三十组，
0: 咱三十组先红体验看卖，
1: 好啦，
0: 吼啊，今日就两千五，啊，我做周年庆啦吼，阿仁兄，
1: 是
0: 啊，以咱这庄家囡啊，咱上尊敬的，就是这爸爸妈妈，
1: 这时代
0: 啊，这长辈时代，大家拢在疼惜我，三周年陪阮三年啊，啊，我阁无一项特殊的物件啊，来互恁食，安尼我。要哪有算认真啦吼！啊，伫趁伫拄啊好三周年，赶紧抢到全世界首发咯！全世界拢爱未发表哈，阮第一个先共偷发表的，其实照你讲是袂使。今日阿仁兄甲送一下啦吼！
1: 我要送一下，
0: 系啦，
1: 送一下两千啊三十多吼，
0: 系啦三十多
1: 好啦。
0: 吼啊，我甲你讲吼啊，阮头家有讲啊，今日这个物件，人教授用几啊十年的精神。内甲内底五百斤，甲萃取一斤的原物料红枣红，会当来食你饭前血糖。我甲你讲啊，糖化血色素血糖咧降袂落来，你饭前一顿甲食一包，吼、哦，啊你若严重的三顿饭前甲食一包一包，安尼我保证一天特别让你有感觉，三天你去验糖化血色素食一克啊过，让你降零点五啦吼。阮头家送一啦，啊小安。周年庆，你今年拢阿无啥开着咧？
2: 哦，伊去讲着开去啊，搁要开。
0: 无啦，啊人因买两盒，阿就明送一盒，头家送一盒。
2: 啊，今麦是要搁叫我送几盒啦？
0: 啊，你送一盒啦。
2: 是啊，
0: 周年庆七个月，到底啊，大家拢是无破的。
2: 系啊。无破的。
0: 安尼来，中北时代，小安阿讲二三十组尔，中北时代，爸爸妈妈， 咱的红枣红退糖的动静啦吼，食落甲你的糖分拢退掉，互你过一个正常的无糖尿病的生活，未阁红讲你消卡症，未阁红讲你糖尿病，加红加送一盒，买两盒送四盒，电话0800 0800 0800，食咱的糖尿病啦吼，来为你二姐姐妈妈，
3: 来
0: 来退糖动静，红枣红啦吼，来电来叫咧，大早的等你哈，啊来为你二来来变红枣红吼，
3: 二帮我下子做，
0: 来电来叫咧吼，啊我咧讲啊，这全国首发表嘛，人已经世界各国拢已经认定啊，来为你二来变红枣红吼，红枣红。嘿，来来电话行咧，来为了立柱大姐要红枣红哦，来电话行咧哈，啊大初的等一下，我再来讨啦吼，啊来为了因为啊要红枣红哦，嘿来电话行咧，啊来为了水良大哥要红枣红哦，嘿来电话行咧，啊来为了亲家娘要红枣红哦，来电话行咧，来为了李姑娘阿姐要红枣红哦，来电话行咧，啊糖尿病你等于吃了地拉头的。吃无感觉物件，甲寄倒来用我，原金哦，你退匀啊吼，来，你来这啊，哎，司机来电话行咧哈，好，来，喂，来，你好，要红枣红吼，
4: 我要一组，
0: 来电话行咧吼，来，喂，你好，要红枣红吼，退糖动静，
3: 加红哦，
0: 嘿嘿嘿。
3: 你好，我刚才帮我写一个细度诶。
0: 好，来电话行咧吼，啊，来喂，你有要红枣红吼？
4: 嘿，啊，我问一下，今麦到大组诶？
0: 大组诶，今天无咧，来，你等一下，我才退吼。先买细组，买有开要紧，细组才三十组呢啊。啊，来喂，你有要退糖动清吼？来红枣红吼。
4: 我备一组啊。
0: 来电话行咧，来喂，你有送金姐啊？来喂，你有送金姐啊？来电话行咧吼，来喂，你有来要红枣红吼？
4: 来。我听今麦在。啊、
0: 大组的等一下吼，大组的正刚讨三十组呢，这今日生活表的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你糖尿病，你控制袂掉的啦，饭也袂食进，面也袂食进，面粉也袂食进嘞。我甲你讲，你胰岛素过悬的，糖分过悬的，今日食咱这个红枣红退糖动症，就哪像？我甲你讲，糖去拄着魔王同款啦，来回你个林太太。来，你要要退糖冻金黄车红哦，来点了牙咧，来喂，你要春美大姐要黄车红哦，来点了牙咧，来喂，你要青哥大哥要黄车红哦，来点了牙咧，来喂，你要要黄车红哦，嘿，来点了牙咧哦，啊，我甲恁讲哦，恁若简单咧，饭前血糖、饭后血糖咧悬咧，你一顿甲食一包，一天食一包就会使啊。若严重诶，三顿拢饭前甲食一包，我今日保证要互你血糖会当稳定，会当稳定食饭，唔免惊血糖起起低低。你着正常甲食食，啊红枣红甲食饭前，保证要互你一杯一中哈。血糖无过你诶分，并发症嘛无你诶分。来，喂，你好，林娇大姐。来，你好，来。红枣红哈，等你行咧，来喂你好，连队大姐，来变红枣红哈，来啊，咱厝哪有囡仔啦？咱的红菜哪有糖尿病啦？你来赶紧来春报大姐，来你好变红枣红哈，
5: 哎呦，你个，
0: 来等你行咧哈，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这个物件真正难能可贵，敢那三十组呢啊，来喂你好，来金旺大姐，来你好变红枣红哈，哎来，伊也是退糖动精啦哈。退你的糖分，来喂你好，来，你听这啊，来买红枣红枣红吼，来电话行咧，啊，我咧讲啊，退糖动症全国独一无二，全世界三个国家共同来研究的，就是美国、德国、印度，加上咱国立海洋大学的萃取的红枣红，500斤甲萃取一斤，然后你食无好，原金退行啊，来你好，来进来啊。来，你好，要特别红枣红哦。
6: 哎呀，南乡的家。
0: 南啥？南苦瓜生态。哎，做伙食一杯一中。哎呀，那有咧注胰岛素的啦吼，那有糖化血色素咧七八九降袂落来。医生咧准备讲，你哪个胰岛素注无好，要叫你去西药剂的，你电话赶紧沟通，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0800 啊，红枣王退堂动静，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干了三十组呢啊，可能后一点钟就写完了啊，我甲时间交用电话。

0: 天光到暗暝，上雪西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一。
1: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啊，这么济哦！
2: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轰炸员。政府人员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0: AM 1071。
1: 行啦吼，啊，电话无人敢听三十组，随写了了，因为啊，他拄啊某一个听友敲电话起来，伊讲有看到这篇论文吼，海蒙尼红枣王退堂的动静啊，伫台湾后个月正式伫电视伫记者会要发表啦吼，啊，这一挂医学专家，一挂糖尿病的专家。诶，做伙徛出来发飙，咱这个海蒙义红枣王，啊，我都讲啊，饭前血糖，饭后血糖，啊，你都食一工甲食一包，饭前甲食一包，我保证你规工血糖拢袂牙。啊，你若糖化血色素诶，你都照三顿甲食，拢饭前甲食，食一克啊过，要互你降0.5的糖化血色素，啊，这是拢有数据诶吼。啊，我都讲啊，这物件太赞咧。吼、哦，由全世界三个国家共同发表，联合发表的一个啊，海蒙尼红枣王退糖的动静。退糖就是那像讲，你糖分拄到伊，伊就走伊啊，就查啦啊，去拄到警察查啦，主人就走伊啊。啊，我是讲阿什么啊？30组尔，写了了啊，一群阿囝。啊，我讲糖尿病台湾230几万人，我这全国的节目，老实讲啦吼。啊，30组，咱是从初体验啦。啊，我讲今日甲纪言，我做周年庆。啊，我看到卖只客气，因为恁有一个量。啊，当然，今恁是拢互中医诊所啊，摕去当迄个啊咧摆啊，准备就市嘛吼。我是讲今日无得安尼啦吼。
2: 系啦，当然你我这拢了钱，我。那你讲周年庆来，甲你心实些倒啊！你搁要
3: 当？当的，你大哥还袂用错，我即马细做无半做啊！销售一个，哎，
2: 规个税金我拢甲你去收伊啊！
3: 你个三十块还骗囡仔嘞？安尼，
1: 这这后一届绝对无可能甲恁做优惠啊啦！吼，
2: 真的，
3: 啊，这新品
2: 嘞！我讲啊，为着你周年庆，我甲你停落啊！你搁要
1: 搞？你都糖化血色素管的啦！啊，你都目睭以后无爱黄斑部病变的啦，无爱目睭雾啦，无爱食济放济。吼、哦，啊，我就讲啊，糖尿病并发症，吼、哦，空嘴咧抹袂好诶，啊，糖分咧控制袂调诶，啊，即人袂食进，迄人袂食进，啊，以后无爱西药剂诶，无爱注胰岛素诶啦，吼、哦，你著等咧海藻王、海蒙尼、海蔗王退糖动症，我讲阿什么啊，今日安尼啦，我做周年庆，啊，总是30组，吼、哦，新品就市。当然，我知影真珍贵啦，吼！啊，这有钱你真嘛无得买啦。
2: 啊，
1: 咱先吃先享受，先把咱的糖尿病先医好。我是讲今日无够，我50组啦。
2: 50组，你讲迄、那个
1: 4组
2: 哟、啊啊。我这拢了钱咧，你搁加讨下者。安尼啦，四组的工呀，啊，我来甲你周年庆。30组得啊，
1: 30组，
2: 好、哦，
1: 啊，赶快，
2: 你下午卖个搞退啊，
1: 2000块，
2: 你等于将养啊，你我连咪都无啊，
1: 啊，最细组的红改大组的，人细组的组数得个涨出来啊，咱得来红下细组的啦，啊，大组的红我50组啦，哎呀，
2: 大组的无啦，无济啦，大组的安尼啦，
1: 大组的你食一个疗程吼，爸爸妈妈，我甲恁偷讲一个秘密吼。啊，大组的你食一个疗程就对啊啦吼，我今日套个组数，你只要食一组大组的，你若有咧注意多数的，吼，注轻的差不多免注啊。你若糖化血色素是7-8就对啊，你食一组大组的，我保证你降落来伫6以内，
2: 吼，
1: 甲咱的苦瓜生态做伙食，你永远糖尿病你都免烦恼，包括你未来你会当放弃你糖尿病的西药，我甲你讲，无爱食西药。食咱的苦瓜生态，挂咱的红枣红，海蒙尼退糖动症就对啦。西药你免早唔过来食啦。啊，今日我是讲大组的啦，吼，就2小组12盒，啊5000块啦，吼，啊，就税金你就吸收伊啊，加上税金爱几万的呀啦。
2: 哦、
1: 今日我来你讲，阿是咩啊？你去甲送一盒来啦。
2: 大组的
1: 啦，红一盒红免费体验，啊，你食一盒也无效，你物件卖搁甲我偷啊！你食一盒也无敢无，家你个物件寄倒来还我。
2: 安尼啦，高兄，大组的你啊，可不叫我送一盒无？迄个25组的，
1: 25组，
2: 好啊，卖完卖搁甲我偷啊！
1: 2小组的12组嘛，吼，
2: 讲我好，卖完卖搁甲
1: 我偷。啊，咱就消完，大家爱唱啊！电话你先记一个哦，0800 0800 0800啦吼。那大组的话，你讲今日来吼、哦，做一届，这阮有算过啊，一个疗程，那15盒来吃，拄好会当互你糖尿病稳定，唔免注胰岛素，唔免 今仔汤化血色素循环，加红送一啦，阮头家送一啦，总共十五啊，五千块。来，威六张颖大姐，来，威六要海王椅哦。嘿，来，杭州王电台来，来，威六，来，秘书大姐，来，来，大主的哈，电台来，来，威六，要海王椅杭州王哈，来。电来电来行咧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啊，这世界啊上新的发明，世界咱享受在人头前，咱无爱去带糖尿病，无爱带小卡症来。你葡萄大姐，来你要买一个
4: 爸爸
1: 电来行咧，来回你来扩成大哥，来糖尿病免惊哈，来你买海王剂哦，来电来行咧，来回你徐妹大姐买海王剂哦。来电来行咧，来回你哦，秋千大姐要海梦你哦，来回你要红烧红海梦你哦，来电来行咧，啊这啊这退堂动经啊，这你的饭前甲食一条，哦，啊你若袂记你食饭后食嘛会使啊，来安全听，来你要要退堂动经哦，来电来行咧哦，啊我就讲啊，糖尿病无甲注意真恐怖啦，但是糖尿病你若找到物件，伊毋是病啦。只要找到咱的物件，你唔免烦恼来，新的大姐。
4: 喂，我大嘴。
1: 来电来行咧哈，来回了，来请客。
4: 喂，我要改大嘴。
1: 你要改大嘴、哦，你有糖尿病啊？
4: 哈，
1: 你有糖尿病啊？
4: 有啊。
1: 有糖尿病爱吃哈？
4: 无
1: 做
4: 管的
1: 啊。无做管的，无做管管应该吃。
4: 做较紧，讲改大嘴加阿罗来。
1: 好，嘿，你唔免食伤济啊，一天一条至三条都会使啊哈。来电来行咧，来回了，手机这啊。来，你好，要海宝你哈，来电来行咧哈，来回你好，文雄大哥，来你好，要海宝你，海之王哈，来电来行咧。
2: 好，
1: 我讲啊，糖化血色素你真咧煮诶，来胰岛素咧煮诶，你赶紧来先听伊话。来，你好，要海之王哈，来电来行咧，来回你好，要海之王哈，来电来行咧哈，啊，来回你好，来要海之王哈。来海王你，来电来行咧哦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白空空，空白一，空白一，我好不容易搁讨到三十组、四组的，大组的二五组，你若有糖化血色素管的人，一组大组的，我就要让你解决啦。来，回了林太太，
5: 来，
1: 来了，
5: 我是四组的，
1: 来电来行咧哈。啊，我就讲啊，饭前血糖、饭前血糖，你百七八、百八九的啦，饭后你两三百的啦。食啥物都食无效诶啦，拢爱靠食西药诶。今日我甲你讲，你连咪西药免食啊哈，只要食咱诶海王椅杨枝王来维六，来买海王椅杨枝王哦、喔，来电来行咧，来维六买海王椅杨枝王哦、喔，来电来行咧，来维六买海王椅杨枝王哦、喔，来电来行咧，来维六买海王椅杨枝王哦、喔，来电来行咧，来维六买海王椅杨枝王哦、喔。
6: 诶、喔欸，你好，想要请问
1: 一下？嘿嘿，来你
6: 讲。体重吼无多控制啦，
1: 对。
6: 啊，我有伫食一寡代餐啦，一寡减肥药啊啦，
1: 对。
6: 啊，算讲若食济，我多代替迄无。
1: 当然啊，伊这内底有膳食纤维，
2: 对啊，伊这也在控制你的血糖，
1: 会乎你有饱足感，控制你的血糖，控制你的糖化血色素，
6: 嘿
1: 啊，分泌你的胰岛素。和你分解你的糖分正常变作化作葡萄糖，你就袂糖分高。嘿啊，以后袂目睭盲目涩，袂挂卡，袂固卡，嘿啊，袂心脏病啦。嘿啊，来电来行咧哈，啊，来位你要先听伊话哦。来，你要要海王你杨志王哦。来电来行咧，啊，我就讲啊，爸爸妈妈，真济人外口乌白食，食一大堆都无效啦。啊，我讲啊，西药你若无爱食，你唯一的选择。海梦你红枣红，加上咱的苦瓜生态哪个吃？西药你连面都甲讲拜拜啊！你唔免阁去咧看糖尿病啊！糖尿病无你份啦！来喂了，小朱大姐，来了。
7: 你是讲红枣红啊，海枣红？
1: 红枣红。
7: 啊，无你进前咧海枣王嘛是
1: 不多。那是海波德，
2: 红枣王。
1: 那海波德含这波糖，这也是红梦你。
7: 两千五几啊？
1: 两千五六啊，五千十五啊。
7: 五千十五啊！
1: 嘿嘿，这做好诶。
7: 啊，
1: 无
7: 你甲
1: 买
7: 五千
1: 诶。来，电话下咧哈。啊，来，喂，你好，妈妈。
8: 哎。
1: 嘿，来，你好，要红枣红吼。
8: 哎。啊，我进前，甲你买安尼食吼，够足好诶呢，足顺时诶呢。
1: 进前吼。
8: 嘿嘿。
1: 进前食迄苦瓜生态啦。
8: 嘿嘿。
1: 哎呀。
8: 我放着嘛，拢足好诶哦。
1: 啊，迄苦瓜生态，啊，你教这落去食哈。
8: 无教，无教位啊，无影。啊，这买来教你食敢好？
1: 教你食一杯一重，教你食。
8: 啊，你
1: 加你吃糖尿病，加你吃糖尿病药就免吃啊哈。
2: 对，
1: 系啊，吼。来来，你等下
2: 下来。
1: 买较少嘞啦，你常常买较少，我做数都不介济。吼吼，好，来你等下下来，等下下来哈。啊，东北时代，这也做海王呢，红枣王啦，这就是咱海中之黄金啦。海中的宝贝，啊，我就讲啊，爸爸，你饭前血糖，常常咧百八九的，饭后血糖咧两三百的，糖化血色素咧八九十，医生叫你咧注胰岛素的啦，你若无注，无照医生的指示，你连讲爱西药剂啦，啊，照医生的指示，佫无一定会好，但是你若食咱的海梦丸红枣红，我保证你饭前血糖、饭后血糖，甲你降到拢正常，拢伫八九十。糖化血色素拢伫哪里来？今日一克啊两千块，两克啊四千，因为你两千五，买两盒送四盒，大组一袋两小组，周年庆加送三盒。这今日连进口的税金都无甲你算，你敢若看到国立海洋大学技术的，你就爱相信这个产品，值得你甲食啦。来，贵人大姐。
5: 来
1: 了，
5: 订一桌。
1: 来，
5: 我之前有甲恁买苦瓜、生菜、咖啡汁
1: 哈。哦，一杯一两。
2: 两行做。
1: 买苦瓜、生菜有好用无？
5: 有。
1: 有哈。买苦瓜、生菜全国第一名呀！啊，你咖啡来甲吃，一杯一两，连咪西药都免吃啊哈。
5: 我本来就无咧吃西药啊。
1: 哦，啊，你看咱的物件偌好用啊！哎呀，吃咱的苦瓜、生菜，当我你免吃西药。哎呀，啊，你保持养吼，啊，这个教你吃哈。点来个嘞哈，
2: 谢谢
1: 啊！来位了，要海贼王哈，
9: 喂，
1: 啊来，嘿嘿，
9: 帮我
1: 解
9: 一下大嘴的
1: 来点来个，
2: 谢谢，
1: 来位了，元淳大哥，来了，要海贼王哈，来啊，来位了，来张太太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来位了，要海贼王哈，
9: 喂，
1: 海梦丽，来点来个嘞哈，啊，这红枣王海梦丽，啊这退堂动经啦，啊这你透开就使食，饭前一条个薄薄嘞。有膳食纤维，也控制你的血糖，抑制你的血糖，会甲你糖分多余的转化做葡萄糖啦吼。来，准备时段，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空八一，爱卡两盖哈，零八零零零八一零八一哈，左手不接啊。来，喂，
10: 你
1: 好，
10: 你介绍的帮我改大桌的。
1: 来，电话加咧哈，
2: 谢谢。
1: 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咱的海梦丸。红枣红退糖动精，今日你若无爱食西药，像他拄仔妈妈讲的，食咱的苦瓜生态，若去甲加上这落去食，西药就免食啦。来，你有电话者啊？
11: 我要大组的。
1: 大组的吼，电话起来，我跟你讲，你今日你若买会着大组的就对啊啦。你以后唔免烦恼，你糖尿病会目睭无看，会目睭模糊，袂常常咧咬嘴打、咬舌、咬棒，啊个人神叨叨、软胶胶，袂并发症啦。袂空嘴烂，袂好，袂吼、哦，有诶脚骨拢安尼啊，一个糖尿病糖分管控制袂调，有诶骨脚变即个蜂窝性组织炎呢，一大堆啦吼、哦。来，位你个小妹大姐，来你个买海姆尼海蜇王吼，等你个咧啊，来位你个买海姆尼红蜇王吼，
11: 嘿、
1: 来等你个咧，啊我讲啊，糖尿病救车啦，今日糖尿病你若食即个。全国独一无二，阮第一发表的啊！嘛，阮伫亚洲摕到代理权尔。来，喂，你好啊！你电话爱讲较久咧，电话足歹卡的，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爸爸妈妈，血糖控制袂落来，即人袂食一，彼人袂食一，人生安尼过着有啥物意义？来，喂，你好，来，请问啊，
12: 我要大主的一组
1: 啦吼！啊，我著甲你讲啊，人生就是以食为快乐嘛。名义食为天，啊！这人未食钱，那人未食钱，人生安尼有意义无？嘿，来，你好，要红枣红哦。来电话下咧，啊，来回你好，林太太要红枣红哦。来电话下咧，来回你好，要红枣红哦。嘿，来
13: 电话，
1: 嘿，
2: 谢谢。
1: 降糖分哦。嘿嘿，对，这降糖分一杯一点哈，本钱加钱哈。你本钱有血糖管啊低无？
13: 我管嘞，拢百七百嘞。
1: 安尼好诶，你甲食，
2: 爱紧食。
13: 我
2: 明
13: 仔我会讲囝。
1: 系啊，饭前赶紧甲食啦。系啊，吼，好好来，喂，你好，来水田大哥。啊，水田大哥。
14: 来
1: 你好，
14: 别，
1: 嘿，别害忙你
14: 哦。哦，我足久拢无听你诶声。
1: 我嘛足久拢无听着你诶声，非常思念你。
14: 啊，我就拢有飞啊，我种 今天
1: 你今天敢是你袂收工咯？透早来你电话来哈，来喂了，
15: 喂4034，
1: 来4034电话来了哈，来喂了来，买海王你哈，大早的哈，来电话来了哈，中北时段做数今日真正有缘呐，人这班长啊，后个月记者会正式发表，都唔是这个介绍啊，来喂了小花姐啊，来买海王你杨车王哦。
15: 我是做
1: 来，电话来，啊，我就讲嘛，糖分就对啊啦，这就是最全世界上新的发表，全世界上新的物件，会当抑制你的血糖，让你袂阁起起落落，让你会当唔免烦恼，讲这人袂食钱，那人袂食钱，正常食食啦，必然大姐。
5: 哦，来，
1: 电话来，来，喂，你好，刘青大姐。
15: 我要跟你问
1: 哈。嘿。来，电话简单，紧嘞。
15: 我跟。
1: 啊、来，等下家咧来，就我进咧卖海蜇王，你来要卖红蜇王，你来要问别行，等我落节目咧吼，进电话，大家拢满线物件，大家咧收抢，嘿嘿嘿。
16: 敢
1: 会使
16: 问一个问题？
1: 来，你讲。
16: 因为阮爸有高血压，
1: 啊，这
16: 敢有效果？
1: 高血压食这会甲你
2: 抑
1: 制血压，嘿啊。因为我咧讲，啥来高血压咧？就是你血流无循环，无正常，因为伊有带着糖分。啊，糖分你的血液的黏落，所以讲伊血压就无正常。第二就是伊心脏有问题啦，嘿、哦、啊，就干安尼尔。
16: 心脏有问题。
1: 心脏有问题啊！你看这个食佮挂糖尿病，啊！你看你讲你有心脏病有糖尿病的人哦，是足危险的哈、啊，嘿啊，因为伊并发症的急心啦，吼、
16: 哦。安尼我要大声的。
1: 来电话夹咧哈，来喂你叶大哥。
17: 嘿，啊！你做那个三个规管的，
1: 来电话给你来，中北时段，爸爸妈妈，咱海王你红枣王全国独一无二，敢那今日伫嘉宏的节目，你买着尔，啊要甲你食安怎？食互你饭前血糖咧袂稳定，饭后血糖咧袂稳定，你咧注胰岛素的，你咧注胰岛素的啦，吼、哦、啊糖化血色素。你拿七八九的啦，以后渐渐接近要西药剂的路线。啊，我甲你讲，全台湾西药剂的有七成，拢是糖尿病去西药剂的。来，喂，你个说完这啊？来，你。
5: 我问你。哎，苦瓜生态，我这个糖什么？
1: 糖金轮。
5: 糖金
1: 轮。嘿。
5: 这我买。
1: 挂这做一只吼，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你两行来个吃西药，你就会使免吃啊。中北时代爸爸妈妈，啊，我甲你讲，家宏真正拢咧甲恁找好物件，我无爱互恁食西药，食规世人。你搁我甲你讲啊，你带着糖尿病，你搁敢那无食别项物件，敢那食西药，都食到以后都爱西药剂啦。来回了，来小兰姐啊，嘿，来边海王你吼。
18: 啊
1: 嘿，
18: 食素食食几遍啦，我头拄打
1: 打。啊，电话叫咧，西药变是素啦。来回了，志明啊，来边。来刷卡吼，来喂了，来买海宝丽红色王吼，来电话给你，来喂了张颖大姐。
19: 要跟你讲哦，
1: 啊电话给你，来中北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咱这个海宝丽红色王，恁电话要赶紧哈，来喂了。
19: 你
1: 刚好，你刚搞啥
19: 大
1: 错咯？来，该大错吼，来你电话给你，大错嘛特别无啊吼，来中北时代爸爸妈妈，我都讲啊，今日咱这个。啊，国立海洋大学最初的吼，这官顶拢有写，这袂使乌白印的。啊，这含三个国家联合开发的，吼、哦，就是要降你的糖分，稳定你的血糖。我甲你讲，糖尿病真正足恐怖的，糖尿病在台湾占死亡率的第五名，吼、哦。啊，电话0800-0800-0800，一克啊2000块，两克啊4000块，优惠中北时代爸爸妈妈。我甲恁出2500，连税金都予阿人民甲你吸收啦吼，买两盒送四盒，开2500块，会当甲你治好你一半的糖尿病，会当甲你稳定好你一半的糖尿病，安尼你认为有价值无？啊，你若咧注胰岛素的，你糖分伤悬的，糖化血色素伤悬的，一组大组的。要甲你稳定落来，安尼唔知有价值无？我唔知，你家己去想啦吼。来，水柱大哥。
20: 嘿，
1: 你好，来，你好，某弟哈，
20: 安
1: 车王来等你下咧，来喂，你好，明雄大哥，来等你下咧，来喂，你好，文良大哥，来等你下咧哈，啊，这哪巧咧，光阴该大组的，大组的，你看，剩无三五组啊吼，但系我接的都唔知接几组去啊，爸爸妈妈， 一组大组的甲你吃，你绝对饿了该得志。讲世间真正，咱社会科技的进步，海中的黄金，或者红枣红海王芋，会当食控制你的糖分，稳定你的血糖，互你免阁注啊，这个啊胰岛素，啊会当稳定你的糖化血色素啦吼、哦，来维六。来回你
0: 有要买无？啊，借问一下吼，啊，我有咧食迄迄落苦瓜迄落呢，啊，甘
2: 加做伙食，做伙食，做伙食，好过上好，
1: 做伙食谁会要的？免吃哈，
2: 谁会再单调啊？
1: 哎呀，做伙食一段时间，恁就来，谁会再免吃啊？哎呀，来点来夹咧，来回你。
2: 我食一暗吼，头发血色素来降0.5啦。
1: 来回你，嘿。
21: 我迄吼，迄血糖太高啊，排便拢袂顺，所以安尼才会
1: 好。我你讲这啊？你血糖拢偌济？
21: 我200咧。
1: 哦，安尼好诶，你照三顿啊食拢饭前食一包一工就互你降落来啊。
21: 哦，照三顿
1: 遐。嘿，饭前因为你悬嘛，啊排便我你讲你排便是因为你食食的关系，啊因为糖分悬排便未正常，你甲食，安尼啦糖分正常排便就正常啊。
21: 哦。
1: 嘿啊，来要大做细做。
21: 大
1: 包大包，来电来
2: 夹咧哈，谢
1: 谢请大姐。来你好，买海宝尼洋车王哈。来电来夹咧哈，来喂你好，来买海宝尼洋车王哈。来电来夹咧，
22: 对，
1: 电来夹咧哈。
2: 谢谢
1: 啊，来喂你好，碧莲妈妈。来，
22: 来电苦瓜生菜一包几粒？
1: 真的不是咧卖苦瓜生菜，你咧问苦瓜生菜来电来夹咧。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咱这个啊海宝尼
2: 洋车王
1: 啊，电来你甲卡号通。0800-0800-0800，你无爱以后洗耳机诶，你无爱黄斑部病变，目睭无爱青盲。我甲你讲，真侪人，大家糖分，大家啉到有够济，啊，即卖囡仔吼，拢啉塑料杯，莫怪大家咧带糖尿病。糖尿病伫台湾将近有500,000+的人口啦，吼。
3: 咱这爸母，我咧讲吼，伊是甲你做成果冻冻精型诶吼，你一家一包是浓缩诶，所以你拢一包。定义咱六七粒的胶囊的分量，所以咱一家一包都会使啊哈，伊是做成果冻的哦，啊咱一盒内面有十包的哦哈，所以咱细组有60包哈，啊大组拢总有105包的哈。
1: 除了你有糖化血色素，你才吃三顿，糖化血色素过关呢，哈，啊是你咧注意多少，你就吃三顿，啊无剩的你吃一顿得啊，来啊这啊，
23: 哎，
1: 就这样，嘿，没孩子，嘿，
23: 我
1: 今朝
23: 还木耳，阿要借问一下吼，
1: 嗯。
23: 7.3，
1: 你叫伊一顿，甲食一包。
23: 一顿
1: 食一包。嘿。一天食三顿啊。
23: 食三
1: 顿。
23: 嘿嘿。饭前吃嘛吼。
1: 饭前吃，啊饭后嘛会使啦，袂记你食饭后食嘛会使啦。因啊，你都有买块苦瓜生态，你叫苦瓜生态食饭前，即食饭后还是做伙食拢会使。
23: 好好。
1: 嘿啊，吼。来电来夹咧哈，吼来准备时段，电来0800-0800-0800。做数就差不多
2: 了。当然，你做数先来给他算一下。
3: 咱细组还剩三组，大组还剩一组，啊，没无啊，没无就无啊。
2: 算一下啦，你算一下。
3: 我算我剩三组，加一组尔啦，没算啊。
1: 安尼就差不多，安尼就差不多，免卖啊，来安尼听歌啦吼。啊，阿是咩啊？我挂想一个办法
2: 咧。
1: 啊，第一届啊，红见证一个台湾的。
3: 国联还有台湾的记者啊，这
1: 李明洲教授啊，研发20-30档，才研发出来的，啊，才去含这三个国家来结合的，人已经做医疗用药啊，以后印度所有甲美国人食糖尿病，就是食海蒙尼红枣红啦吼，啊，来喂了。来蔡大姐，买海蒙尼吼。
24: 我拄啊有叫，感情那你接的。
1: 嘿，我唔知影咧。
24: 安尼啊。
1: 我加红。
24: 哦，你加红
1: 的。嘿嘿，你买安那？
24: 无啦，我讲迄个叫讲迄个甲我迄个两包迄个三包。
1: 好，来电来夹咧来，啊电来恁家己卡哈，0800-0800-0800，来喂你好，李吉大哥，大嫂，买海蒙尼哈，来啊，来喂你好，高大哥。
25: 喂，
1: 来你好，买海蒙尼哈，来电来夹咧，来喂你好，美丽大姐买海蒙尼哈，来电来夹咧，啊我讲啊，你食这一定有效的，来喂你好。
26: 喂，嘉宏啊，
1: 嘿，起价啊。
26: 我搁要加一
1: 组
26: 大
1: 组
26: 的啊，我要
1: 哄
26: 阮阿伯
1: 啊。哦，你安尼起价，你安尼。
26: 我突然想到阮阿伯迄糖尿病。 最严重，伊迄迄空迄开空空嘴无，迄拢做骨架好呢。
1: 迄拢会生好心，迄会搞咩爱骨卡。
26: 嘿啊！嘿啊！伊那愈来愈严重，啊，人要着啊！
1: 啊，会来洗耳机。
26: 嘿啊！啊，阮在那边。
2: 迄会来带拢腾哥啦。
26: 哦。
1: 来，你等来吃啦哈！来，维六瑞吉大哥。来了，买海宝逆行之王吼，来退糖冻精，遐这退糖冻精啦，把你退糖啦哈，把你的身躯的糖分加也拢退掉，所以讲也这海宝逆行之王退糖冻精来了，李主席啊，来了，来电来来来来，啊听歌啦，这无做错，阿金干那底下一直念，哎呀，去想办法一下啦，来维六新朋友，
4: 你敢讲迄个
1: 大红呀？大红本人。来，你要海王逆行之王吼，来电话加你啊！我来讲啊，今日这个海王逆行之王，我来让你吃不好，加红的产品，就让你大大的打折。我来跟你讲啊，第一下你等于甲偷嘞，甲试吃看卖啊嘞，是不是真正稳定你的胃疼？饭前饭后胃疼拢甲你稳定，安尼才是真正加红所要爱啊！来，威廉，
4: 哎，你要要大灾，
1: 来要大灾，电话加你吼，来，进家大哥。
4: 嘿，
1: 嘿，来，电话起来，啊，这已经写超过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啦，来先听一首歌，啊，这歌嘛未使用买无，我今日中北时代，我尽量清楚，啊，我就跟你讲啊，你呐以后无爱黄斑部病变，因为糖尿病致使你青面啦，你呐以后无爱去西药治的啦，你进咧注胰岛素的啦，你进糖化血色素伤悬，你降袂落来啦。饭未吃尽，面未吃尽，胖未吃尽，大项未吃尽嘞。我跟你讲，糖尿病有够痛苦的，消卡症。我跟你讲，今日一个海王椅红枣王，海中的黄金，要让你吃，让你会当血糖稳定，吃让你唔免糖化血色素底下咧烦恼。啊，糖化血色素呐降未落来，最后就是去创啥？去西药剂。三字尔，吼，无别项作用啦。啊，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恁个卡，啊，人无论安怎，我嘛爱来个强，强伊爱个摕租数出来。电话恁个卡，恁先个写起来啊，来位了，来，
26: 我买一座大桌，
1: 来电话起来，来，啊，先听歌啦，
3: 来一首歌曲叫做《青春就是爱》
2: 吧，哇，不是，唔好，等下听歌就好了。

0: 歌曲叫做《青春捡起来》，是咱的李梅子大姐所点的歌曲，青春来捡起来扛喽。
1: 啊，感谢这长辈时代哈，啊嘛，感谢咱中坑啊一个陈教授啊，他都卡电的吼，伊讲伊在听我的节目啊，来维六，
2: 来
1: 边海蒙尼。
2: 我是在当时教阿伯的吼，啊我是翁阿伯听到，
1: 哦，
2: 啊我即马初次正验起来讲146啦，
1: 146，糖化迄个换成血糖啊，
2: 糖分呐，
1: 对，啊我146管
2: 啊，用西药给我吃，
1: 啊当然那用西药你吃无，
2: 正要吃尔啦，
1: 先慢些吃
2: 咧。啊，我当时是甲讲恁阿红姐吼，讲袂歹安尼，
1: 阿红有信任的当初才会甲你介绍。
2: 我当初嘿，
1: 哎呀，一定是食我的物件，食了袂歹，才会甲你介绍。
2: 啊，你就是阿红先生啊。
1: 我家红本人。
2: 吼，你好啦。啊，我是想讲，啊，那你讲真有效，我是不是来？
1: 我的物件无咧食无效的。
2: 我来食看卖，
1: 咱偏偏家己人当然好咯。
2: 吼，
1: 系啊，我这个
2: 的安那买吼。
1: 你我叫小姐甲你讲好无？我今日做节目现场的，吼，你家己在倒位？
2: 我伫市内呢。
1: 哦，你住市内哦。
2: 是啦。
1: 啊，我住海口。咱乡亲，我家己漳州人。
2: 漳州人啊。
1: 嘿嘿嘿。
2: 漳州嘛，就最姓出
1: 来。嘿啊，我姓刘。
2: 吼
1: 吼吼，啊用来佚佗哈。
2: 老家红是
1: 哦。嘿，老家红无唔对，我无要选机，你唔免甲我报甲遮详细啦。
2: 无啦，还是你安甲我讲啊。
1: 哦，我是讲这啊，
2: 我老。啊，你甲我讲，我念嘛，无变
1: 乱。啊，我老机缘啦，等下选你才等下我哈。你伫西区啊，东区。
2: 我东区。
1: 好，安尼我等下我来报名选东区的哈。户口才迁来寄你领导。
2: 好。
1: 嘿啊，来你电话寄咧哈。啊，来感谢这长辈时代，无物件贪买，就只好开讲尔，啊，无变啦。
0: 我跟你讲吼，老卡大组的超过八组，小组超过十一组，啊，你教我处理一下，紧嘞。啊，新产品吼，敢那吼无汤药嘛，要食来来保养。
1: 无汤药爱食，
0: 吃到
1: 无汤药就爱食，因为我会惊汤药。咱讲实在啦吼，汤药病伫我的周遭。甲我做这几年的节目啊，太侪人因为糖尿病发生并发症，甚至丧失生命的人嘛真侪。
0: 啊，
1: 但是找无好物件。来，先听有无？来，先听有无？
3: 你
1: 啊，
3: 是
1: 毋是
3: 要
1: 迄
3: 个是海子？
1: 哎，红枣红海王芋食汤阮呢？
3: 哎，多偌济？
1: 来，电话寄咧哈。啊，是咩啊？寄出来就寄啊啦。啊，我咧讲啊，我咧做周年庆现场的节目啦。吼、哦，我到八月，我的大月啊，咱讲实在，啊，物件好，咱李明洲教授，国立海洋大学萃取的，含三个国家研发制成啦，吼、
4: 哦，
1: 会当甲你100%，要甲你控制你的血糖，稳定你的血糖，糖化血色素。我你讲足侪人得糖尿病，唔知啥物叫做糖化血色素呢？
4: 是，
1: 干那西药戆戆啊，对人咧食。啊，干那食要食血糖，啊，安怎食都控制袂落来。啊，我都讲啊啦，吼，今日这个机会啦，
4: 吼，
1: 大家都要爱，进电话拢满线，吼。啊，我讲啊，得头拄啊，楼卡食的就中啊，就算啦。啊，你楼顶无安尼啦，咱拢互楼顶食，我来接。啊，你最后互我20通，安尼啦，
4: 吼，
1: 20通细组的，
4: 哇，
1: 啊，15通大组的，一句话得，啊，料都料
4: 你
1: 啊，啊，后一届来。吼、哦，咱就照恁市面的介绍，互恁来贩售啦。吼、哦，啊，反正后一届，个会当来，袂当来，也个未知数啦。吼、哦，这无人会当知影，因为伫海中你会当萃取偌济物件，这毋是讲咱种菜啊，你一要种偌济就有偌济。海中的自然生物是来自大自然，吼、哦，就爱鱼啊、食春呢，才有通食，得咱食啦。吼、哦，我会当安尼甲你讲，因为我对海。太了解了，
4: 是
1: 吼、哦、啊！我就讲啊，这红枣王甲海王医所有的报告，我就讲啊，全世界第一名诶，糖尿病上车的美国，过来的印度，
4: 是
1: 吼、哦、啊，过来就差不多咱台湾啊，吼、哦！我就讲咱差不多500,000人糖尿病，啊，咱今日最后你甲我一句答应，挺咱的乡亲，吼、哦、啊嘛，感谢长辈时代
4: 的照顾，
1: 啊，我最后
4: 恁两门家锁起来，莫出去啊，我无答应，
1: 这是十通啦，吼、哦，来，通到楼顶接到啊，来，请问大姐，
5: 好，
1: 干
5: 啥啊？
1: 来，你要买海宝，
5: 你
1: 两只好
5: 啊？大桌是几人啊？
1: 大桌5000名，来，
5: 哦，大桌，
1: 你要大桌呢？
5: 哦，啊，无，好啦，无大桌，
1: 来，好，来，啊，大桌
4: 是几桌啦？

0: 来威六，来六，要海望你扬州红哈，来要打做谢州，
1: 谢州，
0: 谢州，安尼谢州剩十九组小孩打机嘞哈，啊，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爸爸妈妈，你若不爱去吃西药的，吃西药控制袂调，你注意投诉，你插八股的啦，插到真痛苦。啊，来未来慢慢啊，我来讲啊吼，嘿啊，这一步一步打向死亡的界线，是啊，叫做一步一步，因为你血糖控制袂落来，过来糖化血色素压管，
2: 压管，
0: 然后来你得注意得手，伊得手，然后来你得洗耳器，啊，洗耳器洗啊到最后，嘿啊，得塞了啦啦，拜拜啊，你好姐啊，
1: 教红的
0: 啊，嘿，我教红本人，你要海王你哦。
1: 我是
0: 讲
1: 我听
0: 得
1: 真好，
0: 买一撮。啊，我咧卖物件，我相信药款姐也甲我买真久啊。
1: 我的物件，
0: 我的物件，
1: 以前下足济哦，无像你买。
0: 安尼吼，啊，我的物件有值得信任啦，吼。
1: 对，
0: 多谢。
1: 你分做老辈吼，一定要足信心。
0: 啊，我物件佫拢卖足俗的，真正拢卖得了钱咧。
1: 嘿，足感谢，足感谢你咧，少年咧当受教吼，替阮做老辈老遐想偌好咧。
0: 迄个啦，迄个啦，全部，迄个啦，全部，个啦，全部卖假当某咧啊。
1: 啊，你做少年吼，后头要做真长的啦，
0: 啊，对啊，吼。啊，你来爱互恁听些物件，互恁食好吼。
1: 谢谢你
0: 好，谢谢各位姐啊，好来电来给你哈，啊来喂了，李大姐，来那个姐啊，嘿嘿，
3: 我大嫂啊，
0: 来电来给你哈，啊来喂了，国庆明，来喂了，要海梦镇杭州红哦，来电来给你，啊我就讲啊，恁都若无照无听我的，若无影，恁卡电话来甲我干交，恁去甲家宏风声讲我的节目无影呢，我就讲啊，食一撮大撮的，你的糖化血色素。保证把你降下来，吼、哦！啊，你都那膀前血糖、膀后血糖的简单啦、啊，吼、哦！你都那真严重的，像他拄啊这啊讲，你百八九的，你头前你都照三顿加食，拢膀前加食一条，啊，若有苦瓜生菜，挂咱的苦瓜生菜加食，你以后免去三个月就去咧验一届啊！来，你好，文玲大姐，
4: 喂啊，大主，
0: 来电话加咧吼！啊，我就讲啊，咱的海之王阿蒙尼真正。海蒙尼啦，不是阿蒙尼，海蒙尼红枣红退糖冻精，就是要甲你退糖啦，把你的糖拄到你就退噶，你身躯就无加伊的糖分，你就袂带着腰子病，你就袂糖化血色素过悬，吼、哦，然后你就袂夹心症，你袂引发做并发症，洗腰子无裂痕啦，来心机啊！
5: 大组是做，
0: 大组的内行的啦吼，啊，我咧讲啊，今日你若买无，你外口较济钱，你都无得买。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来送出阿妈妈。
3: 哎、欸，我贵买一撮吼，大撮我借问下吼。
0: 哎、欸，
3: 我糖化水素拢吃的，安拢安尼。
0: 吃你敢食一撮大撮，安那无降落来？
3: 无啦，食几条啊？安
0: 尼啊？食三条啦，
2: 一
0: 糖化水素。
3: 不过我有你的苦瓜迄个。
2: 做伙食，
0: 做伙食，做伙食。
3: 你食袂伤害？
0: 没啦，会帮助袂伤害。
2: 好个如何？
0: 哎、欸。
3: 这糖化水
0: 就安尼啦，你若糖化血，你若糖化血色素像你讲的七啦吼，你咱的苦瓜挂海蒙一食，啊这三步做两步行，
3: 安尼，拢个食只了感觉
0: 就对。嘿啦嘿嘿，安尼晓未？三步做两步行，唔只系紧。
3: 啊，
0: 你个
3: 多
0: 多
3: 啦。
0: 电话加你哦，啊来喂你好。
6: 哎、欸，高啊！
0: 哎、欸，来苏妈妈，
6: 李姐哈，较早拢我拢食恁的苦瓜生菜，食好袂歹吼，而且糖化血色素拢才诶正常值呀。
0: 是
6: 啊，我真系听你讲起咧吼，袂红还红枣，
2: 红枣王，
0: 红枣王。
6: 嘿，对对，啊，我若搭配了食，你感
0: 觉？啊，我甲你讲吼，苏妈妈，你已经食咱的苦瓜生菜，我苦瓜我讲啊，全国我会上好。啊，咱迄拢伫电视咧贩售的，拢咱的处方啦吼。啊，你已经拢食稳定啊，你然后你搁甲加上这类，即也做长期保养。你甲一天食一包，啊，咱的苦瓜生态，你着正常安尼食。嘿啊，西药都会使免食。
6: 哦。
0: 嘿啊，吼，以后糖尿病咱免去三个月着去咧看一届医生，啊，唔免逐工透早着去伫遐擦手啦。你若有信心要食一个排骨，你着家己自然的感觉，你唔免我你讲。糖尿病上痛苦的，逐天起来伫遐咧擦枕头啊啦，哎呀，迄有当时啊，家己要擦擦到会惊啦。啊，你以后食一礼拜过，你免逐天擦啦哈。
6: 好，
0: 来电话个，来回了啊，电话拢满线啦吼。啊，我来讲啊，中北时代爸爸妈妈家宏所开创的物件，家宏所开发的物件，拢经过上高道德、良心道德。你像咱这顶管，就甲你物件来自倒位。 就甲你引来自倒位的物件，伊啊做国立海洋大学最初的，这写伫顶管，这袂使后白写的呢，这无写伫顶管，这是会来关的呢，吼、哦，这是国立的海洋大学李明洲教授最初而成的海梦燕红枣红，加上何方的配方，要食稳定你的血糖，稳定你的血脂红啊，来喂了，
1: 喂，
0: 嘿，来了，
1: 嘿，我是。姚小姐啦，
0: 哈、哦，你有买过啊？但是电话来电无显示，你电话行咧哈。啊，中北时段谈话，我上爱恁什么人家饲？你若轻轻的，你无咧神经的，我嘛无爱你买。爸爸妈妈，你若真正会惊你爱洗耳机的，爸爸妈妈，你若真正惊你糖尿病爱顾卡的，你若真正惊你糖尿病会痴迷，你目睭会望袂母会涩的，我甲你讲，爱望你红枣红枣买当去食，一世人。顾客目睭蒙雾，无裂纹，洗耳机嘛无裂纹。来，武生大哥，
2: 哎，
0: 来，你好，边海网弟哦，
2: 哎，来，
0: 等等下咧，来，喂，你好，金老大姐，边海网弟哦，
4: 哎，你好，
0: 哎，
4: 张红妹在金搞的，我那边在吃这个海葡萄嘛，哈，
0: 哎，
4: 对，啊，我搁吃那个土龙，安尼是变哪吃？
0: 这回吃，
4: 一起吃没有关系，
0: 没有关系，哎，哈，
4: 好，
0: 来，
4: 好，那就给。那就给我大主了。
0: 大主的，你要木耳啦吼，来等下家咧吼，来东北时段，我咧讲啊，你今日2500唔敢开，5000唔敢开，以后人啊就市，你再去买5000买1万，同款的物件，家宏我咧甲你讲啊，啊你若唔惊死的卖买，你若糖尿病感觉袂要紧的，你卖买2500救你的糖尿病啦，2500控制你的血糖啦。2500控制改变你的一生，5000，互你下当唔免逐工伫遐插巴肚，伫遐咧烦恼，你是不是会并发症？你是不是爱去洗耳机？敢若互你开2500，互你开5000啦，啊有价值无？你家己去想啦。来，瑞芳大姐。
4: 哎、欸，我要甲你看，哎、哦，我会当，这会当食降血糖无？
0: 啊，这个你食降血糖的，这个食血糖无效就对啦。你新鲜苗药都免食。
4: 哦，因为这是你们的新产品嘛，
0: 新产品全世界共同发表的，哎呀、啊哦，这美国、印度全世界糖尿病上济的所在人类研究的，啊，在台湾配合着咱国立的海洋大学李明洲教授萃取而成的，500斤才萃取一斤尔，哎呀、啊哦，哦，来听你讲咧哈，啊，这物件我跟你讲啊，物件珍贵就是咧珍贵伊的药效。物件咧珍贵，就是咧珍贵伊的效果。我甲你讲啦，物件唔是咧食济，嘛唔是咧食粗排，降时就对啦。唔是两年后，你真若无赶紧甲食起来，可能你以后无得买啊。来，魏香大姐，嗯、来你哦，要海某弟哦，来点点下咧，来义章大哥，来要海某弟杨志宏哦，来点点下咧，来魏你哦，来要海某弟杨志宏哦。
4: 嘿，阿红刚刚有大组的啊？
0: 大组我唔知，我已经写拢乱了啊。
4: 好、哦、啊，我拢有会食，真的苦瓜生态啊，感觉会当做伙食
0: 这。做伙食一杯一重，西药都免食
4: 啊
0: 哈。
4: 系啊，因为我迄糖分那管吼，我食迄苦瓜生态有效，我就讲听你报这嘛做好，我就讲做伙食效果应该较好
0: 苦瓜生态，我敢伫安尼伫全国电台，几啊十万人，几啊百万人咧听苦瓜生态，敢若乌总会写一支有效俩。哎呀，迄支是全国独一无二的啦！迄支若佫食无好无物件通食，啊配一支落去食，更加连西药都免食，
4: 吼！
0: 哎哎，来等来行下。啊，我阿你讲，你都若拢降落来，饭你正常甲食啊，水果正常食，唔免可怜啦。我来食一周，买食两嘴，饭食一碗，无法度食一嘴饭啦，吼！中辈时代。今日一克啊2000，两克啊4000，阮咧做周年庆，因为你2500，税金着家己吸收啊，买两盒送四盒，大组的着两小组12盒，加送35盒，5000，救好你糖尿病，糖尿病救治，下做海梦燕红枣红，退糖动症，互你的糖拢退价，安尼有效无？准备时段，爸爸妈妈电话赶紧卡号通来为了。
7: 诶、欸，主持人你好。
0: 嘿嘿，来你买买海梦燕哦。
7: 我有听恁的节目啊，拢唔捌买过恁的产品。
0: 嘿、欸。
7: 最近哦，最近咧血糖有较悬。
0: 血糖。
7: 啊，想要
0: 嘿。啊，你家食正常家食哈。
7: 就是要请教
0: 说要怎么吃好。你若饭前血糖都百外，你就一天吃一包就好。啊，若糖化血色素无悬，你就一天拢保持一包至两包。啊，你若有糖化血色素超过6以上的，一天吃三包。啊，注意胰岛素的人一天嘛爱吃三包。
8: 是。
7: 啊，对，差拢个130
0: 诶。130一天吃一包就会使啊，饭前吃。安
7: 尼哦。
0: 嘿，吼。好好好。
7: 吃大多诶啦。
0: 好，来电话叫你哈，
8: 来
0: 为你个身体好。来，你好。来电话叫你身体好哈。准备时段，电话空吧空空。空八一，空八一，百时间，百机会，一世人要甲糖尿病讲拜拜，爱有缘分啦，爱拄啊听着电台啦，无一世人糖尿病药啊食咧，你放下你哦、喔，我甲你讲，伊比连天较黏啦。来，喂，你好，金丽华妈妈。
9: 你好啊，我今日是欲早上吃还是中午吃还是下午？
0: 你随时喜欢吃，什么时候吃都可以。哎呀、
9: 啊。啊我在北京，北京。
0: 做伙食，迄啥物事？
9: 我做两次嘛，就两顿，安尼我要安怎食？
0: 迄做伙食拢袂要紧，哪里点来行？我叫楼卡甲你解说哈，因为我咧做现场的节目吼，啊，所有外产品你拢做伙甲食，拢总袂要紧，吼、哦，你哩含西药，离半点钟就好啊哈。我直接去啊，爸爸妈妈，我的产品你拢会当做伙食，西药离半点钟，来回你阿曼大姐。
10: 哎，阿妈爱睡着啊！
0: 来，等一下，来，喂，你好，医生大姐。
10: 哎，你好。
0: 来，要。
10: 我请问一下，阿黑哪无糖尿病，黑该当食？
0: 无糖尿病爱食，我无糖尿病，我嘛爱
8: 你
0: 食。因为你当时你的糖尿病，你唔知啊。
10: 哦。
0: 系啊。
8: 这过犹记啊。
0: 安尼你走。糖无糖尿病爱食啦。等一下，来，喂，你好，邱雄大哥。来，邱雄兄。哎，唔是嘞，医生大姐。哎，唔是嘞，身体又。这么拢乱哩，哎，来喂，六邱雄大哥，来等你下来哈，啊，来喂六，来，来，
11: 哎，喂了，公公吼，呀，你放了前头迄个蚂蚁啦，
0: 吼，
11: 啊，
0: 今
11: 麦
0: 食，食
8: 这个
11: 会
8: 好，
0: 保证会好，哎，下面一礼拜就改善啦，
8: 改你改善，
0: 汤就变啦，食无好，拳头关关起来，
8: 真的，
0: 哎呀，
11: 哦好，
0: 啊，你啊，你挂你讲吼，一汤就变，甲挂你讲吼，其实放着。啊，会有高血压，嘛有可能是食性的糖尿病。
8: 对。
0: 但是你甲食，伊就会分泌你的胰岛素正常，你就袂，伊、哦、会把你的食落的糖分转化做葡萄糖。
8: 是。
0: 安尼你以后你就袂糖尿病，安尼知无？哦、嘿嘿嘿。哦、来电话行咧哈，吼、哦，来喂你个蔡兄呀。
12: 还无你来做啊？
0: 来电话行咧哈，啊，我来讲啊。糖尿病就对啦，挂咱的苦瓜生态，挂咱的海蒙尼红枣红茄，会当予西药退卡。你会当怀疑讲你一世人听着电台，唔捌讲会当糖尿病，甲你食会当唔免食西药的啦。来喂了。
13: 哎呀，那未用上菜，我咧敢问呢。
0: 来，要问啊啦。
13: 哎，未黑咩？
0: 啊，我真诶，吼，你问你赶紧诶，我时间宝贵。
13: 啊！我最近去检都头毛头顶检查讲，西人标我200外
0: 啦。啊，200外，妈妈话你讲哦，你一顿该食一包，
13: 三个。血压管呢？
0: 血压管，血压管，你先把血糖先降落来，系啊。
8: 血糖先降伊。
0: 啊，血压伊要慢慢来，底咧降落来。
13: 嗯。
0: 安尼知无？你迄200几，你迄200几人民啊，糖化血色素伤悬有无？以后伊就要叫你注意到，顺便叫你洗耳机啊。
13: 嗯。
0: 紧食啦。卖穿大裤，穿大裤袂好啦。阿妈袂，我叫楼下甲你讲吼，袂晓搞钱，佫唔知要安怎卖，我嘛无法度卖恁啊。来，喂，你个苏伟大姐，来，你个要海王你吼，来电来个，来，喂，你个秀英姐也要海王你吼，来电来个啊，啊，来，喂，你个文脸大哥，来要海王你吼，来电来个，来，喂，你个新听友吼，来听电台啦。我嘉宏啦。
14: 你嘉
0: 宏。嘿，要海王你吼。
14: 系啊，
0: 嘿，来电来行咧哈，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现场的节目，嘉宏甲你接袂无，唔对，卖怀疑啦哈，来金华妈妈，
14: 啊，
0: 来了，
14: 我差不多有叫啊，
0: 嘿啊，
14: 我是讲要换大
0: 灶的，啊，一定爱换大灶的啦，这有够赞的物件，
14: 好啦，
0: 嘿啊，来电来行咧，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电话恁家己赶紧沟通，0800081081啦，来喂，你个女仔啊，嘿，来了。买大灶的吼，内行的吼。啊，我就跟你讲啊，这以后你要搁买有买无，我唔知。但是上至少，伫周年庆，我做就我应该做的代志。我无爱学习有糖尿病这爸爸妈妈， 以后行向西河子的路线，西河子三六九，一三五二四六咧说，唔是咧讲生笑的啊！啊，我甲你讲，西河子西啊到尾啊，人就歹呀，吼！啊，咱趁咱真有救，咱海望你红枣红一天一包甲保养，无糖尿病嘛会使吃。你若饭前血糖过悬，饭后过悬的，看你悬低低，一包至三包啦。啊，糖化血色素的。管的一定爱吃三包，有咧注意导数的嘛，一定爱吃三包啊。来，林叔大姐，
15: 我买一包，买一
0: 袋，电话起来，来，你要几位姐啊？来，你喊我你哦。来，电话起来，啊，我咧讲啊，今日你若加上咱的苦瓜生态做伙食，我著甲你讲啊，你以后会当讲我糖尿病好去啦。
8: 对。
0: 你绝对唔相信家宏甲你讲的这句话，但是你爱去甲试，你著食咱的苦瓜生态糖精润。挂咱的海梦玉红枣红退糖冻精，加甲你写退糖冻精，就是要甲你的糖退掉，甲你食落只垃圾糖，做果糖做化学糖，转化做葡萄糖，和你的胰岛素分泌正常，安尼你以后你就袂西儿子，爸爸妈妈长辈时代，左手真正硬扛下，硬扛阿威啦。啊！人这后个月新品才要发表，咱伫咱的节目先共卖啊！这顶关有甲你印啊！国立海洋大学技术的电话0800081081啦。
16: 我跟你讲吼，新产品最后细组剩三组，大组剩一组哈，把握机会哦吼！0800081081咯。
0: 唔正搞你个咧记，哎，人都买无，家己留咧食就好啊！你是还有够计较。哎呀、
16: 欸！我左手我无，这新产品无，我哪有要对吹啊？
0: 啊，我无糖尿病，我嘛想要吃啊。
16: 啊，无想要吃，你甲我啉下套啊。
0: 来，喂，你好，风采大姐。
17: 嘿，你好。
0: 来，你好。
17: 那个海梦蜜，伊迄是素呀是？
0: 素的，素的，是好变是素，等你家咧哈。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你到那今日有听到的，伫我做周年庆，我做我应该做的代志。逐天的产品，逐天都真赞，逐天都真优惠啦吼！啊，要听早咱的身体，要胃头顾较脚，你逐天拢爱甲听。家宏逐天吹，拢是真正有来源的，食我的物件，大家娱乐，大家肯定的啦。来，金辉大姐。
18: 好、哦，家宏、
0: 啊。
18: 我
0: 滴个
18: 用
0: 几岁多
18: 啊？
0: 来，等那个，我刚安尼甲长辈时代讲啊，足济电台要叫我去连线，要去卖我的产品，我无爱去。我讲，我甲我家己只个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过好，我就足欢喜啊！来，宝珠大姐，
17: 嘿，我未说多。
0: 来，电话举咧哈，啊，来，你个李太太要海望你杨子红哦。
18: 我问你
0: 哦。嘿，我你问较紧的哦。嘿，
18: 无
0: 糖尿病会使吃无？无糖尿病会使吃无？对无？无糖尿病像我同款会使吃，因为我惊我的糖尿病以后爱洗耳机，我早起个细汉老母个坐会。嘿啊，嘿，爱食啦，
18: 无奶当食，
0: 伊食这当稳定你的血糖，和你胰岛素分泌正常，安尼对
8: 吗？
0: 过
8: 夜游记，嘿
0: 啊。
18: 哎，
0: 差不
18: 多我听无啥像，我怎么才听着？
0: 来电来家咧哈，你甲老板问，来电来0800081081，电话记号调较重要，无爱糖尿病，电话记咧哈，0800081081，血糖咧控制袂调的，电话0800081081，今日一家人2000，两家4000，因为2500，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买两盒送四盒，大组的两小组送三盒，15盒啦啊！买完写完准拄煞，明仔载同时间同周日继续甲家宏甲小安支持甲鼓励，而且嘛再次感谢咱的阿仁兄，
8: 感谢家宏兄，各位空中时代感谢。
0: 后盖加炸一挂啦，这这唔相信三工后人就开始可以一直套啊！
8: 是，这个我做有信心的啦。
0: 啊，这三工后套嘛套无啊啦吼！电话0800081081，时间来到最后尾声，祝爸爸妈妈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明仔载同时间同周日，咱空中再相会，甲恁讲拜拜。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赫。
1: 哇哦，阿哥月你就十八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还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ag， 要怎么办啊？
6: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7: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ag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ag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8: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9: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适度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劈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
8: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9: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那一年，六岁的飞鱼哭着说：“我好害怕阿婆不要我。”陪读班陪着他一步步找回笑容。真正的守护是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守护这些孩子走出困境。
3: 我是陪读班的彩依老师，请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孩子们到陪读班能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及家庭关怀，让每个放学后的孩子都能有人等他回来。午安，守护1919，要救要救！
4: 哎，翁哎，你回来哦！哎，给你先。
5: 先洗手，换衫对吧？
4: 当病毒足上重的，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气的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5: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的电话三文洗手哦。
6: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今仔日咱有缘来这节目的进行到这，要甲大家讲再会，大家一定要保持平安，保持健康，后一回空中再来哟。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还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6: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5: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6: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5: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6: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5: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7: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桂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1919要救，要救。

阿雄电台、电声电台时段，大家好，大家午安啊！歹势哈，拄啊两分外钟，我无注意看时间啦吼，一直咧播歌啊，因为我啊，这个手机啊，诶，信息足济啊，迄是拢朋友啦吼，拢朋友啊，看啊怎啊未记诶，看未记诶时间哦，足实咧吼啊，因为迄个信息足重要，你像阮进前啊，迄、那个烘焙师诶助理啊吼，伊即马去。啊，这个新代的培训班啦，哈，培训班，啊，有往一挂信息咧，我看，伊九月初人吼，啊，都结束，啊，有发表了哈，啊，所以啊，就看到怎啊，未记的，未记的时间，啊，咱这个助理吼，啊，伊啊，包括咱台湾的烘焙顶级的、一级的，拢考出来呀，哈，拢利用咱咧伫家咧上班的时间，我给伊时间去。学啊去考试，哦啊，包括今嘛个去迄个培训班吼，一个啊有这个十分钟的影片吼，啊九月初六吼被发表，啊所以咱许多好朋友啊，阮的这个正丽庄园咖啡的团队会使讲作用的啦吼，这团队吼，大家都拢有证照的啊，所以讲你食到了咱的甜点呐、啊，哦包括啉到咱的咖啡，会使讲足健康的。啊，当然，咱爱乡电台、电声电台许多好朋友吼，长期五六冬来啉咱的咖啡啦，订咱的甜点啦、蛋黄酥、凤凰酥啦，哦，饼啦，啊，胖啦、减胖、增胖足多吼，生日的鸡卵糕，有食到有订到的人，大家都甲咱娱乐讲有迄个忌惮啦。过去你拢唔敢食甜点，唔敢食胖啦，唔敢食啊饼啦，唔敢食生日的鸡卵糕啦。咱是话食到咱的，你就知影讲无同款。现在你过去唔敢食，你有消化道机能吸收的问题，哦，就讲放的问题，食落到胃胃无爽快的问题。所以这种的人有定到咱的甜点，有定到咱的胖饼，你才知影讲天然的原来是无同款。感谢恁的疼惜加爱护。啊，今仔日规个吼，规个助理啦，啊，包括烘焙师啦，包括咱拍摊的，咱有固定拍摊的咧斗三工，规个拢规咧做胖啦、做饼啦、做生日的鸡卵糕啦、蛋黄酥、凤凰酥啦，哦，规个拢规咧做。啊，所以要寄产品的，哦，咱要寄乌鸟的，明仔载才有甲你寄，啊，拜六就收到。啊，你若要寄邮局，后礼拜拜一开始收到哦，吼，这点甲咱报告一下。今仔日是2026年国历8月27，农历7月19。今仔日拄啊中原普陀的正中午吼，拄啊啊，这个19啦吼。啊，当然咱普陀吼啊，这个好兄弟啦吼，你袂使啊，要甲邀请咧吼，你叫伊紧食食咧，紧回去啊咧。其他袂使乌白下关哦。啊，今仔日星期四。咱中辈时段12点到1点的爱乡电台 FM90.7， 12点到2点的 AM107.1 电声电台，感谢恁的收听。转播时间、转播节目由咱上许多的产品：上海的上、上课的上、慈禧太后的禧、红豆绿豆的豆，上许多药品公司，在咱台南市安南区北安路2段206号。啊，咱公司。啊，交咱做节目的所在，拢伫台南市安南区北安路2段206号遮。啊，这是5楼透厅的。啊，咱的公司有12大产品，伫国际顶药房、尔康永乐精、林山皂苷胶囊、安泽黑杨素、健壮胶囊、冠其用、古乐丽生保加、三生智加、乌豆加蓝莓、红花木素益黄酮、女性专用的，也阁有咱起膏洁净露。如意哦，这3大产品是无红关刀，其他9大产品拢有红色的关刀，嘛是点数。关公你家迄个关刀，6支换咱一罐尔康，赞助咱是大减轻1500块的负担。8支换2000块的产品，永乐精、红泽黑杨素、红花木素益黄酮3种，互你选一种，减轻咱是大2000块的负担。另外4支关刀会当换咱无红关刀，但是有上许多的注册商标，咱的产品拢有上许多的注册商标啦。有红关刀的，敢若拄啊讲的迄9大产品，啊，所以咱的起膏洁净露、洗头、洗面、洗身躯的乳液、抹面、抹身躯的，啊，包括起膏拢有金银花，这最主要。
开发这三支产品，都是针对咱口腔的问题、皮肤质的问题，困扰你足久的，所研究出来的三大产品，这拢1000块，会当用四支管道换其中的一种。另外，咱无放伫指定药房的，都是咱安静的精巴黎有的丽正丽庄园咖啡，咱的健康的咖啡、阿拉比卡的咖啡、山地拢伫巴西、瓜地马拉、哥斯达黎加、肯尼亚、伊索皮亚、哥伦比亚，咱这六大国家啊，拢是庄园哦，有庄园，都、就是讲伊的这个山地哦，咧种咖啡豆的山地，拢有去申请的哦。还有做庄园呐，哦，地瓜块哦，啊，拢有申请。这种的阿拉比卡的豆啊，是精品豆啦。所以你和咱地毛健康的，加咱做好种植的，海拔1000公尺以下，交咱这海拔1000外公尺、2000外公尺的豆啊是无同。1000公尺以下的豆啊较好种，啊较袂生虫。伊的咖啡因，咱的阿拉比卡的豆啊2倍啊。啊，迄种专门拢咧做提神的，就是互你精神咧当较好，较袂度孤，较袂爱困的，啊，较会骨质疏松，啊，较会啉落，哎，无爽快，胃也无爽快，会心悸的。还有做啊，罗布斯塔的豆啊，哦，这是无同款的。所以咱许多啉着咱的豆啊，咱这是精品豆阿拉比卡的豆啊，哦，咧啉健康的。啊，会当卡来公司订购，这无伫指定药房啊，包括咱的啊，南代的烘焙师，法国南代烘焙师结合着咱台湾啊的证照，外国的证照、台湾的证照拢有考出来，咱的这个邱楚夏哦，这个烘焙师拢是伊咧掌管着规个哦，做胖、做饼、做生日的鸡卵糕，拢是伊咧掌管迄个料。哦，阿要安怎？迄个配料安怎用？啊，咱的助理，哦，咱的助理嘛，拢有考咱台湾的丙级、一级的诶烘焙。哦，包括咱的咖啡豆啊，拢是老师级的。哦，拢你要考证照，一定爱这个老师评分呐、啊。哦，都、就是拍分数来咧，甲咱管理。啊，伊的助理嘛是咱家己的人，拢考证照，考10外张、20外张的证照。规个青豆啊啦，要进口青豆啊啦，拢爱知影迄个品质呢，啊无你定定进着歹个豆啊，啊你阁唔敢讲，要阁向我听众朋友食吗？向我听众朋友啉吗？所以咱这方面的品质管制作业的吼，规个拢是专业的伫只咧，甲咱服务这个正丽庄园咖啡哦，这一带拢是这个团体吼啊，这个团体会使讲有够。强的啦吼，有够强的团体，会当予咱啉咖啡啉啊足安心，食甜点食啊足安心。正丽庄园咖啡，安静的静，巴黎有的丽，正丽庄园咖啡。以后会伫平台，哦，咱有申请平台，哦，要来平台卖啊，哦啊，包括啊，咱这个本源街，哦，本源街的正丽庄园咖啡这个所在。哦，那是心情好啊，都会当和咱订下午茶啦，要食一个轻食啦，吼，都会当来遮哦预约哦来遮，甲咱享用。啊，这等用好咧，我感觉用好爱每年啊啦，因为咱上一道药品公司工课嘛真济，哦，啊这要用好工课嘛真济，比咱上一道药品公司工课搁较济呢。正丽庄园咖啡，所以和咱时间哦，歹势哈，你真要用咱的产品咧，你就是先用定的，哦，要啉咖啡，哦，啊是要食甜点、食生日蛋糕，先用定的，要来咱家消费的，迄等咱每年过咧吼，每年过咧。啊，要平台若用好，我就甲咱大家报告来提供到遮。要订购咱无伫指定药房的产品，有咱的酸痛药包。啊，讲到酸痛药包，咱昨有一个订目睭药啊，三生子加乌豆加蓝莓，加咱酸痛药包的这位姊妹啊伴，今仔日无法度甲你寄吼，啊，明仔载较甲你寄乌鸟的吼，明仔载较甲你寄乌鸟的，互你拜六收啦吼，互你拜六收，甲你报告一下。啊，剩的今仔日订的哦，因为这个太太是早哦，这个姊妹啊伴是昨下晡5点外订的，无法度寄。啊，今仔日订的拢明仔载较有寄哦。啊，你若是要寄邮局的。后礼拜开收到，啊，若寄乌鸟的拜六就收到啊！我甲咱报告到遮，来邀请好朋友收听一首我为好朋友安排的歌吼，
啊，先安排一首乔佑的歌。即马乔佑吼，咱好朋友咧点，拢较无咧点乔佑的歌。啊，可能就是我拢会主动播乔佑的歌啦，所以恁就较无咧点伊的歌，因为普通时啊，我播恁都有听到啊。来听这首乔佑所唱的《叮当的卡波》。咱来听叮当的卡波，什么叫做叮当的卡波？因为咱的官方俱乐部会使讲节目一天五点钟，礼拜四啊四点钟，电台四五台，咱我那啊负担足重啦吼，所以啊一定爱靠咱上许多药品公司这些产品，咱好朋友要照顾到你家己的身体，啊，互阮机会。安尼，咱的经济，吼，咱的经济才会当稳固啊。所以，这会使讲每一工压力嘛足大啊。所以讲心情沉重，但是袂使影响到咱的情绪啦，吼。沉这种的沉重，甲情绪是无同款啊。阿秀同快乐的，就是做这五点钟的节目，啊，甲礼拜四啊四点钟做节目的时间，就是我一工当中同快乐的。希望讲会当将这种的快乐带互恁。啊，搁来配合着阮的产品来使用，安尼你的这个每一种状况之下的身体，要轻松快活，就较有机会啦。心情足重要哦，吼！这好朋友甲咱做鼓励，来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乔佑所唱的《叮当的卡波》，这首歌嘛未歹听啦，邀请大家来收听。啊，这首歌播完哦，咱要。甲咱报这个气象，吼，较来报，感谢。

后来倒当个咱节目现场来给咱报日课哈，今仔日是2026年国历8月27，农历是7月19。啊，今仔日星期四，今仔日大好日，好时辰啊，拢已经过啊，8点钟的好时辰拢伫下载啊。喜神当然财神正南冲着上土的40岁煞当。啊，明仔在星期五，国历8月28，农历是7月16。明仔在一日无水哦，吼，拢无红日啦。哦，明仔在是吉林日，好时辰伫明仔在啊3点、5点的寅时，5点、7点的卯时，11点、1点的午时，过到1点、3点的未时。喜神东北财神东南冲着上零的39岁煞北。哦，这是啊，今仔日甲明仔在的日课。来看股市吼，现盘股市下早也报是双双起啦吼。啊，进目前我那保持差不多安尼吼，啊，起落无改济。目前进个盘上市个起332点，加权指数46165点，成交量7474亿。啊，那是上季个起5点。加权指数400点，成交量2284亿。哦，这是上市甲上柜现盘的股市。啊，今仔日电子业、金融业嘛拢起啦，吼，嘛拢起，啊，起无介济。来看波动油价，吼，波动油价有讲过啊，吼，这2-3礼拜，哦，拢无起落，吼，保持啊原地，哦，同款的价钱。来看黄金，黄金今仔日的盘，佫落70块。咱涨吼，诶，涨的头甲咱讲黄金是毋是起啊70块？啊，起50块啦吼，黄金起50块。结果啊，涨暗涨的波，佮另外一个盘是落50块。啊，所以落50块，今仔日的盘佫落70块，即嘛一钱黄金17880块。买卖16880块，白金今仔日落100块，所以白金进一钱7500，买卖6100。哦，今仔日金仔的介绍加白金的介绍都拢落落啊。啊，另外咱来看这个气象啦，吼，看气象。气象师咧讲啊，哦，伫未来2天哦，哦，受到这个沙德尔外围分系影响，伫今仔日甲明仔在各地哦，哦，包括中南部，尤其中南部，新逢到好大雨啊。因为第18号风台沙德尔中心最接近台湾，所以下早也有发布到海上警报。今仔日。明仔在2天，咱中南部，像下仔啊吼，下仔啊15嘛吼，我站等于阮本王家遐困，啊，站个啊，这个下仔啊，一当15，一当起来咱保安宫拜拜嘛。结果回来吼，咱北安路遮都落大雨了吼，等一下哈。

阿修啉一个咖啡吼，我若无啉白茶，啊，就是爱啉咖啡啦吼，保持边啊拢爱有水，啊，无连续讲五点钟嘞吼，讲五点钟。啊，所以啊，虽然辛苦，啊，不过我辛苦足欢喜啊吼。啊，来过来报咱这个洪灾的消息，会引进到这个水气，啊，造成我那一路大雨。啊，因为这两天27、28受到沙德尔这个外围的影响，尤其咱嘉义以南啊，甲中部山区爱提防到好雨。都好好，就是讲往上的啦，往上的大雨也阁未哦，好好就是未输讲往倒的安尼啦。但是即马较低渐，无像进前哦，8月22日迄阵啊，哦真正倒几工啦，哦倒几工造成过来所在拢变未输溪水嘞安尼，迄路面拢未输溪流嘞。啊，咱即马台南市吼，咱漳浦屏东嘛，台南市市政府。有咧补助小企业啦吼，要贷款诶，啊是讲咱厝内底有家电啦，哦啊有汽车啦、机车啦受损诶，你会当去申请吼、哦，申请甲你补助，有诶3万，有诶1万5，啊有诶3000、5000，哦你会当卡去即、這个啊即、這个政府吼、哦，我知影都是我较早拢卡1199啦，啊1199你要找你从你要爱诶。这个诉求来甲1199讲，伊就知影讲，伊要叫你卡去对一间电话，吼、哦，卡去对一间单位啦，吼，对一个单位，啊，伊就电话给你，吼、哦，这个、我甲咱报告一下。啊，咱阴暗吼，咱今仔日日时开始哦，咱南部地区有局部性的短暂阵雨，也是雷雨，其他的所在维持多云到好天。午后苗栗以南东半部山区拢有局部性的短暂雷阵雨，到了阴暗，中部地区嘛转为有局部性的短暂阵雨的天气。啊，明仔载吼，明仔载中南部爱慎防好大雨啦。北部甲台东地区需要注意强阵风，嘉义以南中部山区拢有局部性大雨发生的机会，尤其容易出现着短暂时的好大雨。北部甲东北部甲东部地区冒零星的短暂雨的机会，哦，这是啊气象哦，甲咱报告到这。啊，包括这个好朋友吼，啊，咱这个气象局有甲咱提醒哦，伫下昼吼，下昼有高温的资讯，天气炎热，西南风沉降影响哦，今仔日。啊！你是新北市宜兰县、花莲县、台东县、莲江县，拢黄色的灯号。民众外出吼、哦，一定要注意，唔通去热吼、哦，去热着啊，加啉寡滚水。最主要，迄个农民啦吼、哦，农民爱预防着烧风引起的效应，爱加设着防风的设施，啊，那无就加喷水、加灌水来降温。防范着这个农损啊，吼，这是搁再甲咱加强一下吼。来气象报告者，邀请好朋友来收听一首歌曲，再搁倒转来节目现场。啊，这首歌吼，咱今仔日有好朋友讲天公会保庇吼，咱即阵啊雨落遮济啊，拢无这个新闻啦吼，新闻拢足少出现着讲有人死亡啦，吼，因为这个水灾啊来。造成生命的问题，所以咱会使讲天公有保庇啦吼，天公有保庇啊，会使有咱听众朋友点这首蔡佳麟的《天公会保庇》吼，来咱来听蔡佳麟的歌吼，啊，这首歌袂歹听啦。啊，蔡佳麟虽然人无介缘投，但是伊足有人缘呐，吼，足有人缘啊，受到真济人咧甲疼惜，像阿秀嘛足疼惜伊个啊，啊乔勇嘛足疼惜伊个啊。啊，伊即马吼较生肉较胖啊！哦，伊真交较早比起来吼，我甲讲，你加套同少20公斤以上。哦，来好朋友吼，听这首《天公会保庇》吼，希望大家拢平平安安，感谢。

来这首歌听完吼，咱口音吼，口音二四七七八七八要点歌，卡起来点哦。台南直播，不管是手机啊，加空六，感谢。

0: 歌叫别人无同款吼，点互大家听。二四七七八七八，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空六，电话甲敲起来。喂，你好。
1: 喂，阿叔你好。
0: 嘿，你好，你好。
1: 我要点歌。
0: 好来。
1: 迄个单位怀念的人。
0: 好，怀念的人。好好，好，谢谢，好，拜拜。喂，你好。
2: 喂，阿叔你好。
0: 嘿。
2: 我点一条《重回故乡》。
0: 重回故乡啦，吼。好。好，感谢你哈。好，谢谢，拜拜。喂，你好。不好意思哈。喂，你好。
3: 阿叔你好。
0: 嘿，你好，你好。
3: 我点一首《想君心绵绵》。
0: 想君心绵绵哦。好好。好。好，谢谢您。
3: 加油，加油、
0: 啊、哦，加油！有啦，有恁的加油，我逐天拢快乐。好，拜拜，拜拜，
3: 拜拜。
0: 哦，为君心绵绵啦，吼、哦！哎，我一下这个无到时吼，甲你袂记的，所以怎唔知你点什么歌吼、哦？我长得安尼啊，人点无人熟悉，怎为公公的怎袂记的？喂，你好。
4: 喂，阿叔好，大家好。
0: 嘿，大家好。
4: 阿叔，我来点一条，大家拢快快乐乐，快乐的出棚。
0: 哦，快乐的出棚啦，哈。
4: 嘿，大家要出门，拢快快乐乐，阿平平安回家。
0: 哦，对对对，哈、
4: 哦。阿叔，阿你爱保重哦。
0: 喂、哦，谢谢，
4: 好，拜拜，拜拜。阿叔来听，大家听，拜拜
0: 啊。好，谢谢，好，感谢了哈。啊，大家拢安尼搞我鼓励哈，鼓励。我一个查某人哦，安尼。看这么大这么多的事情、啊、每天都可以这么快乐、哦、喂你好，
5: 喂你好，大家都好，我给你点一首歌，半盘洗身躯，
0: 好
5: 好好，谢谢，好，
0: 谢谢，
5: 拜拜，
0: 好，拜拜，拜拜，半盘洗身躯啦，半盘洗身躯就要去那个三温暖啦、啊、三温暖、啊、有的许多、啊、这种放盘洗身躯就是归根吼，啊，底下泡温泉吼，泡温泉，唔是三温暖泡温泉啦吼，就会当放盘洗身躯。喂，你好。
6: 喂，你好。
0: 嘿，你好，你好。
6: 阿阿叔啊，你好。
0: 啊，你好，你今仔日较慢咯、喔，嗯。
6: 我迄个提啦。
0: 哦，不要紧，你点啥物歌，你赶紧讲，系啊系啊。
6: 你别。我醉啦。
0: 哦。好我醉啦，好好好我醉啦哈，好好，我知我知，
6: 谢谢你，
0: 谢谢，好拜拜，平安，哎，我知影你听爱乡的啦，因为你甲迄个帅哥吼，会声我即马啊口音啊我拢认出来吼，认出来，来咱来听这个怀念的人吼啊，这单位所唱的，啊咱这个帅哥点的歌嘛拢差不多有几首吼，伊特别爱听，拢底下咧轮讲。怀念的人哈，乐言恋，乐言恋，乐言恋，怀念的人。来，咱来听啊，这个单蕊所唱的《怀念的人》，他搁倒转来节目现场。啊，怀念的人，我怕较少你尔，安尼伊就爱搁找真久呢吼，本段加拍两字啊，所以就爱加看两个啊，怀念的人哦，啊，我来加拍了吼，加拍哦，卖分段哦，怀念的人，得而得，加拍，因为我跟他拍怀念啦吼，拍怀念啊，怀念足济啊，啊，怀念的人较少。来，这是单蕊所唱的歌，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来哦，这是咱帅哥所点的怀念的人单位所唱的。啊，等下和我转吼，会先甲你报吼，再听爱乡的陈良泽所唱的。来，今个时间12:42，咱先来介绍咱的产品，等下再甲咱报社会新闻。啊，咱的产品吼，同款提醒咱许多，咱的尔康秋吉尔的尔健康的讲，和咱。消化道机能甲吸收的问题，不管你食的问题，食的问题分作侪种啦。有的是做个膨胀未食，有的是鼻无开未食，有的是胃会痛未食，有的是胃病足严重吼，佮兼安尼生东生西啊，肠啊生东生西啊，引起着肠的问题。啊，你若还袂到遐严重，你赶紧食，赶紧有机会。啊，你若严重，你爱予咱机会。严重的，予咱机会，看是毋是你有机会啦。有机会，安尼就迄个价值。所以咱的尔康内底充足恶心、膨胀、巴胀、消化不良、吐佮流的，也是歹放的。可能改变着咱细菌的重生态，后来佮加即个川芎有止疼的作用，包括肉桂、冬瓜种种。还有大茴香啦、白芍啦，这个一点点的碳酸酶，一点点的薄荷脑，碳酸酶就是对咱肠啊，有加分的作用。啊，一点点啊，就是较袂去甲你伤到身体啊。薄荷脑一点啊，就是较袂甲你伤到身体，对胃有加分的作用。啊，你像咱内底搁放冬瓜，除了讲，你安尼软便，你若放袂出来，足够腹肚疼啦，足够腹肚疼，伊有。这个让你软便的这个作用，包括冬瓜也有止疼的作用。里面咱恁通看这个陈皮甘草这么简单哦，是安那你胃咧疼，食咱的尔康，慢慢啊，慢慢啊，愈来愈缓和迄个疼的问题。因为咱的甘草、陈皮，伊本身嘛拢有止疼的作用，陈皮伊嘛有改变着细菌的重生态的作用啊。尤其内底迄个丁香，伊嘛有止疼的作用，伊有健胃剂，伊有健胃剂之称啊！咱许多你拢会当这个去查咱的这个做中药材一寡信息。一个白芍，伊嘛有缓解痛疼伊嘛有缓解痛疼的作用。所以咱一罐尔康秋吉尔的尔健康的康，你任何。食的问题、放的问题，还是未食，还是未放，还是足够食、足够放，迄拢都是你的这个消化道机能甲吸收的问题已经无正常啊啦。要互你恢复正常的形态，要维持着咱食甲放的问题，咱别人都未，现在咱的别人都拢未，唔免禁食，咱现在爱禁，这种的。好朋友，你一定爱还尔康机会。你若讲你安尼都无啥物问题，普通时甲食咧，都是维持维持咱正常的形态。普通时啊，是安那要食，无安怎要食，伊都是要甲维持着咱消化的机能甲吸收的问题，会当保持正常的形态，卖有一工会出问题啊。这都是咱的秋吉尔的尔健康的康，这咱有去卫生福利部注册。这罐尔康先吃，后壁咱所有的产品，你对后壁甲使用，都会当吸收、消化、消化、吸收。所以讲咱的慢性病好朋友，咱逐工咧提醒啊，用绿种拉地配人参、皂苷、胶囊，甲红枣、黑红素做伙食，因为慢性病的人，唔到循环的问题，唔到咱这个慢性病，就是讲有其他较。医生长期在追踪的，拢无法度进步。咱的皂苷就是咧稳定你各方面，像那医生长期追踪，你拢无法度恢复正常的形态。你就是欠缺这个人参皂苷胶囊，这个皂苷来稳定咱糖分，稳定咱其他咱医生追踪，像那你拢未进步。咱的皂苷来帮助你进步的呀！
啊，循环的问题当然爱交予咱的红枣、黑红枣内底佫加银杏啊。啊，一般慢性病已经产生的，啊是讲你无慢性病，但是你定定咧啊头烧耳热，人啊流行啥，你拢流行会着，这种流感剂啊，表示你无健康的体质啊。何况讲你体，何况讲你已经慢性病长期咧追踪，这种的人体质绝对是无健康的体质。无正常的体质，无袂当正常的形态来咧，甲咱啊，即、这个维持着咱体质这方面，都、就是咱的即个阳历经啊，哦，阳历经都是咧维持咱体质的问题。所以咱这四大产品，逐工都咧甲咱加强，足侪咱四大先啊，身体拢无法度维持着各方面。你要需要的轻松困惑，因为你不去重视到咱的消化的机能吸收的问题，咱的耳康，你无安尼长期慢慢啊吃，慢慢啊，予伊咱的消化的机能吸收的问题维持正常的形态，咱的耳康你拢无使用，啊那无就是假的人咧，无去重视到咱的阳历经体质加营养素、元气加气力，包括稳定糖分。咱的燥干、人参燥干胶囊，包括你无去重视你循环的问题，西药已经控制袂掉啊！你还阁无去想着讲，咱爱为体内，哦，加做一个啊，体内的环保，就是咱的啊，纳豆激酶、加红枣、加红枣、虾红素，还阁绿茶粉、红景天。啊，当然，一个骨啊味，最重要的就是后来咱阁加这个医生开当开的银杏，哦，这符合着法规开当坑里边哦，帮助咱许多油累积伫咱体内，你拢无甲代谢出去，你要安怎后壁的产品？比如讲，你有慢性病，有腰椎病，要食健壮胶囊；有肝胆病，要食肝气养；有骨头啊退化。的问题，还是骨伤好无力的问题，已经拖到真，真严重啊！要甲咱生骨精、补骨髓、强筋健骨，搁会当病后调理，搁会当手术了后甲咱复健的，通灵道里面的骨碌离心保家，你要叫这个产品安怎会当帮助你维持健康的形态？哦，这三大产品是有利好的哦。啊，佮包括咱的红花木薯、异黄酮、女性专用的，咱的三酸酯加黑豆加蓝莓，萃取到内底花青素、叶黄素、紫草紫苏酸、西三七、配糖体、胡萝卜素等等，即个对咱这两类足有帮助的营养素，当啊抢食了需要使用的，尤其你若有糖分的人，要食三酸酯加黑豆加蓝莓。你爱食人参、皂苷、胶囊两项，甲加做伙食。一方面，皂苷稳定咱糖分；一方面，咱糖分引起这两类哦，会无爽快哦，要维持着咱的视觉。咱三酸酯加黑豆加蓝莓，你才袂开冤枉钱啊！哦，这都是咱的产品，伫只甲咱做介绍。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敲过来。要订购咱的咖啡、酒工饼、酸痛药包、蔓越莓、色富康，也够咱啊，这个青普林，你拢敲这线电话。指定药房唔知伫倒位的，嘛敲这线247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听这首《乎我醉》，这首歌听完，再甲咱好朋友报社会新闻，感谢。

0: 咱爱用电台一点钟吼，足紧的吼，啊，咱拢吹无两点钟的节目，啊，咱后壁吼一定爱够一点钟，安尼两点钟吼比较啊较袂遐紧得过，啊，要加讲一下新闻嘛，较无法度吼。因为咱爱去报日课啦，吼，啊报股市啦，报黄金，啊包括咱的产品吼、哦、提供，这嘛拢爱讲啊，啊无讲无咱经济要往对来，所以咱阿乡电台咱嘛做差不多要二十档啊啦吼，二十档啊，啊咱这些老朋友啊新听众啊，希望讲会当安尼继续甲咱支持甲爱好，啊我当啊食物件啦吼，所以这嘴吼啊咧讲话拢有这个烂啊黏黏吼，歹势哈。来，咱来看这件新闻，这是啊，讲上街啊路咧遛狗啦，啊遛狗竟然去用追杀啦！新德市、新德关啦吼，新德关德北区一名女子昨暗暗头啊，带因兜的狗啊出去遛狗，好凶凶！这个狗啊吼，对47岁姓平的查甫人甲吠啦，安尼尔，这个姓平都未欢喜啊啦！竟然公然骑刀啊！哦，要追杀掉这个遛狗的女性啊！啊，这个查囡仔吼，惊到硬走啊！警方表示讲，姓平无要配合，放下刀械，反倒转举刀啊，佮冲向着远景。在情急之下，远景当场开4枪来制止。啊，姓平脚掌被受伤，被送到病院，无大碍啦吼。好佳哉，安尼救下这个查囡仔吼，平安哦，这是。啊，这件新闻，啊，咱时大啊，咱爱乡电台这边时间到站啊，哦，祝大家健康平安，明仔中昼12点到1点，爱乡电台空中再相会，再见，拜拜。啊，任何诶产品的问题，24-7-29-29，一定爱卡来询问。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跟咱讲拜拜咯，明仔中昼12点再见。啊，咱电声电台58分到。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2: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3: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2: 哈，这么济哦？
3: 嘿啊，早起8点到暗时10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若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阁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2: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3: 1957团扫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4: 哎呀，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我不喜欢他摸我。
9: 当孩子说出不舒服的感受时，大人的相信与接纳就是最好的保护。我是林心如，响应家福基金会用爱包围计划，让孩子的声音都能被听见也被相信。家福基金会捐款专线04-2206-1234，守护儿少安全从你我开始。

着女性，为着失恋，一时来伤心就抱定决意离开故乡去的人生。经过了一年、两年，伊又搁倒转来啦，感慨无量的心情来踏入这个故乡。

后来，咱这首歌播完哈，啊，咧重回故乡，咱好朋友姊妹伴所点的，包括为君心绵绵哈，这是咱帅哥哈，帅哥所点的歌。为君心绵绵哦，我今仔日哈，这个啊手机啊资讯有够多啦哈，啊拢好朋友啦，你像迄个梅东升啦哈，生得足像吴宗宪的迄个啊。啊，拄啊个来互我啦，哦，啊，足济信息啊，包括啊一寡服务性的工课拢爱接，所以阿秀吼，公益愈做愈济。你像梅东升哦，伊若有啥物公益的信息，伊嘛会甲我讲，啊，我着汇钱过，哦，我着汇钱过，啊，像讲买一寡矿泉水啦，吼，哦，这我之前有讲过。哦，包括一个公益上的问题，所以咱是多你甲阿秀买产品吼，啊，甲阿秀买产品，我拢啊赚的吼，啊拢会淡薄啊去做公益，因为袂当完全去做公益，完全去做公益，我这个公司的运作吼，哦，这个资金的问题，啊那袂过要安怎吼？袂过，咱的电台节目都无法多做安尼，所以。啊，这个气力吼，你像我之前气力杂了无好势，我拢艰苦着我家己呢，哦，着淡仔安尼烦恼呢，哦，啊，着提伤济去做公益啊，啊，家己煞无啥物钱啊。真个呢，我常常咧做这个代志呢，吼，啊，熟悉官方嘛是安尼啊，哦，借钱来先互伊提，等于因倒用啊，啊，我家己无钱，佮佫想办法，我着是这种个性啊，吼。啊，真正足辛苦吼，足辛苦啊！但是辛苦啊，足欢喜啦，因为你感觉讲你咧做善事啦吼，做好事。啊，你钱遐济，我拢有一句话啦，哦，为君心绵绵哦，为君心绵绵，我看卖下来吼，上君啦，唔是为君啦吼，上君心绵绵。你若为君心绵绵找无哦，吼，我所以我拄啊找无，佮甲迄个为甲拍掉尔，就上君心绵绵张淑美所唱的吼，啊嘛有即个詹雅文所唱的哦，嘛有詹雅文所唱的歌，詹雅文上君心绵绵，伊的翻唱都是用心肝啉的酒啦吼，用心肝啉的酒，啊无咱来听即个詹雅文。这个上君心绵绵哦，来听看卖啊嘞，听看伊安怎唱，来等一下哈。来，咱好朋友哈，啊，等下较播詹雅文的歌。来，咱元丰俱乐部伫咱中昼十二点到两点，电声电台 AM 一零七一，进入咱第二点钟第一阶段的时间。今仔日是2026年国历8月27，农历7月15，星期四，今个时间1:08。元丰俱乐部全部时间、全部的节目由咱上一代的产品，上下一上，慈禧太后的禧，红豆绿豆的豆，十二大产品伫国际定药房，有下你用的，有要甲咱牵绳的，要甲咱使用看卖啊嘞。一方面稳定你身体上。诶，一挂机能，一方面啊，得到你要爱的轻松快活；，佮另外一方面，就是帮忙咱上一道药品公司，咱的正丽庄园咖啡啊，的经济，会当予咱元丰俱乐部的节目，久久长长，拢直接甲咱服务。年龄啊，我的年龄若高啊，我那有后壁要来甲我接的。哦，咱拢有安排，所以我认这个客件，哦，认这个客件，要啊选到咱客心里的旅长，哦，认这个客件，啊，有足有经验，伊十几档的经验，服务的经验啊，哦，又伫啊伫一个议员下骹手做助理，啊，所以我无咧分党派，吼，我无咧分党派，啊，就是这个客件拄啊交我有缘。啊！我要照着伊吼，那做旅长伊会当帮我做足侪代志。我要做公益的代志，啥物我拢会当交代伊去做。啊，包括咱的电台，吼、哦，咱的啊，这个胜利一台、胜利二台、电声电台、爱乡电台、建国新化台，我渐渐放好伊啊，好伊来给咱服务。哦，啊，伊一方面做旅长，一方面给咱服务。啊，一旦佮咱服务佮较济啦，吼，服务佮较济。你若有啥物啊，这个疑难，
的代志吼，有啥物困难的代志需要，看会当甲你斗三工无？哦，有一个里长伫遮甲咱做节目，是毋是对大家哦帮助搁较大？哦，伊的知识，伊即个服务这方面，当也搁比我搁加经验较丰富啦吼。啊，伊四十几岁呢，伊比咱啊邱楚夏啦、邱楚离吼，我迄两个祖囝搁较少年哦，哦搁较少年。所以咱中辈时代吼，和咱官方俱乐部的节目爱鼓鼓等等，啊嘛是需要讲咱的产品交你结缘，一方面你得到健康，啊一方面咱的经济哦得到咱好朋友的资助啦吼，资助啊来大家公益公家做，会当和咱的官方俱乐部鼓鼓等等，啊咱要做的代志嘛搁愈济。24729，咱的产品尔康永乐精、人参皂苷胶囊、红枣黑杨素、健壮胶囊、肝肌用、骨碌丽参宝加、三酸甲加、乌豆加蓝莓、红花木薯益黄酮，也够咱的这个起膏、洁净露、乳液，这拢伫指定药房12大产品拢有。24729，任何无详细、无了解指定药房，唔知伫对，即线电话。哦，会当请多多利用。会记得咱拢早时啊9点过口咧接电话，你若8点我就卡。阿秀呐，有甲你接，因为呐，我若有伫遮，我会甲你接。若无甲你接，你9点过才卡。哦，咱有些时段拢8点我就咧卡。哦，啊8点我卡来拢要订产品啦吼。当然这是好事啊，但是啊，有当啊小姐也未来上班。哦，啊我若都伫播音室啦吼，播音室。你准备要做节目，咱拢9点节目就开始。有当时啊，外口的电话未赴甲你接，哦，安尼咱时多就甲你讲歹势吼。啊，咱9点过，哦，咱小姐较有来上班，所以这点爱甲大家报告一下，服务无周到，请多多包涵。啊，咱无地址订药房的，就是咱安静的静巴黎有的嘞，静的庄园咖啡啦。像下仔啊，咱何老师就随卡来咱订6.5耳挂式的咖啡，订6.5啊。也阁有咱啊，即、这个订三酸子加乌豆加蓝莓，阁订酸痛药包，迄是中暗暗头啊。但是我暗头啊，就出去。有咱好朋友啦，我电话未记得转接，因为我等于本关家，我站唔转底下困，未记得转接，那卡来吹无诶，甲你讲歹势吼。啊，你若有听到，你阁加卡几届啊？唔是阿秀要甲你接啦吼，是未记得转接出去。也阁有咱诶。啊，这个世界专利的社富康加青普林蔓越莓，也够有咱的酸痛药包。啊，咱的啊中秋月饼吼，咱时多会教你，咱这个烘焙师会教你要安怎保存。你若要较济人，哦，要安怎保存？哦，会当保存偌久？啊，冷冻可以当保存偌久？啊，提出来退冰，像关闭，像当啊做起来安尼。只是你要搁有迄个芳溃，你爱搁用烤箱烘一下。啊，你若无爱，你就退冰就会当食咯。哦，不管咱对一种产品，拢有保存的方法。啊，你卡来都是拢现做的，现出炉的，所以袂当随卡来，随会当甲你寄。哦，一定爱搁等。哦，啊，咱时多24729，啊，要等偌久？伊当时要教你，你卡来，和咱的烘焙师亲身甲你服务。247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咱来播这首《上君心迷迷》吼，詹雅文所唱的歌吼，啊，《上君心迷迷》欸，敢那有去互走过啦吼，有去互走过，咱过来吼定吹一下，啊无我今播出来，唔是你要听《上君心迷迷》哦，过有去互走过，咱这电脑吼。足够走的，上君心迷迷来邀请好朋友来听詹雅文所唱的。啊，你若张淑美所唱的吼，伊的时间较短，3分钟尔。啊，若是詹雅文所唱的是4分外钟啦。哦，咱詹雅文较现代的来听看卖啊咧，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后来倒转来咱节目现场来甲咱啊报社会新闻，今个时间一点过十九分，咱来看一件吼，这是台北的成都路餐厅发生火灾啊！啊，伫台北市艋舺成都路127号一楼的一间餐厅，差不多啊。我看卖啊，这个当时啊，哦，这今仔日的新闻呢，哦，应该是张一道吧，哦，张一道。今中昼的时阵发生火警，啊，警消经过保安赶到救援，半点钟来将火扑化去。但是餐厅已经烧甲拢飞顺去啊，好佳哉无人受困，无人伤亡啊。啊，这发生伫今仔日无唔对，吼、哦，唔是昨午，是。最新的新闻，伫11:09起火，啊，11:39就破火去，啊，好佳哉，这应该是啊十几分，诶，二十，差不多二十，诶，半点钟尔啦吼，半点钟，啊，佫经过消防人员佫来，安尼延迟着到20几分啦。初步调查是店面这边因为煮物件的时阵火势伤过大。因为咱是多，你敢知影？餐厅的物件是那遐好食，迄师傅拢用足盐的火，啊，迄鼎吼，拢安尼，会使讲足热的。啊，即嘛菜落去，迄火怎啊崩起来？迄火怎啊烘起来？安尼炒的菜会较好食啦，煮的物件会较好食。所以因为安尼，所怎啊火烧的啦。啊，当然要进一步鉴定起火原因，吼，这是11:高分最新的消息，啊，好佳哉无人员的伤亡，这是不幸中的大幸。另外，这是桃园市的新闻，一个33岁姓陈的查甫人，伫昨下晡5点左右，涉嫌伫罗德区中山路附近对着一名过路的女性，啊，这个受害的女子指控这个姓陈的姓。为伊个边啊，算甲砸起来，围着伊个边啊来甲伊看，了后愈来愈逼近嘛。伊刻意撇开个时阵，对方还阁持续甲伊对哦，甚至阁按落来，意思要看伊个裙呐，要看伊个裙。啊，罗德警分局接到报案了后，已经依性骚扰防治法加相关个规定。将这个姓陈的送到桃园市政府家庭暴力暨伤暨性侵害防治中心审议来拆除啊！啊，这个姓陈的吼，无讲几岁啦吼，无讲几岁啊，这种有性骚扰法吼来甲治哦。过来讲另外，这是高雄的新闻，高雄鼓山区基丁三路。这是我那最新的新闻，伫下仔啊发生死亡的车祸，一个姓尊吼，都、哦就是尊重的尊啦吼，个查甫人或者姓尊吼，这个我甲看卖啊，真少年的，这袂当讲查甫人啦吼，帅哥啦，但是这个23岁的少年家哦，骑机车沿着基军三路。由南往北直行，甲一个姓甘的查甫人开着大货车来收容。经销到现场的时阵哦，这个23岁姓尊的骑机车，这个已经无生命现象，嘛是同款紧急甲送到病院来抢救，看抢救会倒转来未？结果抢救未倒转来，不敌死亡啊！啊，高山分局表示讲，伫下仔啊8点左右接到报案，讲学区内底基丁三路的路段发生交通事故。警方接到报案，第一时间迅速赶到现场，进行着交通管制，并且协助伤者的救护啊。经过调查，现场是一个姓甘的，这个46岁开着大货车。为中州二路巷仔路内底倒弯到基丁三路，也就是讲，
伫个巷仔弄内底，你要出来吼，当晚我觉人足侪时段拢啊，脑去拄着这种代志，你就知影。当晚发工，你若无注意，歹运就发生车祸啊。啊，若无就是咱时段，你敢捌互惊着？哦，当晚我觉无咧注意，啊，咱直行诶，哦，咱就讲惊着啊。啊，这个二十三岁姓尊诶，这个就无遐好运啊。人你徛伫咧，啊，人胃行啊弄出来。挖过来，怎啊？甲你弄落啊！啊，结果弄一个怎啊？救未倒转来哦，这是一件来甲咱好朋友报告，来邀请好朋友收听这首《快乐的出旁》，到咱这位姊妹啊伴讲的，爱快快乐乐出门啦！哦，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倒转来啦！哦，啊，这个二十三岁少年家安尼。当青春，当有活力，伊个人生拄啊当要开始。结果，安尼将弄一个怎啊无倒转来吼？来快乐的出旁，邀请好朋友同齐来收听好朋友所点的。咱来安排蔡幸真吼啊，陈一龙的歌最近拢较有人咧点，陈永济嘛较有人咧点，江辉嘛有啦吼，因三个嘛拢有唱快乐的出旁，啊咱。来报蔡兴真的感谢。

来咱等下30分到，搁有15秒钟的台呼啦哈。啊，咱台呼过哦，再过来甲咱进行产品的公。

来倒转啊！咱节目现场，同款吼，咱生理同款爱做哦。啊，咱的经济啊，好朋友，你照顾着你的健康啊啊，受的经济会当起飞，和咱的公司运作会当鼓鼓等等，官方俱乐部的节目会当鼓鼓等等，交咱结缘啊，望咱是话你身体上需要咱的产品来维护着你的啊。正常的形态，互你轻松快活，互咱机会啦。除了耳康，咱常常甲咱提醒的哦，咱消化的机能吸收的问题，食甲放的问题，啊，有引起一挂啊，医生无法度处理的。你用咱这食药两用啊，甲食品的汉方的药材，用萃取的技术，你会当甲食看卖下来吼。耳康超级耳的耳，健康的康。一天吃三顿至四顿，甚至你如果较紧急的要吃五顿六顿也没关系，两时渐渐头发较伤本，三罐来、哦、三罐来，你如果这种的吃法三罐来，如果没让你、哦啊、继续轻松继续快活一直在进步，你不用过去买、啊哦、这就是我们对我们产品的自信、啊、来体质冲烧地里面用力精吼，咱是多，你若足够拍卡像足够流行着流感啦，还是讲你已经慢性病的人啊，咱是多用力精冲烧地里一天甲啉两包至三包，啊，一盖200cc至300cc， 咱是多，我那啉两三组啊过，最基本的拍卡像最基本的啊，你啊定定去流行着流感的。这段时间你去甲交谈讲，咱是不是有去、啊、改变着这个问题、哦、改变着这个不爽快啊，让你安尼继续轻松，继续快活，包括迄个精神元气、体力嘛较有。啊，你若讲精神元气、体力比较哦，较无元气、无体力的，甚至讲话也无力感，爬楼梯也无力感，含行路都无力感，坐伫遐。倒咧无力，倒咧爬起来倒咧无力咧，甚至骨兼会喘咧。人参皂苷胶囊，胖做的做，甘愿的甘，顶悬搁立个草啊瓶，皂苷这是神马花、神马根、甲神马，韩国神马足贵的吼。咱是大你着知影讲皂苷是哪会贵，啊你食着着马上会知影讲啊咱。啊，一天、两天、三天，那用力精落去配，啊，甚至一礼拜来，你的元气、精神、体力有渐渐、渐渐，互你感受到讲你进步无？安尼你就知影讲，这个产品有迄个价值无？啊，咱药厂萃取的技术是毋是有迄个价值？哦，咱是多好朋友，这就是咱用力精拿的配人参皂苷胶囊。啊！伫短时间内，互人感受到的。啊，你若讲要稳定糖分啦、啊，哦，要稳定咱好朋友吼、哦，一挂慢性病，医生拢定定咧追踪歹处理的。这爱必须要你的耐心，佮继续一克啊过，两克啊过，三克啊，安尼豆豆啊去感受，这种会较慢哦。交咱啊，无元气、无体力，啊，讲话会喘，啊，爬楼梯会喘，甚至无力。哦，甚至诶，这个影响到咱爬起来头壳都戆的这，你若用力精。

安怎你唔知？迄、那个油愈煎愈多，你会有法度改做一个体内的环保啊，代谢会出去啊。所以咱后来佫加这个银杏，就是这个原因啦、啊。囡仔大细要维持着咱正常，卖迄个油愈卡愈高，体内环保，咱的红枣、黑红素真正爱嚼着。这不是无法度去预防的，讲啊，咱都带着什么病啊，无法度，只有讲看听会倒转来呗。但是这种油的问题，这都会当解决的，足侪人拢无去加重视啊。红枣、黑红素、日本的绿茶粉、药厂，咱药厂萃取的技术有够遐，咱的红枣、红枣就是虾啊，做爱食的红枣、虾红素，伫98年。迄阵人拢无即味啊，含咧卫生局内就讲最顶级的黑红素，黑红素有分搁较次级的哦，咱这是最顶级的，啊，搁加上银杏，啊，搁加上咱用日本厂较大厂的来甲咱萃取着纳豆激酶甲红曲，安尼开当慢慢慢慢将你体内迄啊顽固的油慢慢来甲代谢掉，代谢会出去，你才会当啊。保持讲，咱循环的问题会当哪来哪进步啊！啊，后壁咱食的产品哦，得继续轻松食，继续快活食，因为会消化、会吸收啊。循环的问题、体质的问题啊、元气的问题啊，你拢有进步。咱后壁腰椎型的问题，食健壮胶囊；肝胆病的问题，食肝气养。骨碌二仙保加全对严重的骨头啊退化，就是你骨浆、骨髓拢流失去，内底咧空壳。鹿角会当甲咱生精补髓，骨伤好无哩，像气象台，咱的筋骨络过去受伤着，要甲咱强筋健骨，咱的骨板刷落去，有个人需要复健的，佫会当甲咱通任督二脉。有的好朋友长期慢性病未堪这食补的，阁会当予咱会堪这食这种的滋阴滋阳的药材，阴阳药，滋阴就是骨板，滋阳就是鹿角，所以咱从政府卫生福利部的药教骨碌二仙家内底有人参枸杞甲提调，有好处多多啦。哦，未堪这食补的啊，你。任何有慢性病，可以当甲咱病后调理，可以当甲咱补精、补气和心，嘛对你有帮助。补命、补气、气血，互你旺盛。气血不足的，精血无够的，咱骨碌二仙保加食着好处多多啊！啊，当然也够咱的。红花木薯异黄酮，包括咱三生鸡加乌豆加蓝莓，这两项会当做伙食。啊，有糖分的人，你人参、皂苷胶囊加三生鸡加乌豆加蓝莓做伙食。啊，你若讲严重欠血、头壳会趴偏、乌暗偏、无力感的女性朋友，尤其特别高安尼，人参、皂苷胶囊，你咪当加红花木薯异黄酮做伙食。这九大产品无详细、无了解，电话甲卡过来，247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啊，这九大产品的红罐都甲留起来，6G换1500的尔康，8G换2000的永乐精红枣黑红素，个咱的红花木薯异黄酮，有类的雌激素，可以堪这女性朋友食长期的。哦，查囡仔长前过开始一天一粒，啊，那女性朋友一天2粒至3粒。一天吃一次就好。啊，咱的啊，这个起膏啦、洁净露啦，哦，啊，还有咱的乳液，哦，这拢伫指定药房拢有。四支管刀会当换其中的一种，这拢1000块。12大产品无详细、无了解，电话拢甲卡过来。247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来，咱时段听这首好朋友所点的《放盘洗身躯》。邀请咱周围姊妹啊，伴甲所有好朋友同齐来收听，感谢。

后来放官洗身躯，咱好朋友所点的，啊，剩的就阿秀来报啦吼。咱王力宏的歌吼，即马较少人咧点，我来报伊迄个《白娘子》内底的一首《勇敢向前冲》吼。啊，那讲勇敢吼，阿秀真正足勇敢啦。一个105公分诶，安尼一粒仔囝诶，查某人哦，为细汉到大汉哦，经历咧有够多啊吼。啊，摆地摊啦吼，摆路边摊啦，摆地摊啦，哦啊，包括咱较早是伫美国公司哦，毕业了后是伫美国公司，回来了后哦，做啊，伫厝内底吼做家庭主妇，做唔知几工，啊了出来哦去摆路边摊啦，啊卖，咱是多，我有卖过粉饺啊两呢，恁敢知？卖过粉饺啊，两啊卖过囡仔衫哦，囡仔衫卖过来当哦，啊来卖过啥汉堡哦，豆菜面啦，也个有肉羹啦、锅烧意面啦哦，啊个有肉色饭啦哦，肉色饭哦，咱是多，你甲看一个105公分的查某人哦，啊了后哦，个做代工哦，代工。台工着咱汽车的电子零件，啊，电子零件台工了，佮台工着咧出口的，哦，迄、那个哦，专门咧藏表啊，哦，藏手表啊，哦，台工哦，佮台工济啊，吼，啊，台工去了后，哦，佮啥呢？佮学做衫啦，吼、哦，学做衫，佮会晓开落地啊呢，哦，做啊。学甲会了开落地啊！哦，吼，查甫的设置啦，吼，啊，查某人，哦，迄衫，佮有迄个绣花片啦，吼，会当加绣花片落去接几领衫起来，佮会当开落地啊！啊，了后咧，哦，了后，元丰交元丰熟识，佮做电台，哦，啊，做电台这段时间会使讲最辛苦、最艰苦，嘛经历过。经历过一件，哎，一件，迄个经历过这个路程吼，有一段足痛苦、足痛苦的路程啦。所以咱是多电声电台的一挂美女啦、同事啦吼，伊就知影讲我足痛苦迄段时间，哦，足痛苦迄段时间，借钱来咧用，拢借钱来咧过日子啦吼。啊，迄电台险险啊，无法度做落去。啊，所以这嘛是新闻啊。这咧鼓励咱许多讲，你只要好好啊做，只要你做人做事，哦，卖去哦顶打去，你就有迄个福气。天公伯啊，就乎你路行，艰苦套7档至10档啦。7档后较渐渐的哦，嘛唔是讲足轻松啊，渐渐。哎，就是咧考验咱。啊！伫这段时间考验讲啊，姊妹啊，寄金啊啦，寄股票伫我家，我会去甲动未？完全未去甲动。佮借钱来食饭，我嘛未去动。妹妹诶，即个股票加黄金啊，有诶时段讲哦，啊，阮小妹足信任我呢。我嘛有一个加我10岁诶大姊哦，伊就是寄我家。啊，阮即个小妹减我8岁，我加伊8岁，大姊加我10岁。所以阮大姊差阮小妹差18岁啊，阮小妹做阮大姊的查囝做会过啊呢。阮妈妈生10个囡仔，哦，所以讲啊，阮嘛是艰苦人出身的啦。阮大我算较好命，阮大姊甲阮大兄，哦，伊细汉，哦，细汉拢无厝通好住，啊，食麦拢搅豆油呢，哦，这是。啊，新闻啦、啊、吼，这嘛是新闻的一种。来，我来报这个，你讲王力宏勇敢向前冲啦、啊、吼，讲啊为者来，啊这啊不是什么见笑呆啊，对不？无钱无什么见笑，做派较见笑。啊，大家互相鼓励。啊，阿秀就是要鼓励讲，咱这艰苦人，哦，咱这长辈时代足侪经历过啊，足艰苦的时阵，咱卖去甲想哦，咱勇敢向前冲，啊，尽量。和咱的心情较快活哦，啊，咱讲的都已经过啊，哦，卖用迄个过去的痛苦
来白咱家己啦吼，白咱家己。来像这件新闻啦吼，这件新闻咧，就是我那想未开啦。吉瓦头地检署发生啊一件坠楼的事件，一名46岁的查某人伫下仔后，到疾病科报道。我到地检署咧上班咧，汹汹不明原因，怎啊为顶悬跳落，失去着生命现象，目前送病院急救当中啊。啊，这名46岁的女子伫下仔啊10点到吉瓦头地检署要报道哦。无离过疾病科的人员，还搁咧办理当中。这名女子汹汹不明原因，为3楼高度的所在，怎啊落落1楼的大厅啦？当场失去着呼吸心跳，啊，是毋是跳的毋知？但是伊是来报道呢，是安怎会想袂开呢？啊，目前送往着高医工山病院急救当中，啊，当然啊、正在调阅着监视器画面。看是不是啊，有交人冤家、交人争执所摔落，还是讲家己摔落？哦，这爱个事后吼啊，监视器才知影了吼。另外，这件新闻吼，这件这是嘉南市超过70岁姓陈的查甫人被控告伫因某过身了后，无经过伊继承人的同意，私自摕着因某的尊管婆啊，甲印鉴前往着邮局，几落届以某的名义填写着提款单，并且当因啊，总共提领着新台票201万啦。家人地方怨因审理了后，以刑事着伪造文书罪，判处姓陈的2个月的徒刑，缓刑2档。啊，这钱爱吐出来无？哦，这嘛是。啊，什么人家告的呢？哦，什么人家告的？都、就是因丈母啦，哦，因丈母家告的啊。啊，合议庭审着着姓陈的承认着犯行，考量伊年龄已经70万，面临着照顾家庭的艰难，一时的失考虑来触动着法律，所以判2个月徒刑，会当预科罚金60000块。缓刑2档，唔免关啦吼。这是这个姓陈的查甫人讲吼，因某往生吼有扣除着支付医疗丧葬费，存94万586块，啊，这爱宣布没收哦吼，这90几万伊爱拖得出来哦，这是这件。来新闻报告者，邀请好朋友来收听这首为好朋友所播的歌《勇敢向前冲》，这是王力宏的歌，邀请大家来收听，感谢。

0: 这是王力宏所唱的《勇敢向前冲》这首歌，听完咱时间也差不多到站啊。啊，咱电声电台时代好朋友，关于咱的产品上许多的产品，会当到指定药房买，你就到指定药房买。啊，若要听歌，你会当点你爱听的，啊，看几点要甲你报。哦，指定药房买产品，买当点歌。啊，那是讲咱无伫指定药房诶，哦，咖啡啦、手工饼啦、生日诶鸡卵糕啦、胖啦，吼、哦，等等，啊，包括咱诶蔓越莓啦、酸痛药补、瘦富康、青普林，即拢会当开来公司订购。中秋月饼、蛋黄酥、凤凰酥，今年无同款诶做法咯、哦。啊，今年诶莲蓉诶，吼、哦，莲蓉诶啊减十块，吼、哦，本来莲蓉诶拢爱加红豆加十块，啊，今年。啊，就拢为着要答谢大家时代的疼惜，所以交红豆的拢同款吼，卖100块。啊，这个凤凰酥卖70块。凤凰酥今年的做法不同款吼，加足好食，加足啊口味啦，包括吼咧食，迄个会愈食愈刷嘴。啊，咱拢用天然的吼，无一寡添加物。啊，包括咱的饼拢无种理由，咱的巧克力嘛无种理由，会当。咖啡你莫安心，咱的甜点嘛，嚼安心的产品，这拢爱靠来公司订购。啊，其他的产品药房若无配合的，你买无的，你靠来公司订。2479-2929，台南直播北关区手机啊加06。最后，甲咱好朋友讲拜拜咯，祝大家健康平安顺心。明仔中昼啦吼，明仔中昼12点到2点空中再相会，拜拜。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2: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3: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
2: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3: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5: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甲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着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块，有你长辈刘根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
7: 06252-0940。

0: AM 一零七一。所有咱敬爱的恰恰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平安，非常欢迎到店来收听恰恰俱乐部的节目。全部时间是由着咱上专业的保庆药品公司，以及咱的铁基的神王钙玻璃骨碌益生家、速力通、甲少散、甲伟善、加宝华膏，以及咱的金四四 S。保顺通 S 前镇区板桥路17号的众安堂药局联合赞助提供，欢迎到店来陪伴收听。恰恰俱乐部所有敬爱的朋友，大家拢平安，大家好哈！天气无稳定，出外注意安全。啊，家己较小心细意一下，啊，这会记得注意安全，大家拢平安吼。啊，今仔日有那是中元啊，中元节啊，所以各地有那真侪中元的普渡的活动，啊，所以讲真侪道路拢有搭迄个棚啊，啊，路会缩矮吼，所以讲交通安全有那特别的注意小心一下吼。来邀请大家打电话来赞助节目光彩吼。来点歌，有爱听的歌，要何建中来为你安排。即马会当卡吼，现场的电话大多多利用下。先大家谢谢，在台南地区，请直播吼，570-4567，在台南的570-4567。啊，那咱高雄地区打卡空七的电话吼，地区是空七的，高雄地区的7419300，7419300吼，这建中来接你的电话哈，谢谢吼。台南是570-4567，啊，那高雄是7419300吼，谢谢，来来，我来接吼。哎，你好哦，哎，这里在花旗吼，来啊，哦，来，你好哦。
1: 哎，建中。
0: 哦，小鸭子。
1: 我要听你唱文夏的迄个小姑娘。
0: 小鸭子，你要听文夏迄个小姑娘，啊，我唱的。
1: 哎，对。
0: 安尼就正确了吼。小鸭子，迄个小姑娘吼。
1: 哎，
0: 好，无问题哈，谢谢谢谢，拜拜，再见吼，迄个小姑娘，我先来写起来吼。来，倒会当卡吼，即马无人卡，紧嘞，你忙等，等来在底下客到店啊吼。台南吼，台南是空六的570-4567，高雄是7419300哈，谢谢吼，来来坐哦。你好，我建中啊！
2: 啊，
0: 你好，我建中啊！
2: 我那年
0: 老家
2: 好啊，身
0: 体
2: 健康
0: 啊！哎，你好，你好哦，我健康，你健康吼、哦，你好。
2: 台北对上客
0: 哦。哦。哎、我认不你的声嘞，咱变啊称呼。
2: 哦。咱。鲜花坛的。
0: 哦，鲜花坛的啊，我是来，我认识较慢慢啦，你再体谅一下啦，啊。
2: 哦，为了
0: 我。哦。
2: 我
0: 拢拄
2: 只来卡一个啦。
0: 哦，久久卡一个安尼啦，吼、哦、吼、哦哦，谢谢啦，感谢你，哦，鲜花陈先生，谢谢，再来坐下，拜拜拜拜拜拜拜拜，吼、哦，来，再来接一个吼、哦，接电话啊啦，台南是570-4567，高雄是7419300，吼、哦，来坐。你好，我建中啊。
3: 喂，建中啊，
0: 吼。哟哟，
3: 哦。我贵人生。哦
0: 好，我贵人哈，哦，我好小姐哦，
3: 来， 有啥物像上君之类？
0: 上君之类，一路上君咧就对啦吼。
3: 嘿，对，因为我拢甲你要剃机的啊。
0: 哦，感谢感谢吼。
3: 食剃机。哎，
0: 啊，有那食真久啊哦。
3: 嘿，食真久啊。
0: 安尼哦，
3: 啊你。食真好。我在先买细罐，即马拢买大罐
0: 的。哦，即马拢买大罐的啊吼，谢谢啦哈，感谢，带咱见证鼓励一下安尼吼。你食剃机，你食剃机的吼，你较早啥物情形来食剃机的啊？
3: 筋络。
0: 筋络安尼吼，
3: 啊
0: 即马。
3: 我本来开拢穿护膝吼，
0: 啊食
3: 食拢唔免穿。
0: 哦哦，安尼哦，好好好。
3: 啊，行路做好行。
0: 行路做好行哦。
3: 有诶，会当骨骨背起来。
0: 哦，安尼哦，真好吼，有够赞了，有够赞了。
3: 我差不多食一担啊。
0: 一担啊吼。
3: 诶，我拢伫迄个桂林了搭买。
0: 哦，啊桂林了搭只买啦吼。谢谢阮侯小姐带因见证安尼，感谢哈。
3: 谢
0: 谢吼，啊我来请我你听下。
3: 好，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吼，感谢吼，感谢带咱鼓励支持，谢谢吼。诶，要大家咱关呀哈，上君朱瑞弟哈，即我带来大做一个演唱，谢谢。来，带来接电话哈，台南570567，啊那高雄是741-9300哈，真好，谢谢。带咱到小报到宣传呐，感谢哈。来来坐来，
4: 喂，来坐，
0: 嘿，来坐，
4: 看我做个也坐。
0: 青菜拢会当坐啊，有椅啊就来坐，无椅啊用坐拖卡买当坐，哎，拢会当坐啦。
4: 嗯，坐坐
0: 啊。哦，是讲你的岁啊，我唔敢叫你坐拖卡啦。
4: 啊，
0: 你唔少年，加18岁我尔。
4: 哦，
0: 哦，咁是安尼。
4: 嗯，
0: 是嘿。
4: 对，18岁我尔。
0: 好啦，归去你单大姐啊，你好啦吼。
4: 哎，
0: 单大姐来，嘿，
4: 是。
0: 哎，90。
4: 哈。
0: 你要讲咪，我讲90。
4: 90对啊。
0: 真诶。
4: 对啊，
0: 啊对嘛，啊就高赞哦，跟你讲笑一个啦，笑一个，笑一个，
4: 啊
0: 笑一个，笑一个啊，好，好来，好啦，啊你喜欢听啥？
4: 我要听《看破爱别人》。
0: 看破爱别人，看破爱别人，爱别人，今麦被人爱可能有哪难啊？
4: 嗯，
0: 啊，好啦，谢谢，拜拜啊，再见，再见，拜拜哈，谢谢啊，谢谢哈。来这，
5: 见证大哦！
0: 哎，忙安尼讲叫大，我就歹势啊咧。
5: 哈哈哈！迄个我放一条迄个啥苹果花哦。
0: 彭哥辉是要华语的、台语的？
5: 迄个日本的。
0: 日本的，你放过的？
5: 哎，谢谢啊！哎，
0: 彭哥辉，啊你啊对。
5: 迄个文贤路。
0: 文贤路的。
5: 哎。
0: 文贤路的，文贤路是。
5: 阿
0: 爹
5: 啊，
0: 阿爹啊，嘿，啊，阿爹啊，好好，阿爹啊，大吼，好啦，
5: 啊，
0: 我阿爹大点
5: 这个，
0: 忙啊，迄条下底过，大家拢平安啦，哈，哦，好啦，谢谢阿爹啊，谢谢哈，感谢。
5: 报会到，
0: 哎啦，今仔报会到，今仔报会到哈，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吼，我阿伯啊，好，啊，接来就好啊，我进来，好啦，
6: 喂，
0: 哎，接来就好啊，哎，好，喂，你好，你好，我建中啊，我建中啊。
6: 有
0: 哎，
6: 一条迄金叶，台北金叶冷清清，
0: 台北金叶冷清清，拢咱台南在头家就好
6: 啊。
0: 好啦，好啦，我接开，我进来接，哦，好，好，谢谢，谢谢哈。好，阿伯电话我唔敢接啊，我啥，这个因为顶一这个台北金叶冷清清，这个加接的哦。啊，得留咧明仔载啊啦哈，好不好？哦诶，真电话在开，留咧明仔载在你接啊哦，因为真在接开无啊多，在你互你点歌啦，歹势哈，明仔载吼，迄个小姑娘，迄个小姑娘几号？今日哒啦哒哒啦哒啦哒哒哒当，啊，我紧来找吼，紧起来找吼，今仔日歌加一首哦，我无紧人唱吼，等下唱袂完。迄、那个小姑娘来找到了吼，来进来，进来当演唱一个吼。啊，来小鸭子店的迄个小姑娘，我进来做演唱吼，谢谢哈。迄、那个今仔日点歌都袂赴啊哈，留底明仔载到底卡电来点吼，歹势无点到的，留底明仔载啊吼，留在明天再来点，感谢你，谢谢。迄、那个小姑娘。

啊，来这小鸭子店的哈，和这迄个小姑娘，这文下的歌啦哈，跟中啊演唱陪伴，谢谢哈。来，要先关心的一件是迄个健康方面，就是这个国内的流感哈，流感，流感疫情恐惊提早升温咯哈。迄、那个顶礼拜门诊急诊的流感的哦，这就。就诊的人数达到94,340个人次吼，创下十年同这个时阵新冠纪录。啊，连伊都要开学啊咧，啊，这九月呐开学，这就正式进入着流行期。所以讲厝内底老人中标啊，这呐好啊，忙急得解危机解毒。为什么呢？因为伊这个病毒吼，这回流感伊的病毒。伊个存活时间会当来到48小时，所以讲流感病毒部分个物体，伊个表面所用到个伊当到个哦，比如讲确得迄个流感个人吼，伊个床单啦，伊个衫裤啦，伊个迄个门把、电火、开关哦、手机啊，这拢有可能伊个病毒会掉伫遐。啊！你若碰到迄个病毒，你都无小心都要、要走伫你个身躯落去，你着、感染嘛。所以讲，这个就是要特别注意的哦。所以讲，厝内底人那是有迄个流感、的话吼，你要适度的消毒哦。咱有75度的酒精啊，哦，你着喷喷的啊，用巾仔来擦擦的啊，家己手那消毒呢。哦，安尼知啦哦，哦，这是爱特别的小心细意，这是咱这个疾管署上新的监测资料。啊，你着知影囡仔来去学校哦，得到喂来喂去呀，啊，喂来喂去，囡仔抵抗力好啊，流感抵抗力袂歹啊。啊，你若穿落老的，哎，老的就无同款啊呢。哦，迄若食到80多岁啊，你若流感感冒着，迄是足艰苦呢。艰苦的艰苦到你都反正做啥代志都先啦。哦，所以讲哦，咱若有迄个流感的，有迄个流感的，你绝对爱特别的小心细意一下吼。这是疾管署的提醒啦吼、哦。目前八月一礼拜的就诊人数冠过历年的同期啊吼。顶礼拜都新增加64例的重症，而且这64例内底15个死亡。哦，目前主要流行的病毒株是 A 型 H1N1 哦，这目前流行的啦吼、哦。啊，所以讲啊，这过去的经验当中哦，都只要那是 H1N1 流行的年度啊，哦，今年度的流行这只嘛。啊，那 H1N1 流行的年度，当前往往拢比较较济。安尼你就知影讲吼，口罩爱挂无。我、哦、手摸乌白摸啊摸，你若出去外口倒转来，赶紧洗手啊，用湿文手洗好清洁。哦，啊，而且厝内电脑有人患着这个流感啊，除了避免甲患者的接触，啊，都爱做一个家庭居家的清洁。哦，这种真要紧吼、哦，因为这只病毒，伊部分的物体表面会当存活着48小时，所以讲48小时啊。哦就算做你无你摸到吼，在你的手内底啊，会当停留要1点钟。所以讲，这个病毒真重呢，哦，爱注意一下哈。伫遮都在厝，带咱关心哦，谢谢哈。台北对上客，咱那个神话陈先生点予咱听的歌，台北对上客余音音唱的版本，敢是？这有那算老歌了啊！来啦，来听。余音音所唱的吼，台北对上曲，细细收听，恰恰俱乐部，哎，这个倒无，哦，啊，这个倒未见，哦，这个啊无，哦，啊，就换，啊无就换别个啦吼，我找无，哎，大安呢，来吼照一个吼，这都是电脑的，一个歌，哎，奇怪大安呢，嘟嘟嘟嘟啊。唔知系安尼，那知安尼，就我家己来唱啊！哈，
嘟嘟噜嘟嘟嘟噜嘟噜嘟嘟噜，哎，嘿，真是的哈、来好啊，得来啊，用另外一个系统好啊，来用这个，用这个来哦，这个可能较紧的款，这个走较紧。歹势啊，找好啊，讲哦，台北对上去嘛吼、来，谁来了欣赏一个余莺莺所演唱的歌曲啊？真正是吼、真无意思。但是安尼啊，好啦，阿无，就先来唱这首啦，《送君千里地》啊吼，《送君千里地》啊，我来唱这首吼。哒哒哒当当当哒哒当，来啦吼，安尼先唱啦吼，先唱这首，等下大家上一首啊吼，来。来吼，好小姐，送君千里地，来，我来唱来。

下来先唱这首啦吼，啊，等下迄首都播不出来咧吼，我再来处理一下安尼。谢谢收听哈，恰恰俱乐部节目，嘛感谢咱的朋友恁这样温暖的扑克声的鼓励加油，这坚定啊，达人讲谢谢，感谢，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哈，谢谢谢谢。来进一个广告吼，这建中有在介绍的这些产品呐、啊。这款纯中药的铁剂的，这我个人已经吃十几档的一个产品，我足有信心来在咧做推荐介绍。这款纯中药的铁剂的，这是经由着国家级 GMP 药厂生产的，所以讲咱有这个维生素 A 生药二号抗一三。绿树控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控八一二控控控控三号，这种纯中药的啦，纯汉方的 TG 呢，伊所采用的药材拢是依照较补肾用的药啊来做主剂，这个肾对咱咧讲的药剂，药剂对肾啦吼，得配合其他会当带咱补肾健脾。用会化会力气来达咱温中散寒、兴血气郁的药材，来均衡用药制作而成。所以讲，这碟铁剂的药品呢，咱在吃吼，这药力会入心，达咱大补气血，将咱规个身体达固好用起来。这个气血呐，提升气血呐，旺盛气血呐，通透。这一挂腰酸背痛、腰酸脚软这些酸痛的症头，也当在你好好啊调治做改善呢。包括讲，你若气血高衰、阴阳两虚，人愈来愈身体虚烂啦，啊，愈来愈消散无吧，精神真歹哦，神叨叨、软胶胶，像独孤家同款。若要运动，行一个路，更行到要软脚、软脚，做工过做甲会软手的，会畏寒、脚手啊会冰冷的。这个镜头你拢赶紧来食铁剂，迄食起来你会发觉讲吼，迄、那个行路加足顺风，迄人的精神度嘛加真好。啊，较早会安尼腰酸背痛、腰酸脚软，这个酸痛，迄食铁剂的，迄拢嘛达改善掉。纯中药铁剂，咱有一个大姐啊，迄住伫民族路遮，伊的本身吼，讲较早那咧爬楼梯爬到五楼要拜拜啊。迄爬楼梯爬到吼，脚强强要软，脚强强要跛落安尼啊，惊骨啊变啊！迄食咱的铁剂，食到进来了后呢，讲三年外，较早后生拢反对，即马后生都会买回家，饿了噶。迄食咱的铁剂，伊讲吼，差上济就是伊在爬楼梯吼，即双脚加足有力，行路加足顺风的啦。食铁剂，使用得方便，一边食两粒至三粒。一天吃两顿，免像较早咱若咧吃中药吼，一睏头拢爱吃十几粒。一天爱吃三顿，爱吃四顿，话得爱得炖哦，炖鸡、炖鸭、炖粉椒、炖番茄，讲安尼效果才会好。迄你来吃咱的铁剂，拢免遐麻烦，伊拢在咧处理好啊。你一边吃两粒至三粒，一天吃两顿，你家己比较看卖啊，真正诶，这个做法，这个药啊，加做好吸收诶，铁剂诶吼。小罐的两千五，大罐的五千，长期在这买大罐的较会好哈，因为大罐的内底有小罐的两罐半的量咧吼。啊，那半夜有困了忙拖，卖得拖到讲出门都要包括大包细包啊，啊，这得包安尼也袂爽快啦。纯中药的神农这个药品，这不是食品呐、啊，这不是讲要带你保养尔，这是会当带你治疗你失眠、老尿、暗时啊、搞尿这款的镜头，而且这是男女通用的，拢会当吃的。纯中药的神农，这维生素的生药二号控一三七控三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控九控三一控控一二号，神农原方名叫做商标消散。上标销的药味就是会当带咱补肾助阳、收缩放尿，和咱放尿这个收缩更加有力，尿的紧紧的条，尿的棒棒的大杠棒的清气，来治好掉你这个湿尿啦、漏尿啦、暗时啊会搞尿这款的镜头。尤其咱作者女性朋友吼，迄种较早月了做了无好咧，年岁较侪来了后，到那小可想要放尿。
起身赶当出来拍卡枪，啊，裤底就澹去啊！那惊要来便所放尿，啊，尿就慢慢啊湿湿，甲去到遐强尾放无尿安尼。嘿，你拢赶紧来挖去孙中药的神农来带你治疗吼。神农这细罐的2500，啊，大罐的5000，登记在遮，赶快买大罐的开盒。啊，那孙中药的速力通，这主要会当治疗你便秘。孙中药的速力通。这维生素 A 生药二号0116264号，高雄市广告二号1090310011号，速力通，这当治疗你的便秘，清除你体内毒素，你包括你无便秘哦。这罐速力通你得爱来吃，因为3、5时啊，体内肠啊肠道一挂毒素在清清变变，你若排出来大便哦，迄叫够臭的，迄无要紧哦，呾排排，迄毒素呾清清变变。较袂只毒素蹲伫肠啊肠道，伫遐咧生头发、尾生顶啊、生眼啊、生瓜有甜无当，爱生着就麻烦啦。好啊，食速力通，纯中药的这一罐1800块尔，哦，1800块尔吼。啊那咱的这个日本进口的隐基酶这个粉末，隐基酶这个粉末除了哇，这个美元教授的研究，世界25个国家来做发表。啊，即有那进展到第三代冷冻真空干燥结晶制造法，即上进步做法，都配合着红景天、餐食、磷酸萃取物，都有维生素 B1、B2、B12、B12 都有即个精氨酸来，达咱做营养补充，调节咱的生理机能正常的运转。即一克啊，2000块，日本进口的。那有需要咱的产品顾身体，打卡电话来订购吼，台南车直播570-3368，570-3368，高雄74772888，74772888，找林小姐医生公格，谢谢。

来欣赏迄个神话，阮陈先生点互咱听的歌，合作《台北对响曲》来余音音早期所灌录的。

啊，来这首台北对上曲的歌曲安排，先话咱陈先生有收到了吼，歹势吼，本地爱第二首歌牌，结果对拖慢一首啊吼，啊，因为拄啊都找无这个通要播出的一部分咧吼，体谅一下哈，感谢你的支持，高官谢谢吼。迄、那个文旦吼，文旦即马讲拢成熟啊。啊，因为天气吼，拢热好热甲，啊，游啊园内底暖高高哦，本地吼那无暖高高吼，啊，伫采收就较好采收，即嘛暖高高无啊多啦，惊讲有风台来啊，啊，怎啊赶紧的吼，赶紧落园来采收啊，啊，先办落来再咧讲啊咧吼，啊，都拢告谢啊啦，啊，告谢啊吼，啊，即有那啊，甲咱的博友做一个报告吼，啊，台南文旦山梁。算台湾上济啦，啊，拢是以内销为主哦，啊，这讲袂因为着中国政策影响哦，啊，品质农民讲免烦恼，讲麻豆文旦的品质真好，啊，像台南市麻豆农会的总干事啊，咧讲吼，讲大家拢足积极的，啊，话甚至都出口到加拿大啊，到日本。新加坡、香港拢有订单吼，啊，希望即会当全球来销售咱台湾的文旦安尼啦吼。好啦，我那直接打咱报告一个安尼，哦，所以台湾的文旦啊，我那有收成啊吼，讲予你知影，你会当按算准备买咱台湾的啦吼。再来听建中唱一首《看破爱别人》，陈大志啦吼，哎，这算。咱住伫归仁哦，归仁啦吼，来建中来演唱来吼，看破爱别人，这较早讲陈英杰唱啊，敢是？

细心，当咱拍波啊吼，若要拍波啊，咱敲现场电话，响两声就好吼。台南是570-4567，高雄是741-9300，细细哈。

0: 陈大姐吼，讲看破爱把人啦吼，来，要来谢谢恁来拍扑个啊，恁来遐用心着，我无然感谢做歹势吼。迄、那个小东路的罗大姊啊，哦，吴先生，朱南庙的林大姊啊，这好小姑吼，杨妹妹吼，阿元儿，谢谢吼。迄、那个玉井的李大姐，啊，的小桃子啦吼，啊的。都上呀，这一二六零是怎么样？迄、那个啊，一二六零是迄个，哇！大雄哦，这翁小姐都要点乖啦哦，这是点乖哦啊啊！我那拍波吗？哦，我那有得爱带你招一个吼、哦，一起速攻的吼、哦。啊，在阮这个阮邓先生哦啊，无啦，邓太太吼、哦，哦啊，都有都有这个阿虎啊吼啊，这个满岛的张大哥吼。哦啊，都有这个，九孔三三迄、那个英孔的大太太吼、哦，对啦。啊，都有阮迄个官庙贵小姐啦吼、哦。啊，小鸭子是点歌也拍波啊，拢有啦吼。啊，拢做谢谢啦。啊，都有阮西江的贾先生吼、哦。啊，导位西西有哪来拍波啊？哦，谢谢啦。啊，都有上这一孔八六的上，这我都唔知啊吼。哦哦，拢达咱谢谢感谢吼、哦，好，安尼大概都有拍破个多谢啦，无拍破个，我那感谢您收听咱的恰恰俱乐部的节目，这作为来陪伴。啊，再来讲一个新闻哦，就是这个车祸，这咱即马开车桥多外人呐，过一个斑马线，拜托个爱注意，人咧行伫一个斑马线的吼、哦。尤其这个淡水这个啊，这个较看我啦，这个桥都摆这个啊，伊这弄红灯啦，结果一个坐轮椅的伯啊，已经坐轮椅过斑马线啦呢，行斑马线啦呢，结果都要弄一个跌倒啊，结果弄一个桥都摆啊受伤，啊这坐轮椅的电动轮椅的这个啊，哦这个伯啊，我那受伤啊，两个拢上病院啊。警方来到位吼，伊就监视器呾调出来，结果看到咱这个姓魏的这个伯啊，坐电动的轮椅过斑马线啊，结果迄个姓陈的高速呾弄掉，结果姓陈的这个左眼啊，翘倒来是闯红灯啦，弄红灯啦，好佳哉是拢两个拢无生命危险呢。啊，无这那真正一个宝贵的生命，伫路里安尼娃娃，互你弄死去哦，真正有够衰哦。啊，所以开车桥都要拢同款啦吼，唔免管伊个一时一阵啦吼。来欣赏这首米糠分曲所带来《捧歌回来》。这个头前有这个口碑吼，爱听。
1: 15歳で初めて歌ったリンゴ夜明けを、その後ひばりさんは生涯大切に歌い続けることになるのです。
0: 咚咚咚咚咚。

来哦，再来进一段的广告一下，这建中啊来介绍的产品吼，这拢是合法的产品，所以讲你拢会当真安心来搭做挖去。啊，像讲咱在介绍这款用你们的家钙玻璃骨碌乙酰加，较早咱拢会买到迄款什么组团避风啦，伫庙埕家己在控的迄个家有无吼？迄只嘛，你唔好乌白买呢，迄家吼，这算药品。这拢爱经由油厂来制作，所以讲我在咧介绍的这款家，咱就是经由国家级 GMP 油厂生产制作，安尼咱在食都有保障。啊，所以讲咱会有这个维生素 A 生药二号零一六零零八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零八一二零零零零二号。咱这款钙玻璃的骨碌乙酰加，这就是足标准的树丁加，伊的药性足温和的，未冷未涩。内底就是牛板、鹿角、枸杞、柠檬这四味尔。哦，啊，这个加呢，伊会当来达咱强筋健骨、生津补脆，这对咱的筋骨的帮助足好。好好人就会当食，你唔免等加。这个开始咧腰酸背痛、腰酸脚软啊，吼啊！底下咧器官落架，惊当往西未开，我才开始在食。到你咧好好人，就当开始在食咱的钙，钙玻璃骨碌乙酰加，内底的骨板会当带咱滋阴益血，鹿角来带咱大补阳虚、生津补脆、养血助阳、强筋健骨。林松来带咱一起带咱补气生血，和咱血会足，得听得看会明。枸杞来滋养辅助骨碌的补阴补阳，所以讲这款加来搭食，和咱精神气旺，气旺精神好，钙补入骨碌乙酰加，除了会当强筋健骨、生精补脆，兼得会当补肝肾益精血，来带咱补气补虚气病。你伫病后要调用身体来食加，有哪拢做好？所以讲，咱啊年岁较济啊吼，这气血失调，啊骨质会痛疼，筋络会酸疼，四肢会酸软，脚头有底无力变形，两骨闷闷啊做疼，规工拢会酸会抽会疼会麻，造成行动无方便。你忙得唔插伊呢？你若唔搭插吼，迄坑骨啊！骨头怎啊严重变形？骨头内底软骨啊加速退化，迄个派去要换吼，迄个麻烦啊。或者讲量早吼，量早食加钙玻璃骨碌乙酰加，甘愿乎钱艰苦，忘乎人艰苦，食加真正袂歹。钙玻璃骨碌乙酰加，厝内老迄个囡仔十几岁拄啊登咧登车，即款加乎囡仔营养来达补充，因为伊内底有足丰富的骨胶原。囡仔的成长，那足需要这个营养吼。钙玻璃骨碌乙酰加，这一罐3500块，厝内那较侪人在食，你会记得一边搭灌六罐吼，灌六罐继续会好哈。钙玻璃骨碌乙酰加才来灌好掉。啊，再有咱的少药啊吼，食少散这维生素生药二号抗一素七四六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零九零三一零零一三号，这当治疗昏少、感冒少、老人少、囡仔少。兼得会当带咱化痰、清气、润气、固气管，因为即卖空气的污染吼，咱一挂细胞素这垃圾，平常时得爱咱啊摒扫一下，咳嗽药啊、食扫散这真好用，一罐1500块尔。啊，都有咱的胃药啊，食胃散，这维生素生药二号抗一素八抗抗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抗八一抗一抗抗抗三号，得你呐脾胃较虚弱的。啊，食着放，食着老拢食袂掉白，啊，放拢放安尼汤汤水水，放无一个塞食，啊，这种会当食咱的食胃散，带咱补气、健脾、和胃，将咱的脾胃肠达顾好养健，安尼营养食较会掉白，身体嘛顾较会起身，只有那1500块尔。啊，都有咱这个宝华膏，这维生素的生药二号抗一五五一一号。高雄市广告二号一零九零一一零零一一号，这治咱头痛、肌肉酸痛、颔关节炎、晕车、晕船、推拿、刮痧来做滋润，兼会止痒。
这爆发到一罐500而已。啊，那咱日本进口的这个保顺通 S 里面的鱼油都配合到乌豆粉、红景天、红康纳豆，兼到加强这个 Q10，这当促进咱的新陈代谢，这好好人来补充拢真好哦。像我这鱼油的产品，我那食二十几年啊吼，我那大力大力推荐，一个月份1500尔。金丝丝 S 内底有叶黄素，都有山桑子、海藻、蓝莓、决明子，都有菊花、枸杞这些应用来的补充。和咱在看世界继续开发，啊，无即卖人看电视、看电脑，看到人生朦朦胧胧哦。这款的你得赶紧的补充一个金丝丝 S 哈，一个月份1500尔。那有需要，他卡电话来订购，台南570-3368，高雄74772888哦。以上广告，谢谢。来，说来记得来听歌吼。啊，那产品要带咱高官呢，要这个带咱支持的，打卡哦，咱林小姐哦，咱的服务电话的服务时间哦，拢对透早9点就开放啊，一直加到暗时啊的10点的吼。透早9点到暗时啊10点吼，台南06的电话570-3368，570-3368。啊，那高雄的卡控制的电话74772888哈，谢谢吼，台北金雅冷清清来建中来演唱来。

0: 亲亲哈，咱台南上老街哈，对不哈？谢谢哈，啊，都这是迄个翁小姐啦哈，翁小姐所点的哈。啊，阮西施小姐，阮啊，啊，阮豆花西施，阮啊来拍波啊鼓励吼，收到吼，阿父啊，啊，甲朱南庙大姐啊吼，拢感谢恁哈。伫遮祝大家拢平安健康，啊，都特别强调今仔日的新闻内底面咧，就是这个。流感哦，流感，讲门诊吼，讲顶礼拜门诊急诊的就医的人数达到94,340个人哦，所以讲这数量真悬。啊，所以讲惊讲哦，今麦开始哪都学校开学啊，啊这囡啊哪都有迄个带着流感都好好都传染落去吼。啊，以后都带对处安尼吼，哦，所以讲这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吼、哦。在此提醒咱所有的好朋友，要注意到自身的安全吼、哦。啊，消毒方面，我那要再注意一下清洁的部分，哦，拢要特别的小心细意。希望大家拢会当平安健康啦吼、哦。啊，今仔日的节目我那接近就尾声，啊嘛，希望今仔日的安排，拢我大家拢会介意安尼啦吼。啊，那服务无周到的，无点到歌，明仔载较早来，吼、哦，明仔载较早来点歌，安尼啦吼。啊，那对着建中，我伫节目底推荐介绍的产品，哦，我都介绍产品，我拢做实在啦。哦，我也袂去在咧转个白天正地，啊，我也无爱去夸大去广告，我也袂请杀骨啦。拢咱的好朋友伊食过的经验，带咱到介绍的，所以讲你呐对我介绍的有信心。哦，你信任我的教啊，身体要来顾较勇健健康诶，真正我介绍的产品哦，你会当好好来当参考看卖啊，一个安尼吼，这真正是拢未歹产品。啊，这产品哪咧介绍，我都是时间都有限制，所以讲我都是嘛无多讲到完全清楚咧。啊，你若听无清楚，再敲电话来公司家问我较详细。哦，咱服务时间哦，公司家透早9点服务到暗时10点诶。台南地区请直播570-3368 570-3368。啊，那伫咱高雄地区，请你卡高雄7477288的电话吼。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1071。
2: 阿福伯啊，
3: hey,
2: 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3: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2: 哈、啊，这么济哦！
3: 嘿啊，早起8点到暗时10点，你都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可以通报给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2: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3: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4: 哎呀，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讲天讲地，听歌搁兼配话，画山画水，画乎你心肝拢真水。欢迎收听，有闲来坐。

欢迎空中好朋友继续来收听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千赫，每礼拜一到拜六早时十点进行到十二点，也阁有拜一到拜五下晡三点到四点，玛利亚空中陪伴大家，有闲来坐。

今仔日的时日来到着八月二七，礼拜四，农历来到着七月十五，也就是咱的中元节。即天是合祭俗、祈福、求福，今天是过川甲做灶。喜神伫东南边，财神伫正南，煞着东边，冲着四十岁上土的朋友。一天过来的好时辰，九点到十一点，来得要等到暗时的九点到十一点。明仔载八月二八，礼拜五，农历来到着七月十六，一天的结束消除吼，啊，一寡代志拢总吼不处啦，吼，卖安尼加减啊错啦，吼，啊，中元节无用啊，过工就休困一下啦。啊，喜神伫东北。平在神的东南平，刷着北平，冲着三十九岁上龄的朋友。拜五好时辰，半暝一点到三点，三点到五点，五点到七点，晚中到十一点到过到的一点，下晡一点到三点。再来了解到天气的部分，中度风台沙德尔对着台湾的北边海面呢，尤其是往近着马祖这边，可能造成着威胁。伫早起八点半已经来发布着海上警报。后续这个风台持续向西来行，拜五差不多在中岛的时阵呢，就在中国浙江的西的所在定落着。啊，进入到陆地以后呢，风台已经都带来明显减少，暴风范围嘛缩小了。啊，明仔呢是风台逐渐接近着台湾，尤其是马祖地区啦。啊，可能即个航班有一寡变动，拢总爱注意。啊，因为呢风台嘛渐渐接近着台湾北边的海面，所以呢西南风嘛明显来增强。所以呢啊，拜四的暗时到拜五的时阵呢，南部落雨点都是一个增强啊。啊，又无两天哦，雨搁要来啊啦！啊，那是拜五呢，东南部嘛是同款有局部大雨，尤其是咱南部地区有短延时豪雨来出现着。啊，接近着马祖的时阵，当地会即落雨哦，尤其拜五嘛是会足粗的啦。啊，今日呢，北部甲东半部天气相对的稳定，但是爱注意有局部高温来发生着，亲像北部、东半部、金门、马祖有可能三十六度以上的高温。另外对着这个西南风来会影响着的呢，中南部地区，尤其是嘉义、基隆呢，来发布着大雾的特报啦。另外呢，西北太平洋呢，另外除了有一个沙德尔风台以外，也阁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有可能拜四暗时就变作是一个风台呀。但是目前对着台湾无影响。啊，若是要核名呢，是合作美国名吼，美国这个核所在甲核名合作是爱桃风台哦，这个名合开，咱来讲。叫你爱走啦，爱逃跑啦，即个爱逃风台啦吼。另外呢，这两天啊呢，伫中国西藏甲尼泊尔的即个边境呢，发生着即个土石流甲即个洪水吼，啊，即个泥沙呢炸着大粒石头吼，冲歹着道路、厝啦、桥梁种种的设施。哦，那是有看到影片就感觉，哎，大自然的力量实在是有介大啦吼！啊，伫尼泊尔家已经有一百外个诶遗体被吹掉啊，西藏家嘛至少三个人死亡，两百几个吼、来失踪掉啦吼！啊，两个所在死亡人数至少超过着百六个，啊，讲嘛有超过着四百万游客。哦，失去联络着，啊嘛，希望讲卖有遮吼，台湾的游客啦吼，毕竟咱嘛是快快乐乐出门，嘛都爱平平安安来回家啦。
另外讲到生育现象呢，今年呢一直来增强着，有可能是几百冬上盖强的一届。啊，这款的热带太平洋，而且海面温度呢，可能气加愈来是愈悬呐。啊，这个哦，生育现象除了和咱的这风台感觉一个比一个生成的速度愈来愈紧，数量较侪以外呢，佮造成着南美洲甲西太平洋吼，有一寡较大的这个状况啦吼。啊，亲像这个巴拿马运河，伫中南美洲遮吼，咱得爱惊这个所在交钱嘛。哎，运河是我开的，啊，所以爱交钱吼。啊，因为伊的水呢，人工湖降水吼，降雨不足，水位来下降，所以一降一降，船只会通过的数量会减少。安尼影响有偌大呢？有诶所在吼，那是要对咱遮吼，对着欧洲通过着巴拿马海峡，啊是讲美国，美国可能会当用陆路先送到伊诶西部嘛。啊，那是其他所在是要行巴拿马海峡，要来到台湾呢，伊有控制伊诶数量，所以可能一礼拜啊，一个月会到，敢是会变作个月月两个月开到吼，这嘛无一定啦吼，这可能对着一寡全世界经济嘛是有淡薄有影响着啦。啊来吼，过来讲着迄天吼，地动其实无偌大震，但是全台湾讲拢有接到啦吼。啊，尾仔呢，较大家讲吼，啊，即届声音开遮歹听，阁像大声，原来呀、啊，较早咧说到即个啾啾，也是迄个啥物声音的即个警报声的网站有咧讲啦。过去呢，即个警报声其实因设定的分数是两种啊，那是三级以内的，就报大家较熟悉，较无遐尼惊人诶啦吼。啊，那超过四级以上的呢，都啾一个，互你无地当惊着嘛，互伊个声惊着。啊，伊个即个用意就是讲你听着声，就代表讲即个地当有较大，赶紧诶拍下稳住掩护吼，安尼爱来处理开啦吼。啊，所以呢，这就是用着声音，互大家做着第一个时间的判断，安尼嘛是袂歹。只不过即届算讲是发了无啥对档无遐大，但是互大家惊着，这可能应该加减啊去做一寡调整甲参考啦哈。来，继续互咱来安排着歌曲，先来安排这首紫薇的《岷江夜曲》。

感谢空中好朋友来收听到这首《闽江夜曲》，嘛感谢空中好朋友来收听到咱啊有闲来坐的这部时间。今日就是中元节，啊那道教呢，甲即个嘛合作是地瓜下坠的日子啦。普渡这拜其实拢是有学问的呢，那是时间会使呢，尽量选伫午后一点到暗时，吼、哦、要暗嘛五点之。干啦，因为过道正经勇气较重啦，啊，一挂好兄弟好姐妹较无来啦，这排地点一定爱选伫户外哦。啊，那是徛家还是公司位伫大楼内底呢？一定爱出去后啊外口啦，伫楼卡门外来这排着。啊，那是奖品呢，吼、哦，大家这个啊奖品顶管拢爱插一张箱，吼、哦，啊那规箱的呢，吼、哦，饮料啊是饼干呢，先贴起来啦，吼、哦，哦，卡边讲规箱的人安尼吼，诶，造成因咱一个一箱红毛走，啊，其他人都无摕到卡内底，吼、哦，这是咱嘛是有一种用人的这个角度来想的啦，吼、哦，啊，搁有这摆讲爱放一盆的清水加面筋，哦，啊那是当地。冲刷呢，尽量卖去参与到普渡祭拜啦，哈！啊，清茶的衫裤呢，上盖好是这个较光色的，唔通像乌豆色的、暗色的，还是乌色的啦，哈！啊，祭拜过程讲唔通去放炮啊，啊，种种一挂这个哦，啊，边个有功夫十外项的禁区，吼、哦，等一下一个来讲，给大家来听到啦，哈！啊，当然啦，哈，七月十五中元节，金阁七月份其实满面。太过怕说有好兄弟好姐妹啦，尤其是中元节并不是一个吼让咱会怕的日子呢，是爱这个下罪制作普渡行善祈福啦，但是有四种人也是爱特别注意，尤其是暗时还爱做工作的人啦，因为七月时啊呢夜间活动若是较多，这个人的精神状况啦，还有交通安全疲劳的程度都要注意一下哦。啊定去爬山吼，爱耍水的真呢，哦，唔通讲七月时啊，搁唔惊哦。即马唔是讲天气的这个时阵啦，啊，搁有人生咧进行着大变动的，比如讲换工课、搬厝、感情做变化、财务压力、官司啦吼，啊是感觉讲最近啊，感觉未介顺的呢，七月份就卖搁做，伤过刺激。诶，这个代志啦，吼，啊，个咧办着重大工程，啊，要入厝呢，吼、哦，嘛免甲这代志拢放伫七月份，吼、哦，这大概应该讲较知影，就是卖伫七月份办着啥物入厝啦、嫁娶啦，啊，厝会当看，但是你唔通跟人签约，吼、哦，还是讲结婚。倒会当去倒下会当看，但是唔通吼，想早决定，八月过卡来决定嘛是可以啦，吼、哦。啊，亲像有一挂行业对着咧祭拜，尤其是普渡的时阵呢，吼、哦，更加有一挂禁忌啦，吼、哦。当然，卖拜往来，嘛卖拜芒果，唔通香蕉，嘛唔通梨啊，吼、哦，蕉梨来这嘛卖，啊，蕉梨来往路啊无好，吼、哦，啊，芒果就是吼、哦、真无用啦，吼、哦。啊，那是要拜苹果啦，啊，那是要拜这葡萄乃至香蕉，嘛唔通拜龟。官吼，尤其是这个吼，咧办这个警察的这啦吼，啊，有一挂这个医生管的这吼，讲无要拜到这个产品有C的啦吼，维他命 C 的 C 吼，还是讲啥物哈，讲吼，要把病患做这个 CP 啊，心肺复苏术，啊妈妈，无咧拜头刀，讲惊啥物代志拢总来发生着啦吼。啊，其实有一挂物件呢，吼、哦，那是咧普渡咧拜拜的时阵吼，唔、哦、是讲吼拜一个无要紧，咱物件要拜正经，先看伊的保存期限，伊的包装的完整度有好势无？啊，有当专该拜三星啦吼，啊是一挂蔬菜肉类的这吼、哦。尽量紧较轻的吼，因为拜拜尤其普渡拢是户外，啊，今仔日还好，目前看起来是点好啦吼。哦啊，如果有你安尼拍到呢，做其他这食物卖嘢，会听到呢，会较紧吼、哦。啊，所以这嘛拢总爱注意着。啊，这摆过程呢，尽量避开着，互日头拍。啊，那是有是冷藏的物件，唔通伫外口藏伤久啦吼、哦。啊，那是这摆完以后，赶紧爱冰的就赶紧冰。啊，那是一寡湿的物件，搁要食，就爱重复来加热，安尼才是可以的吼。哦
啊，拄则有讲到讲中原普渡祭拜有一寡禁忌啦吼，第一个就是唔通放炮啊，啊那是有拜鱼啊呢，吼龟尾来拜，啊这个尾爱较大尾啦，吼吼，啊鸡甲鱼拢唔通剁，唔通切，唔通拜发粿，嘛唔通拜巴拉，卖拜这个干妈咪。嘛唔通拜着鸭卵啦吼，皮蛋啦、梅啦、石茄啦，啊嘛卖去踩着这垃圾一桌啊顶，啊那有这个鸡吼，你讲吼烘了上臭火焦，你忙提去拜呢，啊嘛卖拜莲雾啦、蛋卷啦、地瓜吼，啊这种种的呢，其实拢有伊的这个意思啦吼。啊，过来讲到今仔日吼，这个三观大地之中的地瓜大地，而且吼诞辰日啦吼，伊就是主要就是掌管着下罪该的吼，啊，这嘛是一个补财库、甲消灾解厄的一个系列啦吼，会使话啊，今仔日。下早啊，九点到十一点，吼、哦，来个祭拜。啊，那无呢，吼、哦，去到这个三官大帝庙来个祭拜，安尼嘛是可以的啦。来，继续来安排着歌曲，来安排这首《霓虹歌舞蹈》，或者是《幸福的家》啦。

感谢空中好朋友收听到这首《霓虹歌舞大幸福在这里》。来，继续嘛是来了解到咱一寡新闻消息，尤其讲到咱南部的核武呢，其实是破了莫拉克洪台的记录啦，哈。啊，即阵啊呢，0821啊，0822哈，哦，两天其实拢有得了真超大的这个核武啦，哈，就是受到带性过去啊，甲西南方的影响，南台湾呢连续几落天造成这个哈农业甲饮水的灾情。总统大清掉哈，有咧讲啦，饮水那是30到50公分，而且家电损失的呢，中央这边会当予你申请每一户10万块的慰助金，那是饮料超过着50公分呢，一户是20000块的慰助金啦哈。啊，家电损失嘛，另外个嘛会予你这哈10万块家电损失的补助，希望讲从优从速从简啊，来予大家呢啊用着上紧的时间会当办着这个救助措施啊，两早摕着这个补助金，得到协助恢复着正常的生活。过来讲到拜三的时阵呢，冰冻东港啊，往返着小琉球的东流线，讲伫中岛呢，穿出着船只，那像伫客花的这个啥状况啦吼？啊，伫这个出海口的时阵呢，要行行未去，要退退未行啦吼！啊，船顶搁载着几百名的乘客，相关的单位就启动着海难应变机制啊，陆续赶到现场来做协助啊。因为呢，前几天会落雨嘛，啊，佮加上讲这个风应有较大啦，啊，想着天气的影响呢，冰冻的东港呢，到了小琉球的船班嘛，已经停了3天半，啊，3天半，因的物件都是靠台湾本岛啊，坐船啊送物件过来吼。啊，结果呢，风台来，大家人真正拢无通食呢。

当然无通食，啊，就等到着这个海上较平稳的时阵呢，啊，就开放给船食啦吼。啊，亲像拜三中昼正正有开放船食，啊，无想到中昼有一只就安尼吼客欢啦，这个安尼搁浅啦吼。啊，那是昨下晡讲起来呢吼，当嘛爱看到这个风势啦吼，啊，气候啦吼，应管的程度，才讲会当开放啊，无开放啦。所以呢，最近尤其今仔日吼，这两天海上警报已经发布了。啊，海上警报发布以后呢，吼，足惊这个风台啊，这个算讲是西南风吼，这个风台尾去有运气。西南风又看开，就是这个小琉球的方向嘛，到咱西南边家嘛，吼。啊，所以呢，如果最近有想要去到一挂离岛的，吼，不管是小琉球。啊，绿岛、南苏啊，甚至咱的金门、马祖地区的呢，尽量吼买要坐船的朋友吼，也是讲飞航的航机呢，拢总爱先确认着有要走无吼啊，出发之前确认着吼，以免讲吼啊，因为这个气象的变化错过着这个航班啦、啊。另外，大专一号要来开学啊！教育部有来公布着大专一号性别友善宿舍的建备参考的手册，提供无同性别会当同一个老站分房，啊无同性别户型的宿舍伊的住宿模式。比如讲同一站，原本可以拢是啊一楼的交易厅吼，啊二楼开始。查甫的、查某的、查甫的、查某分层啊办理，也是讲啊二楼到四楼女性，啊五楼到八楼吼男性安尼啦。啊，即卖会当讲同一个，比如讲平平二楼的，啊拢总会当有查甫查某的，但是吼因各有一寡隔开吼，也是讲一寡设定的规范啦吼。这都是要按照着校园的条件甲学生的需求呢啊，渐渐来推动的。啊嘛爱看即个家长来沟通吼，兼顾着学生的个人隐私甲大诶即个安全啦吼。即、这个合作是不同性别同层分房，就是讲吼，伫宿舍内底规划特定的楼层咧，做着性别友善住宿区。啊，那是同一间房间咧，嘛是同性别安排为原则啦吼。但是同一层楼有可能有查甫的，有查某的吼，袂因为讲性别无同来设定无同门禁规范，嘛希望讲透过着讲吼，即、这个楼层。有查甫的，有查某的吼，啊，总是惊出惊入，拢有拄着无同性别的嘛吼，看会当增加着因的互动的机会吼，无吼，拢全部拢是查甫的，全部拢是查某的，有好也有坏啦，啊嘛，希望讲设着这款的同层不同性别啊，而且学生啊去锻呢，看会当增加一些吼联谊的机会，安尼嘛是可以的啦。

来讲到为着防范着诈骗集团利用着民间呢，吼、哦，这个、民众呢，啊，真久无用的一寡小户做着洗钱，也是人头户啦。啊，国内金融机构呢，持续升级着账户管控机制，其中玉山银行呢，最近就讲到，为九月一号开始，这个新代票存款的小户最注意上尾一届的小户哦，交易日。三档拢无交易个记录着吼，啊，这银行护理师这是无算个哟吼，就是讲对着2023年呢9月1号到现主席今年9月1号，你账户内底拢无啥物啊欠钱、领钱、转账的这款嘞吼，而且呢个别的账户伊个这啊存落来的钱无超过10万块，伊吼啊拢总无要甲你吼，甲你算讲，互你阁继续处理啦吼。你时到你搞这个账户呢，你要去领钱诶，哦，啊个要转销诶，拢甲你降到2万块为止啦。啊嘛行业袂当阁去领着啥物外币现钞种种诶吼，这款嘞。对着久无往来的小户呢，控管呢一直来升级着。除了玉山银行以外呢，台湾银行、台新银行、台北富邦银行、台湾企银、凯基银行呢，这相当有一挂条件吼，各类银行无同。但是最主要就是讲，你久拢无咧用啊，代表这个口罩你哪有哪无啦吼。啊，对着这款的所谓的幽灵账户，因都有权利吼来去甲控管着，嘛惊讲你讲吼无久无用啊，啊可能是吼无去啊。啊，是讲吼，哦，和别人来用着人头户做着诈骗集团来使用，安尼吼，防诈都是爱对这方面嘛，会当来做着处理啦。另外一项2026亚洲诈骗的报告呢，台湾这边呢来分析着台湾人吼遭受着诈骗的状况，讲过去一冬有3/4的台湾人拢拄着诈骗，啊，真侪部分拢是一挂社群平台啦。啊，处理嘛，显示讲两界的受害呢，嘛是一个吼爱注意的部分。过去一当拄到金钱诈骗的受害者，其中有超过着4/5的人呢，唔是干那哄骗一届哦，平均财务损失的次数来到着两界啦，吼。有50%的受害者被骗一次，啊，一次就不得了啊，但是有23%的人被骗两次，有9%的人被骗三次，有4%的人被骗4次，啊，也有1%被骗5次啦，甚至有8%的受害者骗5次以上，啊，一次就不得了，又骗到5次以上，真正是很恐怖。啊，过去呢，拢是流行着用电话来诈骗。啊，现主持呢，虽然电话诈骗嘛是足济啦，但是呢，即马用着电子邮件来甲你骗的呢，已经升高到44%，比前几年的34%啊、37%低了袂少。所以呢，不管是任何一种的模式要甲你诈骗，咱拢爱提高警觉。有需要注意的，拢总会当卡165反诈骗专线去做着查证甲询问。来继续安排的歌曲，这是有着蓝大姐，讲要听着崩水鹅的古诶。

感谢到咱大姐点播到古诶，啊，这个油呢，低盐的这个状况呢，哦，即马一个一个拢咧查啦吼，为着三六烤地油以后呢，讲满油嘛有诶吼，公司讲验出着苯偏比的超标啦吼，啊，即马是一间叫做是这个统建实业有限公司诶，自主通报，伊所生产的麻油车顶级黑压啊，冷压的黑麻油讲有出现着状况啦，啊，因为这个通路咧是透过着圣德科斯诶门。期呢啊，门期嘛，广告所有的体系方式，到9月30号之前，拢会当去到门期来进行着退费，因为因的是会员制诶，所以呢，因内底呢，拢有一寡吼购买诶即个资料啦吼，应该拢会协助咱来退费啦吼。啊，另外呢，7月份卫生局嘛，因应着所谓药品事件来扩大抽检着市面上诶食用油，除了11件是进行所公布诶即个。啊，中年油脂问题的产品啊，14件苦茶油这哈、個、啊，那麻油呢？这个麻油车的麻油算是第一件啦啊，所以呢，今嘛嘛持续吼来检验，嘛希望讲吼，把一寡有问题吼、哦，一概改砍药开。另外，中国大陆最近有业者讲吼，为着延长着大白菜保存的时间啊，吼啊卖相卖得好一点，讲把这个菜根浸伫有甲醛的这个啊水水内底啦，引起着食安的疑虑。啊，民众讲台湾这边敢会有呢？那是讲无注意去买着，亲像经过着甲醛处理的蔬菜吼，这只会当讲吼，冲水冲冲的啦吼，把伊这个残留量吼降低，但是一但吼、哦，对筋进入到伊个其他的部位呢，哦，可能无法度来完全去除啦。上盖保险的方式是表面来吃啦，哦，啊，这是一寡食安问题嘛，做着一寡的啊解说。继续安排，可来个。

刚收到可乐的点播到九月玫瑰啊，最近咧传出讲吼，呆呆病院啦，一个85岁的护理人诶，因为肺癌呢，啊肺炎啦，去急诊啊，等眠床等12天以后，等无眠床啦，啊个尾啊来死亡掉。啊，其实呢，这个患者死亡甲等眠床是无直接的关系。你等眠床伫急救的这个过程吼，急诊吼，这个所在呢，其实医疗拢无中断啦，但是这个事项嘛。暴露到国内大部分的这病院呢，急诊拢爱大遐等，诶，一寡老问题啦。甚至呢，最近嘛讲有吼，即、这个呆呆病院吼，会惊床呢，会惊人吼，讲惊菜啦，讲你即个菜吼较好长诶吼，较好医诶，伊较要甲你吼转病房来甲你处理啊。包括着现主席已经是即、这个卫福部长嘛，讲有曾经有听过着即个情形啦。啊，所以呢，即、这个事项可大可小。但是我们也希望说，当然，病人去到病院，你要经较好的、较歹的，不成文的规定，现在说，可能大行病院也是有啦，但是有一些状况，说给人病院等几十天的，等到你没命，大家总是会跟他说，你有一个病床给他住，这样这个据这个环境较舒适，当然对着伊的身体要恢复嘛，较好些嘛吼。啊，你予伊大兄，因为急诊的空间你若有去的话呢，真正足差的啦。啊，虽然有医生啊、护士大兄咧顾，但是呢，你安尼差落来吼，你人讲要较好嘛，无法度好真济啦吼。啊，大家某一个观念，当然大病院有大病院的好，但是呢，你大兄。因为大病院好，你拢无法度入去住着这个三人房的什么块的病房吼，一直伫急诊室等你嘛是真艰苦啦吼，所以嘛唔通大家讲连小病也要去到大病院来看，有当抓就是安尼等病床等到延误的治疗吼，因为可能急诊太多人了，虽然24点钟拢有人看，但是呢，足侪因素可能影响到咱的这个恢复啦吼。啊，所以呢，有一寡的状况吼，嘛是会当就近一寡医疗因素会当先去看，就去甲看啦。来，最后两首歌去做小人安排，来安排这首是陈妈妈点的《送给妈妈的歌》，感觉只个要听到《流浪北海岸》。

星期陈妈妈店的上河妈妈的歌甲马姐的所店的流连北海花。今日咱的节目就直接过一段落了，感谢咱所有空中好朋友的收听。拜一到拜六早时十点，拜一到拜五下晡三点，玛利亚空中陪伴大家有闲来坐。中昼两个俱乐部的节目听完，后边的四点也阁有文风文集新闻快报，五点准时街头巷尾，嘛请你拢总继续来收听。明仔载咱过来空中有闲来坐。

今仔日咱有缘来这直播的进行到这，要甲大家讲再会，大家一定要保持平安，保持健康，后一回空中再来哟。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哇哦，阿哥过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还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我从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6: 先洗手换衫对吧？
1: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孩子出现爱睡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6: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得定有三分洗手哦。
3: 宝贝，我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文芳，北控北公婆研究信用的药品公司来独家提供文芳文具服务中心，咱现在台南市西门路一段435号，台南市农会隔壁间，这栋透天的五层楼啊，管的大楼全部拢是咱家，欢迎听友你有闲来坐来访地哈，啊，这个花莲的宝泉呢，和大水冲走，失联胖玉四天了。后呢，今仔日传出着不幸的消息，已经找到大体啊！哈，就是溪水呢冲毁着便桥啦，迄、那个桥迄个东西，下游八公尺所在呢，已经找到保全的大体啊！啊，就是赶紧来啊！哦，来要起来，你咧上班呢？啊，雨吼，一直咧啊，唔知影头前都无路啊，所以讲落去呢，砰一下，总到迄个大水冲走安尼哈。即嘛是大雨还好了呢，听众朋友哈。即嘛是普渡众生啦，今仔日7月15啦，啊，所以哈，介济属人刚想听众朋友家家户户呢，拢来无闲来伊咧普渡呢，祝咱大家幸福快乐哦！百空百奔波，有拜的有保庇，无拜的好去，感谢你，祝咱的乡亲事业风度大发展，大家身体健康，吃饱。

空八本土优良的产品独家提供，感谢乡亲你的支持，在北收听指教。今仔日是2022年国历8月27日，拜四。今仔日农历是7月15日，哈、哦！啊，食素食的朋友，咱都是爱食素食咯、哦。啊，今仔日是中元，哈、哦！中元7月30日大普渡大拜拜。今仔日咱的股市开元走价，每盘起来142.60，加权指数45,975.22，成交量是9,246.84，黄金一钱买卖，黄金一钱买进16,880，16,880。啊，那卖出1,880，比涨俗落来87元，这是股市行情价着。黄金买卖，甲你报告。今仔只是7月30日吼，中元普渡啦。啊，咱在中华文化内底，人甲天地拢是已经吼互动介久啊吼，唔是干那安尼尔，在天地之间嘛是甲鬼神互动，中元节的节俗仪式拢是安尼一种的表现。哦，迄菜市啊，会再去讲拢客袂入去，安尼话，有诶拢客甲变个啰嗦，像咧买面羹安尼啦，鱼啦、肉啦、鸡啦吼，啊六畜兴旺啦，啊大家拢是一直爱拜着迄个三星啦。中元节的仪式在民间普遍已经千几年啊，这千几年哦，中元节哦是已经千几年的历史啊哦。慈悲救度是中元精神的内涵，从另外一方面来看起来哈，咱的性命都是爱来主导的对啦哈。啊，条件朋友有诶，就是讲迄、那个木莲呐、啊。慈悲为着要来看到迄个老母脱离着苦海，所以农历在即个7月15日即天呢，就开始来伫咧祭拜哈，祭拜着迄个老母，减少着迄个老母悲伤加着痛苦，啊向着佛陀来伫咧请示，请示着救亡母之道。佛陀就来讲哈，你的好心惊动着天地，你的好心呐、啊，一定就是哈。一定会来甲你倒卡手，唔是凭你一个人都有法度通救的，会当甲你倒卡手。当然受到亲情所拜师啊，所以会当看到迄个业界，无看到精英。但是这就是一个，吼、哦、人讲的迄讲就一个过程就对，吼、哦、迄、那个过程啦、啊。人是在生是大土，按、啊、有的人就是讲往生了后就入迄个地界。但是木莲哦，有法度通开着伊的眼界来看着伊的老母，立在地界才来伫咧受苦，所以请求着迄个佛陀来开示，看是要安怎样来救母，天神内底哈，总是会感觉讲每年在7月15日内底欢欢喜即间，就是供养着迄个众神功德上界最大，啊，有诶就是利用着即个7月15日内底真心忏悔着咱诶生命，知影改过向善，天地诶珍惜，拢利用在即个7月15日诶即个时间来拜拜哈。当然啦、啊，向善积德。这是上界要紧，咱人的心都是爱有善念，爱有善心，安尼啊，安尼啊，才会当感觉讲活得了快活。啊，无有的人哈，那是活得了未足快活的时阵，啊，就会想东想西，疑东疑鬼，就失去掉这个拜拜迄个意思啊。拜拜是拜一个讲啊，阿德大诶，吼、哦，众人都安尼，咱都古早咧，吼、哦、啊，咱迄个组团。咱的长辈都有这个中原普渡贡品啊，庙师有闹里咧压老念，所以咱就照着这个流传安尼落来。中元节家家户户每一户拢差不多准备着贡品来普渡，唔过祭拜了后吼，拢会感觉讲啊，这拜过物件。啊，是有臭酸无？今仔去日头讲啊，作阴作好。啊，若像昨下咧，日咧落雨，昨日日日咧落雨，咱家婆婆妈妈阿爸要讲去菜市啊，买东买西，有诶菜市啊，走到3-4桩呢，拢买袂赴安尼呢。啊，若落雨，就真正足无方便啊。好佳在今仔去日头讲啊，有出来照人吼，和咱家众生好做工课安尼啦。庆幸这期安心普渡，这是一个好天的应兆哈。啊，食物件，听众朋友，如果那是冰了唔多啊好，哈、哦，啊就无迄个味怪去呀，你唔通多用你来食，啊，就爱处理掉哈、哦。中元节也阁是属于真热的天气，咱的物件放伫在迄个外口，容易进入在迄个细菌
危险的温度，所以你唔通讲惊为着浪费，啊，甲变质的物件照落嚟在咱的五脏庙哦，身体健康，我那就是爱国哦，啊，祝你幸福，祝你健康，感谢乡亲，你的支持在被收听，今仔这是七月半中元节，后个月来到中秋节啦。

全部拢是咱八空八本铺优良的产品独家提供，是金的金金金，八空八的金四丝的金四丝，优待价是120粒，每一罐是120粒，装2000块。八空八的金四丝哦，罗德总明，咱的黄太太甲咱买着六罐送两罐，八空八的金四丝哈，拄啊好12点更换一克啊马黛茶，感谢你的支持，黄太太搁甲咱点播歌曲，等下来甲你安排播送。八空八的班量完，啊用光完，疏通完，情感面无完，八空八的神气完，咖啡都要加钱，咖啡要返笑完，八空八的马黛茶，八空八的大圣鸡贴有无？八空八的地少散，八空八的病胃散，八空八南瓜子和你用的骨骨素骨骨的，八空八的钙骨筋骨筋的安安困。八空八的活力好眠，八空八和你穿的丹山纳豆之美，南美用化妆品全部一组7罐，7罐一组6100块，洗面的500，面霜700，乳液700，这罐呢要去毒疗损的，和你水的是1000块，1000块哈，啊，搁有乌头挂。乌头挂是2000块，咱的化妆品，你都讲看是买700、1000的，或者是2000的，咱都给你服务啊！感谢乡亲，你的支持在北收听，台南2141808。咱朋友的谢淑芬，甲咱买着808的啊、哦！马黛茶808的地少散808的新荣新气丸，要吃高料的要收听哀愁的火车站。

欢迎秋的火车站，感谢你的收听啊！听友，咱那是要坐这个高铁代替的哈，迄、那个客站唔通挖伤近哦，要惊倒人哦。今仔去高铁的新竹站发生着意外，34岁女子立在迄个月台对了，煞总不知火西西安尼来死亡啊！新竹高铁站下早起10点外发生着严重对了的意外，新竹县消防队即时呢派人来伫咧抢救，结果这是一个34岁女子不明原因立在迄个月台对了地面啊，已经无生命现象，送去病院了后宣告不治。现主持警方就爱调看着现场监视器，排除着外来的概率来查原因的着。听众朋友，迄、那个高铁吼，车要来呀，或者是咱坐这个代替的车要来呀，你唔通想过我立在迄个铁机站，啊，唔拄啊好吼，头壳戆戆，安尼行啊，那种啪啪落去啊，车哪来，就到一个，就像咧豆腐安尼呢，嘿呀、啊，就是爱小心小心呢。另外一个查甫人哦，迄个脾气有够歹嘅，讲未爽着，迄狗啊来吠两声啦，引发着几百火安尼啦，新得个查甫人举刀啊咧追随啦。追随抬着迄个狗的主人，啊，佮兼虐狗啊，安尼啦，啊，有路边的人吼，看到讲，哇、哦，啊，这危险危险，赶紧来报警，警方一个赶到，然后讲不要叮当，啊，伊就源头要虐迄个狗的主人要共抬啊，啊，警方看唔是势，就佮崩去咯，啊，崩去，迄粒枪子拄啊着脚床，啊哦，迄个嫌犯则趴伫涂骹，安尼哀哀叫，好佳哉，嘛无生命危险，遛狗的代志也发生着意外。啊，因为迄个遛狗啊，啊，就带狗狗出门啊。但是半路，这只狗狗对着生分的男子给吠两声，引发着这个男子规百火，讲你咧吠什么笑？安尼啦，夜到啊，追杀着迄个狗的主人，哦，啊，人惊到要死，一人一狗安尼立在巷啊巷啊内安尼硬弄硬弄，啊，人边啊有看到的人，就赶紧报警，警方就即时来呀。警方叫伊唔通叮当，讲有话好说，伊就源头举刀要共抬呀。结果吼，警方挡袂掉，因为你举刀共抬唔多好，你要堵堵死吼，人就会惊咧，因为这命是生命问题嘛吼。啊，尾啊，警方唉无奈何啦，哎，枪就该端去安尼啦。结果迄个嫌犯吼，端着脚床啊，啊，才趴落去安尼啊。吼，讲为着唔是什么大代志，安尼引发着一出大下好环境，紧张甲要死。男子吼，枪支着脚床配了后，倒伫个涂骹咧，哎呦喂啊，落嘞安尼啦，怎样通疼吼？再来制止。迄个倒台人做唔好呢，嘿，很危险呢。啊，嘛有人骑奥多麦啊，啊拖狗啊来伫咧抹皮，吼、哦、啊，结果互人过，迄路边的人吼、哦，看到拢未坐起，迄骑奥多麦啊的人哦，拖一只狗啊，啊，甲迄狗啊吼，拖到拢无，吼、哦，拢抹皮，啊，结果就互人过，这只狗狗呢，横纹肌溶解，吼、哦，迄险险啊，到咧无性命危险。咱若是饲狗仔以上吼，啊，咱就是爱惜咱的狗狗，唔通你家当作无要无紧。迄狗仔吼，你安尼家拖到迄皮吼，拢安尼看到迄骨，偌恐怖的，你敢知？有一个查甫人啦，好心收留了一个朋友啦，结果引狼入室。这个查甫人在里咧讲吼，因为爸阿母啊可怜到一个涉犯，吼过失致死的男子，有路无处啦，啊，就想讲伊到监科，无人要解请，啊，无人要解收留，结果伊的爸阿母啊就软心，啊，就收留到这个有监科的查甫人，啊，佫予伊带伫引导公司咧上班，想袂到这个男子竟然动起着歪脑筋。当起着人母的身上，两个人唔单啦是在公司公开场合安尼眉来眼去，搁泥抱抱咧恶抱抱，啊利用着机会，搁去咧厕所遐做有诶无诶工课，这个代志被人发觉，啊，就通报着这个查某人的翁，消亡的吼不但无悔意，更在诉讼期间来伫咧呛声，讲你若搁讲，我都要请你食土豆。判落来，我嘛是袂付你钱。专案经过法院审理了，而判处着消亡的哈，爱、哦、背人的翁哦，40万块。人的水某的哈、哦，
人的水母的才打到这个翁收留的这个翁就对，才打结婚八年而已，感情原本的翁仔无好好，但是自从这个收留伊的查甫人入来，人讲亲门大户入来尔，抢走着伊的母仔，真正就骂咧滚。啊，搁说落去呢，风声风雨，何以你在公司一个头拢抓袂起来安尼？啊，尤其是伊迄个丈人爸，吼，啊，甲丈人姆嘛，有时阵呢，有时阵拢爱拍麻雀，三缺一啦，啊，就叫小王的来。小王的一个入来处理后，迄里咧厕所内底约因某迄个厕所，唔知咧搞什么飞机，结果吼，这个绿帽都戴袂起安喏。总得过着这个小王的啦，阿公你在搞什么飞机？他知影讲因某来出错，听众朋友，这个翁啊吼，翁嘛是一个问题，某嘛是一个问题，迄个某要劈腿都是一个足大个的问题的对哈。啊，所以这个人的翁讲哈，我戴绿帽了，我要甲你过爱塞。男主坦白讲哈，爱是因家己，哈。自愿的嘛，讲这个查某自愿的得益，啊，各家人这个某嘴拢塌的安尼，无话通讲。问题是人这个翁碰到足大的痛苦，认定讲爱提出着真心赔偿40万，尾啊判着40万赔伊哈。当然这个案可以上诉得着。咱这人听众朋友有时阵，你若当着遇人不淑，你要帮忙人，你要暖心，但是爱照看看情形哈，唔通再散无见向霸占去呀，啊要哭得无目屎，你讲对唔对？八空八奔波，多谢老祖国，你的支持在被收听之到台南2141808，2141808，在地的卡。亲爱外婆头听友，卡电话入来，找文宏文琪，你的电话有，才会记得加空了。2141808，尼泊尔发生到迄个山洪，160个死啊，啊，搁几千几个人来失踪。咱得到物力，迄、那个泥浪得到，迄、那个土啦，泥浪吼、哦，灌溉到迄个大楼，吞到人群。西藏的吉隆坡案呢，有那是。寺庙的就被冲走，这是前所未见、惊悚的一个画面哦。尼泊尔哈发生着严重的一个泥土，尼泊尔现主席各国也团失去联络，啊，即马现主席向导结束啊，要来查人，这得过一段时间。多谢乡亲，你支持在被收听指教，2141808。

把本土 GMP 有信用的药品公司独家提供新闻快报的节目，文风文集联合主持，感谢你的收听。受到西南风加着低压大的影响，南部的好雨成灾，即卖还搁咧疗伤呢。啊，是今仔日好天啊，较好，互咱做工课呢。啊，说落去下两天停班停课，吼、哦，真正是无敌无够安尼啦。咱台南的三座水库蓄水量全数飙破起来，到100%，看迄个雨水量偌大就好。七个月份的落水，安尼三工、三两工就该砍掉起来，就该落雨刷安尼啦。落甲吼臭埔兼生果啦，落甲一世界拢淹水啦。台南的三座水库呢，真正是迄水会惊人。专门水库短短一工内底，就增加了将近一座乌山头水库的水量。和咱当地居民讲吼，咱们水库的水满，真是心过错啊！咱们水库哈，一工前啊个85%，结果包括着南化水库、乌山头的水库、三座的迄个水库都着，嘿，咱们水库、南化水库、乌山头的迄个水库哈，啊，这水拢安尼甜呀，啊，所以讲要泄洪啊，住伫四周围的人都惊到讲心过错啊吧。三温水库一天增加了一座乌山头水库的水量，吼、哦，那水量真正大，真正多。西南风低压大带来了落雨，尤其是不是山区，市区都挖出来，市区都溢水。

讲家己水灌好饱安尼啦吼。啊，差不多咱家数据为十门水库的老百姓讲，全部的水拢已经灌满了啦。哦，啊，即马就来做着调节性的放水。会当甲专门水库灌满，实在是无简单。全部100%，阁是第一界看到。像迄个大肚腩仔专门水库都100%，真正是百甲百。专门水库会当满，实在是太扯了。专门水库咕噜咕噜，吼、哦，真正是呢百甲咁要吐。无怪咱的台南吼，讲安尼咕噜咕噜。顶几工啊，有一工讲无休困的无。哦啊，市长吼、哦、黄伟哲啊，驾着高雄市长的单机麦啦，迄、那个脸书呢，拢和老百姓。成功咕噜咕噜，爱好得落哈大，硬要叫人去上班，啊，就起码卖，就甲因两个人的脸书，就甲灌咕噜咕噜，安尼你都知影什么意思哈？讲第一界看到三座100%，超过着专门水库的迄个水量就对啦。啊，唔过咱台湾东半边、东南方依然贫穷，强风渐渐挽进在迄个家人的北海岸、宜兰、花莲，所以哈，迄、那个雨水会刷过迄边过啊。明仔载透早你是呢？讲也阁会来伫咧落雨，拜五拜六啊，拜五拜六啊，拜六吼、啊，讲也阁会来伫咧落雨。暂时一天，予咱中原普渡，众生好做工课。明仔载来伊阁照常要落雨啊！听众朋友哈、啊，这个落雨的天气，大家大细汉朋友，啊，咱就是爱出入平安哦，大家唔通愈撞愈遭撞哈！啊，食饭来惊魂。有民众啦，讲去到新德宽有一间水诶春水堂来伫遐咧用餐，想未到讲迄个菜阿未烹好势尔，佮看一个员工拿刀啊冲出去店面，架着其他诶员工得个倒菜锅里啊抬出来，店内底人客，吼、哦，感觉讲苗头不对呢，全部向着店外口。来伫咧德兴，警方接报道了后，自迄个员工吼抓起来，讲情绪较缓和，才讲，啊，搁改带回着派出所。无啊，这是什么花？这是什么事？发生了什么事？是安那有赌房的两个师傅，你灶卡抬出来个客厅，害个客厅的人客拢绕跑，拢紧走。啊，又迄有诶吼，人客点菜啦，啊，迄师傅要做菜啦吼，啊，着赶紧要做好做水，做好做紧啊，做好做好食呢，所以难免哦，拢会甲同事冤家。即马就是夜水果倒来员工，火气看起来真大，对着同事拼命讲出来，你来甲我讲要拼输赢呢。

0: AM 一零七一。
1: 唔该，啊，差到迄个人客，人客哈，啊，就介艰苦啊，唔敢去啊啦吼。讲前前一秒来你咧讲工课，下一秒就赶紧逃生，先报名才咧讲。有个人约客户买餐厅签客约，啊，要请食饭，哦，啊，要来讲生意，想想下一秒尔，就赶紧来逃生。前一秒要来签客约，要赚钱，要做工课。啊，下一秒来逃生，报名才阁讲，哦，这摊免食。啊、哦，下一回再个讲，诶，生意嘛是真歹做啊！你好，北控北本坡，多谢老师哥，你的收听，台南二一四夜北控北进广告。
2: 水瓜呢？啊，水瓜怎么？瓜刚进来啊，吃米了，吃个一罐，吃个米了。 紧就是阮打电话给你。
3: 哦，感谢感谢。
2: 听讲你的身体特别不会动啊啦。
3: 安尼好。

爸咧，金四四诶，金四四，咱咧老爸行路目睭花花呀，阿母啊目睭达达，司机老大哥出门去，小花溜溜，手手拢藏两蕊目睭，咱咧老爸行路目睭花。

一两点更，买大罐的较俗，大罐的俗300，爱看老白老李喝，八空八的班利用完，卡村头的酸痛，吃人八空八的班利用完，啊，用光完，用光里大概都点过位，八到八盖，生光会用光会折光会，八空八用光完，疏通完，卡底点点麻麻擦擦，我卡麻都惊未起，吃人八空八的疏通完。八空八的情感的磨完，个性过关过眼底，吃好目睭金卡卡。最近的身体有较舒，阿都无离咧路，头晕头晕头痛，病病白白叫呢。咱有诶都是肝心气血不足，筋骨来适应卡薄无力，补肝气养血，加味啊反消化肝来吃，活血通络舒筋利脾，利肝来养筋。头晕头晕头痛，病病白白叫诶，迄拢欠血。咱内底成分有牛七，牛七就是补肝气来养血，内底成分有杜仲，补肝心益腰脊都酸痛。八空八了哦，八空八嘞哦，咖啡都无加钱，咖啡的返校完赞500粒，一罐2000，啊买2罐3000哦。新娘清气丸买来吃高料放料的，唔放个紧紧，要放个放无熬出料的，和你的放料会顺顺顺，要吃和放料较顺呢。新娘清气丸和你的膀胱用，八空八，新娘清气丸温馨化气，利水消肿啊。你那新娘不足，机体生当小便不利的，拢吃咱八空八，新娘。新娘新气丸，八空八的新娘新气丸呢，一罐就是2000。啊，同款呢，咱的听众朋友，那有需要啊，咱就是一罐2000，啊，2罐3000哦，拢伫咧大优待哈。马黛茶、马黛茶，一缸泡3包，咱就像落大雨清水膏，茶哦，八空八。马黛茶，洗滴只较消毒疲劳的哦，和你心凉鼻透开。听友今仔日有介济人安尼撞来撞去，撞到心肝火倒哈，啊，先看8-10心肝困啊会闷，心肝困啊会疼，拢甲咱啉马黛茶。马黛茶啉落去顺口芳醇哦，心凉鼻透开，美颜容颜佫较好。阿爸，你的流鼻多？阿母爱巴肚乖，盼一个多穿衫袂闭闸，和你心情代谢好，主体内底做环保更加好。第二八空八马黛茶，马黛茶一克啊清理啊，你那是有点更的来换12点更换一克啊。马黛茶，马黛茶加料加量加强版的马黛茶，一克啊清理啊。咱大声大声的明福啊，明福啊，水某介意点播的，为你痴情，为你美。

北本土优良的产品独家提供，买咱的产品八空八零的两种或者是两罐以上，送你2027年116年度优尼代价三元开泰，116年度二日天日子，文风文旗就送给你。感谢乡亲，你的支持在被收听指教台南2148-2141808。有需要文亨文旗给你寄包裹的，今仔日寄，明仔载就到。听友恁的包裹哈，今仔日拢好天啊，今仔日拢出笼啊，有伫咧注文咱的产品呢，今仔日寄，明仔载就到。一罐2000，两罐3500的，你会当落去倒哈，不一定拢同款的。一罐2000，两罐3500的会当落去倒，感谢你。空白的地少山，双声润喉，够丹田，够细胞，要食够细梗的哦，较袂苦苦少。像我这个迷人的声，要主持节目的时阵呢，咱就来啃两汤匙啊，啊够细梗，啊咯慢慢啊咸吼，啊你就会感觉讲吼、哦，你的声多啦，你的细梗呢，拢足清爽的。八空八的地少山哦，保养着细胞，改善中气的细梗炎，较袂难味到声声到。半暝啊，老人少，分酒少，职业工作的伤害少，囡仔少。百里少，行个阿爷有心的大多的拢会使食。八空八里地少散，慢性气管炎食八空八里地少散。啊，八空八里病胃散，保持胃肠年轻化，好排顺好消化，未胀气阁未落下。八空八里病胃散，你若消化得慢的歹的，拢食咱八空八里。病胃散，胃食道逆流，胃碰风，胃幽门杆菌会抑赤酸啊！人迄落地的中明药房金莲啊，吼，拢做到抑赤酸呢。即马食病胃散，食较好个呢，哈。胃若破空的呢，咱豆豆就给你补起来。胃歹不是叫你换胃，慢性病西药食一堆的人，作需要来增加着胃肠胃黏膜和胶，胃才会好。千军归一路，万病归鼻头，鼻头那烂，人就消散了吧。饮食无正常，会便秘的，拢食咱八空八病胃散。八空八的病胃散，速度罐阁好用，一罐清一啦。何里用的高骨锁八空八的哦。卡达乌咁要吹气呀，卡达乌未徛未坐，要食过卡达乌过关节嘞，和你的骨头会订单，卡未怕讲含烧，咱不空白咯，和你用的过骨锁来食过骨嘞，和你的卡骨有烂哈。和你的脚徛的久，行的远，和你用的骨骨锁来吃骨骨的哦。咱桂林腰带，桂林腰带，南大湾南行动永康协安，林德制的永康协安，协安药房今仔日甲咱注文八空八的钙固金，郭太太甲咱注文钙固金，感谢你哈。大条筋、细条筋、各条条的八空八的。钙固金，和你穿的丹参纳豆激酶来穿三个啊，像文红安尼，大早也一杯牛奶，纳豆红曲拿来给啉落去，和你穿丹参纳豆激酶。咱永康永大路的好店吼，安定店的好店，福国店的好店，中德店的好店，中德路遮咱台南市区中德路的好店，西港中营找区档的嘉里嘉里药房，嘉里药房在第一银行的对面，玉山博爱堂药房，满道信兴新化中山路柯小姐的顺地，关庙安生，关庙信辉，林德界制的药房，拢甲咱指定。啊，若出来市中心踅街啊，哈，田边药房，田边药房找咱阿妮去，找咱苏哥、苏嫂啊来治病。啊，任何落得个处两台，两台药房呢，会当甲你电话叫上哦。北空八本铺多谢老主角，你的支持在北收听指教台南2141-8。2141-8

下地进行在每天听新闻快报的节目。今天这十大新闻消息来报告哈，35岁查甫人悲惨的心事，突然窜入去呢三中一个校园，安尼雄雄啊爬去人的学校顶悬呢，都给坠楼。结果查出来，这个35岁查甫人，伊寄好你在迄个火警所20年啊，所以雄雄坠楼，无人来领哈，一定有亲戚朋友误杀。但是这20年来，伊个口舌就对啦哈，伊个户口啦，伊个户口啦，拢立在火警事务所啊，即马看袂对找人。另外哈，有一个查某人啦，恁伊个翁呢有迄个外遇30年啊，结果恁甲作想袂开个，总犯着迄个牵涉。女病患的迄个看喙齿，啊，看到迄个陈薰仪啦，就搬开来伫咧痛哭，哈，啊，就讲叫陈薰仪吼，较忍耐、较坚强的，讲伊嘛是类似啦，哦，伊个翁外口有迄个外遇的着，啊，当然啦，陈薰仪就一直安慰着这个女病患呐，又是奈何，又是能够如何呢？要活活的爱自己，活爱自己哈。啊，高雄呢，有一个人穿迄个雨衫。啊，同款的姿势哦，拢同款迄个姿势，袂顶袂动，高雄一死。啊，一个女查某人，哈，戴着迄个安全帽啊，穿雨衫，啊，固定迄个姿势，迄是安怎？已经死了。讲有个人最近摕迄个陈迅仪年轻的相片来做手机啊的盗播啦，哈。啊，伊讲吼，你该当作是林志玲呢，哈。伊讲迄个过去呀，哈。啊，你都当作是伊是伊你的偶像的对。介济人呐，看到什么种的出头，或者是名人哈，迄人都有介济，拢会崇拜安尼啦。但是要互人会崇拜呢，你得爱有三两步出来呢，唔是讲清清菜菜，人得咧甲你崇拜呢。你讲安尼对唔对哈？另外有一个查甫人，吼、哦，迄天翕到迄个私密呀，啊，结果被人谈判，啊，伊就来伫咧哭啦，讲啊，我虽然是58岁，但是我的智商常常是迄个10岁的对，哈、哦，啊，所以法官心软，大逆转而来轻判，嘿，讲后即落代志安尼啦，一个女婴打满月娘娘，结果被人用保鲜膜为伊的嘴面拢封掉的，啊，血哦一直流，结果来送命，原来就是新手的妈妈杀害了迄个亲骨娘哈，迄有介济查某人囝那是生落来了后拢会患着迄个忧郁症，但是这吼都爱来处理，爱来去咧调解哦。另外，死神你来擦身的掉哈，心心离鬼呢？有诶小，有诶人讲那落雨天爱去咧受罪啦，啊有一挂人去到迄个木古木鱼的所在受困72点钟，用消防员呢硬躲过硬撩过去解救，结果呢用消防员呐刷装灭顶冲走，拼命救出了两个人，牺牲生哦。完成着大案，要找遐尼那勇敢的勇枭，真正无几个哈。17岁少年家啊，去海水佚佗，啊，结果因淹死。台中市府讲这是市府诶迄个责任。啊，当然啦、啊，这个死者家属讲，啊，这都要甲你告哈、哦，这都是恁市府的疏失，爱国赔218万，结果上诉二审吼，拢被驳回啦。人都有甲你围起来，人都有甲你炸。公家是足危险的所在，唔通来，你去源头要来哈。啊，该来你就来，无应该来你去苦苦来安尼啦。讲有一个人去到中国大陆，经商来失败，人间来蒸发14年啊，失去联络的台商，因为包二来，那伊的某仔拢无爱插伊，吼、哦，辛苦病痛转来啊，啊，要和某仔来切卡村啊，迄人都无咧信伊啊，吼、哦，少年都怕过头啊，啊，结果食老啊未醒啊，吼，要转来找某仔，啊，某仔都无咧信啊咯。台南2141808，2141808，感谢着乡亲呢，你的支持在被收听，听有注文咱的产品，免问着咱808本部优良的电台指定药房，文芳等一下，那落节目落来，你才卡过来哟、哦，或者是要给你寄包裹的，拢可以。

0: 刘华律师刘师爷无情，文风文奇抱着依依难舍之情，甲你讲一句珍重再见。明仔下晡四点，我等你呀、啊。八空八本铺优良的产品，买两种或者是两罐以上，咱就送你2027年马尼多英年大吉，116年度你的听日子，文风文奇就送给你。买6000块，咱就送你一支电风来。来电话，台南2141808，808的金丝丝伴娘丸、永冠丸、疏通丸、精干面膜丸，808的神气丸、咖啡反笑丸、低烧散、病胃散，808大声鸡贴药包、马代茶、马代茶，感谢你的支持，谢谢，再见，2141808咯。
1: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员外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咪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3: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桂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Eleven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1919要救要救。
4: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5: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大家晚快乐，大家好，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空七一千赫，非常欢迎恁所有亲爱空中好朋友收听每天拜两拜甲拜六每天的播五点进行到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在地电台。在地传承进行来做着这条路，望您看行，望您听说。嘛，祝大家万事可行，万事有成。咱全部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沈俊阁、药品本部、沈丹苗药的沈俊雄的俊、立国阁和沈俊阁，对这来拢总搞好嘞，通通带回家。咱明辉的生听一部进行的气头面 Double Plus 香杯加强搁再升级，咱的气候已轻松了，背楼梯哭了背起来，惊东风西来脚步。UC2 玻尿酸溶解们不需要煮哦，每天吃每天补充有够好的啊，专门为跟你讲，纳豆激酶加强配用 Q10 碰扑正干有力，咱的日月清日月的清，咱的补充进行的加速，和咱的轻松，唔忙个再苦几工。咱顶级的无同的燕窝联合所来赞助提供。意见问题需要服务，要甲进行看家指教，我要甲咱做着反应。开讲的点歌点生日快乐歌，进行甲你做生日。问甲详细好歹的知识，冲这里刷。几工电话做你拨入来，非常满意甲你做回答。对着咱的产品有下用爱关为健康你爱买有点。与咱的价钱广告实实在在好用个性兼顾健康，通通带回家。持续甲咱鼓励，爱甲咱照顾，全套当准行无休困。在地，我们管理里头，电话这里不好通，服务了马上到，大家都趁健康，拢总搞好嘞，规组赶快甲咱订。我台南的电话2118228228228，健康一路花卡金卡带回家，规套当准行无休困哦。亚斯明讲呢，无得休困。啊，你有需要赶紧电话的拨通，亲切甲你服务甲互相疼惜在地，过来拍平咱少年人准行亲切，就甲你做服务。每一天存好心，做好事，讲好话，行好路，讲做好人，好人一生平平安安。平时好事，善事讲做来顿，家庭平安讲家安稳。尊行祝大家，任何家顺事事兴，天有丰收尽在你，福满财旺步步高，平安如意，日日春啊，感谢你。

广告，不是这么在送，那就在听大家较吵较不较拼。家属在做过多的东西的运动伤害，腕膜、凸膜、竖立膜，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广告再来一次，就跳半步跳探戈。连武功、连气功、推拿、摩马萨吉，迄筋骨酸痛、关节咧痛，风湿酸过来痛过去，剃发生伤、乌青因为，脚手筋甲脚趾较淡，马咧酸马咧痛，困了无拄好觉，后进在阿妈滚滚哇，按动动筋甲头揪揪，要来缓解各种痛痛，减轻着这酸痛，赶紧五十瓦当这老白术顺汗药，最新科技制作要着。免费的酸痛又不要紧，咱就买来个蛋。吼吼，你看，尤其咧行到站哦，即阵打，拍通着你的血咯，去专治你的酸痛，超级无用咧，促进着血液的循环，真正赞。所以讲，互咱明仔载酸痛全部好哩哩啊，轻松舒服，个减松快，筋膜剂就是不能样，效果上盖好，打过拢嘛讲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内行了嘛，给大包大包二十袋，加两袋二十二袋。先大先好，变个是酸痛烦恼，随大咱的随在。咱的产品的讲话超级好用，坚持之名，名声上好。我一半数在乡内压力无够济，厝内底不时爱扛几包哦，啊体贴着厝内底人哇，要用要打了有大细的跟你讲，大家好，大家好，大德隆中嘛好。平常时爱国爱听你的播歌，尤其咧行真正赞嘛。名声上好，坚持之名，免费的酸痛又无要紧，买来个大。啊，那准行的七大臂轻松的背楼梯 ，Double Plus 哦，双倍加强，搁再升级 ，UC Two 你加免搁吹，玻尿酸你加唔免搁吹，加倍好用啊！这黏条条用这直接吸收，唔免不时压住，更加灵活自在。营养保存留会条，咕噜咕沙面葡萄糖胺，尿尿点加柠檬酸钙，高纯度 MSN， 迄外国人靠真嘞，提升着活动甲运动的能力真正赞。尤其这个医生专家建议，每一工爱摄取的维他命 D 属于 D3 好处多多啊，增加钙质的吸收，愈食愈轻松，愈食愈快活，更加流量，更加了能，一工一粒就可以。顺顺啊，行步步的栽啊，哭了背起来，背关落去嘛轻松，骨折起身嘛快活，行东往西来脚步稳定了大势，哇安尼袂讲噗噗啊，互你栽一栽栽啊，关心着朋友，唔管几岁拢赶快行路，千万要做注意吼，身体甲顾健康安尼行路风，行东往西无问题。咱就讲过关心着朋友，厝内底浴巾啊、枕头啊、洗你搭穿久，油油鼓鼓、修修该换的换。哎呀，不要赶快！换新换新，讲开因，我走路千万要做注意。遵循的七合一，七种甲做伙，食这较好，赶得较赞，正讲较厉害哦。起码我嘛较会好，较有效。一罐2000元，年生烟；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赚6000元，赶紧带回家。现买现赚2000元，现赚一罐。甲遵循吩咐哦，搁再加好嘞，赶紧带回家。尊称纳豆激酶高单位，咱这是无臭味哦。进口原料有够好啊，一直咧进步升级，好用实在嘛。规套当用手较济哦，大鱼大肉、马菜大、马菜加，一摊过一摊，逐工讲过六摊，尤其哇，逐个食肉，无头咧一直食，爱控制适可而止哦。啊无不时帮啊定哦，油炒重咸重口味，六项个菜啦，分酒卖过量，保重身体。爱运动爱控制，纳豆激酶你甲带回家，早唔食饭饭两粒，安尼就可以。尤其少年人哦，应酬较济哦，爱更加管好着呢。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也好吼、哦，水更能量了水才会通嘛。大条细条通拢甲你顾条条。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4罐你赚一罐，现赚1500块。咱这个再加强培养 Q 10哦，碰扑。正港有力，银杏银杏，零号号码搁再安动动，单三红景天背关落去，背关算有需要，尤其这个大豆卵磷脂爱补充嘞，无出门者手机也袂记你扎锁匙，袂记你夹大豆卵磷脂里加纳豆激酶，较紧甲带回家，一组两组加过你做检查，数理的讲话哦，教数理水解哦，每个早上叫三哥来哥啊，嘛袂不时有帮阿点哦。
纳豆激酶，赶紧赶快带回家。准生的日月清，日月的清就未上好，消上大，非常完整的成分，所以随者随有感觉。认真读书读册小朋友，哦，规工安尼开美食啊，早当风西大家无闲啊，迄大家食完清餐好了呢。啊，无就是讲啊，顾机械操作机械，顾这个手机啊，哇，手机啊，哦，安尼顾规工啊，落来底好看。你来我来，大家来顾电脑，平板电脑，顾电视，顾规工，顾银幕模拟，特赶紧，你话请你带回家，咱这。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较好用，咱都一直咧强调日本人规套当一定爱输赢的是维他命的 B 群啊 ，B1、B2、B3、B12， 维他命 A、维他命 E， 所以日本人因拢安尼呢 ，B 群拢输赢哦，金婆婆、银婆婆呢，哇！当然，咱个如对应叶黄素、叶黄素、金针花、三生子、维生素、贝塔胡萝卜素、枸杞、葡萄籽、甲玉米黄素，通通有你话，请你看掉。洗了的清，洗了的明，咦，骗的光明，人生就看头前嘛。那玻璃器都清清气气，人生就是彩色的。听说洗了不洗了，也就是咱的另外清，你关掉，人生就看干的。一罐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整6000块，现买现赚2000块。卡手赶紧，甲准生番有几组拢同款，拢总搁要加好嘞，通通带回家。啊，那准生这保证吼，一缸一罐，好啉好用都好吸收，来自德国的原料 ，Gemini， 国际 ISO HACCP 给你保证，加倍浓缩上佳贵重的，男女都有年岁较有，中辈老大呢，那都不管几岁，少年人同款呢，为少年人都含馒头含馒包呢，每饭较袂食啦，出年以后病后保养吼，咱所需要这个营养素对来到我，给咱好好照顾，一缸一罐用啉的。好啉好吸收，主要成分血红素、血红素，满天全金条，别啥讲无半条。维他命 C 每一工来补充有够好 ，B 到 B 十二，四五加五为止，葡萄籽加红景天。外国人特工爱使用的美国类的食，蔓越莓、玫瑰果，一工一罐，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调高，体力调高，保持精气神有够赞。关灯啊，友好别阿无，孝敬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个脸毛面色好，气色好，脸毛水当当，气色个水起来，满面春风有够好。准生个保证你看到，一个10罐装800，我啊一组3000块，一组两组价格你再输赢，配合其他产品更加赞，咱再撮落去。准生个保证带回家，真正赞。啊，那准生个你推荐介绍，准生这个教授，一工一粒就可以，咱这个再升级个版本哦。国际认证的大厂，国际 ISO HACCP， 包括美国 FDA 哦，拢给你保证。准生的价数是高单位高纤维、可溶性的纤维。咱都讲过无改善免治呢，一缸一粒就可以哦。迄两缸以上无白，你来赶掉，解决多年的问题。一缸一粒，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让咱的轻松无负担，唔忙个在苦归工，唔忙个在过马桶。准先加速关掉，好难讲掉受伤，就好用的啦吼。有入有出，排外清气，排外舒适，排外安尼顺顺顺，人才健康。亲像马多同款，青春落尾咧，舒马多嘛，啊体重未走增，重量都未增加。赶紧啊，解决多年问题。咱准先加速，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咱敢讲咱有诶办无啊？咱这努力过，加速，往来加速，灵芝加速，哇，数十种有够好诶加速，拢伫遮。准生的价数一克啊，1200块，两啊一组2000块，赶紧带回家，还赶掉呢。啊，那咱高级的顶级的燕窝是无糖的，好啉好用好吸收嘛。主要啊，国际品质，价钱阁实实在在。要食要啉就啉到好，关灯来疼惜家己哦。当然，你若讲话过年过节要送礼，真正高级阁大办呢。咱顶级燕窝是讲无糖的，无糖的较好。伊规套当袂甘去食补的啦，袂当食糖、食甜的啦，袂当食咸的啦。白滚水袂当啉上，这拢有需要嘛？因为咱这无糖的，这个燕窝是燕窝酸，最用性的蛋白质对咱足重要。你逐天一定爱吸收，啊，这个最用性的加强吸收，因为伫燕窝多种必需要，这氨基酸更加重要，拢伫遮。
赶紧逐工啊，啉愈啉愈好哦。这纯度悬、含量悬，来自全世界第二大马来西亚优质的燕窝，自然纯度嘛悬呐，口感够好，够酸腻哦，中杯啦。唔管几岁哦，男女都有各种体质，拢总会当做输赢，因为燕窝是袂啉袂衰物件，所以讲营养价值足悬的呀。做你家啉，逐工家啉，有够赞。哦，你若讲啊，你爱食凉凉冰冰啊冰的，无要紧，啉起来清爽，哇，真正赞。对来到啊，保持着水分，保持着弹性，愈啉愈好，愈啉愈更骨，养颜美容。尤其啦，分手卖过量，咱讲过，工厂咧四五因空气污染，对呼吸、对空气吼效率好，活化氨气更加好，进行顶级的烟雾，这无同的哦。你看到一克啊六罐八百，我啊只做3000块，这个进行反复。台南的电话：22186822168。健康一路花，较紧带回家。我当然要戴老花眼镜，我看几度啊，准成功。要挂口罩，较好咧，拢总带回家。台南公路257号，咱的新准阁，神丹妙药的神准成的准入阁，刚好对接来，赶快较好咧，通通带回家。桂林市场边台地街查某来摇得摇脚，关庙中山的分店摇得，万宁喜酒啊，明星路花生，家庭妈祖庙边新南。罗德的著名公山的著名生意上好，中秋聊两金。西港市场边中营嘉里伫中国信托边啊，嘉里药局，嘉里市场来安兴药局，中正路的天兵药局来天兵药局，土城生意上好，土城药局，安中路三段第三局对面西门边啊，中红姐姐赶紧来中红，对中红来，来咱中红药局。英国麦当劳厝对面龙的边啊，下班大湾市场靠大湾，小东路公民街靠王药局，中正市场边怀仁。有这样破坏同新华来顺地满道信心，南区新路叫大吉，金华路甲新兴路路靠新龙安，西门路来大川，各大指定店指名挂好掉，感谢你。

大家晚快乐，大家好。今天是来到民国115年，公安局到2022年新历，已经来到8月27日，今天星期是旧历。我阿家中原在三官大帝，中原地官圣诞陈州陈陈州，我大家普渡拜拜，澎湃青草料理拢咧拜这中原公，上元天官祝福中原地官下罪，下元水官公该哦拜拜，今天食菜拜拜。今日子真好真水吼，啊！那明仔载，就来个新历个8月28日礼拜五古历，行到7月16日，明仔载算甲属日俗会日子较无好，结束较不宜。啊！那较好，这个时辰，你这个饮食，透早3点行到这个5点，连天个冒包时，明仔载去5点，行到日头出来这7点。过来中昼5时，12点行到过头这1点，念的补行午时1点行到这个3点，明仔载会当做利用。喜神日东北，灾神日东南，冲少年的39岁，刷在这个北边，西冲这里刷，冲这当时这个新时，明仔载去7点行到这个9点，冲刷掉。恶神啊，在西南边啊。今天拜比较较不会日子，明仔拜五尔，拜礼拜算嘛袂歹，会当做利用来继续提供着咱天气的解放。即阵准先查着整个台南的天气，哦，看起来，剩下呢小寡咧乌阴哦，哦，可能嘛不一定会落雨，要注意啦吼。不过即马温度够29度，乌阴乌阴，无落雨。不过明仔载开始，甲后日。对暗头开始可能会落雨啊！中央气象署即马是咧表示，开过南部啊，搁要落雨啊，啊北部也无啊。对即阵，甲明仔载，就是透早2点半的时阵，头头会落雨。啊，是透早一直到后日，可能落到下晡，因为即马。虽然讲这条风台沙德尔已经来到马祖东北东平，伊会扫对中国大陆接港过。虽然无对台湾来，但是啊，伊会从整个西南风这个气流我救起来，啊救起来以后我加起来吼，哇！西南风加速的作用会替咱台湾家己以南，也就是咱南部拢会带来短时间好大雾。唔忙个热啊！明仔日忙个好天啦，我东西后日开始就个热啊！我这嘛无法度，南部就搁爱承担这雨水啊。虽然风台无来台湾哦，结果这个寒流嘛是搁影响哦，甲西南风又起啊，搁再提醒山区。溪边、黄边、半黄边、海边都唔忙去哦，拜托哦，因为咱愈落雨过，你莫讲啊，今仔好天哦，啊，昨好天，无哦，迄同款哦，明后日佫落雨哦，土石了佫生冷，土石然后佫危险，一定爱做注意。拜六以后，这个风台就到达远离台湾，所以讲又还受到低压带影响，各地天气拢无稳定，南部可能佫有大雨。哦，讲气候莫佫落啊！西南部唔忙个来啊，希望个算开去啦吼，安尼就袂影响咱台湾南部，大家祈福啊，唔忙个了啊，先提供到这感谢你。

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零七一千赫，非常欢迎咱做亲爱空中好朋友收听每天拜三拜甲拜六，每天下午五点至到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含尾节目。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新中国有兵奔波。明辉的生痛有无？俊贤的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梯，哭了背起来，惊东风再来脚步。那多姊妹，你我请个保证。俊贤的家属，咱顶级无同的无同的应哦，联合所来赞助提供。意见问题需要服务，要甲俊贤参加指教。门开详细好歹的指示，总是说要甲咱欢迎。几工电话做你拨通，大家来探健康。俊贤规套单无休困。买你只都要比你只要比亚斯米加奈。好，每一天拜礼拜阿公无休困。电话这里拨通，服务马上交代探健康。台南的电话：201826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贵州阿俊先欢呼，隆重都在家好的，通通带回家。感谢你。

好来，拄则天气讲完，当然过来关心一下。即阵离太平洋，哇，佫有两粒风台啊！好佳哉，对台湾拢无影响，离台湾太远的一粒。好、哦，当然咯、哦，叫做爱桃啊，啊，一粒叫做斑龙斑狼啊，刷了拢会形成，但是拢鼓励台湾种离太平洋。气象专家讲，叫做吼、哦。非常之强的圣婴的现象，圣婴反圣婴，就是讲全世界哦，天气拢安尼变化多端，啊，就剩两个季节嘛，热天甲冬天啊，大家拢知啊，啊，寒了做冷做冷，啊，热热甲真正会惊倒人，热甲安尼哇，40多度、50多度，印度啦、澳洲啦、外国遐国家真正热甲会惊，南半球啊特别热，一冬温度提升。保重，所以讲啊，即落大雨啦、风台啦、飓风啦、好雾啦，即种天气吼、哦，未来变正常啊。气象专家讲，有个今年即马秋天啊，今仔10号啊，过一个月就中秋节啦。中秋一过，天气就转凉凉哦。不过讲今年天气可能温度会较悬淡薄，但是雨水会较高。好、哦，咱讲年节。每一年拢会提供，到底年个，咱都讲过啊。顶半年控花，下半年讲会做水灾啊。哦，进行，过了过年迄时阵就已经提供啊。这也叫过账的智慧哦，做厉害哦。哦，农民了拢有记载哦。哦，所以讲无唔对哦，古早人真正有笑的吼、哦，实在是讲，哇，几百当几千当前啊，啊因流传落来，这个风俗讲。一定爱好啊，流传啊，传承啊，好啊，无即嘛，学生囡仔、少年人拢唔知道。哦，一挂呢，你考也好啊，农民了也好啊，爱准时收听准时的节目，咱拢报告非常详细。哦，所以讲哦，非常强的这个圣婴的现象，大家注意。好、哦、来，股市行情今拢创收盘去142点。加权指数45,975点，成交量9262亿以上，提供好朋友做参考。诶，起起落落啦，大家金心做投资，哇，这个人哦，够厉害。过去哦，安尼股票安尼啊，哇，去年汇票输到会惊人。啊，最近刚安尼讲去年汇票无，本来是咧讲这个人呐、啊。迄过去叫做 L boy 啊，30多当前哦，哇，三个少年人哦，外国留学安尼，黄立纯讲大哥，啊，拢跳迄条街舞，哇，做个跳啊，30多当前，哇，带动作整个台湾风调啊，迄个人哦，唱歌跳舞，安尼这两天400多万的股票，虚拟汇票，哇，该大波会。讲变安尼3亿，哦，这有当时人哦，人蛮比较蛮计较，所以讲这个歹讲，当时目的就对啊。啊，不过这是吼、哦，讲股票吼、哦，金心做投资，万五白投资。后来黄金的价钱，今仔博250股、哦，我就是起起落落。一钱那边今仔点买17,700，啊那边卖一钱要卖哦，今仔点。存16,700，好，你这简单做提供，搁再一礼拜，就要开学了哦。流行性感冒，医生专家建议讲，一定要注意哦，口罩挂一下吼，无伤病毒。严重病情死亡的比率大概16%，16%的%。所以讲，即马政府就讲啊，你都来注意流行性啊，感冒有风险啦吼。

本期这流行感冒季节咯，惊倒人啊！疾病管制署统计哦，到现在严重的病症有1139例啊！吼，唔知呢？你看，疾病管制署若无通报、无公布嘛，唔知结果造成啊，这1139例有220例死亡。你看这个病毒多恐怖，所以讲营养也有够，体力也有够，抵抗力、免疫能力一定拢也有够。身体爱够用哦，安尼够我都对抗着这个流行感冒，口罩是挂一口，还要开黑啊！拜托，咱的长辈关心着咱的好朋友，关心着咱的长辈。三个月患者，各位同各位啊，各位姊，高风险族群，你会到红眼啊，同款。有风险即嘛，拢开始咧住哦。较早住民都当啊，冬天哦，大家也客唔忙啊，该住爱住。好，来先提供到这，感谢你。

广告。不是这么的松，这么的听规身躯松透透，兼搁听了了。要来大声大听，减轻着这声听，赶紧。五十话当这老牌子上顶的中药材，赶紧秒掉。免费的酸痛又不要紧，咱就买来给他。我今麦到，打通着你的血路，去专治你的酸痛，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更有够赞。所以讲，和咱明仔这酸痛全部好利利啊，轻松舒服，搁兼爽快，起码起码是不能样，效果上盖好，大过了嘛，公赞。用过的多说好，多说棒。四包两百，大包二十袋，加两袋大洋了嘛，给大包的。一般的素材箱的价咧无够济，一定要坚持爱知名，名声上好。免费的酸痛又无较紧，买来个大。按那进行的契合，伊轻松了背楼梯。Double Plus 双倍加强，搁在升级。咱都讲过 UC Two 非变性第二型，高能倍力加，一定要玻尿酸免搁找你加，加倍好应用者。

直接接直接吸收，营养保存留会掉，更加另外住宅更加流量更加了零，唔免不时要煮，随着年岁增加哦。阿公阿妈、爸母啊、婆婆妈妈、四十岁以上男女有需要，你来补充呢。葡萄糖胺、谷物三明高纯度 MSN、尿尿顶个柠檬酸钙，医生专家建议一定要列出的。维他命 D 属于 D 三以加，增加钙质的吸收有够好。顶过完了，关键的主任通通带回家。进口完了就是准行的气候，一缸一粒，顺顺啊行，步步的栽，苦了爬起来，行当公司来脚步，稳定了大心，栽栽栽，别安尼扑扑。关心条朋友，不管几回走路，千万拢爱做注意啦吼。身体甲顾健康，走路有风，行当公司无问题。准行的七合一，食这较好哦，关掉较赞哦，正讲卡厉害哦。这阵我嘛开好搞搞，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现赚2000块，现赚一罐，拢总带回家，规组甲准成定，吼、哦，当然阁较好咧，互你带回家。啊，那准成的纳豆激酶，高单位的无臭味，进口原料有够赞，较紧看较紧改善，早唔食饭饱，两粒安尼就可以，尤其少年人，应酬较济哇，需要做大，一摊过一摊，大一大慢慢爱菜价，分酒卖过量爱食吧，爱控制，油炒蛋咸蛋口味同款。纳豆激酶你甲带回家，加强配用 Q10 pump 正干回来。银杏、金星、丹参、甲红景天嘛，大豆卵磷脂通通有，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有够好用。循环的赞啊，水更的能量，水加通嘛，大条细条通，弄个咱过条条。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4罐你赚一罐，5罐你带回家。一组两组价格你做检查，数理的工会只要数理的水起来，每个账叫3个6个，嘛未不需要帮阿定，纳豆激酶带回家。啊，那咱的日月清，日月的清，日月清，日月清啊！咱的讲过非常完整的成分啊，小朋友还是伊那认真咧读书，咧上课，早唔是了，食完大家清晨了了，开门车啦，走门车啦吼。顾机械、操作机械、顾电视、顾手机啊、顾平板电脑啊、顾几工，该休困来休困，你话请你关掉，疼笑是了，报是了，有够好。迄人生就是彩色的，玻璃切落清清气气嘛，是了会清，是了会明，一片的光明，人生就看头前。你话请关掉，人生就看空的。一罐2000块，进口的料包有够好，完全吸收，真正赞。搁再添加维他命 B 群较好用，因为讲哦 ，B1、B2、B3、B12， 维他命 A、维他命 E 通通有咱个高级，葡萄籽甲叶黄素真正赞。三生智慧诊所一定爱有，绿电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金针花通通有，加联合看到完整的成分，也就是咱的日月清，日月一清日月清一罐2000块，3罐同款价，1罐一组4罐装，较紧带回家。啊，那遵循这个保证，一天一罐哦，好啉、好用、好吸收，来自德国的原料，国际 ISO HACCP 同款甲你保证，一天一罐，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调高、体力调高。关灯的优化表无，孝敬咱的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遵循保证，较紧就关掉。啉无面色好，气色好，啉无水当当，气色水起来，满面春风更加好。一盒10罐装800。我啊一组3000块，一组两组价格的在输赢，真正赞。配合其他的产品有够好，坐路街呢，准生的保证带回家。啊，那准生的价数，咱的讲过升级版本啊吼。这外销美国、日本大销那边呢，美国 FDA 啊，国际 ISO HACCP 拢来保证，国际认证大厂数十种植物精华萃取加强成分，努力高加速、灵芝加速、往来加速，通通有高单位高纤维，速度紧就好用嘛。一天一粒就可以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和咱的轻轻松松无负担，唔忙搁再苦归工，唔忙搁再过马桶，准生的加速，和咱讲就受伤。有日有春嘛，拜会清气哦，人才健康。我无食了过头，只同款，亲像马豆同款呢，青春的美丽是马豆，体重未走增，更加好用，重量未增加，真正赞。这你阿公两天以上无排，你来带回家，解决多年问题。拜会春会舒适会清气，
轻轻松松，准成的价数，一个啊1200块，两啊一组2000块，较紧挂好掉。啊，那高级顶级这个燕窝，咱是无同的燕窝嚟讲。逐工家啉，做你家啉，有够赞的，对家己好好个啊，疼惜家己啊，要啉就啉较好个啊。好、哦、啊，你若要送咧，广东啊，有后白阿婆有够好，孝敬长辈嘛，真正好个，高级大班。这燕窝逐工家啉，真正赞。国际品质实在价钱 ，ISO HACCP， 美国 FDA， 咱的公规拢买保证。咱是无糖的，所以讲袂当食糖食甜的，袂当食伤咸的，袂甘只食，不只拢会当做输赢。逐工家啉有够好，酸度高，甘量高，品质好，口感好，佫有酸呢。逐工家啉有够好，优质自然酸度高的燕窝，全世界第二大全球哦，来自马来西亚优质的燕窝，燕窝是袂啉袂少。男女都有各种体质会当做使用，营养价值高，主要咱长辈有需要，水溶性，这两百日哇加强吸收，有够赞。多种必需要氨基酸、氨基酸、燕窝、燕窝酸，真正赞。用完美容青春的美丽，珠宝的强身，营养补给有够好，做你家啉。逐天啊啉，愈啉愈好，愈更骨哦。对来讲，我保持水分，保持弹性，有够赞。好、哦，工厂四五烟空气污染分就卖过量啦，对呼吸对空气哦，效率好，活化元气有够好，营养价值高。咱顶级的无糖的燕窝带回家，一克啊6800，五啊一组3000块，咱拢有需要，较紧就赶着。来，咱公路257号，咱的新准阁，新丹苗药的新准型的准，立过一个新准阁对家来，拢总搞好嘞，通通带回家。咱桂林市场边台地街10号姚达，关庙中山的分店姚达，欢迎喜酒啊！平行路华兴，家庭妈祖庙边来信南，南区大东路二段微美药局，罗德的庄明公山来庄明，高雄桥啊头龙的边啊一兰堂，阿仁市政台边的和德，包括所有和德连锁药局，新竹啊新和德，李赞人进入欧来分店进入，中州寮龙金，西港市场边中营，嘉义中国信托边啊嘉义药局，嘉义市场来安心。中正路的东义南边的天边药局来天边，土城生理上好土城药局，安中路三段第三号桥对面西门边来中宏，海淀路四段专人对面100公尺丁峰药局，永康麦当劳带对面龙的边协安，大湾市场靠大湾，小东路公民街靠王药局，中德市场边来怀仁，公路尾信泰，文仁路高站带对面的惠光，南区这新兴路车巴卡西门边大吉。金华路甲新兴路路口新龙安，西门路来大川，新华的中山路生意上好顺利。麻豆古县的对面来新兴，药证破爱同各大指定店指名挂好掉。台南的电话：2118268228。健康一路花，较紧带回家，服务马上到。感谢你。

好咱身体讲爱国爱保重，一个歌手艺人哇，做做侪歌，阿妈讲有咧唱歌，大家怎讲叫郑敬怡啊？郑敬怡今年71岁，啊，最近安尼上电视节目，家己咧讲，讲身体即嘛无介好，无讲是啥物感情，但是讲已经接受着6次化疗，30次电疗。讲无啦，头毛嘛无无爽快，啊，癌细胞嘛消失。但是讲后一摆无一定看得到伊啊，当然讲身体状况无介好，我即马治疗，我拢总安尼加起来36次电疗化疗，保重。哦，即马癌细胞讲消失咯，哦，所以讲嘛希望讲大家平安，再一天恢复健康。好、哦，这是真真哩，身体爱顾，人生无常，珍惜生命，珍惜当下。亲像最近啊，咧西藏中国大陆31个哇，土石流，规个庄啊拢淹去啊，惊倒人啊！西藏加尼泊尔哦，冰川下卡面啊咧哦，大水啦，土石流放一下啊咧数百公尺，规个庄头拢淹去啊！尼泊尔甲大陆西藏东局，包括喜马拉雅山毁灭性。今天当地啊，大水呢，杀一个结果，哇！西藏阿尼泊尔1500华人失踪，有外国人无？有台湾人无？进行啊查有呢？有700外名外国人，全世界。大陆外交部讲失踪，即马搁咧找啊，这个土石流大水淹没哦，哇！这是歹找，早一天赶紧找着救灾，希望赶紧找着。英国、美国、印度28国家游客拢总离啊，找无啦，啊，就查一下。咱准先查起来，咱台湾人哦，嘛有哦，目前哦，根据安尼啊，国台办公咱台湾人嘛是差不多有51个人离啊，即马在联络当中啊，希望赶紧找着，全世界28国家。有700多外国人拢即马失踪，啊，都找无。所以人生无常啊！你看去佚佗哦，啊，杀一个偌难碰个哦。珍惜当下，大家平安。啊，天灾地变都无一定个。大家平平安安，后来提供到这，感谢你。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呀，又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还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ag， 要怎么办啊？
6: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7: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ag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ag，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8: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9: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适度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阁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低压音。
8: 真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9: 聪明有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后来讲着讲安尼，西藏尼泊尔哇大水啊，土石流洒落来，讲安尼哦稀疏，土石流流来讲400多公里，你看偌恐怖。刘玉伟证实哦，台湾人有51个离啊，即马上一个离情到底伤亡无，搁咧调查，搁咧联络啊，希望赶紧找着。唔管全世界底国家要佚佗啊，拢爱注意安全呐、啊。危险的所在嘛，也不过迄个西藏慢慢安尼啊，开红单，哇，都歹讲啊，实在是恐怖。所以讲，出国也好，出国也好，人济所在，你一定要千万拜托注意安全。人济所在，包括个来哦。3个月的时间就要选举啊！哦，哇，大家政治人物就开始哇，一场过一场，参会、政见会、支持会，啊好，拢啊，大家支持啊，参加拜托注意安全，不管北部南部拢同款。因为当时哦，无共东北啊，激动啊。虽然说闹咧，不过激动当时哦，就足恐怖。咱是提醒啊，人济所在啊，不管是任何活动，无参加就算啊，好比较好，大家平平安安。后来希望赶紧找到吼。另外，交通部今仔公布，今年顶半年全台湾交通事故有1333个人不治。今年是115年，甲三当前民国112年来比较起来讲，有安尼减少1.5%，减15%的爬升。搁再关心提醒，咱不管开车、骑车注意安全，行路同款。看到大台车，一定要提醒。不管骑车、开车、行路、骑动轮车、也铁马拢同款哦。大台车、巴士啦、货运啦、客运啦、卡车啦、拖拉机啊。伊迄拢有时线时间，就讲看无诶啊，四国咱当看无诶所在，即马有诶较进步。当阮世界拢会哇放上，即马要倒话，即马要正话，就一直讲一直讲，安尼大家再提醒。无伊诶哦，一话了我无看到你阿边啊，落去搞着啊。啊，话搁较好吼，家己搁装安尼四国咱当诶摄影机，敢是行车记录器。随时上路，即马拢会当翕较做清楚，为安全无漏装啊！安尼该当注意讲行车到底安不安全啊？看到大车、任何大车，拜托你让伊，一定爱让伊。大车造成意外足侪，包括机车，我即马电动车都免去拍照，会当骑电动车。啊！就一挂哇，啉酒食毒的，即摆车拢靠伊啊，汽车、机车拢靠伊，啊！议员就咧讲来，爱咪安怎交通工具，啊！就变骑电动车，电动车你咪修法啦，看是咩修法啦，无你骑电动车哦，哇！佮食毒啊，赶快你嘛是去红灯着弄着，啊！另外注意呢，啊！无你电动车赶快通骑，你唔免过驾照，你就通骑电动车。啊，单车无牌无驾照，是讲你因为犯罪，啊，过来骑电动车，境外修法，食毒的，啉酒的，唔茫搁再安尼骑着这个电动车再修法啦，无人讲我议员咧讲个道理怎想？这同款是会动的物件嘛，交通工具嘛，嘛是爱搁修法。包括机车、电动车好，大台车，拢比较造成意外、伤亡的事故较侪，爱注意，大家平安开车、驾车、行路，搁再关心提醒，一定要小心注意。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坐司机大哥、文章大哥、塔古斯的车，无即马叫代规代驾做方便吼。开车、驾车拢同款，唔忙安尼耍手机啊，有人一边驾一边耍，危险。开车同款。好来，月底后礼拜到的车，大家学生囡仔要开始上课读书啊。但是今麦唔是干那个学生囡仔少，连老师也足欠哇。全台湾各县市安尼学校讲哇，前所未有安尼欠老师啊，老师欠噶，
足侪校经过十几摆，要招到这個老师招袂到，有缘找无？老师即卖人较无爱过啊，较无爱做老师啊。第一歹教，第二话袂当话，袂当讲，袂当拍钱。啊无念面啊，面代表就来啊，吼、哦！啊就安尼讲话袂使，讲话就袂使啊，较大声骂就袂使啊。哦，人来关心嘛，所以讲。即马较不爱做老师，啊，个囡仔个少啊，大家听，所以讲即马人较不爱做老师，老师团变愈来愈少，啊，个无法度教，教育会改变是安尼啊，拢变成网络咧教这囡仔，哇，学好是无要紧啊，学歹哇就落啊，所以到现在哦，因为开学啊，即学校个找无老师，不得已。一定要放宽着门槛，讲希望就有老师来教册了。我、哦、安怎放宽才会学校家己想办法？过去学校开放上侪啊，即马学校就变讲哦，学生囡仔少啊，啊连学校也无老师，啊就无法度。啊，政府若继续吼、哦，无重视啊，这教育环境啊恶化，同款啦，包括水也好啦，天灾地变好啦。地水工程也好啦，交通工程才积温啦，这拢安那影响着后一代个后一代啊，最后伤害拢是后一代啊。交通大乱啊，这交通啊，这个工程啊，到底当时好，地水工程当时好，这同款影响后一代啊。哦，当然希望会当安尼赶紧来重视，照顾人民老百姓为主，较重要，提供到这。感谢你。

广告。不是伊正嘛咧爽，遐咧听规身躯爽透透，兼搁听了了赶紧。大爽大听，随大随在咱的产品来讲的超级好用。先大先好，免搁有酸痛烦恼的顺按药。免费的酸痛又无要紧，咱就买来个打，我即嘛到。拍通着你的血路，迄专治你的酸痛超级好用，促进着血液的循环有够赞。所以讲，予咱明仔载即个酸痛全部好哩哩，轻松舒服，搁减爽快，起码只就是不能样，较紧打较紧好。平常时爱国爱听你有八卦大药，其实行更加好。水大的水灾，咱都讲过，咱的产品的讲的超级无用。坚持之名，大家拢内行的可以大包，二十袋加两袋，二十二袋，名声上好。免费的酸痛又无要紧，买来个大，吼吼，尤其咧行有够赞。啊，那遵循的七条命。七种甲做伙 ，Double Plus 香杯加强，搁再升级 ，UC Two 玻尿酸，一定要玻尿酸才加袂好用嘛，黏条条，用这直接这直接吸收，唔免不时啊做，更加灵活自在，更加好用，更加流量，更加了灵，营养保存嘛老会调，大家啊补充更加好，随着你会增加补充的关心条朋友，阿公阿妈、爸母啊、婆婆妈妈，四十岁以上男女咱来补充。骨碌骨沙命葡萄糖胺尿尿点柠檬酸钙高酸度 MSN 加提升着活动甲运动的能力有够好，外国人靠这個。医生专家建议一定逐天爱摄取的维他命 D 属于 D 三，好处多多呢，愈食愈轻松，愈快活。一天一粒，顺顺啊行，步步在苦了爬起来，爬惯落去嘛轻松，骨质起身嘛快活，要工作啊佚佗嘛较有，关灯的听小家己。提早做准备，稳定的大事在在在，别安尼噗噗。关心条朋友，走路千万做注意，不管几位拢同款哦。身体够健康，走路有风，行东风西无问题，也就是遵循的七合一，轻松就背了腿，食这较好，管着脚站，这干脚厉害哦。一罐2000块，三罐加一罐，即马管脚好靠腰。一组四罐装，通通带回家，现买现赚2000块，现赚一罐，通通带回家。遵循纳豆激酶，高单位无臭味，加强配方 Q 10 pump 正干有来，银杏银杏，咱都讲过零好好，每个站动动，丹山红景天，爬山爬关山拢有需要，爬关落去有需要，大豆卵磷脂补充好着，较袂出门者，哇，钱袋也袂记哩揸，手机也袂记哩夹。大豆卵磷脂的加，遵循的纳豆激酶，较紧带回家，早上吃饭饱两粒。尤其安尼应酬过多，下人同款，大鱼大肉买菜价，爱控制爱运动，爱检查。纳豆激酶你关掉啊，调整着体质，促进着新陈代谢，循环也好吼，水更能弄着水才会通，大条细条通拢甲咱顾条条。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五罐，五罐一组6000块，等于四罐你赚一罐，每个账号叫三哥啊、六哥啊，麻烦不需要帮他订，纳豆激酶赶紧带回家。啊，那遵循的一月清，一月的清，一月清日月清。小朋友还是囡仔早唔起了，我认真的读书有需要，大家吃完清晨好乐非常之好，更加需要早两粒饭前饭后补紧。规道当操作机还顾机还顾电脑顾手机啊。固定时也好，该休困那休困。另外，请你带回家完整的身份，疼惜时了，保护时了有够赞，随家随有感觉。黑布的记录清清气气，时了的清，时了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的看头前，也就是咱的一月清，一罐2000块，年生的2000块，三罐加一罐哦，一组四罐装6000块，赶紧带回家，感谢你。

广告。俊雄甲你推荐介绍，俊雄这个保证来自德国原料，专门来国际 ISO HACCP 拢甲你保证，加倍浓缩，上盖贵重。男女老幼年岁到老大年人中辈，不管几岁，少年人同款啊，慢吞啊，慢煲，每饭甲袂少。出年以后，病后保养，咱所需要营养素，对来到我甲咱好好照顾。一天一罐，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调高，体力调高，关灯啊，有效白阿无。孝敬咱的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啊。林木面色好，气色好，林木水当当，气色水起来，哇，满面春拢有够好。尊贤的保证你关掉，一克啊十罐装八百，我啊一组3000块，通通带回家。一组两组价格你再算呀，真正赞的，较紧关掉。啊，那尊贤的价数一公一粒就可以哦。搁在升级版本，你免跑免打免个赢。国际认证大厂 ISO、HACCP、美国 FDA 拢爱认证。你不精华素质种萃取加强成分有灵芝加素、王来加素、诺丽果加素，通通有，真正赞。高单位高纤维，一公一粒哦，帮助这个消化排便的顺畅，和咱的轻松无负担，唔忙搁在苦归工，唔忙搁在过马桶啊。尊贤的教授，你关掉，和咱讲钓受伤真正好用。有这包出，拜会清气，人才健康。啊，就亲像马多同款呢，青春的美丽是马多，体重未走增，重量未增加，更加方便。迄两天以上无排，你就较紧关掉呢，解决多年的问题。拜会顺，会舒适，会清气，和咱的轻松。尊贤的教授，你带回家，咱有需要较紧就关掉，真正赞。一克啊1200块，两盒一组2000块。赶快把准行欢路通通带回家。啊，那准行给你推荐介绍，咱高级顶级的燕窝真正赞，这无糖的哦。袂当食糖食甜，袂当食伤咸，白滚水袂当啉伤侪，这拢有需要嘛？无糖的燕窝做你家啉，逐天啊啉，好啉好吸收。尤其袂堪去食补，更加有需要。国际品质，实实在在价钱，关灯啊，你疼惜家己，爱惜家己食，要食要啉就啉较好，食较好呀。逐天啊啉。无糖的燕窝，最用心的两百几滴，加咱长辈有需要，加强吸收。多种必需要氨基酸、氨基酸、燕窝、燕窝酸，营养价值足高，而且燕窝是袂啉袂少，男女都有各种体质，会当做输赢。对来教我，用眼美容青春的美丽，逐步更新。顺度高，甘量高，这口感好，品质好，有够好，你看到愈啉愈好，愈坚固。对来教我，保持水分，保持弹性，真正赞。秋天季节较袂甲人对流行，当然口罩要挂一个吼。即阵也挂着，大家阿你有够好，咱有需要赶紧哦。即加倍吸收的，活化元气更加好，效率嘛就好。空气污染啦哦，工厂数哦，那长期即个薰酒卖过量，保重身体。咱有需要定个烟，我较济，你看东阿妈的国家拢嘛啉咪，赶紧来带回家，爱甲准成欢呼。一盒6罐装800，五盒一组3000块，通通带回家。看到的听说家己有够好，你若过年过节要送个高级大班，真正赞的。来，咱公路257号，咱的新准阁，新丹苗叶新准型的准立阁，刚好对接来，教好了，互你带回家。不管一罐一克啊，一包准型钢管，甲你服务。桂林市场边台地街10号姚德，关庙中山的分店姚德，罗德的庄明，工山的庄明，中秋聊两金。我家里市场来安心，中正路的道义南边的天兵药局，西港啊。中营嘉里分店中国信托边啊，嘉里药局，土城来咱土城药局，安中路3段第3个对面西门边来中红，永康麦当劳带对面龙华边啊徛班，小东路光明街到王药局，哦，中正市场边怀仁，离咱南区新兴路大街金华路甲新兴路路口新龙安，西门路来大川，新华顺地码头新兴药局，来咱博爱堂各大指定店指名挂好掉。头一摆要做输赢，赶无买无，附近无指定店，也是讲较无方便出门，拢做嘛来照顾。电话归工作你拨通，服务马上到，大家趁健康。台南的电话：2218268，健康一路花，通通带回家，感谢你。

讲到美国总统川普，哇，向阳三伯，因国家经济状态是安怎？因为美国总川普咧讲全面禁止外国的设备入面美国，哦，即嘛电子网络、电线网络，哇，网络安尼是安尼，上网络尔咧，当去甲全世界各地拢会当看会到啊，全世界情形啊，足厉害哦！透过啥电线尔咧，网络线、电话线，足厉害哦！所以美国总统川普已经签着行政的命令，讲美国。因为电子网络啦、电网啊，那使用外国制造的设备啊，安尼吼，可能会去用侵入，工程师啦、骇客啦，全世界吼拢做侪啊，做厉害哦。无共国家呢，当去甲全世界安尼侵入人的电脑系统，你看偌厉害？哦，这个设备当然会对着美国国家安全有风险。哦，所以讲未当用外国。SFB 啊，啊，无大美国，介无个国家太济，不是了咧战争，即摆阁战袂停诶。希望早一天停战哦，世界和平来。受着安尼几落天落雨影响，咱南部台南淹水严重，饲动物诶啦，农业诶啦，当然拢影响着。即摆台南市市长公告，受理着安尼现金救助申请。对，即马开始，你甲在地区公所申请看是饲着啥物动物啦、鸡鸭啦、吼猪啦，影响着啦吼，几只啦，包括一寡该申请就申请，区公所申请，吼、哦、来甲你安尼补助，吼、哦、救助金，该申请就赶紧，我、哦、先提供到这，感谢你。

这是台南电声广播电台九六 AM 一空七一千赫，非常欢迎咱所有前来空中的朋友收听。每天拜六拜甲拜六，每天下午五点进行到七点，连续两点钟咱街头喊麦节目。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先准阁药品分布，先丹妙药的先准行的准立哥哥和先准阁对接来，教好了你带回家。免费的生痛药物，进行的七合一轻松的背楼梯，咱的纳豆激酶另外请个保证，进行的加速无同的燕窝联合所来赞助提供。一个问题需要服务，要甲进行参加指教。问个详细好歹的指示，将你所开讲的电话，几工电话做你拨通，大家谈健康。台南的电话，自己一。八七六八二二一八二六八，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感谢你。

广告。不是这马拉松，一路在听规身躯酸透透，兼搁听来了赶紧。要来大声大听，缓解各种痛疼。上顶的中药材顺汉药，五十瓦当这老牌子没有掉，免费的酸痛又不赶紧，咱就买来个大，我今嘛到。怕痛到你的血路，去转伫你的身体超级无用，促进流血的循环，讲有够赞。我所以讲，互咱明仔载即个身体全部都好哩哩啊，轻松舒服个健，爽快，起码一个是不能样。好过上盖好打过了嘛，公赞。用过的都说好，都说棒。内行了嘛，给大包大包二十袋，加两袋二十二袋，坚持个知名，一半数十箱咧，加咧无够济。名声上好，免费的生听又不要紧，买来给他。啊，那进行的七条比轻松的背楼梯哦。好、哦，咱的讲过哦，七种甲做伙真正赞的。Double Plus 双倍加强，搁在升级有够好。UC Two 玻尿酸你只要免搁吹，加倍好用黏条条，用者直接吸收，更加灵活自在，更加流利，更加了灵。营养保存嘛老会调，你逐工啊只逐工啊补充有够赞的。随着年岁增加，咱阿公阿妈、爸母啊、婆婆妈妈，40岁以上男女有需要。

对，也就是尊前的七条命，食这较好，赶着较赞哦，这样较厉害哦。哦，这尊官嘛，开好靠腰，一罐2000块，你生硬，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装6000块，通通带回家。啊，那尊前的那多姊妹尽快完了，较紧赶，较紧改善，差唔食饭饱两粒，安尼就可以嘛。调整着体质，促进着心灵代谢，有够好用。迄循环啊，赞吼！水更了就能水加通，大条细条通拢甲咱过条条。纳豆激酶你带回家，一罐1500块，120粒，一组5罐6000块，等于4罐加一罐。咱的讲话一组两组加过，你做检查数字的讲话，交数字的水起来，每个再红叫3个6个啊，嘛袂不需要帮阿停。纳豆激酶较紧，甲带回家。啊，那尊贤的一块清，一块的清，一块清，未上好就消上大，随者随有感觉，咱是非常完整的成分。我搁再添加点维他命 B 群较好用嘛，咱有讲过吼 ，B1、B2、B3、B12，维他命 A 甲维他命 E 通通有，也就是咱的一块清。规套当操作机还顾机还顾电脑顾电视也好，顾手机也顾几工，该休困啊休困哦，另外清关掉。疼惜洗脸，保护洗脸有够好。迄玻璃器都清清气气，洗脸的清，洗脸的明，一片的光明，人生的看头前，也就是咱的就话清。哦，一罐2000块，你省个2000块，三罐加一罐，一组四罐赚6000块，通通带回家，还没人谈哦。现赚2000块，现赚一罐哦。哦，贵州拢啊，尊贤环路，当然搁再加好嘞，通通带回家。啊，那尊贤的保证是来自德国的原料，国际 ISO HACCP 给你保证。男女都有年岁较老大年人，不管几岁，含慢吞啊慢煲，每饭较袂食。咱所需要营养素，对来到我给咱好好啊照顾。出年以后病后保养，尊贤的保证挂掉，一天一罐安尼就可以哦。精神进步，体力进步，营养就够，体力就够。挂掉有好病无？孝敬长辈，照顾咱家己上盖好，无烦恼一定好。哦，咱家己无面色好，气色好，你无水当当安尼气色水起来，满面春风有够好。尊贤的保证挂掉，一克啊，10罐装800，5盒1组3000块，通通带回家。哦，台南的电话服务的马上交代了，探健康。哦，尊贤归到咱无休困，201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带回家，感谢你。

我来要讲着，这个现在台南头一条，这温拿线要拼要动工哦，哦，啊要做得较紧，啊赶紧做好啊！但是哦，啊拢总七条线啊，即嘛一条讲啦，做五档十档啊，七条做完七十档啊。而且整个台南市市区哦，这里密集哦，这温要做无交好做啊！大家讲啊，骑机车方便哦。头一期拉线，工程发包，至今这阶段，台南市政府宣布启动台南市啊，申请文书哦，第一期拉线工程，这个机关要采买廉政的平台，哦，这就是讲有一挂资料拢要公布公开安尼搞，替台南头一条这份建立着比较较透明、把关的机制。哦，这是一定爱啊！做着多，做着啥，到底钱开哩多？廉政机关当然爱注意。好来，啊那台南铁路地下啊，交通部头一摆上嘴讲新的台南车站哦，哇，足紧了！十月中要提早通车，哇啦，非常好啊！提早安全问题，你若讲已经检查设备拢已经检查过啊。会当赶紧是上好，所以讲十月份提早通车。好来，桂林区暖暖沙仑站，哦，你哥伫遮，即马规划沙仑的病院啊，生态病院哦，已经要变讲哦，你沙仑遮的沙仑病院哦，已经来定位，要甲定做南部儿童医疗中心。拿到建造啊，变六档后完工哦，所以讲该做六档的啦吼、哦，所以这成功第一，生态病院、沙仑病院、党土等嘞，你过去已经来党土，即马建造拿到开始要来起啊，六档后该起哦，你桂林区家落生态沙仑病院的分院啊，哦，这是当然。啊，即嘛，护理师也无介济哦，当然啦、啊，需求就大啊。但是对整个桂林林德家、格力咱家，好，还是动是动厝来去哦，推着这个民众较方便啊。好来，讲着讲安尼，最近就要选举啊，距离选举阁剩93天，九合一选举的大担子是第五届，啥第五届呢？因为关系合并啊，啊一届做四档，四届多十六档，啊十六档做完，即嘛第五届头一啊，第五届讲哦，那头一年嘛，第五届市长，哦所以台南县、台南市合并已经十六档啊、哦，第五届市长包括议员、里长，这是台南市三项。公积金员工、公务员选举，每个人选议员、里长、市长，我们管选啥哦？希望讲正港的特级民老百姓，有咧做代志的态度甲精神，照顾人民老百姓较重要。哦，今仔开始哦，台南选举晚会已经开始开放领票，我爱公布，你若要讲选议员、里长哦、市长也好啊哦，领票来，今仔日袂歹哦。台南市市长参选人哦，谢良介、良介生，有着团队代表了台南市选举委员会已经完成领表，而且九月初就是讲新历的后个月九月初喏，都拜二后咧拜二哦，就亲身要前往登记要选市长。哦，啊当然啦吼、哦，谢良介团队。像是领表咧讲吼，化工啊，好人民老百姓赢一摆啊，台南人嘛应该赢一摆啊。哦，这是当然哦，啊，这是梁介生、谢梁介，整个团队今仔日发，希望会当反转，好人民老百姓讲赢一摆哦，台南人啊应该赢一摆哦，我安尼上好，我、哦、当然先提供到这，我、哦、感谢你。

非常感谢好朋友收听《报上家讲》，过一段落，传播这个时间，由着咱电声广播电台，咱的唐安顺新准阁有乒乓乓，新丹苗月新准行的准立阁一阁，哦，新准阁对家来隆重搞的，无含金呀，来个本部隆重搞的，通通带回家。咱明辉的生听也无较紧，买来个大，来啊，我拢嘛给大包，二十袋加两袋。随打你就随在哦，真正好用哦。咱来产品来讲话，准生的七合一 Double Plus 轻松了背疗堆 ，UC Two 玻尿酸 ，Glucosamine Vitamin D 水滴，通通有，鼓了背起来，今仔当风塞无问题。准生的七大味食这较好哦，关着卡赞哦，加讲卡厉害哦。准生纳豆激酶加强培养 Q 天 Pump， 加讲有来循环代谢就好。大条细条通通甲咱顾条条，咱的地方清是我的清，石榴的清，石榴的明，一片的光明。准生的保证，保持清气，形象介好。准生的加速，予咱的轻松，排下的清气，解决多年的问题有够好用，各方面一工一粒就可以准生的加速。赶紧看到新的版本，咱都讲过咱的加速，努力个加速，往来加速，灵芝加速，通通有真正赞的，包含数十种啊，精华萃取啊。各自的品质啊，顶级的燕窝，这无糖的燕窝，每当食糖食甜，拢总有需要。你逐工家啉，有够好啊！燕窝酸，可溶性蛋白质，包括多种必需的氨基酸拢在遮。燕窝逐工家啉有够好，做你家啉，真正赞的。品质好，口感好，酸度高，甘凉高，咱这无糖的燕窝你看到，联合所来赞助提供。准先讲过，买你只多比你只要比，每一工拜六礼拜，亚斯米食奶，无休困哦。电话这里拨通，服务马上到，大家趁健康。台南的电话：22182268268。健康一路花，赶紧甲带回家。准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平安快乐大赚钱。明仔讲这时间空中再会。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一零七一千一。
1: 阿福伯啊，
2: hey，
1: 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这么济哦？
2: 对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都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也是公署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人员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大家好，我是阿福，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啊，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手面探家大兄大嫂大姐小妹，大家无啥气焰，全开恁家的来日而下收听，有着望你看成的阿万金啊，阿福。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参政人，
0: 感恩啦！
1: 谢谢啦！哇，
0: 你甲看咱今仔日讲话精神就足好啊！哈，
1: 安尼
0: 吼，我来讲讲。啊，这两天啊，这礼拜啦，哈，啊，这几天啊所推出的产品啊，原本我是按两天要结束，弄起后一天都无够，因为昨啊，咱推出这啊，哦，这个高级这嘛是同款。我来讲，我那个高级真正做好个。那是找足久才有这个物件啦，
1: 吼，
0: 没有，哦，那真正无会讲的啦。来，这个阿峰来甲咱家爸母啊分享一下这个报纸新闻啦，吼，我拄啊定咧讲啦，吼，真济人啊拢唔知影死我啦，吼，阿要安怎讲？因为咱拢有咧甲恁讲，但是足济人啊拢未去感觉到讲啊，这个物件啊，要安那去保养？佮甲你讲安那保养，你嘛听，话人嘛听袂落啦吼。这个咱这个报纸新闻啦吼，这是这个方圆病院外科的主任医师啊，伫这个报纸新闻顶头的健康医疗常识啊啊，伫分享予咱这长辈时代啦吼。啊，恁注意听，好来，这个胃癌啦。胃癌早期啊，往往拢无明显的症状，足济患者吼，足济患者拢到啥物时阵呢？拢到只要胃里疼，食袂落啊，体重减轻啊，人会变白啊，啊食物件会吐啊，还是讲大便已经反乌啊？等到这症状已经出来啊，你家己看有啊，才要去看医生。确实啦，伊咧讲啊，确诊的时阵啊，往往已经拢错失着上好治疗的时机啊啦吼。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啊，今年起啊，已经甲这个胃癌哦，胃癌体检的这个纳入这个公费的癌症的迄个体检的项目，45岁甲74岁民众啊，会当免费哦，啊，一边幽门螺旋杆菌的大便抗原检测，提起你个，咱的卫生部咧讲，你若年会到，你会使去检查迄边钱，好检查迄边钱。后来啊，是因为会要检查这幽门螺旋杆菌呢？这个卫生福利部啊，方圆病院啊，近期啦，哈，收到两个这个胃癌的患者，一个是65岁，平常时拢袂胃疼。65岁之类哦，平常时拢袂胃疼，啊嘛袂讲食饭食袂落哦，吼嘛袂讲食饭食嘛是足够食哦，啊嘛无体重减轻哦，吼嘛无体重嘛无减轻哦，啊因为伊即马伊算65岁啊嘛，去检查，伊个国家会甲出钱嘛，所以伊就爱去检查到即个接受到幽门螺旋杆菌体检，发现啊已经阳性啊。阳性啊，进一步安排胃镜检查，意外发现早期的胃癌啦，接受治疗了后嘛无化疗，哦啊定期甲追踪啦，安尼啊吼，这是因为伊拄好我讲拄好政府这个特征，爱赶紧去检查，应该是初期啊，所以这样化疗都唔免，后来就已经定期用药啊，后来过来一位。是68岁，这个啊，都较严重啊！岁，这个因为已经咧变白啊，啊，佫会吐啊，巴肚会疼，过来伊大便已经拢翻乌去啊！哦，啊，总爱家己有看到的款，赶紧去急诊啊，去就医。经这个胃镜检查，确诊胃癌已经3期啊，接受着这个治疗。啊！伊即爱化疗啦，吼、哦！伊即爱化疗啦，吼、哦！所以方圆病院外科的主任，吼、哦，也咧表示啦，两位患者同样拢着即个胃癌，却因为发现的时间无同，治疗方式无同，后壁咧治疗，诶，即个迄款啊做啥呢？迄、那个方式甲 甲这个功效啊，拢总会无同款啦，吼、哦，啊，唔是治疗方式好甲歹，其实就是讲你早发现，伊咧治疗，你看這65歲这65岁这个，伊拢也无安怎啊去检查，人去检查，伊提早检查，发觉到，迄阵是初期的啊，伊嘛免化疗。后面化疗大部分拢是食药啊，食药啊，吼，食药啊，食迄个标靶啥物药啊咧控制啊，再个追踪啦，吼。啊，第二个这已经变白啊，会吐啊，巴肚会疼，大便已经翻乌啊，像真正去，你感觉你大便翻乌啊，其已经拢上万啦，已经拢只要三期四期啊啦，啊，这就无共啊，这都要化疗啊，吼。所以胃癌啊，治疗会医着癌症。依照你去检查出来第几期了，你做，伊阿做治疗方式个无同啦，哦，阿、啊、效果嘛无同啦，哈、哦。所以胃癌啊，治疗伊每一期个技术，你治疗无同，哦。所以这个我甲恁只爸母讲，我定定甲恁讲啦，吼、哦，咱胃真正个保养啦。胃真正的保养了哈，尤其是你有胃食道逆流，胃食道逆流的人啊，几乎啦哈，几乎拢来得拢幽门螺旋杆菌啊，这个胃癌啊，你会造成胃癌八成，十个得胃癌的有八个，拢是因为幽门螺旋杆菌引起的啦哈，所以啊，这是这个方圆病院这个外科主任医师的指出。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啊，已经和世界卫生组织列为第一级致癌的因子，就是胃癌上后掉掉的，就是拢这個，哦，拢是因为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引起的哈、哦。所以这个医生你讲啦，爱较早我去检查咧啦，哦，你即卖检查都足简单，较早你要检查都去带咧啥，一定爱穿胃镜啦，即卖唔免啦。现在上新的治疗，我刚有看，用，和你吃一种药啊，对吼，然后你大那个分一个开出来，爱摕一张纸，和你，迄、那个开啊有无？你串出来，你大个呼入去塞出来的时候，伊会摕一张纸，你的嘴怎啊动的吼？爱喷遐内底物件出来，伊甲你检查就知啊。哦，现在上紧的啊，哦，所以我跟你讲啊吼，你会记哩，你注意听。除了你平常时高丽菜精爱食以外，恁听好详细哦。你有买到迄个做啥？咱咧做印加果油。
1: 印加果
0: 油。印加果油。哦，伊个。嘿，我讲内底有沙棘油，有沙棘油哈。你要困，譬如讲啊，我用要困啊，我都一车酸咧。哦，我即阵啊感觉安怎？我讲你都爱赶紧哈，暗时要困，进前一点钟你甲食三粒落，食落去困。因为幽门螺旋杆菌是做歹治的物件，非常非常歹治的物件。哦，啊，你暗时啊，你即摆伊，你甲看咱有当时啊吼，困到半暝啊，向阳一只酸转压起来有无？
1: 嗯，
0: 迄拢是幽门螺旋杆菌的作怪。
1: 哦，
0: 伊拢半暝暗时啊，正会出来啦。好、哦、啊，你
1: 就你困的时候，该走出来话。
0: 对，正主要该创治，所以你会记哩吼。你要睏进前一点钟，咱的印加果油，你若买到的人，你一边甲食三粒至四粒无要紧。你一阵啊过，你会感觉我较早暗时睏到半暝会吃酸，哎，今麦袂啊，你甲食迄组就无唔对啊，迄内底有沙子油。好来，哦，这是今仔日阿翁看到报纸，哦，这甲恁分享，因为我讲胃炎离咱台湾嘛足恐怖的。哦，胃炎嘛，足恐怖的。哦，我逐工若要念报纸吼，我来讲，甲看者，逐工都只有拢咧看啥物干啦。咱看就惊啦，哦，咱看就惊。来，啊，今仔日甲咱只爸母啊讲，哦，我先来讲咧吼，今仔日的节目两点钟的广告无同款的物件，但是可能拢一点钟就无够啊。好啦，这个咱先来欣赏一首歌啦吼，啊，等下咱再来讲吼，来。咱来欣赏一首啊，迄个做台语歌曲。嗯，我今仔有听到一首啊，做香港又阁袂记你名，即摆惨啊，要着老人痴呆啊。
1: 哼，所以爱紧食。
0: 即要着老人痴呆啊，
1: 可怜啊。哎呀，
0: 即摆即今仔有听到一首歌煞， 就讲要来报恁听，还佫袂记哩啊！啊，惨啊，惨啊！咱来听这首啦，哈、哦！问下老师演唱的《黄昏的马车》来。

0: 来，文阿老师所唱的《黄昏的马车》，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这个咱这的长辈时代吼，今仔阿峰要甲恁讲的，就是这个，咱你讲这个油啦吼，油。啊，我顶刚有你甲恁讲吼，因为最后这批我含伊。都去甲敲吼，敲一挂讲啊，全部拢退出来啊！伊讲今年，我甲讲你今年恁后生，迄个也做啥？迄个也做，你这个也做对，你这个也做，这个也做，恁迄个也做伊里也做啥？这个做啥物啊？台积，伊毋是台积电呐、啊，我来卖人讲啥物名吼？迄、那个也做啥？迄、那个因的公司平咧卖吼。卖卖啊，吼、哦、先卖卖，吼伊讲袂使啊，袂使，我啊无大家分一挂啦，因为我顶回推出甲即卖，还佫欠人足济啦，我欠人足济。但是我先甲你讲个吼，今仔日你若卖，今仔拢爱退啊，因为最后即剩来三十几箱尔嘛吼、哦，来三十几箱尔、啊哦。我顶天有看一份报纸，吼、哦，伊就是你讲，这啊。我有甲算过吼，足俗哦，咱安尼算足俗。伊讲，因为我咧讲吼，我这个朋友是原住民的朋友啦吼，我捌甲恁讲过，伊这个油啊，是因为伊家己本身嘛无，吼、哦、咱讲在伊家己本身嘛无山，我无啥无地吼无、哦、地，伊家己无人啊种，伊这拢去外口捡的吼。哦人个要讲就算讲用扣的，无唔对啦吼。啊，迄款人无爱吼，无爱即个苦地树啊，人伊拢去个两个翁仔某夫俩去找，夫俩去扣，啊扣回来了，洗好清气，啊带个鼎安尼拍个，啊规个用布袋袋起来，啊去夹伫人个迄个啥。家里人的这个冷藏的所在吼，那个遐阿只豆豆啊，做出来，伊阮这全部拢是两鸭，啊恁注意听，啊阿峰一定爱甲恁讲个详细，因为恁即卖已经报纸即卖是无咧差啦吼，恁拢有看过吼、哦，我阿咧讲台湾，这里、個、啊做啥，这里遐做啥物啊，遐做啥哈？哎呀，就是啊，好、哦、橄榄油全假，抽橄榄油全假，吼、哦、全假啦，吼、哦，哎、欸，我嘛捌念报纸互恁听。过来这边，因为这个大豆沙拉油出这个低盐油的问题，除了以外，一直查嘛查几落间，迄、那个烤地油内底嘛含着这个苯偏比的，哦，已经查几落间出来，但是迄几间啊，拢是掺啥？拢是用这个大陆入来的经济钱出来由你和你吃，迄拢总出代志啦，吼，迄拢出代志。啊，咱这阿峰甲你讲，因为我两张报告唔来提起，放你个堆啦，无我是爱念互恁听一下啦，吼，两张 SGS 检验报告，吼、哦，我这里拄啊迄阵推出的时候，咱有检验报告来。哦，咱是敢那哩今年的五月的时阵检，五月啊六月检验的吼、哦、，SGS 确定，甲咱这个油啊检查出讲内底完全无啥，无含着苯偏比。哦，所以我唔知啊，迄边卖完了，足侪人一来来问，问我啊，你这有无？这有无？有炸的，有炸报，有炸的。我来讲啦，你报纸都看到啊啦。哦，我讲报纸含电台人就甲方顶甲未听一下啦。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所以你也放心啦。你接到的这个油是台湾籍，正细粒子的，诶，这个也做啥？这也做正细粒子的烤地之类钱的，哦，类钱的。过来，我这无经过烘焙，无烘过啦。哦，无烘过就是两撮。哦，另一个类挤出来的油，所以恁咧接。伊这个啊做冷煎出来油啊，你食有一个一个味啦，哦，一个味，含人较无。然后你食到食烤地油，食出迄个味，就是拢无烘过， 无背过的油，啊，有一种是有背过，你甲片会较，敢那较芳。好、哦、啊，我甲你讲，恁即摆注意听啊，嘿，今仔日这回去讲入来，我这两天陆陆续续了寄足济出来，原本有六十几箱，即摆剩三十几箱尔。来，我来讲一个，即、這个咱台北阿元兄，吼、哦，带伫树林阿元兄哈，伊、哦、啊本身啊有两种癌。第一人就是我咧讲胃炎，但是人伊这拢初期的啊吼。第二项就是啥呢？大肠，吼、哦、大肠，吼、哦、啊我伊听咱的节目听足久啊吼，伊讲伊有两种啦吼、哦，啊但是啊，伊拢伊咧顾吼，就是咧惊啦。安怎顾药啊嘛咧吃，医生嘛咧看，就是迄个啥，迄个癌癌的细胞。吼、哦，癌细胞迄个指数降袂落来，拢保持伫个偌济，保持伫个二八三十，哦，这算真严重啊、哦！这代表你控制作歹哦。吼、哦，啊，伊头第一遍，我阿翁头第一遍推出这个苦地油的时阵，我就甲讲，恁拢有听我节目，我就咧讲，咱人恁注意听，吼、哦，咱这爸母啊，你有买我的，无买我的无要紧，啊，这是我拄啊好我的朋友，我就甲伊讲过，专门咧开。专门咧做外科医生，专门咧开癌的就对啦吼。啊，你即摆注意听后嘿，吼、哦，你如果你真有咧做化疗，你即摆有咧食迄个标靶，吼、哦、标靶药啊，吼、哦，包括你本身有去检查拢初期的这個，你会记哩吼、哦，动物瘤拢卖食，动物瘤拢卖食，吼、哦，人即个阿元兄，吼、哦。听我听着我节目了，伊就开始拢无咧食动物油，了后伊开始食咱的苦地油，佮打电话甲我问讲阿红，我要安怎食？我甲交代者，因为你胃有哪有？吼、哦，你透早爬起用一汤匙啊，吼、嗯，咱咧设计汤匙啊，咱食饭的汤匙啊，用一汤匙啊，总爱啉落，吼、哦，啉落，啊来，你炒菜，食啥物拢总卖用啥，拢总卖用。卖用动物油啦、猪油啦、遐有诶无诶，迄拢卖用。来，我搁甲讲，伊讲啊，我安尼两百一斤诶无够，你两日卖使食啊？你因为苦地油卖使煎啦、啊，啊免惊有食有诶无呀？来，我了后我甲讲，我你若要食啥物上好鱼呀、啊？鱼啊是上好的，哎、啊，讲啊鱼啊，我讲你莫煎哦，你莫煎哦，尽量用吹。啊，要吹，其实吹鱼啊足简单。来，我跟你讲，这阿元兄听我的话啊，听我的话，鱼啊用安尼嚼，鱼啊安怎吹，我甲你教恁注意听下。咱是不是拢放姜丝落去吹？啊，淋一寡，淋点啊，泼点啊米酒无啊，紧卖伤重。过来，我阁教伊用两项物件，你拢会使淋袂？咱的柠檬叶，柠檬仔吼，柠檬的叶，挽起来洗好清洁，剁个幼幼，切落幼幼，淋袂。你若无柠檬叶，我跟你讲，你去买柠檬，买柠檬回来，把迄个皮烤起来，迄个皮甲烤起来，你听无？皮烤起来了，吼、哦，烤幼幼啊，啊切切的，吼、哦，啊甲。炊鱼啊，先甲放落。啊啥？我来讲，你绝对会做爱食。啊，迄、那个鱼啊，臭臊味，吼、哦，伊迄只臭臊味。人这台北在树林，这个阿元兄吼，人伊安尼，伊讲破花，我甲惊到死啊，两行呢。结果啊，安尼食吃后，一头第一遍推出的油，甲即马安尼食吃后四个外月，人伊讲安那，你再过去检查，一三个月检查一遍，迄、那个癌的指数。癌指数降落来，甲去年偌济，去年的车号十八、十九遐。我甲讲安尼就定义用咩？伊讲对，哦，你讲安尼真正有影，无我较早唔知，同食啦，同食。啊，我佫甲交代讲，你蔬菜水果爱食够。
1: 不管
0: 你。你敢知人阿元兄听我的话了，伊蔬菜安怎食？好、哦，所以咱这爸母啊，这是咱人的知识小教我，一定爱捌。伊讲伊青菜吼。买回来，不管什么青菜买回来，拢用烧熟，烧对穿汤和熟了后起来哦，裹起来了，哦，啊，就淋啥，用一点啊，这个咱这苦地油啊，辣盐，哦盐，你顶下有咸咸正好食啦，盐甲 拌拌含果地油拌拌，跩南大青菜顶头安尼食。伊讲要爱生命，就安尼食。人身体顾到偌好，你敢知影？哦，这是咱这个伊甲咱分享啦吼。伊昨伊就过来讲阿峰阿，你当我会无话要过爱，我甲讲你要爱，你要爱会使。我即卖最后这边了，来都要等到明年，可能爱到二三月啊，看有个迄款的无？我今仔去阮的山坪，我今日甲阿华讲，你甲看咱这几丛啊，苦地球啊，我野生的足久的啊。哦，阿丽啊，我甲讲你甲看，苦地枝遐侪，你有看？伊讲许，啊，咱都以后呐较成熟，咱甲慢慢的落来吼，咱甲家己买一台啊，迄人迄细台啊，枝
1: 有诶，
0: 家己枝倒啊。
1: 因为我跟你讲啦，你若无插过，无下过，
0: 卖插过。我甲讲，
1: 咱伫食迄个成本一定拢一个较
0: 脆味诶。对，啊，我甲你讲，我甲讲，我真正诶摕来卖，我遐医生朋友倒啊，大家拢咧。大家拢做爱食我，
1: 大家啦，知影就大
0: 家。大家嘛做爱叫我去提这客，阮这个原住民的朋友来卖伊啊。哦，我无骗你呢。啊，所以啊，我咧甲阿华讲，你看咱这几丛的这苦地籽，你甲看卖啊，拢细粒啊，哦，足水的。啊，我因为我无咧转农药，皮肤会卡大粒，粒头是差不多啦，细粒细细。

0: AM 一零七一，
1: 卖背贵啦，卖差贵啦。哦，我不爱食，我来讲，这有当时啊，个人的方法啊，我不爱跟你讲什么原因，因为我这问足济人，真正这个油爱用卖差，全煮出来就好啦。
2: 对啦，
1: 煮出来就好啦。
2: 是啊，
1: 煮出来人因，咱啊家里要食，咱煮内底有水分，无要紧，你听下无？
2: 嗯，
1: 哦，啊，人伊我这因为我这物件。摕出来就是有要搁卖，所以伊爱一罐这一定爱去工厂蒸，
2: 爱脱水啊，
1: 爱去工厂蒸，水一定爱摕个离离，吼，爱摕个离离，才会使卖恁的，吼，这拢爱甲恁讲个详细。所以有人甲我打电话来讲，阿峰啊，啊，你讲恁朋友做，你这有工厂，这做工厂无多，这是食品，唔是要蒸家己，这蒸家己，这政府袂甲你插。哦，你家己煎出来，你家己你煮呀，政府袂，伊就袂叫你管制啊。哦，你家己要煮的嘛。
2: 啊，
1: 但是因为你有你换手，有你换手的时候，你就是要检查，啊，一定要合法的工厂，你人有规套的机械，甲咱煎。啊，要煎进前，工厂唔是戆人啦。哦，我朋友嘛，你讲每一批所谓只有几因阿阿婆去捡偌济，啊爱抽。去煎出来，又要去检验，检验内底无农药残留，哦，啊无重金属，哦，啊个这个本片比自古早以来咱的政府规定一定要验这项的，所以这拢有验，拢通过，拢完全无，咱才有提出来卖的啦，哦，你才有提出来卖的。你看我顶届推出七月推出这届啊，迄阵拄啊当严重，吼、哦，报纸逐工都咧报，有无？逐工都咧报。迄阵，阮就已经拢严变变啊！我才敢卖嘞啦，无我咧讲卖嘞啦，有啥物问题一声就用，就甲卖讲政府啦，都甲同业的甲你点好，某位人卖啥物物件，安怎拄安怎，你就害啊！好、哦，所以阮这种经过，
2: 我
1: 个比你较惊啦。哦，啊，阮家因我家己本身食几年套单诶，我食几年套单诶，好、啊哦，我唔是像你，
2: 我有时啦接袂着。我这部我拢开始未了进前啊，接袂着，我拢开始先烦恼。
1: 对，我拢落去烦恼，讲唔带付呗，因为我还讲。
2: 家己的烦恼，讲啊，家己的根本无讲啊。
1: 第一点，我这个朋友上过这个啊，伊这个油啊，伊本身是花，我都跟恁讲个，伊本身是花莲的，伊也算阿美族哈。
2: 系啊，对啊。
1: 伊讲阿美族咧，好、
2: 嗯、
1: 啊，过来，因为因阿妈。刚才因母啊，你带了搬过来，
2: 大领导
1: 啊，作家就搬过来啊。好、嗯，伊你讲啊，我自己那出事就带你叶山街啊，对不对？啊，但是人伊，我甲讲啊，你今日个会样讲原住民语，刚才甲咱讲会啦，
2: 弟弟嘛也会啦。
1: 因太太，
2: 因
1: 太太较会样讲啦。啊，两个阿婆就是因为伊的胃歹。啊，人家人咱这边好多人家讲啊，你这有恁两阿婆胃那歹吼，你爱去用啥？爱去送啦？爱食苦地油啦？啊，真正叫食好，两个阿婆拢食好了，才开始一个机会，
2: 拄啊，
1: 大家朋友你讲，
2: 对啊，
1: 才开始诶，咱哪会你讲？阮康手好下哩，阮阿爸因哩带康手好下，阮住民对华人来食都。大行也无啊，拼到要死啊嘛，无再落去买地。我啊拄啊，唔知三人家讲啊，山顶即马足济人正正的，无你死我啦！你敢问？
2: 哦，咱嘛捌甲伊讲，
1: 我嘛捌甲讲啊。哦，这三义东路遮嘛足济啊，因为阮去较早有咧爬山吼，阮拢有去看到迄龟山，未无足济啊啦。但是山坪内底足济苦地酒，拢无人咧死我。像我即马伫三义即块地，遮嘛同款啊。
2: 对啊，
1: 你顶头嘛有苦地树啊，
2: 迄
1: 嘛是较早拢人种的，啊拢放咧旁啊，
2: 对啊，
1: 对不？就是像这伊拢去捡这，吼、哦、啊，所以这个物件上天的呢。啊，我甲恁这爸母啊讲，吼、哦，你若会惊讲啊，唔，你这唔知有看到，你若会惊，你就咱无输赢。啊，你会记哩？我阿峰佫甲你讲一遍，我这拢有检验报告的，我才敢提出来卖，100%完全拢无头的。完全拢无头的哦，完全拢无头的，等于会当阁囥车买两年，哦，囥车买两年，啊，等于你会记哩，阿峰甲你讲， 唔是干咧要食新，食讲呐，食讲咱未去食到遐低盐的遐物件以外，过来就是身体要健康，真正爱食这個。哦，你看拄啊，咱你讲的人一个阿姐就敲电话来讲，阿华，我这个登记，我爱两箱。伊讲伊啊，嘛是胃歹，阿个因囝嘛胃歹。伊讲伊拢下早是用啉的以外，做个沙米线来你吃，沙米线来你吃。过来，你注意听啊！不管你身躯有啥物款的毛病，你只要你接受化疗、食标靶药的人，你会记哩。这些药是对你上好的。我都亲像拄仔阿元兄，我咧甲教下方我咧吃，你会记哩吼？你青菜买顿来沙沙咧，吼，亲像阿元兄你讲安尼，油用两用一汤匙啊嘛，无啊盐拉一挂咧，拉好油无吼？啊，种啊青菜蓝蓝拌拌的，安尼咧吃，吼咧吃。
2: 虽然咱只食食咧较青味啦，
1: 有青味啦，但是你安尼，
2: 佫比你
1: 食啥比食啥物啊，佫
2: 较营养。
1: 哎，对，吼，啊，所以等于安尼个食，啊，你会记哩？阿芳佫甲你讲一遍，这是拄啊好，我的朋友就专门咧开这個，所以伊甲我讲，你只要有这个恶性的肿瘤，你接受治疗人，动物瘤拢卖食。动物瘤尽量卖食，因为动物瘤食落甲体内较会产生变化啦，较袂稳定啦，唔是无，是较袂稳定啦。吼、哦，人伊坦白甲咱讲讲，即较袂稳定，尽量卖食。啊，台湾上好的油就是即卖咱咧讲的这個，吼、哦，咱咧讲的这個，啊，因为呐，台湾的饲料钱啊拢无问题啦，这边出问题全部拢是大陆之外的土地饲料钱的，大家都对。大家都对吼，所以咱这爸母啊，你呐，
2: 这个物件咱台湾
1: 足济啊，我来讲啦，对啦，伊
2: 就
1: 别，咱嘛未使讲伊买好谈啊，是安那反省，就是要安那讲啊，伊就咱台湾就足济
2: 啊，为难嘛是要过境啊，台湾的唔用爱
1: 去进的就迄，啊，歹势，哎，我这吼，
2: 对，
1: 我这朋友算要讲一句话歹听，这是艰苦钱啦。哦，这真正艰苦钱，拢靠两个阿公阿婆
2: 啊去山顶捡啊，安尼钱，安尼
1: 钱，安尼，系啊，啊我你甲去讲，我去你甲讲，连讲啊老用来咱的节目啦，哦啊，来讲一个啊，恁捡这类的经验啦，哦，所以咱人啊，只要肯打拼，台湾处处都有钱好赚啦。
2: 你唔当看，你唔当看伊安尼咧，伊除了有。

0: 断分岭精神类，有需要服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咱本来有36箱啦，哈，36箱，即卖剩26，哦，剩28啦，剩28箱啊，来，咱来进广告啊，咱的烤地油，哈、哦，烤地油细粒子的。即台湾的细粒子烤地类子的用冷，迄、那个无，即无飞过哦，嘿，无飞过，所以迄个味含应该恁咱台湾即摆你接到拢是无飞过较济啦，啊，有有飞啦，吼、哦，有飞，好、哦、啊，我来讲吼，伊、哦、即一罐，吼、哦、一罐250cc， 吼、哦，玻璃罐啊底嘞，吼、哦，玻璃罐啊底嘞，250cc。内底一箱内底有4罐，哦，有四罐，拄啊1000cc， 咱一罐是680块。我所在吼，迄间咱的农业署，迄、那个农粮署啦，有用报纸有刊吼，伊讲即款的啊，即款的吼、啊，那200cc 啊，那细粒子的，咱台湾进目前的行情200cc 一罐拢只要你的。敢那700-900的中间啦吼，啊，咱一罐是680块，啊，一箱内底有4罐，吼、哦，一箱内底有四罐，拄啊偌济2720，哦，2720，阿峰甲你讲一箱，你若买一箱咧，就是1980块，也阁会当囥咧只要买两年啦，也阁剩只要买两年，好来，啊，所以啊，你若买一箱就是1980，等于下早时。我跟你讲，你呐胃歹的人，你就是三面线拌拌的，啊，嘛会使安怎，嘛会使安尼嘴洗好，就用一汤匙啊啉的，足济人咧啉，哦，真有够济人，拄拄啊开讲，人讲下早时嘛拢咧啉咧，我你拄啊听的哦，胃癌真正足恐怖的啊！来，各位上好就是烤地油，来买一箱四罐，就是1980块。1980块，今仔日你若买两箱。

0: 像咱拄仔阿姐来，迄拢两箱、三箱咧叫的吼。你若买两箱，两箱拄仔3960啦，吼、哦，3960。啊，我优惠你偌济？优惠你3500块，两箱拄好8罐啦，两箱8罐。好、哦、来，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啊，有人也唔知讲啊，烤地油到底是要安怎煮啦？啊，你都用沙拉油安怎煮菜，安怎煎鱼啊，拢总共款像安尼煎。你唔好甲听到一句烤，
1: 因为
0: 人讲，啊，你都烤，迄个唔是，迄个树啊，叫做烤地树，所生落来一粒一粒。哦，一粒一粒，啊，才用迄个煎出来的油，所以叫做烤地油，唔是伊煎起来的烤。你个青青安尼啉嘛未烤，伊是只不过伊就是啊做一种。啊，我阿你讲烤地油好哩，对，你做你个煎，做你个煎，你若唔相信，你用我这个油来煎来煎，煎起来油青青，未反流，未变质，吼、哦，未变质。所以你若袂爱紧哦，因为我只有剩二十几箱，吼、哦，剩20几箱。等下会当囥喺两年，我还讲要食好油，真正你即卖若甲听，你会惊啦，吼、哦，你会惊啦，啊，你嘛会惊讲啊，边边烤地油，你甲看顶间嘛，对掠着几斤，掠着几斤，拢有啥？我还讲迄全部拢大陆制啦，还报纸都甲恁讲啊，迄拢大陆进口的制里头的，吼、哦、啊，我春节用完，即卖来用完，我阁等甲明年去啊，等甲明年去啊，吼、哦，要食真正价更赞的台湾细粒子的啊！0800-318-009，真正爱食啦！我阿你讲啦，你等伊啦吼，像咱台北这个阿元兄，人伊带孙子阿元兄讲，阿红真正爱食。哦，咱台湾这个好物件，未晓要食的人实在有够侪。我本来为人就唔知，你像下港南部足少人咧，咱足少人咧食这個，吼、哦。所以你今仔日，你会记哩，你也袂要紧，食完就准，就拢总无个推出啦，爱个等到明年去啊，吼、哦。来，0800-318-009，来玉凤啊。
2: 哦。
0: 玉凤啊，你要一箱啊，两箱。喂，
2: 两箱敢有较少？我今下买两箱，还佫爱有袂了。
0: 啊，你拢无咧煮？
2: 啊，好，嗯，今下炒鸡肉有难咧用尔啦。
0: 无啦，迄炒菜、煎鱼啊、煎两档，你咪用这個？那你实在，来，你等下啊，你等下，你甲接一个。哦，啊，后壁电话也佫你，也佫迄款，你若提无到，歹势要等后边哦。啊，我来讲啦，下早时间啉一个啦。哦，啊，你只阿芳佫甲你讲一遍，如果。你都歹运，拄啊有着这恶性的肿瘤的人，阿峰哥甲你讲一遍，你啥物油拢卖用，做干那油那纯的无要紧，哦，迄拢无要紧，啥一动植物油拢无要紧。你会记哩吼？这对等于阿元兄拄啊，我嘛甲讲，伊人伊讲伊啥物青菜买转来，拢三色了后啊。伊就烤地油啊，甲南的顶悬，啊，你要咸鲜才会好食嘛。吼、哦，所以人伊烤地油，你用先含盐下一寡盐灰啊，用一寡落辣辣的，啊，怎啊青菜已经杀起来，怎啊安尼食？我跟你讲，因为伊身躯两种癌嘛，人伊即摆控制甲医生甲讲，哦，你无简单呢，较早拢控制袂好势。诶，癌指数拢三十外，伊讲医生甲讲你这若控制无势啊，人会开始食啥？用我讲的方法来食，啊，鱼啊拢用吹拢用啥？我甲教伊讲你去买柠檬，因为你住台北市，你讲要随便摕柠檬，许较袂遐简单。你买柠檬回来，内麦唔是要爱内底柠檬哦，是要爱外皮。迄、那个皮啊，削起来吼，啊切落一丝一丝安尼，落炊鱼啊，足好食，啊佫健康，安尼知无？啊，你若袂爱紧哦，我先甲咱只爸母啊讲哦，因为我敢若讲过一点钟尔诶，敢若讲过一点钟尔，因为无几组嘛，我无几组，所以我敢讲过一点钟尔。你若袂爱紧，咱诶烤地油啊。烤地油哦嘿，这拢有检验报告的吼。啊，我甲你讲过，我拢无套房，你收到的洗碗就甲你写，100% 一百拍苦地油，一烧内底四罐，其实有人讲，哦，我真贵俗啦。那我来解释一下，作用啦。我来当甲你讲实在啦，我拢避过啊啦。
1: 嘿，我有甲看吼，甲我看吼，其实拢未讲未讲安那贵
0: 的。真正好诶，真正赞诶，无通啊无通啊，像恁咧想诶，讲来买一公斤几百块，迄无可能啦。
1: 啊，你若买买一公斤，买半公斤套，迄买半公斤套，迄
0: 一箱一箱内底有四罐，一罐用玻璃杆啊，甲你袋咧吼，玻璃杆啊袋袋。一箱2720阿峰油梨1980块，买两箱爱3960，我油为你3500，因为我讲这油的物件本来利润就做不来啊，啊，佫惊吼，有当时咱佫会惊拢玻璃干呐的吼，佫惊会去撞到，好来，所以卖较紧的啊，剩无几组啊，0800-3180-09-0800-3180-09，袂较紧嘞，袂较紧嘞，我讲无几组，吼、哦、啊，这等于你绝对用会到，吼、哦、绝对用会到，而且这拢正咱台湾的，吼、哦、咱台湾的你做良心，我绝对袂，我这拢检验报告 ，SGS 拢检验过，吼、哦、才敢提出来才广告嘞，好来，买电话机啊卡，一箱1980，两箱拄好八罐又为你3500块，啊！你会记哩？要煎鱼啊，煎蛋啦，煮菜啦，大项拢总会使用，唔是像你想的，就啊，这个啊，你个煎起个苦苦，囡仔来要食卖啦？迄是咱人，迄是一个树仔的名啊，做苦地树生出来籽一粒吼。诶、欸，咱你像我山顶的话，看拢只要像大古木，
1: 佫较
0: 大粒啊，一树来呀，迄拢细粒籽的。哦，我咧甲阿华讲，咱遮若好，咱遮来，咱家己来籽，是还是籽是袂好啦。你遐籽起来无偌济物件啦。
1: 家己吃，切吃，家己切吃无够
0: 啊。啊，阮是讲啊，籽咧，咱家己要吃。
1: 家己多有啦，加减咧
0: 啊。啊，若袂紧啊，一箱1980内底有四罐，拢用玻璃干啊袋咧。哦，一罐是250cc， 两箱。八罐优惠你3500块，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好、哦，恁即摆有听到紧叫，啊，我后点钟就无广告这啊，吼、哦，来买电话紧啊卡，0800-3180-09，来以上广告啊，哦啊，买爱紧卡吼，因为这你成本爱食的物件，哦啊，你逐工爱食的物件。哦，这每一人拢爱用得到。
1: 要食，咱是食了家己的身体，家己身体来对。因为食过爱食一个较好，食一个较健康的。
0: 对，啊，你那
1: 是。唔好讲啊，三啊啊，欠到尾啊，家己身体歹歹，你存
0: 遐。啊，你啊身体歹的人吼，我讲你啊胃歹的人，你下早时就是用一汤匙啊，切嘴洗好了，你就会使啉啊，吼，你就会使啉啊哈。安尼再无来，袂紧哦，系袂紧，因为我这真正。正细粒子的，你最良心。来，雪娇姐啊，
2: 我买两
0: 箱啦，吼。啊好啊，明仔再叫后日落去收好嘿。
1: 后
0: 日，后日收嘛啊。
2: 好，
0: 拜拜。好啊，来买爱金哦，两箱。来买电话机卡，0800-3180-09，这是咱全国免付费服务电话。好、哦、啊，我搁甲你讲一遍，因为我看这几箱话呀，我讲我这来啦，拄好今仔拢来啊。伊我含我的朋友因后生一人，因后生遐退来吼、哦，一人分一半，啊一人分一半，咱就是这来啊，我就讲啊来啊，我甲我讲今仔个促销掉啦，反正这来这。这款的算大概有你买物件，
1: 然后来啊，提前较紧促销的
0: 啊。啊，你等伊只啊，佫会再囥个两年。啊，我这拢用玻璃杆啊袋咧，你做良心，吼、哦，拢用玻璃杆啊，给伊袋掉咧。吼、哦，啊，你等伊哈，莫晒日头得，啊，嘛免冰，你都若要煎啦、煮啦、炒啦，吼、哦，拢总会使用就对啦，拢会使用。啊，买电话紧啊卡，0800-3180-09，这是咱全国免付费服务电话。哦，啊，我跟你讲，你唔能提无到，你就要等足久啊。哦，你要等足久， 这是咱即摆目前上安全的啦，啊，上安全的油啊啦，哦，啊，你若袂爱紧啦，吼，你今仔拄好听到我来讲，你等于用你咩拌菜嘛，无要紧，拌面线嘛，无要紧，今仔要来煎鱼啊，要来炒，要来煎蛋，哦，要炒菜，拢会使用的，会使用的，唔是像有个人你想讲，啊，甲这甲袂遐，袂使用这啊，啊，甲苦果甲歹食就袂啦。你若捌食过苦地油就知啦，即款即组油真正袂歹油啦。你先接爱收这个，
1: 叫等。好，嘿。哦。
0: 来，啊，袂电话紧甲卡无，我惊到时你提无着啊。哦，你到时你提无着就无好个，因为我这边最后只下面含我朋友个后生，因人伊个离科科实验室内底。也同事拢会甲买，吼、哦、来，啊无咱因为电话接袂起啦吼，咱来听音乐，啊我来倒接电话吼、哦，来。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2: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
1: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3: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1: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3: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1: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3: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最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会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让爱心像月娘一般照在孤单老人的心内。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刘光，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
5: 06252-0940。

0: 啊，咱敬爱空中时代好朋友，咱的爸爸妈妈，咱的大哥大姐，大家平安快乐，大家好！来感谢咱空中时代好朋友每一天吼、哦，准时拍开收音机，准在咱本台本周日收听咱《福利安心俱乐部》的节目。现场唔免立即的电话，嘛是咱感情的联络专线：0800-097-098。啊，大家好，我叫阿伟。
1: 啊，各位咱所有全国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啊，大家晚安，大家好吼。啊，这是福利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二台啦吼。啊，我是汉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嘉宏。
2: 各位乡亲时代阿公阿妈阿爸阿母啊，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阿发。
3: 各位咱空中的各位时代，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嬷，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阿宅。
0: 哦，伫遮哦，三个加一个吼、哦，为咱空中时代好朋友来做服务。阿、啊、妈，感谢为今日开始，感谢吼、哦、咱金台湾广播电台乡亲时代，嘛感谢咱花莲乡亲时代、花莲广播电台乡亲时代，以及咱天声广播电台乡亲时代。阿哥吼，为这个开始，咱哦，马过一个电声广播电台啦，
1: 是
0: 嘿是哦，
1: 电声第一台，电声进程吼，啊，听一点钟讲听无够费，所以讲阮阁加一点钟，啊，阮一般阮拢会要求电台互阮两点钟啦，
0: 对啦，对，
1: 因为安尼要甲爸爸妈妈啊联络感情的时间啊，甚至要甲恁做任何的服务。啊，嘛拢时间较充足，啊，但是因为节目的关系，啊，阮会慢慢啊拜托电台，甲阮调整啦吼。啊，伫只再次感谢所有咱全国即个长辈时代，啊，我是汉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嘉宏，来自嘉义县东石乡吼。啊，昨我咧做节目啊，都有咱布地的乡亲起来甲咱买物件，代表咱海口。沿线拢听会到啦吼，东石布地二德啊，本节目由咱集中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啊，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立钱的电话，下至0800-098-0800-097-098。
0: 啊嘛，感谢吼、哦，阮宏源的蔡大哥甲关小姐来甲阮打卡起赞加分享啦吼。啊，咱若乡亲是大好朋友，恁若如果普通时敲电话免钱，嘛会使敲电话来开讲、点歌、报道，甚至恁有想要听的歌曲，同款拢总敲咱免付费电话，用手机啊卡，同款互你免开钱的专线。咱空中是大好朋友，你就免烦恼这个电话钱的困扰啊！咱吼，阮党也真大心啦，拢全部吼、哦，为了咱吼、哦，这个空中是大咧帮你做服务的，互恁开钱开讲哦，互恁卡电话开讲免开钱啦。啊，甚至讲吼、哦，恁呐如果有大好有需要的产品，赶快卡电话开，嘛拢免开钱，甚至运费嘛拢唔免恁出啦。
1: 啊，阮这团吼，唔是歌舞团，啊，但是恁若敲电话起来点歌吼，啊，你会当指定要有啥物人唱吼，啊，会当指定吼阿伟、阿发、阿宅，啊，如果因家袂晓的，阮就会叫因来学习，包括我甲阿伟拢同款袂晓的，啊，阮就会学习。恁希望啥物人唱互恁听？啊，你看阮这全国服务外号吼，啊，连点歌、选曲。对，当互你指定人甲你唱，
0: 对，
1: 啊，当然尽量来当，上好是卖经我，因为我这声歹听啦，哎呀，啊，只是真正，我做电台吼，啊，伫这几年的时间，我深深发现吼，即个爸爸妈妈啊，拢足可爱，啊嘛拢真正用着真感情咧甲阮疼惜，
0: 是啦，
1: 家宏家己面前知影家己歌声不好听，啊，但是我只是做节目。啊，甲暗时做节目，我唱歌几乎拢有人会卡电话起来，甲咱鼓励。
0: 是
1: 啊，讲啊唱了真好听。啊，其实我知影，咱家己有当时啊，家己咧听吼，都听到家己会歹势。
0: 嗯，袂、啊、啦袂啦，咱讲哦，生意接水甜啦。
1: 但是爸爸妈妈吼，啊，拢毋捌甲咱气嫌啦吼。
0: 是啊，
1: 来为了得奖啊，爸爸。
4: 你阿家宏是哦？
1: 嘿，我家宏本人。
4: 我问你啊吼。
1: 哦，来，好你问。
4: 我咧就。 什么草
1: 筋骨，筋骨草。
4: 嘿，甲咩大只哈？
1: 筋骨草你会酸痛无？
4: 我是会吧，会酒精啦。
1: 会吧，一天食三罐。
4: 三
1: 罐。嘿，啊，唔免讲，着照三顿，着随时要食落拢会使。
4: 一盖
1: 要
4: 饭后拢会使了。
1: 饭前饭后拢会使，迄对身体筋骨咯真好。啊，若较酸较痛咧，啉四罐嘛袂要紧。
4: 会歹啉无哈？
1: 歹啉。我老实甲你讲。啊，但是做有效的，嘿啊，因为伊个正吼啊，十五年的伫野生的深拿内底，啊搬起来控的，啊控控的了，再个提炼，嘿啊，啊物件咱要食有效的，毋是要食好啉的啦。你若要啉好啉的，我明仔载甲你叫一箱饮料去互你。你爱啉什么饮料？嘿啊，吼，啊祝你身体健康吼。
0: 好，谢谢啊！
1: 永靖的德教士大人哈，啊，永靖的兵工丁，
0: 哎，
1: 咩啷个？
0: 永靖的机械兵，冷冷叮叮，
1: 冷冷叮叮，
0: 冷冷叮叮，
1: 这我无啥会晓学人讲是
2: 啥？啥物？
0: 好，啊，都冷冷冷冷叮叮啦，
1: 冷冷叮叮
0: 啦，
1: 啊，我听说冷冷叮叮，
0: 无无无，今天想咧，但是真真正，
1: 我是讲你哪个讲冷冷叮叮的，又搁咧讲黄色的，
0: 哎呀，无啦，人，
1: 我哪位啊，上爱讲黄色的啦，
0: 无，我较含慢讲，我都用，我都用做诶啦，我无用讲诶，
1: 对啦，啊，用安尼你较会好咧，
0: 是安尼吼，
1: 用讲诶，也无得到实际效果吼，
0: 对，我嘛是。
1: 就甲咱咧食产品同款，你敢那听拢袂好，
0: 对，
1: 你听了你有介意，你爱买当去食，
0: 对，
1: 才会有产生作用啊。
0: 才会当吼改善，吼改善咱后半世人诶，即个咱诶生活品质啦。
1: 是啊，
0: 因为你身体若健康，你生活品质就会当做改善。
1: 是
0: 哦，这点是真正哦非常诶写实啦。我问你啦，空中时代咱诶爸爸妈妈，你若身体啊，家己本身无爽快。你的心情敢会好？无可能，
2: 无好啊！
0: 对啊，啊，过来，你若如果未惊未走，啊，目睭看无，你要甲你讲吼，别人来讲吼，外口偌好食，都偌好食，要叫你食哦，偌好耍，偌水物件叫你看，你敢有再来看，嘛无啊多啦。
1: 啊，其实阿伟讲的这吼，啊，印证的真济一寡咱这的长辈，这的老时代
0: 是
1: 啊，顶头吼。其实有的真正拢家己想出病来，有的是真病，啊，有的是敢那超凡，啊，有的是为着要叫囡仔是谁等下甲看，
0: 对啦，
1: 啊，就讲伊对咧艰苦，
0: 啊，你去塞奶啦，对啦，
1: 啊，总是是大人爱关心啦，
0: 是是是。
1: 如果伫这个时间段，然后较少年的长辈是大，即个大哥大姐，啊，咱啊爸爸妈妈也搁健在。啊，咱爱时常当伊个关心，
0: 这一点
1: 啊，像家宏，我唔敢讲我友好，但是我早暗一定确定咧，甲我的妈妈请安。啊，我厝毛到监视器，啊，我唔是咧看贼啦，因为阮厝无黄金，无现金，但是我是咧看一个比黄金比现金较重要的人，就是我的妈妈。
0: 是
1: 啊，我的妈妈无嫁。哦，无嫁不是无嫁，安个无嫁呢？
0: 无嫁之宝啦，无
2: 价之宝啦。
1: 对，啊，所以讲，咱是咧看伊啊，透早有困醒平安无？啊，暗时啊有平安去困无？这是咱一个做囝儿时势，尤其是阮这种出外的游子吼。啊，我讲装卡歹趁食，我的爸爸自囡仔是安那爱咱读册，又甲咱讲，伊讲亲像阮这种。啊！伫海诶，伫气温啊，咧做事咧，人若咧做风台大水，尤其像即马来冬天要到啊，咻咻叫，
0: 哦，
1: 人大家是伫厝面罩被暗甲烧呼呼，好困。啊，那好天，那歹天，人是秘伫厝诶咧秘吼。啊，因做事人啊，愈风台。愈歹天愈爱去独防战令，爱去寻看窟窿有破去。所以讲，伊无希望讲咱会当啊，趁到啥物讲啊，偌好个。但是若会当维持一个家庭平安、健康、快乐啊，有一个和乐的家庭，对因来讲，就是因人生最大的满足。
0: 对，
1: 所以讲，我真感谢我的爸爸甲妈妈。啊，当然，我若讲到我的爸爸啊，我目眶会红。啊，脑更会甜，因为我若较早知影有这个物件，啊，今日我的爸爸 游玩，佮会当看到我伫遮咧做播音，
0: 无唔对，
1: 也会当看到我甲我的事业啊，因为家宏不止做生物科技吼，啊，我佮有做水设备的工厂。
0: 嗯，
1: 如果我的爸爸甲弟咧啦吼，啊，我相信吼，啊，伊今日伊会足欢喜，因为伊会认为讲啊，伊看到咱即个囡仔过去袂晓想的啊，如今步向正道。啊！我若知影有今日这个物件，我的爸爸未死伫气喘癌。
0: 嗯，
1: 我讲我人生上遗憾的是啥物？第一个啊，就是一个万来的66天。第一个万来的66天，就是讲我孤囝啊，我有5个大姊啊，我爸爸爱我早娶某，想要抱孙啊。伫我太太，因为我太太无容易受孕吼。啊，阮是去做试管婴儿，做人工的啦，
0: 吼、哦。
1: 啊，然后等阮太太有身的时阵，我的爸爸已经破病，但是破病甲伊行最后人生的路程啊，只有4个月。啊，我想讲当初我若知影有这个物件，我的爸爸会当看到我的仔囝，所以讲我当初我有写一篇文章啊，做万来的66天。你若计活了16天，就会当看到伊唯一的内孙会当出世。所以讲，我讲我将来我有出2首歌，拢有写到啊，我的照片未赴看到阿公，啊，这是我唯一，让我感觉上遗憾、上不好的。啊，过来就是我的爸爸，自少年啊，起一间老阿厝，让阮规家伙啊家庭咧住。啊，但是是因为唔是家己善家要起。是因为阿伯好爷阿叫爸爸要起厝，伊讲啊，我阿伯我拢听好讲有名有姓吼，啊，我阿伯住嘉义县东石乡永敦村，啊，较早是东石的大好爷人，叫刘清万王赞啊，吼，因为咱既然海线啦听会到，爸爸妈妈恁应该那真侪人知影拢知影这个人，
0: 对，
1: 啊，伫我囡仔时代。40多年前就开冷冻工厂，你看经济外好，
0: 真好啊！
1: 啊，迄个时阵，伊就招阮爸爸要起厝。啊，爸爸晒牛咧，刚请5个查某囝，佮生一个后生。迄个时阵，佮开钱住下，住甲拢无钱，拢负债。啊，佮无地咧，我有一个兄哥叫乔伊，会我有入户口，所以讲我户口是厝南啦，吼。诶，第二个。唔是在世的迄个厝人哦，哎呀，是第二个迄个厝、
0: 啊。你今仔你嘛在世的啊？
1: 我知啦，哎呀、啊啊，我早嘛是啊。
5: 啊，为你买、啊、你买个五色的好不好？
1: 啊，所以讲啊，我感觉对我的爸爸真亏欠啊，因为当时起厝一砖一瓦，拢是伊甲我的妈妈辛苦啊来起成的。啊，一住起迄栋老阿厝，搞进40多年，伊人生大几工。熬一天又会掉啊！
0: 40多年哦，我但是我曾经捌听你讲过呢，可能带唔知有100天无，
1: 带10几天，
0: 带10几天，
1: 最后打烫迄10几天，
0: 哎
1: 呀，人生起好拢唔捌带过，
0: 是
1: 住新厝带甲伊临终，最后伫厝打烫打迄10多天，啊，你想到咱目眶会红无？
0: 真正的啦，
1: 哎呀，啊，伊拢爱去带气温啊，爱顾气温啊，将来爸爸。啊！恁啊，听有咱这爸爸妈妈，恁啊听到我的歌，我一定会伫顶馆唱予恁听。
0: 嗯，
1: 嘿啊，顶馆有写啊，爸爸较困嘛，喜欢啊迄顶眠床，较食嘛酱菜豆乳咸香饭，这是拢真正的故事。
0: 是
1: 啊，所以讲，予我真怨叹啊！我当时呐，知影有这个物件啊，就是专门咧治这个镜头啊。我的爸爸现在。绝对会当看到我的成就，
0: 对
1: 啊，但是人总是安尼啦吼，天不从人愿，人生无常，先到明仔载先到，无人会知。所以讲爸爸妈妈，咱来把握当下，该买来吃的买来吃，该买来用的买来用，该、
0: 嗯、
1: 买来穿的买来穿，唔免欠要互囝儿孙啦。
0: 嗯，
1: 我都甲你讲，人一草一木，早未走，活在当下，身体健康上重要。亲像人萧万长副总统，知影通食这个物件，你甲想病病同款一个病，让伊活到近20年，将近20年至15年，好势好势。啊，我的爸爸唔知影，咱唔知影， 因为人较早人因有医疗团队咧甲顾嘛，
0: 吼。对啊。
1: 啊，人因的医疗知识嘛较悬，
0: 是是。
1: 啊，所以讲人因有药通医，啊，咱呢无药通医，咱就造成危害。啊，我无爱互这个危害，搁再出来发生伫咱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身躯。啊，我等下会好好啊。啊，来甲恁介绍什么款的物件？啊，是安怎这样物件？啊，有的人类似的物件，请请听，啊，食食咧嘛无效。
0: 嗯，
1: 吼、哦，啊，我先来唱一首歌啦，好不
0: 好？好好好。
1: 啊，因为咱啊，迄、那个应征，吼、哦，多好哩，他多啊，迄个大哥是应征的，
0: 刚刚款的乡亲啦，
1: 有一个阿万杰啊。
0: 嗯
1: 啊，卡来点这条古皮箱的流浪字啦，吼，这嘛正符合我啊来唱，因为我异乡的浪子，人讲在家日日好，出国条条难，离出千里才知影回家真好啦，吼啊！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来一首古皮箱的流浪字啦，吼。

0: 来哦，古培乡的流浪儿啦，啊，这首歌吼、哦、非常吼、哦、对咱家乡嘛非常的算他贴切啦。啊、哦，伊本身吼、哦、咱吼、哦、真真正正吼、哦、是咱家己咱当潮音啦啦。
1: 是啊，唱出咱的心声啦。
0: 是啊，嘿、
1: 哦。来啊，阿芬阿妈妈
0: 啊，我知影啊，
2: 伊要来
1: 拍
2: 我，
1: 拍我，拍我，拍我尔啦吼。啊，不要紧，感谢你的鼓励啦吼。啊，阮的服务专线。0800-098-0800-097-098啊，我头拄有讲到讲，如果我甲知影今日即个物件啊，我的爸爸真一定要搁伫咧。
0: 对
1: 啊，较早伫20多年前啊，大家咧奉行一人物件吼。啊，做牛樟菇，
0: 嗯，
1: 啊，较早野生的牛樟菇，啊，那原住民足侪人咧食，
0: 无唔对，
1: 啊，啥物人会去注意到牛樟菇？啊，应该即有一个典故吼，啊，原住民的好朋友，啊，逐天拢爱啉小米酒，
0: 嗯嗯，
1: 啊，逐天拢做甲真忝，其实因做苦力，啊，因是正巴结，
0: 对。
1: 但是原住民早期啦，吼啊，因今日就是赚偌济，
0: 啊，开偌济，嘿，
1: 啊，明仔载过来赚到个有啊嘛，吼、嗯，这是原住民每一个区域的人啊，无同款的个性，
0: 是。
1: 但是将士的原住民人都无同啊，
0: 嗯，
1: 将士伫台湾原住民的企业家真济，
0: 对，
1: 啊，但是原住民有关，这因为人就是一种习惯嘛，吼、
0: 嗯，
1: 啊，就亲像因爱啉米酒。小米酒家己输给的，
0: 嗯，
1: 啊，当做两个咧啉、
0: 哦，
1: 啊，然后过冬工，就拢爱起来做事做工课，啊，因伫无意当中去挽到一种啊做牛樟菇，
0: 对，
1: 啊，野生的，
0: 嗯，
1: 啊，兄弟咧啉，明仔载退酒代谢较紧，
0: 是，
1: 啊，尾啊，一直互流传，流传讲牛樟菇的抗癌啊，会治肝病，
0: 嗯，
1: 啊，结果伫。中央研究院啦，吼啊，确实嘛研究出来，牛樟确实会抗癌，
0: 是，
1: 但是伊对啥物癌有效啊，有局限啦，吼、
0: 嗯，
1: 有限定啥物啊，比较比较有直接攻击的所在。过来啊，你牛樟菇你若要用吓的，爸爸妈妈，我甲你讲，你去买一挂金针菇，买一挂啊香菇，等来食食咧就好，因为迄敢若多糖体尔。啊！你若喝了伤多，食了伤多，佮咸会漏屎，伤、
0: 嗯、
1: 冷。
0: 是，
1: 但是你若真正会晓萃取，其实家宏北牛樟将近有20年的时间啊。我较早高雄一间万国啊英造厂，为着研究牛樟啦吼，野生的牛樟开3亿外，开啊英造厂倒去人兼走路、
0: 嗯，
1: 研究无成功。
0: 嗯嗯，
1: 因为牛樟内底富含伊的三铁咧。甲多糖体，则真正有伊个效果啦吼。其实我等下要阁甲恁讲一个秘密啊，这是我这20年来是安怎我对电台，恁捌我做日时个节目搞进将近迈向第4个周年，
0: 是
1: 牛樟我无爱卖，
0: 从来毋捌介绍过。
1: 我嘛知影牛樟有效啊，
0: 是，
1: 但是你爱会晓萃取，
0: 对，
1: 你爱会晓落个提炼，
0: 爱知影方法啦，
1: 对，
0: 嗯，
1: 啊，但是伊嘛针对肝比较比较好啦，
0: 是
1: 啊，然后你若袂晓萃取的是连肝病都不在条，甲你治，
0: 嗯，
1: 拄我讲心情代谢较好，啉酒醉明仔载较袂艰苦
0: 啊，你去食香菇就好
2: 啊，
1: 对，啊，伊真正爱萃取的啊，是伊内底三铁咧，啊，甲半铁，但是一般人无这个技术。所以讲，我的朋友当时啊，敢若用某种方法啦，用我搞尾啊，用酒头落去浸啦，
0: 嗯、
1: 用啥物落去浸，浸浸的，我甲你讲，有缘你同款敢会当食甲酸甜，啊，你若牛樟食甲酸甜，都无迄个效果。
0: 对，
1: 过来，爸爸妈妈进外口咧卖牛樟，99.999%拢总是人工培养的，啊，人工培养的。你得失去伊个野性，失去伊个天然、自然。吼、哦，我讲啥啦？阮个生姜菇会当卖到遮尼好，因为伊来自天生野性个物件。
0: 是，
1: 伊爱有甘露水，爱有日头，爱有云雾，爱有好歹天， 才会当产生伊天然野生的物件，迄也做自然的，迄也做上天赐予咱的礼物。但是牛樟降时，因为市面上销售量真大，真侪人咧炒牛樟，结果咧，牛樟镇已经败去啊，牛樟镇已经俗咧咧啊。较早一两牛樟数万块，还是啊几十万呢？
0: 甚至几十万拢有啦。
1: 降时爸爸妈妈，那个有人甲你讲有野生的牛樟，我甲你讲，伊对我有讲啊，伊99.9999%。你甲你骗的，因为野生的就叫警察来关啊，
0: 因为迄是违法的，因为即卖牛樟是保育类，
2: 对啊，哎、
1: 啊，所以讲迄是咧讲骗的。啊，我讲咱唯一有一项甲牛樟同类的加防这项物件，就是为咱家己啊，较早的前管议会的议长啊，萧登飘的服务处啊，我一工捌伫遐拄到咱前副总统萧万长。
0: 是
1: 啊，萧万长得气喘癌，结果伊搞进活十五冬。伊食啥物？伊食一种叫做变种的牛樟菇，
0: 对，
1: 叫做白樟啦。
0: 嗯，
1: 啊，这种白樟，伊的三体咧，甲半体，甲半体，你若会晓去甲去除，伊会当控你的气癌。你顶半身，包括你下半身的癌，伊都真有效。但是上好的针对的，就是气癌。因为白樟吼，你去甲萃取，伊是由咱全国一个合作李顺来博士伫台南，所有进全国的白樟野生的白樟菇，干那李顺来博士有尔。
0: 是
1: 啊，伫台湾会当做出白樟菇，拄啊好，干那啥物人有？就是咱的大型生物科技。我伫这个过程当中，我为着爸爸往生去，予我造成遗憾，我一直去了解探讨，谁那人偏偏萧万长会当活十五冬？包括咱进一个咧选总统的，较早台大的医生，因太太
0: 对，
1: 嘛是生气喘癌。
0: 迄、个陈佩琪啦，
1: 哎呀，我都不爱甲讲，你甲讲出来吼。
0: 别紧啦，卖讲卖讲伊的，
1: 但是讲出来嘛，别紧，咱也无批评伊啊。
0: 对啊，对啊。
1: 啊，确实伊嘛得气喘癌。
0: 嗯，
1: 但是因拢有医疗团队咧顾。啊，恁咧，恁有医疗团队咧，甲恁顾无？
0: 无可能啊！
1: 我的爸爸当时得气喘癌，安那来的？重金属伤济啊！真济人得气喘癌，会莫名其妙；真济妈妈得气喘癌，目屎黏黏膏，规世人毋捌食薰，干那为着家庭炒菜炒到气喘癌带气癌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安尼有悲哀无？妈妈有伟大无？干那为着伫厝煮诶？煮食煮甲着癌嘛？
0: 对，
1: 全台湾气喘癌查某比查甫较济，
0: 无唔对。
1: 我的爸爸本来拢无咧扫，无咧艰苦，结果伊一届吼，啊、因为阮亲家，阮丈人啦，伊的亲家载一车高丽菜，来迄阵啊，拄啊当咧初熟，啊去阮家，啊叫阮爸爸伫下骹接，啊阮爸爸接一个去当着胸坎，然后才甲迄个病印出来。他知影讲伊得气喘癌，开始咧扫，结果送去检查四个月的时间。我爸爸最后伫人生最后阶段。

0: AM 1071，
1: 三两百几种，结果阮爸爸是重金属过重，
2: 是，
1: 然后得气栓癌，因为阮爸爸较早咧饲麻，啉地下水啉了伤济，啊，伊个含重金属量伤重、
2: 哦，对啦，
1: 所以讲得气栓癌。
2: 嗯，
1: 我相信这是我家己亲身的历程，啊，我好不容易，互我找到啊，白金哥，人李顺来博士。佫无爱卖人，因为因拢家己留咧家己食，包括咱的副总统前啦吼，萧万长啊，高进也佫咧食，人看你看伊高进活甲好势好势，
2: 是啊，
1: 八十外要九十岁啊，身体有够用，带气栓癌带二十档拢袂翘伊，阮爸，你看平平人的运命就是安尼，带四个月就死啊，互我一世人万叹一世人遗憾。我讲，我早那知影讲啊，白金哥会当治好这个癌症，治好这个气栓癌，我一定开偌济钱，倾家荡产，我都要买来好食。所以讲，但是人过去就过去啊，咱尽只有会当个怀念。结果，阮家就是原来对细胞有遗传。我有三个姐姐，恁若捌听过我的节目，恁就知影吼。我有三个姐姐拢血结节，血结兰呐，
2: 血
1: 结兰就是内底一粒粗粗，吼，就那像讲咱人一个空嘴叫破去，啊，然后健脾，
2: 啊，健脾啊，
1: 对啊，健脾的内底，结果啊、我昨下伫因为尤其吼，伫武汉疫情了哦，一年敢那血病病的就对啊啦吼，死亡一年拢加三万人以上，
2: 是无唔对，
1: 因为迄、那个。啊！武汉疫情，伊较早针对的就是你的细胞，伊攻击的就是你的细胞。
2: 是，
1: 所以讲一年敢若死伫细癌、细腺癌、细病变，包括菜瓜细
2: 对
1: 的人，吼，啊是细生水拍的人，加死三万人以上。所以讲，我伫这个过程当中，我透过大英总经理啊，伊是伫咱啊台湾。做生物科技厂，啊，伫马来西亚做拿督，啊，我透过陈总经理，甲因大型生物科技的老董诶讲，我讲老董诶，啊，因老董诶真听我吼，啊，老董诶知影我拢一心致力开发生物科技，就是要救人诶命。我伫尾啊含伊接触，我诶姐姐吼，啊，血结节，医生大概去三个月检查一届。拢甲讲啊，你这若无扩大就袂要紧啦，啊，这无有意啦，
2: 就算控制掉就对了。
1: 系啊，
2: 嗯，
1: 啊，然后你大型的老党诶，伊就讲吼，你甲这客等下恁姐姐食，迄老党诶咧客物件吼，我前头诶一个朋友啊，因为武汉疫情了，你知无？扫三个外月扫拢袂好，
2: 啊，因为后遗症啊，这拢一定会扫不到啊。
1: 阮公司诶一个重要诶干部吼。啊，扫了三个月，个扫拢袂好。
2: 嗯，
1: 我昨下走去找啊，大型的生物科技的董事长，我讲吼，你遐有迄白浆，啊，我听讲迄食扫帚有效的。你敢知影呢？起起来吼，一罐啊呢，啊，怎倒伫一种纸顶罐？
2: 嘿嘿嘿，
1: 啊，慢慢啊，卷，算算一百粒。
2: 哈，
1: 伊讲教啊，你这一百粒甲客顿，互恁公司某咪人食，那无效就对啊。哎呀，这世人你卖喊我做生意，哎呀，因为因的庞家做真大，大型生物科技伫台湾真有名。结果我真正甲客当人吼食，我一工叫伊照三顿食，三粒，一百粒也未食完，
2: 是
1: 扫好伊啊。
2: 嗯，
1: 本来痰拢咳未出来呢，拢黏掉咧，黏伫细胞，迄种的叫医生检查，医生拢甲讲你这哪个无摘掉扫出来，你这拢爱带加护病房。你把这痰有无？
2: 哎，那个输出来，吸出来，
1: 对。啊，那无最后拢会气病病的生气癌。结果我的三个姐姐，甲既然我讲到我的姐姐老党的都无白贴，
2: 嗯，
1: 系啊，伊全啊摕十克啊啦，
2: 是，
1: 好乖。伊讲吼，你摕等于互恁姐姐食，一个甲保证伊食两克，啊，你随叫伊去甲我检查。
2: 嗯。
1: 结果我的姐姐本来拢0.9公分的血结节，啊，有1.1的，啊，正常1.1医生拢会甲建议开刀，你知无？
2: 嘿，对。
1: 啊，我的姐姐想讲， 都查钱了啦，超过钱拢会开刀啦。
2: 嗯嗯。
1: 啊，我姐姐想讲超过钱零点一
2: 零
1: 一
2: 零，
1: 伊讲卖开。我怎甲摕这白香菇转去互食，然后结果食一个人拢食两盒两盒去检查，拢九零点一零点二，愈食愈细，
2: 等到愈食愈旧。
1: 食到尾啊，我阁甲继续甲大营的老董事长、大营生物科技的老董事长继续揢，继续甲买。有够贵的，嘿啊！甲买转去互食，啊大姐哪像我家己的老母咧，
2: 当然，
1: 嘿啊！我买转去互食，食到我的这啊，血结节拢无，尤其家宏一天食超过五包粉，在座三位同事拢知影，我的粉无离手的啊，
2: 是啦，
1: 嘿啊！只要我有坐的所在，就一定爱食粉，吼、嗯哦、这。真侪人客来，我对外人客嘛拢作歹势，但是我拢先甲回失的、
2: 嗯。
1: 但是我清净机我是拢有买，我拢有咧报别人怎样吼。所以讲，我家己对外细胞，我家己真重视，我去照。我是医生甲我讲，你哪有可能你这种细胞，你一天食五包粉，
2: 食咖呢？哎
1: 呀、啊，
2: 结果细胞嘛是真来健康。
1: 我细胞清清气气、
2: 嗯，
1: 我细胞照起来乌索索，
2: 嗯，
1: 啊乌索索不是粉瘤呢，爸爸妈妈。你细胞 X 光照出来，那乌的就对啊，代表你也是健康的。
2: 是是
1: 你照出来那白线白点，迄就是代表你支气管发炎、气管炎。啊，那无的是白点白变啦。
2: 来，有垃圾物件啦。
1: 对对对。
2: 嘿。
1: 啊，东北是大爸爸妈妈，今日如果你一世人，咱台湾十大死因之第一大肺癌，一个是死亡率第一名。
2: 对。因为现在空污太严重了，
1: 肝癌还排在后面了，肺癌是第一名。尤其咱这妈妈，恁一世人，干那煮食为家庭，过去在米色工厂，过去在空气污染的工厂，包括咱暂时走出去空气的空污 2.5 在给咱污染，不怪你肺癌这么真多。东北是大爸爸妈妈，今日你如果有一个机会，你一定爱甲白酒买倒来食，顾你的鱼。你暂时你鱼哪咧扫袂好，你因为武汉疫情，致使你细胞有带来的后遗症就对啊。
2: 对，
1: 你今日白酒你若食会着，我敢甲你包医，敢甲你转型，敢甲你挂保证。伫肺癌、伫脑癌、伫鼻癌、伫肢癌，一杯一中。尤其我的丈人，我都讲啊，肢癌四期。我好食三种物件，第一三黄，第二白香菇，第三好澡汤椒。我的丈人暂时一点仔癌细胞都无，我会当对天就抓。吼、哦，医生第一天去见面就要甲挂纸啊，甲排落明仔载，讲你这致癌四期，
2: 无开袂当，
1: 啊、
0: 一定
1: 要
0: 起
1: 的。我甲阮丈人，阮丈人随敲电话给我，伊讲若致癌挂起来，伊甘愿死。我讲爸，卖失志。咱过来中坑检查看卖啊咧，因为我人伫台中，我的太太佫载伊去嘉义中坑检查，看了报告讲。

0: 我的丈人住伫家己的新港，所以讲今日爸爸妈妈，你要经一支好的产品，你唔通干呐戆戆跟人咧陪望，真正啊，人咧讲牛酒一罐5000块台币，你也咧买，靠腰啊，伊内底五年甲你钱钱咧规粒苦地地，讲迄啊做牛酒啦，
1: 是
2: 是，
0: 嘿啊，啊你去检查。伊嘛袂了爱关啊，因为伊是用黄泥互你食，迄也毋是禁药啊。黄泥算食品，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做人爱有良心，爱有道德。嘉宏啥啦？伫电台，伫即个行业，我会当跨足电视台，心酸直接甲爸爸妈妈公布，互恁甲我恭喜替我祝福一下。我明仔载一支新产品，进前我有买恁啊哈，恁老买着甲恁恭喜。你明仔载你听我打电话去电视台，甲问看卖偌济，看嘉宏这个囡仔讲话有讲白贼无？明仔载一罐3980块，正式伫三立明视、台视、TVBS 上市啊！你明仔载中岛国连续剧，你甲全台看，黄西田广告的迄个条条通，就是恁甲我买的每条通啊！
1: 产品拢是一模一样的，
0: 是、
1: 哎、
0: 是。啊，恁看恁甲我买偌济钱？电视台你卡去甲问，但是你卖甲我讲，你卖，互我拜托，你卡去甲问袂要紧，你卖甲讲嘉宏甲你卖偌济，迄个产品我生个囝，迄个产品我甲我公司总经理甲副总共同生产的，我生一个后生，生一个查某囝，一个嫁予人，一个去红烧，一个过路启动，一个双黄，因为我认为是救人命的产品，电视台。甲我买，吓啊！害我要买，就拢爱去甲因拜托。
1: 是，
0: 包括我的双黄同款意思，吼、哦！我双黄酱是我家己要甲因买，我爱一克啊2900块甲因买呢。无我得爱写定案，你一年较偌济扩大我。
1: 对。
0: 但是迄当时是咱开发的，咱有共卖人，咱有赚到钱。但是当时我是无愿意卖，我是为着要救人的命。包括这个条条通明仔载要上市，爸爸妈妈今日在进现场的节目无？哦，你明仔载甲看电视台99.9%，那无你敲电话来甲我干交，明仔载暗时时间到，阮的垃圾要怎关起来？嘿啊，卖甲阮听，吼、哦，这我敢甲你千真万确的，除非因甲我出错，出错嘛上万后日就报会着啊。
1: 对。
0: 但是 AM 电视台已经甲我通知啊，吼、哦，包括以后的明视的美凤有 A 嘛拢看会着，但是美凤有 A 会较慢。吼、哦、啊！但是伫连续剧你甲看，爱、啊、绝对有效的。迄黄西田只降三升甘蔗汁降胆固醇，无黄西田降时才中风啊！
1: 对啊，
0: 我袂甲中辈时代爸爸妈妈骗，伊自少年操劳到老，你看伊逐工安尼皮肤遮尼好，就是食咱的每条通，食我的龟鹿启动，杨烈大哥大肠癌，食我的双黄，挂食我的白姜，挂食我的好枣糖胶。我今日阿伟甲我拜托，伊讲真侪爸爸妈妈。拢卡来咧讲食细胞的，恁有细胞的较好诶无？因为细胞都武汉疫情了，拢干那安尼砍卡扫扫袂哩，
1: 大家后遗症有够济啦。啊，一讲干多吼，一直扫啦。啊，所以吼、哦，这个扫是足歹医的。啊，所以吼、哦，我阿伟也毋只甲专工吼，甲家宏甲拜托讲吼，今仔日这个白酒一定爱吼、哦、去上好优惠给咱爸爸妈妈啦。因为白酒嘛是当初你去研发去找咱。大英生物科技的老董啊，才有这个产品呢。
0: 对，系 啊。因为阿伟已经来公司真久的时间啦，阮对一支产品和上食偌济人好，阿伟上清楚。
1: 我拢知影。
0: 啊，所以讲阿伟尾啊，和公司的董事长啊，甲派来做暗时这个主持的节目。讲实在，第一要带来爸爸妈妈健康甲快乐；第二要带来好产品，和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所以讲，伫这要甲爸爸妈妈讲。今日你这个白酱果，你若食会着，你这世人袂带肺癌，你这世人袂带肺腺癌。肺腺癌足紧的哦，肺腺癌比肺较紧哦，肺嘛无神经哦，肺部是干那会烧的慢性支气管炎，甚至你下骨穿烧的。爸爸妈妈长辈时代，你有鼻癌的，还是过去你有生过癌症的就对啦。上呼吸道癌症，包括肝癌，包括胃癌。白酒果你若食会着，我听我甲你讲，你唔免阁做电疗，免阁做化疗，互你高到换一招啦。但是足贵个，吼、哦！啊，我唔知影爸爸妈妈恁买恁今日

0: 你要买无，我拢袂要紧，因为我数量嘛无济。
1: 是，
0: 吼、哦，我今日扎300盒来，嗯嗯，因为阮今日加足些电台的，阮差不多将近过3个月时间，互阮，阮会做甲全国联播。
1: 是，
0: 我扎300盒来，一克啊，阮的原价定价，甲萧万长食平好啦，甲前的副总统，一克啊3600块，啊，我家己主动甲恁优惠，吼、哦，因为我都唔是外口的厂商。我是公司的一份子，吼、哦，阮三个过一个，阮拢是伫一种生物科技、甲启动生物科技的服务。
1: 对，
0: 阮伫遮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家宏今日敢来敢入灶卡，我都唔惊流汗，唔惊火烧啦。啊，我要让爸爸妈妈食肺癌，食恁这武汉疫情带落来的后遗症。爸爸妈妈，尤其恁啊，肺有病病的。黑骨精诶，喘气喘袂大腹，惊落会喘诶。爸爸妈妈，你当下甲食第一克啊，甲透咧食若无效，你物件做你甲寄倒来用我。但是真贵，一克啊3600，全国白酒干那我有咧卖尔。白酒你若别个有得买，李顺来博士嘛无咧卖人，大英生物科技嘛拢总无咧卖人。
1: 全台湾干那咱火力安心俱乐部照咧卖。
0: 干那我卖着呢，因为老党诶甲我特别有缘分。人是一种缘分，缘分啦，吼。
1: 对。
0: 啊，我今日主动续600块，300盒，要来优惠。今日咱今日第一天来加入啊，甲旧的这个长辈时代，甲阮听说。
1: 是。
0: 你无爱肺癌的，你厝有人带肺癌，你有肺腺癌的，你有坎卡扫扫几工扫袂停的，痰咧扫袂出来的，武汉疫情带来的后遗症的，就对啦。只要是细胞的、食道的、鼻仔的、嘴的、口腔癌的、胃癌的、肝癌的，你只要甲食白姜正抗癌的，你听我甲查，白姜果、白樟汁啦，吼、哦，这是咱一般野生的牛樟果的20倍，的三铁咧。
1: 是，
0: 我最后甲你讲的秘密，就是一项牛樟甲白姜上高的。的最初个三铁多糖体，最后一项是啥物？哈，这半铁，
1: 系半铁，
0: 系啊，啊加伊个酸甘，有半铁甲酸甘，才有法度甲你真正滚度你个感情。长辈时代，今日一克啊3600块，我送你3000块。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安尼有熟无？
1: 有熟，绝对熟，
0: 因为有效啦。
1: 因为而且咱伫外口通路你是揢袂到的，哦，所以咱爸爸妈妈吼，你若如果咱本身细胞有毛病，咱进前咱肺咱哦新冠疫情了的后有一种造成咱生活上的不便，今仔日咱的白酒，咱爸爸妈妈绝对爱来做使用啦。
0: 啊，阿伟，
1: 嘿，
0: 啊，甲既然是安尼啦，吼，
1: 嗯，
0: 啊，我今日。啊，有甲阮董事长讲，啊，伊讲你遮尼辛苦，啊，咱党诶有答应讲，伊要送一盒，
1: 是，
0: 互全国遮长辈时代甲大家熟悉一下，
1: 嗯，
0: 安尼着买一盒3600，算3000，
1: 是，
0: 送一盒啦，
1: 对对对，
0: 啊，过来，啊啊
1: 啊。阿威亚嘛，赶快送一盒，互咱爸爸妈妈来做体验
0: 嘛。阿威亚嘛，送一盒，
1: 是，
0: 阿发咧，
2: 讲了迄顶。顶个月安尼，我已经负债啊嘞！
0: 啊，你负债，你不爱送哦、喔！啊，
2: 我当然我是做想要送的啦。
0: 不要紧啦，负债佫继续负债无够，哎呀，无够，我才招你啦。
2: 哦，好啊，好啊，
0: 哦，
2: 好啦，一盒啦。
0: 啊啦，安尼好，你就加送一盒。
2: 无啦，一盒啦，我一盒啦。
0: 你一盒啦，
2: 系啦，
0: 买一盒送三盒，然后阿仔，咱阿发有送嘞，苏南、苏丁、苏丁的。
1: 海挂面，
2: 我送伊一定爱送的。
3: 安尼安尼，我嘛送的。啊，明仔载我甲回去讲先欠的好啊，卖个靠
0: 背书。不要紧，我再给你背书啦
3: 哈。好好好。
0: 这两个啊，真正认真拍拼。安尼，咱得买一盒送4盒啦。
1: 对，嘿。
0: 阿家红敢会使无送？
1: 当然嘛。
0: 买一盒送5盒，6盒3000块。长辈是大爸爸妈妈，食好你未生易癌，食好你未生歹命啊，未生癌症。白酒哥，甲朝行，今日继续行，再来做亲情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老肺部、肺部病病的，坎坷少的，尤其妈妈，一世人拍拼煮食，你若肺部常常咧少，检查 我跟你讲哦，气旋你有诶零点一检查未出来哦，
1: 对，无对。
0: 你伊爱照超音迄个照核磁共振才照会出来。爸爸妈妈，预防性过治疗，今日税收一人3000人，甲你算3000块，全国你无得买啊，买一人送我啊，6盒3000块，电话0800-0900-0900-0900，爸爸妈妈，人生一个机会尔。今日你若买无着，安尼我就无法度啊吼。0800-0900-0900，你甲萧万中副总统食同款的啊。人肺腺癌15栋以上啊，食白金菇食甲真好。全国上有名的白金的教父李顺来博士研究出来白金菇，这伫山顶就对啊啦，10000丛找无一丛啊。来，喂了。
4: 喂，你好。
0: 来，
4: 我等下一组。
0: 白小哥，
1: 买一组吼。
0: 哎，来电话去咧哈。
1: 后来你电话去吼。
0: 中辈是大组，这拢巧
1: 诶。来，喂，
3: 你好，喂，你好。
4: 来，小
0: 来，买一组小组诶，好，来电话去咧哈。
1: 来，电话
0: 去。啊，这白小今日300盒呢哈，销完都无啊。外口诶小姐统计一下，今日中辈是大爸爸妈妈，你无爱去线搞，你无爱去边，你扫咧扫袂好诶。你有黑姑诶，少年带黑姑串扫诶，你甲食行路会串诶。啊，你有带着癌症诶，你甲食哈。你只要去开过刀做电疗、做化疗过，你拢甲食，保证要互你无癌细胞，就敢那靠白浆果啊，买一盒送5盒，6盒3000块。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你只有会当把握这个机会尔。今日这个机会啊，你若去互错过，伊就对啊啦。你这世人，我来就甲你讲啊，你若发现你肺癌，你活袂超过3个月。
3: 刚听我这只接电话，有妈妈问讲，敢有大组的呢？
0: 要大组的哦。
3: 是啊。
0: 啊，大组的就300盒内底袂要紧，甲送互你，甲处理哦，行。今日我既然来啊，啊，北京我甲你讲哦，这一年可能卖一届，两年卖一届，三年卖一届，
1: 是。
0: 无一定啊，这野生天生的物件，当时会当卖无人知啦吼。今日安尼啦，2小组12盒6000块啦吼。阿伟送一啦，
1: 好，无问题。
0: 阿、我甲送一啦，好嘞。阿阮大型生物科技的董事长，讲要今日甲我赞助一罐番茄喷剂，一罐1500块啊。长辈时代，你若吹破，哪好听？所有的空嘴拢会当甲喷。全国上好的番茄喷剂，今日大组的6000块，12盒加送2盒，14盒6000，搁送一罐番茄喷剂。
1: 来维你好，
3: 来维你好，
5: 你好，要一组细组的，
0: 来要一组细组的哈，来电来个咧哈，啊，进入大组的，卡讲的都爱买大组的，来起价，起价你有买过无？
4: 没
0: 无呢？无吼，来，你赶紧买哈，这白酒食抗癌、防癌，有够好用的，尤其对细胞，永远你都袂细癌、袂细线癌。我今日我嘛有这个物件，我的爸爸今日搁治咧啦。哎呀、啊，来电话去啊嘞！好好，大组
1: 啊，来电话去啊！
0: 来，东北时代电话0800-0900-0900啦吼！啊，我就讲啊，我的产品啊，你食无好，你第一啦，你就甲寄转来幸福。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生癌是咧讲生笑，生癌会连累规家伙、规家伙啊的人。啊，白象菇，全国你捌听过无？唔捌啦
1: 吼！绝对唔捌啦！
0: 拄啊，干那家宏的节目有呢啊！你剩咧伫外口咧买牛酒，我防坑你，唔通阁了戆钱啊！牛酒无效啦，牛酒拄啊干来当食多糖体尔。你要食牛酒，你倒不如食灵芝啊，阁较赢；食香菇啊，阁较赢啦吼！来，为你要来招王大哥。
6: 你买落去啊？
0: 白酒哥，嘿。
6: 哦，你啊，甲食食
0: 那个。控癌的，来电话给
6: 你。电话给你。你知我自己哦。
0: 有啦，知啦，知
1: 你过关做咧。
6: 哎，迄个6000个啦，
1: 好啦，这位吼，内行人吼，内行人吼，
0: 来，
1: 好，来，好，来，好，
0: 来，好。
5: 哎，北京弟，帮我下去
0: 打。来电话，要北京哥吼，来电话给
1: 你。来电话来吼，
0: 来电话0800-0900-0900，爸爸妈妈，今日牛酒你若买袂着，我保证你后悔吼。今日全国的北京会当食咱的肺癌，食咱的肺腺癌，肺腺癌有够紧的啊！肺腺癌做无情的，肺病，肺癌做无情的。我的细汉年长嘛，肺癌翘伊的；我的爸爸嘛，肺癌。如果20年前我若会当知影有白象菇遮好个物件，我的爸爸今日还佫伫咧。我希望把这个福报回馈予全国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 叫你袂生癌，叫你抗癌，叫你袂肺癌啦。来，喂，你好，庆生
1: 你好。
7: 嘿，
1: 嘿，一路徐大哥你好。
7: 我，你去问迄主持人咧讲迄个吼。我即个发现来吼，买几个啦。
0: 买几个，赶紧食，保证甲你脱，会当甲你癌控制掉咧。但萧万中肺腺癌，食十五天到今天活咧啦。喂。
7: 嘿，
0: 萧万中肺腺癌食十五天还阁活咧，安尼你听好无？
7: 嘿，
0: 嘿啊，副总统你知无？
1: 就是食这啦，
0: 白香菇啦，
1: 嘿，
0: 吼。
7: 哦，
0: 来你电话来吼，啊，来喂，你好，来先听伊吼。
8: 哎，
0: 来你好。
8: 我有捌买过恁的物件。
0: 你捌买过啊？但是那无名，来你电话来咧哈。
1: 好，来你电话来吼。
0: 来，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三百安尼哈，少人都无啊，无爱肺癌，无爱肺腺癌，无爱生歹物啊，无爱生癌的，电话卡号通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喂，你好，先听伊吼。
9: 我家
0: 宏哈。哎，我家宏本人。
9: 靠，你这伊个白酱果是伫食哪货？
0: 白酱果食抗癌，食袂好你肺腺癌、袂肺癌、袂支癌、袂咽喉癌、袂口腔癌，所有的癌症拢甲你控制。
9: 我讲，靠，我问你哦，我头个进是伫中科啦，
0: 哦、
9: 啊伊哦，伊今麦伊本底是肝啦，啊伊个肝吼伊个扩散。
0: 哦，这对肝有够好诶。啊，扩散不要紧，你赶紧把家里生活感细胞降下来，妈妈你电话起来
1: 咧。你
0: 电话来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八行癌全拢有好嘛。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只要你吃着白酒，癌甲你无缘啦。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电话你家己敲通，所有的癌症，人我咧甲你讲啊，政府总统萧万长，肺腺癌吃白酒膏。老晋活十五年超过，人拢无扩散，无长大，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好物件爱缘分才买会到啦吼。啊，今日一客啊，三千六五，这是有够贵的，这正野生的啊，买一盒送你五盒，六盒三千块。啊，若大组的得十二盒，加送两盒十四盒，佮送你一罐胖咖喷剂。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我甲时间家用电台工商插播。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你回来了，爱记得先
6: 先洗手换衫对吧？
5: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6: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7: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咱空中空中的好朋友，咱乡亲士大，继续收听咱福利安心俱乐部的节目。都叫听一点钟的，继续给您邀请，继续给您吼欢迎啦。啊，咱今麦吼，咱也有新朋友加入咱今麦的节目，嘛欢迎咱吼中部广播电台的好朋友，以及咱南都广播电台的好朋友，继续给我们收听、支持、爱好。都叫听一点钟的。大家吼、哦，空中时代好朋友，大家拢内行人啦。
1: 电脑变变叫
0: 吼，啊，尤其今嘛吼，真正吼，气散气散感啦，真正温癌色变，尤其啦，外口空气污染愈来愈严重，大自然的环境，咱人无多片面，所以咱人本身就爱提早加做预防，免得做预防。当然啦、啊，咱每一年，你拢知影要甲咱的灶卡，咱的排烟机甲清清变变的。咱哦，每一年的热人，你拢知哦，要甲咱的冷气机、咱的滤网啊，清清变变。咱今仔日，咱今仔日介绍的这個，你有法度甲你的细胞清清变变无？无法度，而且全台湾，干那咱护理安心俱乐部独家专卖，别人无的啦，干那咱才有尔啦吼。
1: 啊，咱中部甲南都这中北时段吼，对恁有较无公平的所在。
0: 是
1: 啊，是阮第一点钟，阮物件就先卖啊。
0: 嗯，
1: 啊，到这个时间有当时啊，拢红写个啊，用要租数，用要卖。我今日简单甲中部的这个、中北时段甲南都电台的中北时段啊，请安问好，我含万的农家子弟家宏啦吼。我讲我的爸爸过去就是丧失的气栓癌。生命无去，
0: 对，
1: 四个月发现啊！我讲一世人的打拼啊，拄啊好伫阮家起一间老啊厝，互阮母啊囝住，互阮兄弟姊妹住。伊家己我头拄啊问阿伟讲，伊住几工，拄啊打趟住迄十几工啊。
0: 总共
1: 几世人拢咧打拼，
0: 起四十多年。
1: 对，啊过去吼、欸哦，大家拢知影牛樟菇，牛樟菇降时够有效吗？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牛樟是较早咱的原住民的朋友买倒来咧行，因为因拢啉酒啉惯势，行行咧当作茶咧啉，明仔载解酒较紧。啊，结果人家摕落来提炼萃取，真正会当抗癌。但是会当抗癌，你爱有功夫，爱有技术，啊，降时就对啊啦，爸爸妈妈。人若甲你讲牛樟有野生的，你敢要相信？绝对甲你骗的嘛、
0: 嗯，
1: 因为有野生的，伊就随叫警察抓伊啊。
0: 伊就表示伊是犯法的、
2: 啊，是是。
1: 吼、哦，所以讲，迄拢甲恁骗的，迄拢人工培养的。啊，咱今日咱政府总统萧万长，伊就是因为气栓癌，你甲想食一种物件，全国独一无二的，全台湾嘛，敢那一个人有野生的白樟菇。所以讲，我牛樟，我自一开始，我先啊不爱卖。因为我不爱耽误人的病情，爸爸妈妈，今日牛樟菇你若食会着，看下教导你换一招。我讲，我当时就是因为我唔知影有牛樟这个物件，阮爸爸往生伊，互我做生造成我足侪遗憾。我较去了解讲啊，白樟到底有啥物好？哎呀、啊，来位你好，美如妈妈，来你好，要白樟菇吼，来电话下咧吼。金骨草来，你等来夹咧，
0: 哎呀，
1: 我今甲你查哈，
0: 是
1: 啊，甲回答一个，伊讲金骨草啊，啥人也未收到哈、
0: 嗯，
1: 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咱的白樟，我是甲大型生物科技的老董事长，因为全国唯一独一，干那因两个有尔，因为是李顺来博士来研究白樟，然后才予大型生物科技来取出。大型生物科技在咱台湾数一数二，我当时敢那找这个白樟，找一二十吨。我讲我的爸爸无咧食薰，先那得气栓癌，因为伊重金属过重。迄个时阵，我甲送伊的头毛，送伊的血液去日本检查，检查两百几种。因为阮爸爸较早就是拢饲马，啉地下水，先那真侪妈妈搞到气栓癌，结果。乱谈，啥啦？无食薰，
0: 因为吼，伊平常时
1: 生活，烟啦，
0: 生活习惯真好啦。
1: 嗯、啊，我讲、嗯、今日爸爸妈妈，恁有这个机会听到白樟菇就对啦，要救人的命。尤其你若武汉疫情了，细胞带来白病的就对啦，真侪坎坷扫扫拢袂好诶，痰扫袂出来诶， 请请肺部胸坎胸下无爽快的，你有口腔癌，我讲阮丈人就对啦，我无可能就参我家己的丈人。
0: 当然，
1: 我丈人致癌四期，靠啥物食好嘢？靠牛樟、白樟菇，靠山黄，靠鹤藻糖胶。然后，阮丈人当初去检查致癌居民四期，医生啊讲要挂起来，伊讲伊无爱我。我讲爸爸，咱卖失志，咱过来中坑检查。结果去中坑，又原看到报告同款，计安排大医明仔载要甲挂机。伊怎讲行？家宏啊，安尼咱转来，转来我甲讲爸，你唔免灰心啦。我伫电台，我有开发一支产品，全国李顺来博士，以及甲咱大型生物科技的老董诶，干那互我卖尔，全国别位拢完全无贩售，干那我有尔。来回你哦，珍珠妈妈。啊，你食偌济？你若要食预防的，早暗两粒两粒就好。啊，若真正有癌的，照三顿食，三粒三粒。
2: 哦，预防的食两粒两粒。
1: 嘿嘿嘿。啊，啥物癌拢会当甲你预防，保证你袂生癌。
2: 迄个自己食两粒不对。
1: 四粒啦，
0: 早暗两粒啦，透早两粒，暗时两粒，安尼好不好？
1: 卖恁遮俗，一盒三千六，才卖你三千块，就是要甲恁优惠，要甲恁顾身体，嘿啊。你有买啊无？
0: 有啊有啊，嘿，
1: 有啦吼。
0: 珍珠妈妈，我登记的吼。
1: 来来来，登记下咧。
0: 好来，感谢妈妈。好来好。
1: 啊，我讲今日就对啊啦吼，我炸三百阿来尔。爸爸妈妈，你无爱肺腺癌的？爸爸妈妈，你要抗癌、要防癌的？你有肺部的后遗症的就对啊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这段时间，你赶紧，我今日做优惠啊！今日阮新台加入。阮连伊就会当做到全国联播啊！阮今日头前就已经几啊台拢听两点钟的啊！
0: 是是，
1: 阮等下嘛十二点嘛，阁有新节目会加入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天声电台嘛今日正式加入咱的电台。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咱的白酒歌一盒三千六，买一盒，恁第二点钟的听一下哈。因为恁头拄仔无听到，
0: 对，
1: 今日第二点钟就是一盒三千六买一盒。阮董事长讲，今日既然要来啊，新节目甲因赞助送一盒，阿伟送一盒，阿华讲，
3: 我本来是感觉讲吼，看我会使卖送我啦，啊无，
1: 阿华讲中国会送啊恶吧，
3: 我已经恶吧，佮欠公司少咧，
1: 袂要紧啦，迄公司会互恁欠，即做好事个拢袂要紧，
3: 系啦，
1: 阿华来送一啦，
3: 好啦好啦，
1: 阿财讲嘛要送一啦，阿财进伫外口听电话，电话拢满线吼，嘉宏嘛送一啦，买一啦送我啊，六啦三千块。叫你袂气煞癌，叫你袂气癌，你真后带着气病有气癌的，甚至你下骨喘嗽的，慢性气管炎的，你有口腔癌，你有鼻癌的，你有脑癌的，所有肝癌拢总来甲食，绝对有效啊！保证你的癌细胞食一礼拜，特别甲你降落来。啊，若大组的就对啦，那多人咧讨大组的，阮已经有开放大组的啊，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十二盒，加上两盒十四盒。大型的老董事长为着甲我赞助，送一罐全世界上好的番茄喷剂，一罐千八块。长辈时代三百盒卖完都无啊！我今日真肯定甲你讲，啊，这真正食癌有够有效的。你厝内有人带着肺癌、带着肺腺癌，吼，啊是医生讲，我都讲啊，我三个姐姐肺拢结安啦。我有五个姐啊，有三个鱼结安，血结节啦，吼、哦，菜瓜鱼的鱼生水泡的，我都甲你讲啊，你今日阮姐姐鱼结安，一个人拢食两盒，食甲拢消去。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白酒果真正咧食你的细胞，食你的上半身的感情有够有效的。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
0: 喂，梁妈妈你好。
2: 你好，我
0: 要爱
2: 大
0: 组的。好，你要爱大组的吼。
1: 来电话举你来行的啊！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我都讲啊，肺腺癌唔免惊，肺腺癌正常未超过四大，阮老爸四个月发现就翘去啊！吼，啊，我都甲你讲啊，这是我人生造成上大的危险，我才一直在研究一挂抗癌要安怎吃，要安怎才会当真正抗癌。啊，我甲你讲，这个内底有藏着功夫。 你有白象菇会当抗癌，你敢那行嘛无效。
0: 伊
1: 爱用超临界来甲你萃取，然后爱萃取到伊的三体，安尼有够无？无
0: 够。
1: 也爱个萃取到半体，甲刷干，才会当甲你治癌啦。所以讲，我甲大声甲你讲，癌症食白象菇绝对让你保重。吃一礼拜，你去甲检查，你的癌细胞绝对控制落来，绝对甲你降落来啦。来，你好，金菊妈妈。
4: 你好，我变。
1: 这不是这大哥呢？
0: 嘿啦，吼、
1: 啊，来，
0: 后来你等我一下哈。
1: 来，你好，金菊妈妈。啊，
0: 来吼，咱
1: 多好吃味
0: 啊，再吃味啊哈。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来，你好，来新听友哈。
5: 嘿。
1: 来，你好，要白象菇哈。哎、欸，来等你家咧哈，这是
3: 等你家。超越，等你，等你，剩三十几盒咧，
1: 剩三十几啊。阿伯给你剩下，我等你再来拍算哈。啊，这不，你是干那惊了钱啊？阿华干那一直烦恼伊的身体用靠啊？你吼，阿给你剩下啦，救人命较要紧啦。来，我剩下我再来想办法。
0: 好，谢谢。
1: 阿你有买过无？讲讲遐。
4: 哎，有诶。
1: 有啊，讲讲遐，我印象足深诶，干那捌伫我日时诶节目。甲我买过，
4: 啊，
1: 食了好无？
4: 我甲你买，嘿，食了拢挺好。
1: 啊，公公兄弟环保局咧上班，啊，因底下空气有够歹，
0: 是
1: 本来细胞嘛做歹，食咱的白酒食到拢好起来，来，等下甲你恭喜
0: 啊！
1: 来，喂你好，
0: 来，喂你好，
1: 来喂你好，德昭大哥。
5: 我四招是招，
0: 好，等下招你怎么样
1: 哈？来，喂你好，来，秀斌啊妈妈。
5: 嘿，好
0: 一下哈。嘿，叫什么？
1: 好一下对。
5: 对，
1: 好，
5: 今麦咧买做是啥？
1: 白酒哥。
5: 哦哦，
1: 哎呀，这比牛上高个较好，差不多一百倍哈。哎呀，来你电话加起来哈，
0: 来电话哈。
1: 啊，来喂你好，来要白象哈。
6: 哎，买两组。
0: 买两组。
1: 买两组。
6: 哦，这组真正
1: 食
6: 较多好
1: 诶。安那做好诶？
6: 这组我爸爸之前迄肺部有一点啊，迄结节啊。
1: 嗯。
6: 啊，就是我卡入去甲你问啊，家红介绍我食这，啊，我爸爸食最近去回诊，那医生讲。啊那有变加足济啊呢？
1: 啊真正有效啦吼。
6: 对啊，啊所以阮爸爸就讲注意听啦，咧买两组。
1: 啊，食这伊个未，而且伊食这以后伊个未气腺癌，而且个未气癌，吼，系啊，较恭喜啊。
6: 我意思就是我有交代讲，今日伊个年纪有较大，今日咧病变较紧，所以讲叫伊爱注意啊。
1: 好好好，来，
0: 好啦，你。
6: 讲
1: 那
6: 才好
1: 着，来等
0: 一下，
1: 等
0: 一下哈，
1: 好，来来你好，来米霞妈妈，
7: 嘿，
1: 来你好，来，来啤酒哥，来等一下，等一下哈，啊，来你好，来陈大哥，
8: 喂，
1: 嘿，来你好，来啤酒哈，
8: 大桌诶，
1: 大桌诶，好，来等一下，
8: 哎，阿姐在搞三黄架嘛，
1: 哦，三黄架一杯同即世人，即世人生癌无裂痕啊啦。嘿啊，
8: 吼，
1: 嘿啊，搁一个平安啊，做位食作赞嘞，嘿啊，甲你恭喜，
8: 吼，
1: 你买三万就对啊，
0: 吼，当最佳吼，当最佳吼，
1: 准备时代爸爸妈妈，恁都干那甲我听，萧万长副总统，恁南巴里都无话讲啦吼，啊，哪怕听过萧万长副总统，你听好手机啊，甲查看伊啥物感。食啥物控制较正好诶，就是食白象菇。但是白象菇偏偏台湾无人有法度培养，只有野生诶。啊，白象菇无管制哈，你若牛象都有管制，白象无管制。
0: 是
1: 啊，一万类才会当找差不多一类诶白象菇，非常诶珍贵。所以讲，伊一盒三千六，今日中北时代爸爸妈妈，我甲恁优惠三千块，家宏来就是要做好事。家宏来做节目，就是要救人的命。我就跟你讲啊，你无爱戏癌，无爱戏线癌，你真有大条的，你嘛免烦恼。白象菇来买回来吃，降你的癌症，降你的癌细胞，让你未有炎，未有红啦，安尼你就未有癌啦。
0: 是。
1: 中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
0: 咱西做的就是买一盒送五盒，优惠咱三千块。咱大组的就是14盒6000块，搁送一罐的胖加喷剂。啊，拄只吼，阿伟啊，伫咱电台刚上插播时阵，咱有听众朋友咧甲阿伟啊讨啦。哎，阿伟啊，恁进前伊捌甲二十八甲高雄遐买过，咧讨咧特大组的啦。
1: 哦呀，前下我有特大组。
0: 因为吼，伊讲吼，伊规口罩拢滴着迄个新冠肺炎啦，所以后遗症规口罩为。 为爸爸妈妈家也惊死者，逐工安尼扫扫未停啦。
1: 新冠肺炎后壁搞尾也扫足艰苦的，有痰拢扫未出来，拢黏个咳。啊，那无得透早起来安尼啊，早扫阿妈扫。
0: 尤其足侪妈妈就是讲吼，因为得着新冠肺炎了，扫拢造成生活无方便，因为吼
1: 大家拢知啦，
0: 对啊，因为武汉疫情扫完了，因为路线朋友当时。膀胱较无力的，啊！你啊，佮一日扫心，逐工一工工大块就淡到落
1: 啊。扫啊，错着。
0: 系啊，无多啊，所以讲哦，你啊，白酱是毋是吼？进前有听你介绍，伊讲吼，因主要在咧食白酱了后，伊吼迄扫的问题改善足济啦。
1: 安尼啦，嗯，好喂，啊，他都啊，阿华讲剩三十几啊啦。
0: 对对。
1: 啊，我今日家己大胆做主。啊，大营老邓向我好朋友，但是最后我敢来当安尼，互咱卖尔哈。
0: 是
1: 啊，今日最后三百啊，啊我来负责，啊特大组的安尼啦吼。
0: 嗯，
1: 我卖阁造成互我的遗憾，所有全国的听友，即个长辈时段，哪像我的老爸老母咧？
0: 对，
1: 我绝对无爱恁生歹命啊！恁一世人拍拼，互恁享一个清福。今日安尼特大组的就对啊啦吼。
0: 嗯，
1: 两大组。啊，二十八
0: 罐
1: 是啊，万二块啦，
0: 对，
1: 你甲送一啦，
0: 好，无问题。
1: 啊，我甲送一组小组的啊，啊，今日我阁替阮党诶，甲阮大型诶党首长送奖一罐胖加喷剂，你若嘴咧破，外伤诶拢总会使喷啊，喙齿咧疼你甲喷，喙齿摇落你甲喷，今日随喷，明仔载随好，浙江全世界上好。诶，胖加喷剂，加上咱的白酒要嚼你抗癌，安尼大组的就是35万二块。长辈时代，我无爱哦危险造成，我家己送你一组小组的，我家己开一组，送互恁后位加送一啦。
0: 是，
1: 安尼拄啊好35万啦吼。电话0800-097-098。你若有肺腺癌的，你若有肺病，你爱赶紧甲敲电话起来哈，无你到时后悔就袂有啊啦。
0: 来，喂，你好。喂，
5: 你好。
1: 来，要白酒歌吼。
5: 哎、
1: 欸。来，电话
0: 起来哈。
1: 啊，这内腰背拢真正有聪明有智慧的。新冠肺炎就是武汉疫情了后，你若有得武汉疫情的人，后壁后疫情的作者，根据牛津大学啊、牛津大学，只要你有得。武汉疫情的人，最后你的细胞拢一定会病变。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今日咱的细胞无细胞变哪喘气？咱的气，就是咱人上重要的一个器官。我讲我的爸爸肺腺癌，4个月离开我，我目屎忍袂离。我想讲我当时那遮憨慢，唔知影通去找这个牛樟，但是迄个时阵牛樟人嘛也未正式研究出来。
0: 对啦，
1: 啊，尾啊，咱才问到。啊！我伫嘉义关议会议长萧丁票副处拄到咱的政府总统萧万长，伊才讲伊拢食合作牛白酱菇啦。
0: 是
1: 啊，咱今日咱这个白酱菇，你唔好买，唔得去买牛酱呢哦。全台湾白酱干哪我有咧买呢啊。
0: 对，食牛酱是无效的，爱白酱才有效哦。喂，你好。
5: 喂，你好。
1: 啊，
5: 我要
1: 改
5: 掉大
1: 桌。你要改掉大桌哦，恁妈妈拢出来啊，恁拢会晓一直听，爱一直捡好货。今日这若食会到，你有咧食薰无咧食薰呢？肺腺癌、肺癌拢无你的份啊！来电话加起来
0: 吼，来电话加啦吼，
1: 来喂了，
0: 来喂，
1: 来喂了，
0: 嘿，
1: 大哥你好，
8: 我改车大，
0: 改车大，大阳人吼，
1: 来电话加咧哈，
0: 好来，
1: 最后300写完都无啊，
0: 是，
1: 长辈是大爸爸妈妈，这正回馈，为着无好恁生肺腺癌，为着无好恁生肺癌，尤其你黑骨穿烧的，你有肺结核还咳落去的，你过去捌得过，你要保护你的细胞，要保护你的脑，保护你的鼻腔，保护你的口腔啦。尤其白酒对上呼吸道上好用啊！你食这未生鼻炎、未生鼻癌，长辈时代电话沟通0800-097-098啊！来喂你好，卢大哥。
7: 喂，你好。
1: 来你好，要白酒歌吼。
7: 好嘞。
1: 嘿，来电话加嘞哈。
0: 啊，
1: 白酒歌你还要买？全国你若有别位有得买白酒歌，我一人赔你100啊！这全国敢若你顺来破输，我大型生物科技有制造呢啊！但是因对我无咧反收，因为一年的量固定10000呐、啊。爸爸妈妈，白酒内底萃取三铁、萃取半铁、萃取蒜苷， 才会当真正甲你治癌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来赶紧把握这个机会，会当互咱甲咱的感情吃好，会当互咱袂得着乙肾癌，袂得乙癌。尤其你有得乙肾癌症的人，我甲你讲，一年拢30,000人的细胞病变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尤其你有黑骨喘嗽嗽袂停的，坎坷嗽的，长年嗽、久年嗽，安怎嗽的？拢甲卡起来啊！
0: 来，喂，你好。
9: 我来过尊严。
1: 嘿嘿，来先。
9: 我讲咧大嫂，我即马改一只大嫂。
1: 好，你要改一来等你家咧吼。哎呀，来，喂，你好，来，阿文阿妈妈，来，喂，你好。
10: 我爱坐坐。
1: 来，不要坐坐，来等
0: 你
1: 家咧。
0: 好，你坐坐哈。好，
1: 把你下起来哈。
0: 好来，
1: 来，喂，你好，来，苏妈妈。
10: 我要爱大
1: 嫂诶。要大嫂啦，好，来等。有吃过无？
10: 谢谢。
1: 苏妈妈，我印象你有甲买过呢。
10: 哦，有喏，真
1: 好，感谢，
10: 谢谢你
1: 啊！
10: 你拢甲报，我知影，我拢你甲报的，我拢有认真食呢。
1: 嘿嘿，
10: 啊，我买嘛拢认真食呢。
1: 对，啊，一定爱食，这做有效的吼。我爸，我家己的爸爸啊，就是乙肾癌翘的，互我一世人造成遗憾啊，互伊看袂到伊家己的查某孙。我到今有当时啊，还佫真自责吼。
10: 啊，
1: 所以讲，
10: 你得来为着我安尼拍拼呢。
1: 啊，所以讲我。特别去开发这个白象菇，你甲看全台湾的电台、全台湾的电视台，无人咧卖白象，都我干那我有尔。
10: 啊，我自从食迄吼，当我较袂感冒咧。
1: 安尼吼，错，
10: 这
1: 得
10: 得。啊，无，但是拢人拢怪怪。
1: 这增加你的抵抗力，系
10: 啊。对啊，来，感觉真正有好用。
1: 甲你恭喜恭喜，
0: 好
1: 来，你等一下咧
0: 吼。
1: 好，
0: 谢谢，好来。
1: 来，我你来来要白象吼。
11: 哎，无，来我问者，我早早后尾我问者啊，保养的话怎么吃？
1: 早晚两颗。
11: 早晚两个，
1: 换钱换到都可以哈。
11: 阿丽娜，阿丽，你哪有得过那个新冠呢？
1: 新冠的嘛，早晚两颗都会使啊。
0: 因为也清毒，你
1: 去摸就垃圾嘛。对对对，新冠肺炎哈啊，这妈妈这有几种啊？这长新冠，就是你的病毒又完残留在你的体内，你知无？啊，但是你真无竞争，啊，咱就是爱搞会病毒排出来，你的细胞才袂病变。足济人是安怎搞尾也有无？啊，武汉疫情哎嘛好伊啊，但是搞尾啊是安怎一解感冒得挂病，
0: 算并发症都引起啊，即个病毒啊，
1: 都无治咧啊，就是因为细胞叫衰卡去，安尼知无？
11: 我问你，啊，现在人吼，人一直懒懒神神，一直爱困咧，是
1: 啊？懒懒神神，就是免俩来买细胞含氧量无够，含氧量无够啦。
11: 啊，你早晚两颗
1: 啊？对对对对，系啊。好，啊，你头前你那边迄落较苦好较紧的，食三粒三粒啦。
0: 先，
1: 系啊，
0: 先照三顿食吼啊。
11: 好，
0: 谢谢你。
1: 来，我又来招红大哥。
12: 家己该大同同大组啦，
1: 同大组啊，
0: 大组啊，
12: 大组啊。
1: 好，来
12: 来来，啊，明仔个叫发票再开来，伊知我系迄个后尾啦吼。
0: 好好，我知我知吼，
12: 将个
0: 大笔给你撇过，好，等你留意
1: 啊
0: 吼。
1: 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代。啊，这租数的啥物要无啊吼？创甲大家拢出去咧
0: 斗
1: 听电话，
0: 大家拢来行行啦，
1: 电话拢听袂哩，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爸爸妈妈，我无希望这危险造成伫恁的身躯顶悬吼，长辈时代，因为我家己的爸爸，我一世人上一来的爸爸，就死伫气腺癌，我无爱恁得气病，我无爱恁带气病啦，来顺恁俩。
13: 哎，
1: 来了，要白象菇吼。
13: 一
1: 桌四桌
13: 诶，
1: 来电话啊！啊，真正白象就对啊，全世界上好用的对细胞，就是白象菇上好用来回了。
13: 啊，你
1: 我要
13: 一桌四桌
1: 哦。来，一桌四桌电话
0: 咧
1: 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赶紧卡哈，来，叶慧妈妈，来，你我嘉宏。来，要白象菇吼，来好四桌电话
0: 咧哈。
1: 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做数愈来愈少吼，
0: 是
1: 啊，来我你来送阿大哥，哎，来你来白酒，来来你我去外口甲你讲四组3,500尔，哎，来等你下咧，等你下咧，等你下咧，
0: 我先把电机开了吼，好，四组一组，
14: 哎，阿我将军啊，
0: 我知，你要叫将军哟，
1: 等你下，
0: 我你等我下，你等我下吼，
1: 来你来赖清，
14: 哎，
1: 大哥，来要白酒讲吼。
14: 四
1: 周来电来压力哈，
0: 啊，
1: 东北时代爸爸妈妈， 家房的人啊，我都讲啊，老母甲教，亲头的路头，我卖物件就是咧卖我的良心甲道德，卖物如卖德。啊，我讲啊，我家己爸爸的遗憾，我无爱做生意，所有别人的身躯，恁拢是只照顾我，恁会听我的电台，就是照顾我的爸爸妈妈。我希望恁会当大家拢健康、拢快乐，细胞拢勇健。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啊，咱电话赶紧吼，赶紧甲卡。0800-097-098来为了珍珠。
15: 好，
0: 不要紧，不要紧，好，
15: 好，
0: 好，
15: 好，
0: 好，
15: 好，
0: 好，好，好，好，好，拜拜，好，拜拜。好，我知，我知，哈，
1: 来，为了落线哈，啊，来金鸡啊，嘿，
16: 阿弟啊，嘿。你
0: 找找再来好啦，你等我，你等我来哈。
1: 哎呀，来，喂，你好，来，圣路大哥，来，你好，来，要北上广哈。
16: 哎，
1: 来，
0: 来，多谢多谢，好，你等我来哈。
1: 来，喂，你好，来，江河兄，来，你好，要北上哈。来，等你来嘞哈。
0: 好嘞，你等我来哈。
1: 这等你真正满线。
0: 哦，
1: 来，喂，你好，来，要北上哈。喂，来，要北上哈。
0: 喂，恁是朋友哈。
1: 喂。
16: 哎、
1: 欸，
16: 我
1: 爱是
16: 说，
1: 来你等下来，我去给你操作机、欸、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白蕉甲牛蕉无同，
0: 是
1: 爸爸妈妈，咱唔通去叫牛蕉骗你啊！牛蕉佫较俗，你都唔通买啦。吼、哦，家宏，我都甲你讲啊，自一开始我是安那做几啊年的节目，牛蕉我无爱买，我就因为阮爸爸往生以了，我开始来研究白蕉甲牛蕉到底差伫底。人白蕉会当真正甲你治癌、抗癌、防癌，结果爱佫有技术啦，唔是干那讲你起顿来甲你煮煮遐遐咧，安尼就有效啊。
0: 安尼无效果，
1: 安尼医生管大舅妈爱管起来，伊爱真正有功夫，人李顺来博士研究二十班，才会当治好气喘癌、治好肺癌、治好你的下骨穿少、治好你的下克落骨，你有慢性肺梗炎的，只要你食到白蕉膏。爸爸妈妈，扫袂停的就对了啦！食咱的白蕉，一杯一中，电话0800-097-098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咱这个白蕉就对了。全国干那李顺来博士有咧采收一万类甲一类尔，这是牛蕉的，伫中央研究院牛蕉有研究出来。白蕉是牛蕉的二十倍的效果，啊！但是你搁爱会当萃取，我今日甲所有的内容拢讲予你听。你白蕉要有效，你爱萃取着伊的散体，萃取着伊的半体，安尼才有法度搁加一人散甘，才会当甲你治癌、防癌、抗癌。爸爸妈妈，生肺癌、生肺腺癌，你周遭朋友若有人生，你就知影。我家己人生上痛苦的。我爸爸发现四个月，讲一句较歹听的，念要甲友好，咱都袂赴。念一个早孙啊，要互看都看袂到。你甲想家宏心的艰苦无？家宏是一个来自农村的庄下囡仔，朴实的囡仔。啊，我家己听到我家己的老爸得着肺腺癌，医生甲宣布三个月，天公予伊加一个月让我相处。人生，咱讲真正的啦。吃到物件，看下你咧创啥物啊？吼、哦！啊，我都讲啊，这一盒3600贵三三，但是吃有效无？真正做有效诶！
0: 绝对有效！
1: 吼、嗯哦！啊，物件我今日阁卖恁俗，一盒3600买一盒送你五盒，大组诶就是两小组12盒，阁送你两盒，阁送你一罐大型专门咧生产诶，喷甲喷剂销售全世界诶，阁来特大组诶，加防卫着。要甲恁友好，甲恁当作拢是我家己的爸爸妈妈。阿伟送一盒29盒，我送你一组6盒35盒，12000。阮董事长甲大型的董事长将送一罐喷甲喷剂。长辈时代，阮的喷甲喷剂你当那嘴破，嘴破有当时啊，你就是因为安尼才会生癌啦，细菌感染。
0: 对，
1: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细胞。

0: AM 1077，
1: 莫怪你的恰恰的神仙的肚肚，啊，我就讲啊，那得过武汉疫情的人，你更加爱甲买一组回来保养，无最后你细胞100%白白啦，时间的问题呢啊，东北是大爸爸妈妈，牛津大学有研究啊，只要你有得武汉疫情，我甲你讲，一段时间3年、30年、15年。拢有可能随时你细胞的病变，
2: 得
1: 搬转做癌症啦。啊，我阿你讲，咱若赶紧甲白象股食来顾，即世人细癌无裂痕，细线癌无裂痕，尤其即妈妈伫灶骹咧煮食的，爸爸你伫外口空气污染的，爱甲食哈。
2: 来，喂，你好。
3: 你好，帮我接一组特大的。好，
2: 别一组特大哈，好，咱先别有你电话起来哦哈。后来0800-0997-0。九八，咱今仔日白手恁也骑着，咱以后气癌、气栓癌都无裂痕啦。尤其即马，恁若如果本身咧食薰的，外口哦油烟遮尼严重，空污遮尼严重的哦，你想看卖啊？咱逐工哦，拢哦一定爱吸空气，人无空气是无法度活命的。你吸空气当中，你足侪 PM2.5，足侪空气中的杂质毒素，拢吸入你的肺部内底。当你年过月深，你就造成细胞的病变，造成咱细胞的癌症。今仔日白酒你若喝着，你若食着，会到咱细胞愈来愈用，甚至咱本身常常头壳虚狂，就是咱氧气无够，甲咱的细胞嘛关系。你细胞若因为咱哦长新冠，咱的武汉肺炎的影响，造成咱去结咱，造成咱去吼已经变做菜瓜去。我来讲。你当然你行行了都无够，你定定头壳都虚狂，细胞的问题，今仔日白酒都是会使帮咱爸爸妈妈、帮咱阿公阿嬷来做改善，而且佫会当帮助你来抗癌、预防癌症的生成。你有即个口腔癌的、舌癌的，甚至即个食道癌的，拢总会使帮你来做预防啦。因为本身你要食就是食伊的三铁、食伊的半铁、佮食伊的散甘啦。咱今仔日细组的。6K 啊，优惠3000元；大组的14K 啊，优惠6000元，搁送一罐咱的胖咖喷剂吼。喂，你好。
3: 喂，我要
1: 一组大组的。要大组的，要大组的啦吼。后来电话下来哈。
2: 好
1: 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家宏，我甲你讲啊，我家己的亲人捌丧失伫细线癌的身躯啊，尤其搁是我至亲，我一世人上爱的爸爸啊，我讲互你听。今日我想啦，要极力去推荐这个白酱，因为其实白酱足歹客，我一年要讨家己拢讨无几届。
2: 是，
1: 吼、哦，讲真正，我家己拢平常时，我伫咧食白酱，尤其像我的姐姐，我都讲啊，阮三个姐姐拢会姐姐，我会去就餐我的姐姐吗？无可能，
2: 无可能。
1: 我会去就餐我的丈人吗？无可能。我的丈人气栓癌四，迄、那个口腔癌四期呢，要挂机。伊无爱挂，我讲安尼爸，无咱着拼我诶物件，拼看卖。白酒、南山黄、南澳澡汤椒，我诶丈人到今已经3-4年，伊诶癌症拢无压起来，癌细胞嘛无扩散。中辈时代，人生要爱活命，人生要爱互家己活落去诶力量，着干一个机会尔。0800-0997-0998来为了。
4: 喂，
2: 嘉宏，你好，
4: 我
2: 搁
4: 要一组
2: 叠
4: 大
2: 组。你若要搁买一组叠大组，你嘛留一撮互人。
4: 唔是啦，你拢唔知我久要再搁买。
1: 这真歹。这要搁买真困难啦啦，哎呀。
4: 你我要加一组啊。
1: 哦，好啦好。
4: 到时阵也无通食，
1: 不。不要紧啦，这要救人命的，都来当下来尽量下啦吼。
2: 好啦，那你等我一下吼。好，
1: 爱食豆影吼。
2: 是，
1: 来为了。
4: 帮我加几组上大桌是吧？
2: 好，来大桌呀，好，等我一下。
1: 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白象股全世界全台湾，你若有底买就对啊，我一人赔你100啊。啊！爱你顺来朴素的哦，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爱大型生物科技制造的，这是真正的白象股。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0800-0997-0998来追关时代。
5: 哎哎，
1: 来，你要买白象股吼？来，电话
2: 挂咧吼。
1: 啊，我就甲你讲啊，今日你若经济无压力的，买一组特大组的，保证你一世人肺腺癌无裂痕，保证肺癌无裂痕。如果有一种叫做 会小细胞癌哦，只要是细癌，真正拢无救的啦。来维六，杨太太。来杨太太哈、啊，来你要白上讲哈，五六甲买过来，你电话过来哈、
2: 哦，来你等一下哈，
1: 来维六来新听友啊，回来六新听友啊。
5: 哎、欸，你我要做四
1: 组哟，大组好啊，大组。大组啦，这这四人你反正搁买有无？你唔知个第二届通买无都唔知影嘞。嘿啊，这物件足少的哈。
2: 来，等我一下哈。
1: 来，
2: 等
1: 我
2: 一下
1: 嘞。啊，来维六来白米啊。
5: 嘿，我要得大组一组。
1: 哦，白米你安尼打买白米是最上爱食啦。白米拢咧偏油烟，
2: 油烟呐，系啊，
1: 赚的
5: 辛苦钱。我拢嘛食这咧过细胞，啊，阮之前有无，拢规家卡拢确诊啦，啊，扫啊系拢扫袂好，啊，不然你甲我讲爱食这個，啊，我食这了，阮即马拢改善啦，即马拢个食保养。
1: 是，好，来你等一下，
2: 来等一下，
5: 好，
2: 好，
1: 来来维六，来维六，
6: 来，我要几多大多的。
1: 大桌的白装桌，好来等那个。
6: 张凤姐，我买点的双黄瓜，现
1: 在。做一只一杯一种，系啊。
6: 做一
1: 只，做一只，做一只，好闽南哈，系啊。
6: 好
1: 好
2: 好，来好。
1: 啊，来维六，
2: 来维六。
6: 我要白装桌，
1: 要白装桌哈。好，王爸爸，王爸爸，捌食过无？
6: 有啊，过关啊，好，未歹。
1: 过关真赞哈。哎呀、啊，这个所有的咱的五脏六腑甲各拢赞，尤其对细胞帮助真大。
6: 肝有需要肝脂肪肝
1: 呐。安尼脂肪肝食这个消毒菌的哈，来你等下吃嘞哈。
2: 好来，
1: 我
2: 给
1: 你恭喜啊，过一个平安啊啦哈。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副总统、萧万长、气栓癌几档啊，15档啦。啊，人是安怎会当好好？伊拢无扩散呢，伊高进个0.1公分，15年来。靠一个什么？干那一个白酒锅，
2: 是
1: 完全连扩散都无。爸爸妈妈，安尼你要吃不？
2: 当然来啊！
1: 来维六，来地主啊，妈妈，哎，来六。
5: 啊，我吼、哦、要来迄、那、落、個、买迄落白章猪呢。
1: 没有，啊，你要大猪啊，小猪？
5: 啊，我买大猪的啦。啊，我迄阵啊吼，我要甲你讲，我迄阵迄落确诊吼，啊，去互耳鼻喉科看，啊，看拢无效，啊，到尾啊。你甲我报，我食这個白章猪啊，食了吼，全拢好去啊！
1: 哦，
5: 我即马搁听到你咧卖吼，我讲你搁甲我寄两组迄落特大组的来啦。
1: 好，今日卖恁啦吼，今日
2: 卖恁大行人，
1: 嘿啊，以后要卖就足少呀。这白酒真正内行人咧卖吼，来等你下咧
2: 哈。好，来等我
1: 下哦。多谢你，祝妈妈。
2: 0800-097-098，
1: 台南嘛一个秀兰妈妈吼，会结合一直食袂好。啊！因厝诶人拢毋敢含伊带做伙，啊，结果就是食咱诶白酒，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诶白酒真正全国诶国宝啦！来维六，来，嘿，来六，
7: 白章子，
1: 来等你
2: 下咧哈，朋友吼，你等我，好，你等我者哈，
1: 来维六，
7: 喂，我要几组？
1: 要几组白酒啦？哈，
2: 要大组、小组，
7: 大组。
2: 好来，好来，你等我下咧哈，好来，
1: 来维六，来碧霞大姐。
8: 嘿，我要爱一
1: 撮
8: 大
1: 撮，大撮来行的来等你家咧
2: 吼。来吼，
1: 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一世人敢那一个机会呢，人讲先生贤，
2: 爱
1: 主人福啦吼。啊，今日恁带福气，家宏带吉利来，你甲看，牛酒若好，我牛酒我啥那不爱买，
2: 是
1: 牛酒俗咧咧啊。啊，将士人若甲你讲牛酒野生的，拢咧甲你骗的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敢大声伫只阿咪讲。只要人甲你讲，伊个牛酒是正野生的，正用来提炼的，正超临界萃取的，会当萃取出三茶、半茶、刷干。安尼，我甲电台收起来，爸爸妈妈，我逐度拢搬作大，因为。

0: 啊，你好，
1: 来你倒位啊，
0: 东北师大爸爸妈妈，啊，我都讲啊，家宏伟敢那一个心愿，我无爱甲这遗憾留伫这爸爸妈妈顶关，我的爸爸气喘含翘伊的，我无爱个人着气喘含翘伊，所以讲白酱你若甲食，你绝对袂气喘含，你绝对袂气含。你绝对气袂病病啦，尤其你袂口腔癌、袂鼻咽癌，你袂上呼吸道这个癌症，尤其你的肺结节、菜瓜鱼、菜瓜鲍鱼，拢总甲食拢总有效。电话0800-097-098，东北师大爸爸妈妈，人生会当有几届机会，人生这届机会若错过，反正也着无后一届啊，因为我嘛唔知影我后一届。阁有白酒通卖你无？因为白酒是野生的，唔是阮兜种的。
1: 对，
0: 吼、哦，东北时代一万蕊才会当生出一蕊白酒，一万蕊的牛酒啦，才会当生出一蕊
1: 白酒
0: 啦，吼、哦。嗯。啊，我就讲啊，前副总统萧万长就是食白酒果啦。来，喂，你个春香大姐。
2: 嘿。
0: 嘿，来了。
2: 你来线咧？
0: 你来线、啊？
1: 你要来线吼？啊，无你等我一下吼。
0: 来电话下咧吼，啊，东北时代啊，最后电话0800-097-098啦吼，
1: 来喂你好，
0: 来新听友吼，来你要北京吼，嘿，来电话下咧吼，啊，来听歌啦吼，最后写一个啊组数咧，看统计佫剩偌济，啊，那无啊，嘛唔通佫袂超过啊。我无会啊！啊，今日买有对的，甲恁恭喜啊！恁绝对袂气喘癌，恁绝对袂气癌。恁后着母安着情绪叫病病的，菜瓜鱼啦，吼、哦、啊，扫袂停的，咳痰咳袂出来的。做你甲食三顿甲食，甲观音甲痰清清咧。你痰若清无出来，你痰袂当一直甲滴咧呢。你痰若一直甲滴咧气波内底，你气水病病啦。
1: 对，
0: 来喂了。
2: 哎，迄白酒甲我迄客迄上大组的啦。
1: 哦，对，大组的。
0: 妈妈，你捌买过？我知影你的声。哦。嘿啊。
2: 哦，阮囝哦，进前看册啊，做甲规面全条啊，歹看死，食食哦，拢无去啊啦，真紧有效的啦。
0: 这白酒真正清肝解毒的嘛，一杯一条。
1: 嘛真好。
0: 嘿啊。
2: 哎
0: 呀、啊哦啊，好，来你电话下咧哈，
2: 好，
0: 好，这白酒就是会当甲你降盐降火啦，所以讲你袂生癌。这妈妈真正内行的，吼、哦，所以讲啊，尤其你若针对你的细胞，你得赶紧吼，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尤其妈妈你长期伫灶卡咧煮菜的，爸爸你长期有咧食薰的，你长期在面食工厂、在化工厂的，一定爱甲你当来食。电话空嘛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四组的今日一人3600，卖你3000块，买一人送五盒，大组的就是12盒。6000块，佮加送你2盒，佮送你一罐胖咖喷车。啊啦，特大组的，就是28盒，会送一盒。我送你一组小组的，35盒。阮董事长佮大型生物科技的董事长，送你2罐全世界上好的胖咖喷车，开你12000块，互你袂气喘癌，互你袂气病病，互你袂咳咳嗽，互你袂哈气落去。东北时代，电话0800-097-098。
1: 来
0: 喂，你好，来妈妈，你不是要上卡？
2: 喂，你
0: 好。嘿，你不是要上卡？
2: 我问过啊，我讲你听啊，恁都来当提我卡讲。
0: 来，你等下起来，你甲上卡讲。来，阿伟听歌啦。
1: 来，听歌吼。
0: 讲过一下哈。
1: 后来上卡阿伟也为咱爸爸妈妈来做服务，

0: 七空九八
1: 啊，咱变变叫，
0: 系啊，咱哦度假做错吼，诶，高兄，佫超过三十五阿呢。
1: 超过三十五啊！
0: 系啊，
1: 不要紧啦，写个时间到
0: 是，
1: 吼、哦，好不？这点钟写好头啊，咱就怎安尼做安尼结束啦，吼啊，后一点钟再去做拍算啦，
0: 是
1: 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这个时间点剩最后几分钟，
0: 对
1: 啊，我要甲恁讲，今日白象股的好处，因为我家己的爸爸肺腺癌离开我一世人的遗憾永远记掉咧。尤其伊爸父看我的走囝，所以讲我才一直在找找啥物物件会当对抗肺腺癌。好不容易我讲人是天带来的缘分啦吼，要让我来做这个善事。我拄到咱副总统、前副总统萧万长，人的肺腺癌0.1公分，活到近15冬，靠啥物？靠白象菇。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如果恁有这个机会，白象菇。那买着，卖讲甲我买啦。恁两公有机会拄到李顺来博士，还是大型生物科技的老董事长，那要卖你一罐个5000，你都爱甲买。
0: 对。
1: 啊，我今日我就讲啊，大型董事长对我真好，3600的本钱，我甲讲吼，啊，你着怎做安尼卖我？3600，我今日不但甲你俗600块，因为我无爱甲危险造成伫别个人身躯，我知影这样物件会当救人的肺癌，救人的肺腺癌，我特别起来救大家，起来和大家全国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只要会当听我的节目，大家烧饭好去，大家会当烧顾身体，恁听我的节目，我做节目给你听，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永远是我尊敬的，那像我家己的亲老爸老母同款。我无希望恁的肺癌、肺腺癌造成恁家己人生对家己无希望。肺腺癌、肺癌有救啊！我都讲啊，我家己丈人致癌四期，我都有法度甲控制伊的癌症啊！来，维力，
0: 来，维力，
2: 我要加一组。
1: 来，起鸡你要加一组，
0: 起鸡你要大组细组。
2: 大当然嘛，大组。
1: 哦，你真正有够内行的，你拢会晓买好物件呢。系啊，
2: 我
1: 等
2: 一
1: 下，
2: 我等
1: 一下，恁阁无回。这真正系无回啦，
0: 每一届拢真减回啊。
1: 这讨一届就减一届啊。啊，白象这野生的物件愈来愈少啦吼，包括阮的三黄，阮老客出来咧卖，恁啊只要买有着，都爱赶紧买。
2: 我这我三黄我有买。
1: 嘿，迄拢爱蹲起来扛吼，这种物件野生天生的物件，这唔是讲家己种的。系啊。
2: 我
1: 租
2: 用啊，大工恁。
1: 恭喜。好，
2: 系啊，
1: 好，好，
0: 好，好，来，你等我一下。
1: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就讲啊，肺腺、肺癌，唔是讲生笑来，为了分
2: 钟。
1: 高妈，高妈，嘿，嘿，我高。
0: 云昭妈妈，你好。
3: 哎，然后今日是做谢做来。
1: 好啊，好，你这洛江腔的啦，吼。
0: 哎，哎呦，洛江，你洛江腔有够重的，嘿。
1: 哎呀。
3: 你说错了，我是客家人，嫁在鹿港。
0: 是
1: 啊，这样子哦，那就客家人混到鹿港的腔了哦。
3: 对的
0: 啊，可是你鹿港腔也很重啊。
3: 是啊，
1: 声音
3: 小不让亲哇，
1: 小不让你亲，
0: 哎啦哎啦嘿，
1: 声音
3: 几好啊。
0: 哎，拜五好不好？明仔再叫拜五给你收。
3: 拜五好，
1: 声音很好听啊！谢谢银昭妈妈哦哈，好谢谢你，
0: 你等我一下啊哈，你等我一下
1: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这爸爸妈妈。啊，家宏那像你家己的后生，那像你家己啊，疼惜的孙啊，阿伟那像你家己的囝，我袂害你啦。
0: 是
1: 爸爸妈妈，我今日甲你骗这3000块，我袂好个。
0: 无唔对。
1: 啊，但是我会无形中，我甲你骗这3000块，我会失我的道德。啊，我无可能，我做头路，我无可能一手牵囝一手去种石壁。所以讲，阮老母甲我教的，我永远铭记在心。我一世人上尊敬的，就我的老爸老母。恁拢是我的爸爸妈妈，所以讲我要照顾恁的身体。白象爱用哪萃取？白象爱用草林界萃取，萃取伊的山茶、半茶、甲线甘啦。其实人李顺来博士甲大型生物科技的董事长交代我，卖共讲因的技术安哪萃取的。但是我必须要让恁知影，恁食到的物件的来源是好物件，来自天生台湾东部的正白象菇，正野生的啊。长辈时代，只要是肺部的，只要是上呼吸道的，所有身躯的癌症、癌细胞，拢会当甲你控制。只要你肯甲食，你袂生癌， 你的命袂死伫感情顶悬，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世人，较活无三万工啦，存钱无路用，我苦劝你，今日你若有机会，白酒甲买当来食，你袂像我的爸爸安尼，吼、哦，造成危险。啊，我都甲恁讲啊，食互恁细胞会用，食互恁血骨穿扫会好，食互恁痰袂咳停，细胞咳袂出来，安尼你鱼都袂变变。你戏都未生癌，当白时代爸爸妈妈戏播生癌，绝对唔是咧讲生笑的吼，迄唔是像一般讲肝你若生癌肝硬化，也阁会挂者。当白时代爸爸妈妈，咱逐天生活伫这种空气污染的当中，尤其妈妈，你看女性着肺腺癌比查甫的较侪，恁敢知恁偌辛苦？恁为着敢若煮一个食煮一个菜，敢若鼻油烟鼻啊肺腺癌。为着这个家庭，咱甲买来食，照顾，才会当阁继续照顾你的翁婿，照顾你的翁，照顾你的囝，才阁会当继续煮三顿互因食。清你的细胞，甲你的细胞解救倒来，甲你的菜瓜补补去，甲你的鱼结安，拢总甲你救倒来。细线癌、细癌甲食，做你甲食。保证甲你癌细胞控制掉咧，袂互你扩散，袂互你像阮爸爸四个月就离开。气算癌，我都讲啊，人会当活十五冬，咱要活二十年，唔免烦恼啦。只要白象果食会着，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一克啊三千六，今日才卖你三千块，买一盒送五盒，真正了钱卖恁的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恁会想讲你逐工哪遐侪钱通了？我逐工的红利，工家宏家己有开工厂，吼、哦！啊，我讲啊，我做节目是我的兴趣，因为我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培养感情。我一世人都爱这长辈，爱这时代，因为恁拢是我尊敬的，恁拢是对辛苦为四头五头拍拼来的，我一定爱甲恁照顾身体。一个白象哥会当甲你照顾，你袂生癌症。照顾你的肝癌，照顾你的肺癌，照顾你所有的癌症，拢总甲你控制，互你袂生癌症。过来，互你的癌袂扩大过。只要你有生癌的甲食，你有机会。长辈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最后两分钟通写尔。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恁家己好好把握，人生就对啊啦，欠钱。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的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2: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识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劈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
1: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3: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1: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3: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1: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3: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一套1919救助套餐，让一位长辈不再挨饿，让孩子安心吃上一顿饭。1919食物银行多年来把套餐送进最需要的地方。我是杨桂妹，邀请您现在就到 7-11 iPhone 或柜台认捐一套360元的1919救助套餐。谢谢您时时来相助，餐餐有饭吃。1919要救要救。

欢迎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跟咱捧场收听。头一遍国标阮公司的产品，还甲你加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较袂叫买唔到。啊，要国标阮公司的产品，一定到指定药房甲关。哦，咱较袂叫买唔到去。2522-5500，2522-5500。咱这是台南的电话，外观市要卡头前空都先卡，2522-5500。

感谢好朋友来甲阮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咱的时间由着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捧场收听。来安排呢，头一首的歌曲做我互你去。我互你去这首歌曲，这是咱的阿英姐啊，给咱公司甲天宝讲了完大关的。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啊，这个十八号的风台啊，沙德尔，这个风台已经过去啊，为中国去啊啦吼。那么咱已经来解读着风台警报，等于这个风台对咱的台湾已经无影响了吼。啊，再跟好朋友来做一个报告。这个风台吼、哦、已经离开台湾了。这个沙德尔风台啊，伊伫个今仔日已经离开台湾。那么伫今仔日会当来啊解读着风台的警报。风台明仔载就会来到中国。强度啊，会减弱，变成着迄个轻度的风台啦。哦，啊，因为台湾持续伫即个低气压的范围内底，中南部地区尤原爱注意明显的雨势，尤其拜六南部地区啊，爱注意大雨啦。哦，好，这个沙德尔风台啊，已经过去啊，真系跟好朋友来做一个报告。啊，南部地区的朋友呢，当然都要注意到这个大雨的发生呢。啊，今麦来个有一个轻度的风台，叫做艾桃。这个艾桃，这个风台吼、哦，伫西太平洋的所在啊发生呢。因为最近伫西太平洋一带有足济低气压的系统活动呢。啊，除了目前伫台湾北边的中度风台沙德尔以外，太平洋海面上另外两个热带的低气压，其中一个啊，已经成做今年的第21号的风台艾桃。那么艾桃离开咱台湾真远啊，对咱台湾无直接的影响，这影响未到，而且伊变成轻度风台了无外久，得个回头。都等于个变成热带性的低气压，所以这个艾桃啊，伊个风台的寿命真短，哦，风台寿命真短，慢慢来呢，就会减弱变成一般的低气压。哦，这最近的风台一堆哦，吼、哦，家里好朋友来做一个报告，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迎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0525-0525-0500，台南的电话我关起0600卡，我互你去。哎呦，哦有啊，我想我片也摕唔到咧。来，感谢，谢谢。

来个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的主持，有一个人真好运，这个某人或者阿明，这个阿明真好运，人通知伊得奖。啊，佮兼趁钱，拢无开半角银。有一个原少的投资公司啊，啊，拄啊伫网络顶面，佮着即个阿明来熟悉。啊，甲阿明讲吼，你拿来投资阮的原少啦吼，就会当趁大钱。即卖阿明甲讲，我也无钱，阿免那投资关照。即个对方讲马紧，你无钱马紧啊！阮即卖目前有一个抽奖的活动，啊，你若抽奖得奖，就会当得一粒关照，即粒关照就算你的。啊，即粒关照，阮若是该卖出去，看卖偌济，拢算你的钱。即个阿明一个听了讲，哎呦，阿个有遐好康的啊！免开半角银就会当抽奖，安尼我嘛要来抽咧。结果对方啊，该通知阿明，你得奖啊！阿明讲哈，真的吗？我唔是干那安尼尔，唔是干那得奖了哦。你得奖了，我甲你这个原照卖出去啦。这个原照吼卖差不多几啊百万呢。啊，我咧讲，你口罩好安。阮甲即个原照卖出去的钱啊，甲你汇入去你的口罩内底。即番即个阿明一个听了好，真欢喜呢，就走去到银行的所在，要甲银行的人讲，好、哦、较紧嘞，较紧嘞。迄个口罩吼，赶紧，我要吼开通，互人会当甲我汇钱入来。即卖，即个银行的行员讲，这位先生啊。你这个口罩目前是去乎警方把你冻结当中呢？这个阿明就讲，我知影我咧冻结啦，但是我冻结的时间已经过啊，我现在会使开通啊。现在这个银行的行员啊，随时通知警方来到的。警方一个来到位呢，伊甲警察讲，大人啊，我现在吼。有得奖啊！啊，人即摆要汇钱来我的口罩内底，你赶紧甲我开通我的口罩。这个警察甲讲哦，阿明，唔是我无要你开通啊！你敢知影讲你银行的口罩已经叫诈骗集团甲你骗几届啊？我来甲你封锁你的口罩，最主要就是你的口罩一干干唔定定咧，互人骗啊！所以你唔能够再哄骗你啊！这个世间靠遐好康的代志，无代无志就抽到你，无代无志就你就得奖，得一个原照，无代无志你个原照佫卖几啊百万，要回你咪个口罩内底，拢你的好康，别人拢卖啊！这个阿明甲警察讲，我好运啊，我好运来蹲着我啊！这个警察大人随时甲这个阿明讲哦。你若好运，你想哪开见这届，你的口罩拢有诈骗集团甲你骗你。以你的聪明智慧，常常去哦诈骗集团甲你骗你。阮就是因为你常常去哦诈骗集团甲你骗你，你的口罩阮才甲你封锁呢。即卖你来要求要解冻，啊，即个要解毒冻结，你要解毒冻结，你就是爱有原因啊。结果一个甲你查起来，你又搁用骗你啊。你这个口罩呢，解冻了，伊呢，把你真正汇钱出来，你领出来啊！我跟你讲，你有个再处变成人头口罩啊！警察甲阿明讲了，阿明一个听了我安尼哦，哦，安尼唔通啊，安尼唔通解毒啊！癌死囡仔困中道哩，阿明，你呐，你的口罩内底无够钱，你把你的口罩内底千千万万。千千万万，你唔通去把这条钱领出来，唔通去叮当着。
修真，第一个动作，你先报警。你的口子里底若收门无够钱的吧，你一定要先报警。报警了后，警方会把这条钱啊，把你领出来，把你保留起来。安尼，你的口子还可以当保险，当使用啊。非得你若收青分青行无门无够的钱，或者话你的口子里底，你家己唔知讲你的口子是哪样花钱的吧？安尼。就是啊，已经有问题啊！你唔去啊，顶当一条钱啊！啊，无回人啊，无无个敲电话来跟你讲，哎，某人啊，歹势啦！啊，我回钱回唔对，回来你个口罩里面麻烦你帮我领出来一个。啊，你讲你要去超商的所在有一个人等人去挨收啊！千万唔通，伊那是伫个所在跟你讲东讲西，你啊讲安话紧啊！我按原来按照原来迄个回来户头我啊回到等于。所以吼、无因无够钱，你把你的口子内底，你千万茫叮当。另外来甲讲到台北市中山区，食酒开车拒绝饮检，佮检弄警察呢。这个高人啊，向国依照妨碍公务甲公共危险罪啊，还来甲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开车一个姓柯，住台南，爱去台北找朋友的，朋友甲带去吼。迄、那个台北市的中山区啊，啊去啊饮酒，饮完了后，大家拢离开啊。啊，这个老柯的甲朋友借车，即摆甲朋友借车了后，载其他的朋友要回路人啊，因为开车转来转去啊。啊，警方看到这台车转来转去，要甲饮检，结果这个老柯的随时油门站紧绷啊，走到警察队的。现在走警察队了后，警方坐后边，甲开枪无打紧，搁再硬甲约个。这个高人啊，搁入去等于酒店内底搁继续饮酒。警方随时入去内底，甲人抓着。抓着了后，从依照妨碍公务啊，甲公用危险罪来甲依上法办啊，走警察约去。因为伊在车共借呀，伊惊叫警察来甲伊扣车吼，安尼对因朋友歹势，阿嘛拄好迄个朋友喊调职。伊食酒醉，你阁借伊车，戆生！另外来个讲到25块的一罐豆奶啊，无糖的。这代志是安尼吼，一个老张诶，啊买一罐豆奶，买长了单无啉，放超过四个月啊，过期四个月。啊，即么即个高人啊，过期四个月豆奶吼，伊单甲挂入去超商内底。该换一罐新的回来啉了。即卖旧的甲罐里面内底换一罐新的，超商内底面的工作人员无看的，去予这老张甲这罐豆奶罐回来啉，啉了、哦，结果伊共藏倒回来这罐豆奶啊，过期啊，去予一个姓周的该罐啉啊，结果这个姓周的啉到过期的豆奶了后啊，吼、哦、吐个老了。老家规个安尼好，脚床会疼。结果单报警了，叫来到超商的所在，一个甲调监视器看，原来是这个老张诶，挂一罐过期的豆奶来只换好的回去。结果这个老张诶，去警方抓到时阵，甲警察讲吼，我是要挂一罐无冰的来换有冰的尔，我嘛唔知过期啊。警察讲你卖怎啦？过期四个月安尼。这罐顶罐过期四个月，佮兼碰讲，佮来这个兼结几完啊？你还佮要骗？将着这个老张来佮医生发办呢？法官将着这颗高人啊，依照加重啊，伤害罪，将伊判刑三个月。哼，真可怜呢！为着一罐过期的豆奶啊，安尼来害人闹赛，伊佮兼判刑三个月啊，了九万。会上骨上，25500，再来买电话，我关七百卡，头前空六星卡，观音灵感瓜，这个明朝这啊，去咱公司加填报过那万大官人，跟咱交代点无要收听的歌，叫咱听众朋友共同来听这首观音灵感瓜。

0: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广告。
1: 讲起我的产品是安怎，你唔得讲来。
2: 啊，我伊即个我无甲讲，宝贝拍三下吼。
1: 哦。
2: 啊，我拢有心弄的，拢唔敢开，唔敢下大下大，用咩再开去吼？
1: 嘿。
2: 啊，我即马拢完全拢唔免下。
1: 好。
2: 啊，我食啊即马嘛，我拢唔免下，我山过啊，我专门行到一行呢。
1: 哈哈，食天不好正完吼。
2: 无在，我拢食无下，你可能知啦。
1: 有，我知呀，我知呀。
2: 啊吼啊！啊，我头壳我唔，我未听未，安怎拢未吼？
1: 哦。
2: 我天门多脱一半落来吼。
1: 哦。
2: 啊，人家叫我问请，要跟我讲话吼。啊，我说未记哩。啊，未记哩，佮塞到去哩吼。我讲到我这头壳心吼。啊，有分歧呢，三四斤来吼。
1: 哦。
2: 去一过一暝吼。啊，我本来食你迄个过那晚，我嘛食遐几年啊，拢食啊嘛拢好啊。
1: 安尼啊。
2: 啊，唔过我唔敢你当几年好啊，我感觉讲无救，感觉惊讲病过多等来。
1: 对啊，咱就较高呀，吼、
2: 哦！我继续安食，拢无遐少了吼。
1: 对、哦、
2: 啊，你一一万吼，一个比例我甲你讲吼。
1: 来讲，嘿。
2: 我今嘛弄就四罐，头都做七罐啦吼。
1: 嘿。
2: 迄个过那丸啦吼。
1: 好、
2: 哦。啊，黄金丸啦吼。
1: 嗯。
2: 啊，加迄个食饭就迄永利丸啦吼。
1: 嘿。
2: 啊，加迄、那个。过目珠诶啦，四罐吼、
1: 嗯嗯，
2: 啊一罐二十粒，甲放喺迄个，放喺鼻涕啊、喉啊吼，啊滚水啊滚滚，迄唔惊烧啦，重要唔啊，滚滚甲甲冲落吼，啊再用同时啊甲拿来挂甲盖诶，甲咱确定啊要啉吼，拢散了了，啊食咧规身躯拢什么病都拢无，
1: 啊你吼，规啊嘛足烧到吼。
2: 嘿，
1: 嗯，
2: 啊，食落也未感冒。
1: 啊，你好。
2: 我从一段咧时间食落，因为阮舅舅咧开家己开中药啦，吼、哦。啊，伊家讲中药唔免遐久啦，你、
1: 嗯、
2: 一贴十几味蛮危险。
1: 好、
2: 哦，系啦。
1: 啊，其实吼、哦，你用这个方式真好。啊，你原地即地生铁铁化，起码拢好啊，就对啊，免白铁砂啦，吼、
2: 哦。拢我拢唔未，我有想着弄我迄吼，迄讲。讲出事都带来心脏细粒、筋细条哈，
1: 那
2: 都带来。哎、啊，我怎么吃你的药啊？我心脏啊好足济了。
1: 哈的呀。
2: 嗯，那不像你吃心脏药啊。
1: 哈的呀，啊吃了好，我到时候补哈。
2: 嗯，啊我补啊是人的。
1: 哦，好
2: 啦。啊那哈，我那做我嘛骨较补的哈。
1: 哦。
2: 嘿，恁有家己来？伫棒球迄个哈。
1: 对啊。
2: 嘿，迄个有啊哈。哦。嘿嘛有食，哎，伊个食一罐罐伊就知啊哈。
1: 嗯。
2: 啊，就所以就食啊。啊！你药我给你打什么唔落去，你知我哈？人爱迄有地好人，只爱病，阮代理也足大件的哈。啊，有地好人也足好个，头家足有量的哈。有地有力量的，自己力量哈。啊，力量的，伊甲讲讲伊拢未困哩，目睭嘛拢无看，走我话啦
1: 哈。
2: 啊，我甲讲你未困，我甲你补，你敢要相信伊讲袂哈？啊，昨下我甲补。啊！伊在咱叫因囝甲你叫啦，哈、
1: 哦！
2: 啊！伊食啊，拢怎啊，拢会困起来。
1: 过哪晚？
0: 食阮的天宝火正丸，食个效果真好，筋络较歹啊，啊，筋骨络较无好啊。要来甲咱顾筋络，顾筋骨，治疗酸痛症、筋络病，食天宝火正丸上好用。我那天宝过哪晚，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像这个阿妈。伊讲伊徛伫铁钢门下骹，叫铁钢门公掉昏呢啊！一个故乡老伯母不三时在咧头壳疼，买天宝果咱晚顿来食，即爿即个镜头拢总食好个吼、哦。啊，那是伊个血压悬呢，阿妈赶紧按夜食诶。哦，咱诶天宝果咱晚你甲食，暗时也未困，一天刚晃晃叫叽叽叫食天宝果咱晚，天宝用两碗放了未顺时未大讲，该放放该停停迄高料出来头闪料，尾坎加烧拍加球出来来闪料，对啦，一个劲都闪出来，了了了未掉。天宝永良丸，啊那天宝清一明目丸，啊目睭蒙雾生涩，点擦汗症，目睭像乌影压压杂杂，清着风呢，啊目油都安尼细细的，惊光的喇叭油，啊目睭晒干了老老，目镜度数增加。目睭流刁难三巴，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看物件变形啊！啊，咱的天宝清意面膜，你个要怎个吃？做够惊光的天宝清意 明目啊。天宝丽金配，这天宝丽金配，你得呐，迄、那个疲劳规工神规工熬神熬天熬爱困，困醒还过来爱困的天宝丽金配。迄、那个夜生活也够侪用，少啉酒，酒醉醉过工的天宝丽金配。做大夜班的朋友，暗时无人困的天宝丽金配。天宝丽金配一罐是2000块，内底面有60粒。你啊一届敢买2罐，阮送你3500。好，你若精神无好诶，规工拢阿能无精神诶，即天宝丽金配足好用。金钟歌曲了，咱诶节目则个倒转啊，咱诶现场好听歌叫做《满神桃》。即个《满神桃》首歌曲，咱诶苏先啊，苏电兄啊，李站行。

0: 来，感谢好朋友来教阮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这阿英姐也打电话来讲，哦，文杰啊，恁呢？恁呢？迄个药啊吼，够芳的啦，阮家己去外口买，拢无迄个药啊，遮芳的，袂当啦。阮的药啊，拜托的，阮的药材你别位无当买啦。阮有直接的管道，啊无，阮啥？阮的药会当遮新。阮药也真好，足简单的问题啊！你无得人去伫外口买啦，你外口无当买，阮真好药材啦。阮有迄直线的管道去入来，哦，啊无你来看，迄内底面哦，拢迄个上盖顶级、上盖关卡的药材，你伫别位无当买遮好药啊，无啦。所以用这来讲，我恁的药够芳的，讲对，嘿哦，你迄个别个所在你无当买，好诶，好料诶，吼、哦。那个讲到一个吃宋氏荤团，佮兼安徽塔饼呢，这个真正是，迄人呐、啊，人啊呆诶，看面就知。食到今年43岁啊，这个老曾诶，三暝九点外开车，啊伫胜利路逆向呢，逆向哦，驶到对方诶车道哦。啊！突然弄到路边一台轿车，搁八台好多摆。这老曾的轿车，甲另外一台轿车头前的车头，甲倒手边的车身，规弄甲密密麻麻。其他八台好多摆拢弄甲密密麻麻。结果警察来到地，甲这个老曾的改测酒测，诶，无咧，无食酒呢。即卖一个毒品啊，快塞落去，讲，哎呦，吼吼，送死混蛋！安慰他兵呢？这个警方随时将着这个老曾来给依照毒品为来控制掉咧，甲公共饮醉来给依上法办呢。吃到开车，吃到40多岁啊，佮唔知影好好啊做人，足可怜的。人生就是安尼啦，就是有人行唔在路的，较安尼啦。另外来甲讲到迄、那个。一个姓苏的啊，啊，伫庙会来参加新明星闹热的热闹热的。即卖吼，这个姓苏的甲因共庄头内底姓吴两个人冤家了。即卖冤家冤完了了，单转去因家啊。这个、老苏转去因家，拿一支菜刀，秘伫咧路林呢，秘伫咧这个姓吴的。伊必须爱经过的所在，为着这个姓吴的头壳杀人硬扑啊！蔡德哦，老吴经过看到，哇！蔡德杀人硬扑，扑加这个老吴，安尼规身骨血塞塞啦，头壳袂咯，扑一个拢下一块皮起来。啊，倒手边的耳啊，软骨啊，叫剁剁断啊！这阵的案件来到法院的所在啊，法官裁决。将着这个老苏要杀人未遂的罪名，给判7年的徒刑呢。上诉高等法院同款维持原判，原判维持7档呢。喂，你好。
1: 喂。
0: 你好，我文杰。嘿。
1: 你啊，边个呀你？
0: 无，唔是哦，我文杰咯。
1: 啊。
0: 我文杰啦，我文杰。
1: 哦。
0: 嘿。
1: 哦。好，好，好。
0: 谢谢，谢谢，谢谢。来，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喜就好。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这样、哦，好好人唔做。你刚才讲敢扑家安尼遐食力，这件代志当时伫个法院所在哦，法官甲伊问讲，恁到要何解？哎，何扑的遐人讲无要紧啊，要何解无要紧。但是你刚才遐外正暗呢？敢扑的这个老苏会讲安怎呢？我甲咱辛苦存20000块，当该何解呢？爱死免惊，无几人做。你判7年的徒刑了后啦，后手民事的部分呢？你敢知讲？伊敢那讲，规身躯互你扑着伤的所在啦，好去了后的福建，伊若要甲你讲几十万啊，凉死啊凉死，你还知呢？你个影响到伊食头路诶，影响到伊食头路，哦，伊行动无方便啊，过偌久无食头路时间，你拢爱出来。啊，你妄想讲我无钱，人嘛减减，你着爱保证恁兜拢无半角。 你的名下拢无财无产，安尼讨无啦。啊那什么时阵恁到出现着任何的财产到你的手来，随杀伊。啊无你卖继承啊，对不对？所以哦，忙起来不是因为你顶强顶用啦、啊。我咧讲哦，落去迄、那个你要后悔拢未赴啊。另外那个讲到有一个老师啊。这个嘉义关山区一个高中的代课老师，这个叫做李平可，伊叫因学校的学生来到伊小厝徛的所在，要指导伊功课。查甫哟、哦，

0: 中有九名未成年的学生叫偷拍到，搁一个大人叫拍到。这个这样代志，伊叫违反儿童少年刑法下犯罪条例妨碍秘密的罪名，将着这个老李的提起公诉，这个老李的案情一个爆发了，伊就随时头路啊，袂当搁再大，检察官将伊求刑四年。啊，到底法官要该判偌久，唔知啊。不过这个高人啊，已经啊离开这间学校啊，二五二五五五空空，咱这是台南的电话，外观是要卡头前空六星卡，来听一则啦，广告。
1: 好、哦，你两关吃偌久啊？
2: 哦，吃久咧啦，我好正完哦。
1: 嗯。
2: 吃到现在换两届啊。
1: 安尼哦。
2: 嗯。
1: 啊，你好正完吃安怎？什么镜头啊？
2: 卡巴我啊，
1: 无
2: 镜。
1: 是是是。啊，今麦吃了呐。
2: 卡巴就爱换零工诶。
1: 诶，啊，今麦吃了。
2: 我真严重啦。
1: 嘿。
2: 未当讲恁的药啊，歹
1: 哦。啊，就差不多啦。
2: 这个卡巴我两骨啊拢无啊啦。
1: 好。
2: 啊，我今麦继续要甲食，是要食过这个卡量啦，倒卡。
1: 好，较未叫歹去啦。
2: 哎呀呀，啊，加这个五十斤手的骨轮啊。但是我那不是专门讲这个卡，这个卡咱就知影无下多。
1: 哎，是。
2: 啊，咱搁继续咧食，就是咧搁食过不打。
1: 哦，五十斤啦吼。
2: 啊，加豆卡。啊，这个
1: 五十斤就吃了袂歹。
2: 嘿啦。
1: 哦。
2: 啊，加豆子卡。
1: 哦。啊，迄个目睭的咧。
2: 哦，啊，目睭咧食是蛮好啦，本来是要开刀啦。
1: 是。
2: 啊，都加食三罐过了。
1: 较好啊，即摆都还免去开刀啊。
2: 哦，都免开刀。
1: 安尼吼，要恭喜啦。啊，不，即摆我今晚。
2: 系啦，啊，我唔知要问看你要等偌久。
1: 哦，等半点钟就。
2: 啊，我唔敢停啦，好，是好，我都话咱拢继续咧。
1: 继续食啦，吼，啊，保养无要紧啦，吼。好，多谢你啦，哈。
2: 哦，等半点的。
1: 半点钟吼。
2: 哦，
1: 对。
0: 吃我的天宝清怡明目丸，吃个效果真好。啊，咱这个天宝清怡明目丸，这罐是专门咧甲咱固眼底，啊来治好着咱的目睭症。咱人若是目睭啊，啊，迄、那个有退化，啊，看物件未清楚，看物件雾沙沙，看物件像个影，啊，惊光的老目油，青着红的老目油，暗时啊看无夜盲症。咱这罐天宝清怡明目丸，你甲买转来吃，也当甲咱固眼底。啊，这个眼底甲高咧，看物件都会清楚。我把酒蒙雾生涩，点擦寒症，红肿疼打眼，目睭晒个老老，目睭短点条，白白金目镜度数增加。啊，目睭像乌影乌点，有闪光来走来走去，看物件雾沙沙的这個，哦，啊，做够镜光，做够老目，有天宝清怡明目丸，你甲买转来吃，专门咧甲咱顾眼底。迄内底面有丰富的枸杞多糖、原花青素、维生素 A、氨基酸、矿物质、贝塔胡萝卜素、甲叶黄素，伊会当保护咱目睭的黄斑部水晶体、羽绒白网啊、青白来降甲黄斑部白白。没有，咱的目睭会当清金明，食天宝清怡明目丸。啊，那是咱的天宝好正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神经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膜酸抽痛，手袂压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得，行路卡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啊，就软卡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难熬，闪着熬，转着熬，旧卡紧食天宝好正丸。啊，那天宝养龙丸放了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唔停啊？迄、那个高料揣着头，闪料尾砍加手，拍加手出来的闪料，料来一个劲就闪出来，捏料捏袂掉。天宝用龙丸，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就出来，卡行汗水水正对家己，放料白料起泡臭的险，放料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料卡煎油。天宝用龙丸，啊那是咱的天宝益生菌。这天宝益生菌果冻，这是专门来帮助消化的。 哦，咱到那迄个几啊，刚开区变数区一届，每一届区变数拢区一波久的填报。

益生菌207种蔬菜果子的加速纤维质，啊，甲好菌来做成，专门来帮助消化。你啊，几啊天该去便所，去一届，每一届去便所拢去一波久。天宝益生菌果冻，你甲买回来吃。早起吃一条，中昼吃一条，小人说你甲吃两三天经过，你的去便所的速度就会紧。天宝益生菌，一克啊千百块，内底面是30条，你啊一届敢买两克啊，完成你3500。天宝益生菌，啊，那是咱的天宝果那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按眼睛、脚手的麻花也袂关，食天宝果那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晕，头壳晕眩，耳孔安尼晃晃叫、叽叽叫的，精神恍惚，注意力袂集中的，暗时啊歹困的，天宝果那丸。啊，若是咱的天宝养心丸，记忆歹，记忆减退，无记忆无头晕，面色青顺顺，嘴唇乌绿绿。啊，这个足够搞面盲、盲东、盲西、盲乌盲。疑东疑西搞得疑，心惊胆吓，心情未定，搞紧张搞当下，天宝用心丸。来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再个倒转啊，咱的现场2525500，这是台南的电话，外观器要卡，还是手机要卡，头前拢先加062525500，南昆新之恋。这南昆新之恋这首歌曲，这是咱的靠山。这个靠山来到着咱的新兴路、金马路角、新龙安药局，各位填报好证员，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空中好朋友共同做回来欣赏收听。那么伫咱的关庙啊，关帝大庙前信惠药局，各位填报好证员王太太。桂林市场单边边有带有叫各位填报用两万，咱这个收入书拢做来听一首《关南昆新之恋》。

0: 好，来继续来个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着咱的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喂，你好。
1: 喂，
0: 你好。
1: 嘿，
0: 嘿，
1: 给我，准备过来叫两罐的果南丸。
0: 果南丸要大罐的哈。
1: 叫大罐的。
0: 果南丸大罐的两罐，你叫做什么大名啊？
1: 我是刘千哦。
0: 张千和啦，吼，
1: 嘿嘿，
0: 哦，这你有夹过，我知影你，
1: 嘿嘿，我有
0: 夹
1: 过，
0: 我有印象哈，好，感谢你哈，
1: 拜拜，
0: 我操，这个电话无唔对啦，吼，
1: 嘿，这个电话对，
0: 好，
1: 哇，你卡几日工卡未通咧，
0: 歹势歹势，哟，可能你有起唔对，关我拢有上班啦，
1: 哟，
0: 系啊，安尼吼，好，感谢你哈，
1: 我小弟要食，讲今日要来甲我提，我上拜叫甲单叫未通，
0: 卡未通。啊！你可能看唔对啦。
1: 对啊，我小弟讲要来提，伊讲该讲食了未歹啦。
0: 安尼吼。
1: 哎，伊讲目睭食了嘛真新，啊，佮过两晚食了拢会困。我想讲安尼加叫一罐啊。
0: 好啊。
1: 阿妹，嘿啊。
0: 安尼过两晚大罐，佮你加两罐。
1: 嘿，加两罐，加两罐，安尼。
0: 好好，谢谢你，谢谢。过了
1: 几工，伊食了当佮叫。
0: 好，感谢你哈。
1: 拜拜。
0: 多谢，谢谢。
1: 哦，好，安尼
0: 马
1: 仔
0: 夹，
1: 后
0: 日
1: 来搞。
0: 拜六会搞，拜六会搞，
1: 好，
0: 多谢，谢谢。
1: 好，谢谢。
0: 来，感谢好朋友来收听，欢迎到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阮的主持人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有一个查囡仔爱来坐计程车，还有够衰，有够衰啦。一般啦，正常用叫车的方式，卡这个计程车的电台去叫车的话，一般拢做安全啦。像咱讲这个查囡仔拍文去拄到布隆公的，十九岁这个查囡仔，阿姨哦，坐计程车，计程车司机叫做林德英，啊，计程车司机哦。上车了就开始学了这个查囡仔水啦，身材好啦，和啊迄个行情车里水，该当互伊看一下。刷落去，从这个查囡仔再到无人有的所在啊，无人行下到的所在，从这个衫查囡仔衫裤给扒开，了后把这个查囡仔翕相，佮兼把这个查囡仔整个胸部，佮把这个查囡仔性侵害。好朋友。这站的案件，一审将到这个警察司机给判八当，现在上诉到第二审的时阵，伊贪这个查囡仔75万好改，了后二审给判7年10个月。话比如讲哈，赔75万啊，他敢那减2个月呢？好朋友，重点不是这个。重点是这个林德英安头至尾拢无承认伊甲这个查囡仔性侵害，无认错啦，哦，所以才该判重啊。啊，这个查囡仔真歹运，坐着这个恐怖的车，真要够衰啊！2525控控，带来咪电话我关机，控了声卡，电台刚响。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这么济哦！
2: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署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8: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9: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阮收听，欢喜着好诶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阮嘅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阮捧场收听。即、这个气象署甲咱提醒，明仔载拜五中南部地区局部短暂诶阵雨，也是雷雨啦。那么，这个北部地区、甲东半部山区、南山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拢总是多云到好天。那么，这个中央气象署讲，拜五啊，受到风台沙德尔外围云系甲西南风的影响，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的阵雨，也是雷雨。中部山区嘛，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的。爱注意啊！雷公啊，但雷公啊，较强阵风。连日来，安尼小连续一直落雨，山区啊，爱注意迄、那个山会崩山，会落石，溪水会暴涨啊！啊，个落雨的所在爱注意积水吼。迄、那个温度的方面呢，北部甲东半部高温33到36度啊，台东有迄个云风发生的几率。那么中南部啊，爱注意落雨，分量较侪啊，温度是29至32度啊。离岛天气，平湖乌阴侪云，26至30度啊。金门好天侪云，27到35度。马祖乌阴侪云，阵雨也是雷雨，28至31度啊。这两天啊，天气拢无稳定哦，吼，会一直落雨，落到拜六啊。那么礼拜嘛是烧香，会有雨水。这吼、落雨的正明显，就是一个今仔日明仔载拢会落雨啦。啊，这嘛明仔载告你啦，是的，明仔载告你拢会落雨哈。这感恩好朋友来做一个报告，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尤其是拜六，迄拜六的雨水会较济哦，吼、哦。来欣赏歌曲了，咱的节目这个倒转啊，咱的现场的听歌的时间，没有问题，甲咱寄产品的电话，你家卡来2525500 2525500，这是台南的电话，外观七八卡头前空六星卡2525500。好来安排着这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叫做《醉茫茫》。这个水茫茫，酒歌曲，这是咱的吴太太在咱的西港啊市场边中营业，结果要填补好正完大关的。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咱听众朋友做来听这首《水茫茫》。伫听歌时间没有问题，甲咱寄产品电话你家卡入来，252-5500，带来买电话我关系，空六星卡。

0: 情。
1: 来报告着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欢喜着好的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这狗仔的繁殖吼，是一条足大条的开销。你茫小看饲只狗仔，阮厝里饲只叉犬，迄只叉犬吼，食饲料的麦笋啊，都饲料迄个麦笋，一包饲料食偌济钱也不管啦吼。都甲咱讲，注意风虾，食面汤药啊，啊，迄个洗身躯、感冒，迄种啊个要紧。上堵差，就是爱个固定牵时间牵去放屎尿出去行行。所以你看，饲只狗啊是真麻烦的代志啦。啊，你个想？这个狗人啊，竟然伊是开繁殖的狗啊，繁殖场哦。这个狗人啊，吼，伊有做郑文庆啊，伊专门咧繁殖着台湾土狗啊。台湾土狗就是讲台湾原地有的狗啊。台湾土狗不是，咱所讲的土狗是台湾土生土长的狗啊，不是一种哦杂种狗嘿哦，不是哦。是正土狗啊！迄正土狗啊吼，规身躯的狗毛啦，啊，迄、那个身躯的比例啦、身材啦，这拢有控制的呢。迄、那个狗啊，当咧贵的时阵，一只拢一二十万呢。狗啊，所以这种吼饲狗的人啊，你要有相当的耐心来对这只狗啊，啊那无吼，干那迄只狗啊。你敢来为着要顾一只狗啊？你的路啊？那么这只专门的繁殖土狗啊，这个啊，伊用一个狗啊，叫做山中新犬，负责人郑文庆，这个过去蛮领奖的呢。伊专门的繁殖台湾的土狗啊，抚育着台湾的土狗啊，台湾罕有啊大型的狗啊。罕有的哦，作罕见的一种大型狗，迄个人改封做台湾土狗啊专家，嘛真侪媒体去个访问啊。迄、那个三立的总经理英华嘛，捌买过狗啊，啊，迄、那个电视制作人周游嘛，捌买过狗啊。但是吼、哦，伊伫迄个新店的山区啊，非法来经营着狗啊的繁殖场。伊咧繁殖一种狗啊，叫做高山犬，山哦，山是迄个土山，迄个山叫做高山犬，唔是山哦，山高山犬。这种狗啊吼，伊咧繁殖的过程当中啊，唔念无甲狗啊住狗啊食啦，嘛无家饲哦做好势啦，放我个狗啊咧自生自灭的，而且。现场哦，敢那会饲死的狗啊，狗啊死去的啦！伊用饲料啊，饲料袋啊堆起来，狗啊尸体唔知偌济啊，五堆。迄、那个动物的防野处去到现场的时候，看到668只狗啊，拢无注意防虾，甚至有的狗啊第一界去的时候，看伊两只脚拢未惊路啊。动保处叫到这个郑文庆，带狗啊去予医生看，伊无出，隔当天第二届客栈的人去的时阵，狗就已经死了。好朋友，这个郑文庆无牌照繁殖狗啊，无牌照买卖啊，啊个不懂的饲养狗啊，佮无替狗啊注意用下。郑文庆罚1,168,000元。而且函送台北地检署来侦办，看这外要收68只狗啊，还吃偌济饲料呢？啊，这个问题是头家有问题啊。咱繁殖狗是讲 只要狗的狗精少，啊，用这狗啊来繁殖，繁殖出来好的狗啊。但是你繁殖出来狗啊，你也共饲好势啊，你无共饲好势袂当啊。哎呦，狗啊死，规身躯拢生虫，迄、那个环境偌歹呢？干那狗啊，这到底也站袂住啊，讲人。这个啊，这个高人已经去给人罚金1,168,000啊！这个这档要收起来啊，这档无话故意收起来啊！哦，另外那个讲到这个台北市十岁这个左囡啊，去给老母性交的对象来威胁，这样代志是安尼啦吼。十岁这个左囡啊，因老母伊头壳无好。啊，因为无多人趁钱，所以伊只有牵人客成交易来趁钱维持生活。那么这个老母伊咧做成交易，有一个老，这个老母有一个十岁的左囝。因老母来咧甲人做成交易的时阵啊，因左囝拢伫边啊遐。就反正这个老母呐，带你去房间内底用，用了出来，这个成交易的对象。会去把这个十岁的左囡仔给消磨啦，给威胁。这样代志通过着社会局通报了，经过240天，拢无安置啊。这个社会局咧讲，讲这个案件案头起尾，因拢固定去迄个所在咧找这个左囡仔。甲了解这个左囡啊，是唔是有意愿要来互因安置？在迄个过程的当中啊，看因老母啊，看因老母打哈吧，看这个囡仔打哈啊，找迄个边哥要安怎样来安置的所在？安尼，所以最近啊，这个囡仔甲因老母的家庭冲突愈来愈严重了，已经造成着这个囡仔压力增加，生活遭受着影响了。经过重新评估了后啊，台北市启动着司法保护的程序，向着法院申请继续安置。那么这件案件，因为社会局伊的认为就是我有一直不断的沟通，要甲安置嘛，都要有一定的时间安排啊。有哪得啊对这个囡仔充分的了解，甲这个囡仔同意啊。即卖吼，已经向着法院申请啊，来安置这个囡仔。所以现在目前这个囡仔的情绪大概拢真安定啦。社会局嘛，把这个囡仔安排个真好势，嘛会将着这个囡仔做伊上介好的利益，甲身心的状况哦，上介优先考量啦。好朋友，你若是身躯边有迄个囡仔遭受到苦毒虐待啊，还是精神的苦毒性侵害性交了，你甲卡医生哦，社工人员都会甲你做处理啊，吼、哦。另外，那个讲到新北的警方啊，这个新北的警方呢，有找到一区啊，啊，不是找到一区啦，新北的警方又接到报案，讲有一个姓游的妇人啊，又当多有情。那么，这个姓游的妇人郎又当多有情，前年的六月，伊家一人骑卡拉车离开到了后，就无无果的失踪啊嘛。警方出动大批警力，伫桃园路的有找到这条多麦，但是一直找无这个姓游的查某影只。警方拄啊将着这个姓游的查囡仔引导的人啊，甲采 DNA 来做档案，不断继续找找啦。这一天，在这个路的一个顶啊内底找到一个无名的死人迄个的骨头骨骸啦。经过鉴识人员采集到这个骨骸的 DNA， 搁再甲引导的人 DNA 比对，结果就是进前无偌久失踪于这个姓游的查某，两冬啊，终于啊，这件案件已经找到这个姓游的查某的引导家属，虽然非常悲伤，但是嘛已经将到这个尸体解啊骸骨解出收领领领倒转去， 和这个圣义会福林人落叶归根呢。这个圣义会福林人又得着忧郁症哦。二五二五五空空，咱这是台南的电话，我关起要卡，头前空了先卡。头一边过阮公司的产品，我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关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关，卡袂去，买唔到去。思乡情歌，思乡情歌就歌曲，这是咱的王太太。伫咱呢，这个厝里的路尾商经店面两台哦，叫个要填报好证员，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歌曲。屏东市土地银行对面大屋哦，叫个要填报好证员，填报个人员吴老师啊。李港有路转金所隔壁李港有叫各位填报好证员郭大哥拢做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思乡情歌》。

0: 广告。
1: 过来啊，我就听到，啊，我讲去信义买啊，我伫只信义买伊就搞起来啊。
2: 哦，啊，你原地费也拢两包。
1: 哎呀，两包，哦，那拢平嘛，你刮几斤呢？
2: 啊，今嘛食了，全部过来换只安怎？
1: 食了好啊。
2: 啥的哦？
1: 哎呀，我也正常啊。
2: 好啊，你只开困一杯。
1: 哎呀。
2: 对哦。
1: 哎，会啊，哎呦，这会啊嘛正常。
2: 哦，安尼哦。
1: 我去牛王我也拢正常啊。
2: 哦，安尼真好。啊，恁个朋友拢袂困，是食了有较好遐。
1: 有啊，
2: 有哦。
1: 你食两罐啦。
2: 好啊。
1: 哦，我食十四罐啦。
2: 哦，安尼真好，真好。
1: 我换两罐迄个过老迄个，迄个用过完来食啊。
2: 哦，你容易遐点数去换就对啦。好啦，你哦食。对啊，你食了好，报恁这哦朋友食呢对。
1: 哎呀，我报价，我讲我无骗你啊。
2: 啊，无袂困就足少。
1: 两千块唔是两百块啦。
2: 对对对。
1: 食袂三年哦，你嘛怨叹我。
2: 对。
1: 啊。报你食好，唔报你食歹。
2: 对啦。
1: 哦，钱歹赚啦，我知影钱歹赚啦。
2: 对。
1: 哦，啊你我好报两百，报到位。还能食几三瓶才有用。对。
2: 对啦。
1: 啊，我就。
0: 吃我的天宝果脑丸，吃个效果真好。啊，其实咱这个阿姐，伊讲安尼是对的啦。伊讲吼，吃好，卡甲你报啦；无好的甲你报吼，加向骂啦。啊，咱这好朋友老顾客，咱到那迄个，足侪人吼，啊，有为了未困一个现象啦，歹困、歹落眠的侪啦。咱的天宝果脑丸，你甲买转来吃，困未好势，困未舒适啊！哦，歹困歹落眠，咱的天宝果脑丸，即款你甲买转来吃，迄个吃效果足好诶！哦，真侪人啊，迄、那个暗时啊咧困啊，啊困困啊会醒起来，这心神未安宁、未定静的这天宝果脑丸，哦，你甲买转来吃，天宝果脑丸，伊。有迄个天麻的成分呢，会当帮助咱血路，会当互咱安心定魄、好困好安眠。啊，若是咱即个花果、花螺、花客、胆固醇、三酸甘油酯过了重啊，迄、那个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赶紧的安尼硬请，骹手的麻血也未管，食天宝果脑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长期的头壳疼，头壳晕，头壳乌暗晕，精神恍惚的注意力未集中，食天宝。果脑丸，啊，若是咱呢，天宝好肾丸，固筋络、固筋骨，治疗酸痛性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肉酸抽痛、手袂压关袂压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走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走路走两步啊，就软脚稳了，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板按到闪着到转着，人个五谷老道救救较紧。行路安尼逼逼逼逼，时时算算，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诶。天宝好正丸，啊，若是咱个天宝养龙丸，你着若放尿袂顺时，袂大降，该放放，该停唔停啊？迄、那个高尿出了头，闪尿尾，坎加少，拍加球出来个闪尿，你若一个劲都闪出来，尿尿袂掉，天宝养龙丸。啊！要放放无，唔敢紧紧紧放放一束啦。脚汗汗水水正对脚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香，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脚前油天宝用龙丸。啊！那是咱的天宝清一面膜丸，即款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清。目睭是咱人的灵魂之窗，天中日月人中两眼，溜溜秋秋食即种你目睭啊！哦，目睭若失明，你就寸步难行啊！要来固眼底治好着你的目睭症，天宝清医明目丸。啊，伊用着迄个石地黄、菊花、枸杞、白术、红枫、石骨明、山芋麻、丁丁桂的汉药，啊来做主剂啊，配合着十外味丁桂的药材，啊来做即款专门咧甲咱治疗目睭症的天宝清医明目丸。啊，将着咱的眼底甲固咧，互你看物件都啊。将着咱的眼底个高咧，互你看物件清楚，是咧检体食天宝清医明目丸、天宝养心丸，胸坎安安白白，心肝头窄窄，心脏皮薄菜，喘气喘袂起来，到大心气喘， 迄、那个行路行两步啊，爬楼梯爬几层啊，喘甲真开，袂接后开，填饱养心丸。迄、那个心火大作后，搞迷茫，茫东茫西，茫恶茫，疑东疑西，搞得疑，心惊胆呀，心心袂定。迄、那个记忆歹，记得检查，填饱养心丸。啊啦，填饱定烧散，即罐专门低烧，冷烧的烧，寒汤烧，因啊零下八日烧，老人酷酷烧。食薰的薰烧，食冰冰烧，感冒感冒烧，天宝定烧散，清气化痰润喉，低烧骨力烧，黑骨酸烧，轻轻烧，酷酷烧，天宝定烧散。咱白好听歌曲，酒歌曲做心脆，心脆酒歌曲，这是咱的老太太，老太太来到着咱的新娘，第一新娘从车厢顶卡等候，叫我要填报好证员，甲咱交代点报要收听的歌曲。生活到站边好台后，叫我要填报青衣兵王林大哥。星期新市场从本安科隔壁好台后，叫我要填报用龙源，填报用新源五线，拢做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心脆》。

0: 来，感谢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欢喜就好诶！节目时间，天宝公司独家提供，文杰主持，欢迎好朋友来甲咱捧场收听。头一遍国标公司诶产品，还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诶所在甲赶，较未叫买唔得。天顶天公诶天，保庇平安诶保，天宝甲伊叫好是天宝，则甲伊赶，毋是天宝咱卖赶。来，迄、那个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这个中元节的，话讲这个中元节，这一天今仔日啦，今仔日中元节吼。喂，你好，喂，你好，
1: 哎、欸，
0: 是，
1: 你诶，药啊，倒一国的呀、
0: 啊？台湾的
1: 啊？啊，
0: 台湾的啦、啊。阮家己公司家己做，药啊家己做啊，药厂家己做啊。
1: 唔是进口的
0: 啊？无好啦，我咧药，我家己做，我无做进口的，我拢家己做的。我无做进口的药啊，我拢家己做的。我拢家己药厂家己做的啦。
1: 台湾家做的、啊。
0: 有有，我咧药厂家己自己做的，嘿是。
1: 啊，叫两罐有较俗无？
0: 你叫啥？要叫两罐有较俗无？
1: 明目丸啊。
0: 明目丸叫两罐无较俗啊，明目丸一罐就是两千，两千就是两千块一罐两千，呀。
1: 啊，我是
0: 单来
1: 叫，我是
0: 讲老
1: 我
0: 见。无啦，一罐就是两千，迄无迄个两罐三千五，两罐三千五就是迄个食干的啦吼，啊加迄、那个、嗯、加迄个叫做迄个食好棒的迄罐，迄两罐。
1: 有点数的是啥物啊？
0: 好正丸、过脑丸、养龙丸、养心丸、五年解毒丸这五种。
1: 哦，安尼
0: 啊。点数，嘿，啊，剩的拢无点数，嘿，对。
1: 啊，明目丸无啊？
0: 明目丸无，明目丸无点数。
1: 好
0: 好好，谢谢你啊，谢谢，好，多谢多谢。来，感谢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咱继续来甲报告咱的新闻的消息。这个高速公路顶悬有只猪啊，啊，为着迄个载猪车的所在跳落来，为猪车顶悬跳落来，无安那呢？搁伫高速公路顶悬伫遐走呢？高速公路、哦。迄时速拢百外哦，这只猪仔在伫高速公路顶远走，看伊走偌紧。伊个走伫个内线道林呢，啊个倒头走呢，倒头走、哦，走足紧的。迄、那个高速公路顶远发现到一只猪仔，啊伫高速公路顶远咧走，啊伊为猪仔车顶远跳落来哩，规个路林人看到一只猪，惊到咪咪出啊！这只猪吼，可能知影讲，迄、那个中原普渡需要抬猪，惊讲伊去会用抬的，赶紧顶走哩，因老跑。结果啊，去予警方啊，啊，抓这个网啊，要来抓猪啊，想袂到猪啊，猪啊，一个看到人啊，来啊，都紧走哩。因为哦，这只猪啊，伫迄个事故发生了后啊，到下晡时啊，才从着这只猪啊抓到了。猪仔伫猪仔车顶悬跳落来，就是道路交通处罚条例规定，吼、哦，就好道路交通处罚条例第三十条的规定啊，就是汽车驾驶人车顶有物件漏落来，漏沙、漏土、漏石头啊、漏水、漏汤，啥物拢不管，就是有物件漏落来，哦，啊是有物件飞出来、落落来。哦，跋伫涂骹恁，也是有一挂臭味的物件，这啊罚3000以上18000以下的罚金呢。啊、哦，这个地下车的头家啊，爱了钱哦，爱了钱。另外那个讲到环保加纸，听到没有？即卖这个合法的刷纸厂啊。刷车车，若要载刷车啊去刷车场，爱透过 GPS 定位系统。即卖吼，因为咱台湾呐、啊，迄、那个违规的刷车啊太侪咧，所以即卖刷车场、刷车车，拢爱到 GPS 追踪系统。 这是为今年一月初开始啊，国土管理署的规定啊，只要你的车呢是要去刷这个场，拢一定要到 GPS， 互人固定定位，当定位着你。好，那么现在有足侪刷这个场内底刷这个拢停啊，合法的刷这个场内底刷这个拢停啊，嘛无法度人开发的新的啊。啊！即刷车要栽对，即废弃的刷车要栽对，真歹出问题啊！咱上界惨的问题就是咱的刷车啊无当医啊，所以才乱拼。因这个刷车场吼，内底面的物件倒满啊，都无当倒啊，合法的都无当倒啊，爱得爱消化掉啊。免来消化掉，爱用机械将着这载入来这废土，改泡碎，将着原来内底面所空的石头挤出来，啊，把迄个原来灌的遐南阿空泡糊，抹做粉，啊，把迄石头啊挤出来，啊，用先改泡碎，把迄铁机啊夹起来，铁机啊另外铁机啊分开。啊！了后拍碎了后，伊才用机械解泡碎，内底面无论大石头、小石头，拢解分出来。啊，石头分出来了后，就剩下。

0: 啊，即摆哦，一寡只违法的刷车啊，毋知要安怎去啊？归去，我看即个刷车场的头家串通，我若刷车再来，开啊恁的刷车场来，啊了后，即、這个刷车场内底较去派车交接，将着我的车甲开啊别个啊，违法的刷车场去去啊拼，安尼。那么，因就是干那像来到合法的所在，啊去做非法的工课，年久月深，自然就向掠着。这环保家抓去互刑事局啊，啊接到报案了后来掠，掠着了后，这个合法的刷车场，甲无合法的这个刷车工，迄、那个刷刷车，这个刷车业者合作，第五个月来啊，已经共赚两。500万啊，这刷车是建筑工厂建筑商开2160万来处理这土的问题啊。结果交这个姓林的，这个姓林的佮用这个办法栽入去，啊无处理啊，无大人处理啊，满啊大透的乌白拼，赚550万。即卖这个人已经去互警方抓着啊，吼、哦，抓着了已经。将着因依照废弃物清理法来给伊上法办理。我哩五五空空，带来麦电话，我关起空了声卡。迄、那个头一遍购买阮公司的产品的朋友呢，互阮甲你寄一届，后一届要赶客啊，客咧到指定的所在，甲赶较袂去，买唔着。天顶天公的天保庇平安的保，天保甲伊叫好，是天保才甲伊赶，毋是天保咱卖赶。来，甲听一则啦，广告。
1: 困啊五点，我打困啊六点。
2: 啊，放几下即款呢？
1: 嘿嘿，真好势。
2: 啊，你本来拢放几届啊？
1: 我就甲讲拢放三四届啊。
2: 是咪放三四届？
1: 嘿，啊，过来达到届届剩两届，啊，即马逐日吼，拢若要困进前去便所，啊，过来就甲天光啊。
2: 哦，啊，真好啊。
1: 过一届就天光，有当甲天光。
2: 哇，真好，真好，真好。
1: 暗节我会阁继续，会阁买，有信心。
2: 啊，你食到第几罐就开始有差？
1: 四罐还卖了，四罐还阁较无半罐。
2: 哇！
1: 哪罐我？
2: 哇！你真好，真好，真好。
1: 这食一罐五，一罐差差不多一罐啊，有感觉差，较少拢差两遍几遍啊，还过来剩拢一件尔。
2: 哇！你真好啊，真好啊。
1: 哎呀、啊，啊，我唔知阿公有信心要改，阁继续保养诶。
2: 哇！恭喜哦，恭喜哦！哇！你食三四罐还几罐尔？
1: 系啊，有时候够好用诶啊。
2: 哎我哋小二台敢出面隔壁啊，清明可以话敢到小
1: 我甲你讲，我食健康吼，拢老人较侪食，唔敢食啦。
2: 哦，开袂起啦，哦，开袂到啦。
1: 唔敢食，唔是食袂起，
2: 开袂到，开袂到啦，系啦。
1: 过十几个啊，可以搁去咧做番薯羹咧，咧烹番薯呢。
2: 唔敢啦，哦。
1: 啊，做啊，挑骨嘛，啊，搁咧做呢，迄听袂到个啦。
2: 听到啦，哦。
1: 咱我系我拢讲我吼。咱家食有法度，咱家讲人也唔听。
2: 对，人唔听就算啦，吼，咱家己先保养较重要。
1: 系啊系啊，有法度，咱家有法度，
2: 啊，我家。谢谢啦，谢谢啦，哈，谢啦，啊，
1: 谢。
3: 啊！
2: 你食完了三杯酒了？
3: 啊，好啊，赞啊！啊，无我今仔食七粒，就是食暗时啊，奶奶。
2: 安尼吼，做保养的啊，你正常时啊，那正常来食。
3: 我今天都。就是较进得会调啦，
2: 嗯嗯，
3: 系啊，啊就坐咧坐起来就无啥好呢。
2: 好好，啊今麦拢 OK 啊啦吼。
3: 啊今麦靠我多动会调。
2: 今麦拢熟悉啊啦吼。
3: 对对。
4: 好。
0: 好啦，你食啥？你食到几米？
4: 我食你俩做用心丸丸食真久啊，啊现在食这用两丸。
0: 好好。啊，够好用丸啦吼，较早。
4: 我较早。
0: 是啊，阮的天宝。用龙丸放了袂顺的吼，啊你来吃足好用啊！啊有足侪咱这的空中好朋友吼，放了放袂舒适，吃天宝用龙丸吃个效果真好。好朋友，当然啊，每一个人的环境无相像啊，啊有的人的手头较无方便啊，开较袂落，啊咱就好意甲讲，爱难要吃，因得吃。啊，若唔食，这就无勉强哦。迄、那个好朋友吼、哦，你若是有迄个足够交流的现象啦，哦，带了头、闪了尾、砍家手、拍家手出来的闪了，你若一个劲都闪出来，捏了捏袂掉，这个啊买天宝用两万顿来食，迄、那个食。

效果足好吼。啊，你若是迄、那个要放放无放，紧紧紧放放就出啦，脚汗汗水水正对脚去，放了白了起泡臭了咸，放了安尼落落泡泡皮皮，放了卡前又吃天宝雍容丸。啊，若是咱的天宝功劳丸，血路循环歹，血路循环未通透。阿妈讲，紧按硬正脚手的麻，血也未管，吃天宝功劳丸。习惯性的头壳疼，旧年冬季的头壳疼，头壳晕，头壳乌暗晕，精神恍惚，注意力未集中，吃天宝固脑丸，耳孔晃晃叫，叽叽叫的，吃天宝固脑丸，暗时也未困一下，吃天宝固脑丸。啊，那天宝好正丸，固筋络，固筋骨，除了酸痛前筋络病，酸骨轮痛，骨折，骨轮骨白酸抽痛。手袂夹，关袂合，后腰脊骨压袂落，伸袂直，行路脚会跛会酸会出声，行路行两步啊，着软脚稳落，爬袂起来。筋络歹，筋络慢，眼熬闪着，熬酸着，人个五骨老倒，久久脚筋。行路安尼逼逼逼逼，死死酸酸，行路行袂远，徛袂久，坐袂久个。迄、那个过去骨头要叫摔断去，骨浆骨浆脆，生无起来。伊那细细生长个生长痛，食天宝好正丸。啊！那天宝清一面无完，即罐专门咧甲咱过眼底，治好着你诶目睭症。目睭人，目睭是咧人诶灵魂之窗，天重日月，人重两眼，溜溜秋秋，食即两粒目睭诶。目睭若要互伊清金明，食天宝清一面无完。是咧检体看物件未清楚，无啥啥相诶影，爱惊光，做个老目油诶。我目睭前有乌影，乌点有闪光，安尼走来走去，目镜度数增加，天宝清意明目丸。啊啦，天宝五年解毒丸，清下咱的三焦五毒火，迄、那个体内毒火毒素伤过了，侪青春痘烂条，暗疮面泡生鬼面，嘴大口臭，身躯白肿瘤，生头发尾臭头烂耳。天宝五年解毒丸，迄、那个嘴大，安那灌得了未止嘴大，天宝五年解毒丸。咱白天挂起就挂起，叫做龙柱的少年。麻豆戏对面信心又叫各位填报好正员林太太，甲咱交代点播要收听的挂起。六家七鸟情，东台又叫各位填报好正员，填报过哪员吴大哥。客家信中又叫各位填报杨心员桂太太。所以来听这首龙柱的少年。

来继续来个报告到咱的新闻的消息，感谢好朋友来跟捧场收听。头一遍购买阮公司的产品，我甲你寄一届。头一届要赶客啊客嘞，到指定的所在甲赶卡袂去，买唔到伊。这个贪污特搜队啊，这实在有够好笑。这个来，我讲咱的好朋友来了解吼。宜兰县县政府前消防局的局长，这个叫做齐雄英啊。这个齐雄英吼，一直伊咧担任着宜兰县政府消防局的局长的时阵哦，这外真呢，伊利用着办特种搜救队为了参会机会。这个参会吼是爱甲政府请钱的，就是讲吼，因有一笔经费，爱当请这搜救人员来吃饭。因这搜救人员吼，因为大家人辛苦嘛，所以因有一笔经费，会当请这搜救人员来吃饭。啊，这个市商院这个局长啊，伊利用着请吃饭的时间，加报倒声，比如讲。一道因咱办八千对无？讲真诶啦吼，那即卖八千诶稻香菜无好啦。我讲实在，八千诶稻香菜并无好啊。哦，即、这个市商院伊甲政府申请，比如讲伊一道办八千对无？啊，伊敢若办二十道尔，伊敢报你五道啊？啊，二五道即五道。伊用伊家己的手段来甲我们报销啊！啊，一刀八千，啊，五刀五百，就四万啦、啊，哦！啊，即卖因家的人吼、哦，当然啦、啊，伊家报出来，即个就是酒钱啦、啊，有诶无诶嘛，哦！啊，中出来这条三万几块诶，又讲报酒钱三万有诶无诶嘛，所以伊中出来即个三万几块，伊就讲。用来买伊家己个人的酒，来招待无相关的人员啉啦，三万几块啊！啊，这个无相关的人员有可能就是请伊的朋友来啊，还是讲有请长官啊、什么贵宾啊、啥话话无呀？哦，这个酒钱啊，总共多啊三万几块啊！即阵案件，检察官警察将计将着齐雄英甲伊下骹手诶来起诉，讲即个齐雄英做首长煞颠倒啊，开政府诶钱来做伊家己个人诶公关啊，而且犯后态度无好，所以建请法院重当量刑啊。

感谢好朋友来跟收听欢喜就好的节目时间。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到这要来个段落结束，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大赚钱。谢谢，再见，拜拜。

0: 哦，几乎看袂到啊。诊断就是过色的白内障啦，所以我定你节目甲你讲，咱恁注意听，咱这爸母啊。
1: 福气来喽！

0: 是为不如意，你就就会快乐，幸福才会欢喜，日子充满着意义。
1: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大家好，我是阿芳，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来，这个真感谢到咱这长辈时代、手面摊这大兄、大嫂、大姊、小妹吼，大家无三气炎，全开恁家的来热，收听有着望你看成的汉文囡仔阿芳。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长征人，
0: 感恩啊！
1: 乐然哈，谢谢。
0: 这个咱这长辈时代哈，今仔日头第句的先甲咱讲，哦，恁昨做日啊，中昼时有听有老听的吼，哦老听，哦应该知影哈。这个咱啊做啥？咱啊做这个啊做啥？一工做过这个有几个？啊，迄物件，迄工东工就无教会啊，好啊，无教会了啊，咱就怎嘛无通啊卖嘛吼，啊，甲做一个钟头就无教啊，吼，安尼是安怎安尼呢？来，我讲你听吼，咱假日啊的时阵捌做过，咱新竹啊有一位大哥，哦，一个住伫湖口吼，住伫湖口一位大哥啊，伊听到啊。伊讲好，你在这边浪遮久无退出啦。我正咧甲讲吼，因为内底有欠一挂原料啦。啊，平常时嘛有人咧，阮平常时这支产品就算袂歹啊啦。哦啊，所以迄工东工就无到位。伊讲吼，伊就是去检查，吼检查伊较早做爱啉烧酒、食薰、槟榔，逐项来啦。啊，因为医生讲啊，剩十几拍呀，差不多要痛啊，要西药剂啊。伊开始在吃，
1: 伊也要惊死，
0: 我要惊死。伊讲我才几岁人呀，才四十外岁人啊！我这声说的，我这世人，这世人算免过啊呢，足艰苦啊呢。后来伊怎啊哦？伊讲，伊开始转来吼，是讲啊，为人就是拢有这个心态啦，死要当作活要伊啦，对不对啊？
1: 啊，
0: 家己较早唔知要安怎顾身体，对不？啊，今麦就开始吼，累啊做啥？累啊做吃。食差不多半年啦，好、哦，咱讲实在，伊讲伊真有耐心啦，食吃好半年，好、哦、食吃好半年，伊才开始会检查两遍啦，第二遍半年后可以检查，按年后会给了三十外，欢喜个，真正欢喜个，伊讲吼是安怎有遐侪耐心，你知道？我今麦甲咱只爸母阿公，因为吼伊尾仔才讲出来，因为我去台北找一个足出名的医生，专门咧用药剂的。夭壽回來看配音和你的一模一樣，我說、啊、那就是我們工廠做交易的、啊、配音和你的一模一樣，你敢知道三十粒多少？5980元。你要買這樣，他也不賣你哦，你說、啊、我給你買，你寄來不賣你啊，你一定要去診所給看看看，他才要開給你吃，才用給你吃那間，但是人那間診所沒你看健保啦、哦、他都看自費，三十粒5980元，伊回来甲看，那、啊、这都拢同款的配方是安怎安尼？好、哦，阿姐你甲我讲是安怎查咧？大我甲讲吼，其实啊，恁拢有一个错误观念啦。每一个人都安尼，哦，我来检查我的顺时球过利率，恁拢看这个影啦，剩的拢总无你看啦，哦，剩的拢无你看，你敢知影啥物足重要？肌酸酐。肌酸酐的指数呐降袂落来，我来讲，你顺势就过利率较悬都无效啦。我安那讲，你敢知影？这我有一个，我来讲吼，我伫个咱总教病院内底有一个腰椎科的医生喊我做伙，我甲问，伊讲肌酸酐呐降无来，肌酸酐的指数呐也悬，啊，你的顺势就过利率，大家愈悬愈好啊。好、哦，你注意听哦，顺势就过利率是愈悬愈好哦。肌酸酐愈低是愈好哦，但是伊肌酸酐足悬，悬到破表，顺势球过利率嘛足悬，医生讲啊厉害啊，你讲到可怜，我顺势球过利率遮悬，是安怎害？伊讲你看你肌酸酐要五针呢，你
1: 温死的。一般医生拢看肌酸酐太济啦，
0: 真正无超过两个月，无超过两个月，未放药啊，放无药啊，你懂啊？西游记，
1: 哇！
0: 有人感觉足奇怪，啊、我顺势就过利率是安怎？接管会得到这问题，你计算间的指数降无落来嘛？好、哦、来，过来你注意听后、哦、嘿，咱人啊，你腰子呐害去，有一种毛病会找到你。好、哦，等下咱今仔日，咱华源堂生物科技的汤老师伫现场要甲你讲， 你要安怎去好啊保养着咱这粒油脂？安尼你听下无？好啦，好，所以咱这个爸母啊，等下你爱听好详细哦嘿。因为我来讲哦，真济医生，只要是油脂科的医生，包括一般党政科的医生，即卖发出一个警讯出来，恐惊油脂病，慢性的油脂病是咱台湾第二大，以后就是啥？啊，做啥物国病啦、啊，第二个国病啦、啊。好来，好，所以咱这个爸母啊，爱注意哦嘿，爱注意哈、哦，来。这个咱来讲一下这个
1: 报纸健康
0: 的，对，因为我来讲吼，大家拢讲叫外好都外好，外好讲都外好讲，迄拢无好啦。医生拄到的病症，哦，医生拄到的病例和咱分享的正是实在的啦。哦，这拢是报纸新闻刊的吼，我看这是一个医师叫平姓平啦吼，平医师啦吼。这一个查囡仔才40岁啊！伊啊，你上班这几年，这年内底哦，伊也感觉伊的目睭愈来愈雾，愈来愈雾哦。一直到伊拢无去看医生哦，一直到伊家己感觉伊的目睭啊，你看物件已经恶化，加讲几乎看袂到啊啦！哦，几乎看袂到啊！诊断就是过色的白内障啦。所以我定你节目
1: 跟
0: 你
1: 讲，
0: 咱恁注意听，咱这爸母啊。咱讲在啦，我无意思讲要讲批评啥物人啊吼、喔。来，恁注意听，为人腰受骨啦。即卖来你讲吼、喔，我即支叶黄素你食落吼，迄白内障已经食到5成、6成、7成、8成，你甲食落绝对好。来来好，你会好啊。阿红即粒头啊，怎啊有你毒去做伊啊？这我敢讲即句话，敢真正为老伙仔只，恁年岁，你已经食到70、80岁啊，你判断啥物好歹，你判断袂出来吗？白内障，哦，我就甲你讲一项上简单，即个爸母啊，你听好详细啦。白内障就亲像咱的两千，你知无？两千真会翻白，你变那家伙哦，等下变水啦。你变那伙哦，等下变成两千安尼，高高清清。迄讲一个唔嘛讲，啊，我就听人咧讲啦，人客卡去你甲见证讲哦，白内障免开刀啦，伊已经八分息啦，医生要甲退，讲唔免，食这就好啊。人咧讲的台湾判啊死未了啦，安尼你听下无？白内障，我嘛，哎，黄叔啊，好嘛，你卖啊，我卖是台湾无人对我会对的升温啊。我嘛甲你讲，那两三分，食咧冻的，我敢甲你保证，超过五分，我会甲你交代，你去予单头医生看甲色啊。迄、那个乙一定要去退开，退开将来保养以后你就袂阁掉。
1: 白内障，
0: 那实在是我当时啊，一寡老的来，我甲讲你实在是吼，咱是歹势甲讲歹听，连对老一言的，咱拢较早病甲要死啊，咱拢真对伊拢真尊敬啊。但是真正唔能戆家安尼啦，吼唔能戆家安尼啦，甲会好。我阿你讲，台湾无免医生啊啦，嘛免病院啊啦，你也会记，咱保养是要预防。好、哦，你听好势哦。保养是要预防，预防莫有这个病来催你。你听下我意思哦，然后把这个病根提掉，以后你就无这个问题啊。啊，恁即卖唔是哦？你像顶讲一个在台南在乌山头水库遐，我未记伊姓啥，准有姓啥，我嘛不爱讲讲名出来了吼。伊、哦、讲啊，我就听啦。好，逐家己拢甲讲我啥物拢食好个，啥物拢食好个，我刚刚问一句话。啊，你有你食无？有啊，啊你食有好无？啊，我你食都拢无感觉，安尼就好啊吧。啊，我甲讲你唔知讲，即落是啥物作用吗？即落是做啥物工课吗？伊讲伊听有啊，但是都听人伊来敲电话去，讲好拢遐也好，心动就阁买啊。当然保养身体是足好啦。其实你买这嘛拢对，只不过就是讲你一定爱甲这当做保养品。来接到，好、哦，安尼你听下无？来，这个查囡啊，吼，白内障伤过色去啊，吼，啊，无去，你啦，无你解款的，结果啊，诊断伊就是安那，白内障伤色去啊，并发着青光眼。
1: 哇！
0: 吼、哦，啊，因为、哎、咱讲实在啦，医生你讲，这少年都得白内障的人足少的少啦，经过医生研判是外伤型的白内障，吼、哦。啊，伊这就是买啊，无啊多啊，医生就是用 去甲健保署申请特殊诶，即个年节诶帮补助，顺利啊，甲伊换即个人工诶水晶体啦，好甲再即马全人工诶呢，啊无你都害伊啊！哦，即中安病院啊，眼科医师啊，皮医师你讲，伊即个伊也来甲伊诶来甲伊家伙看诶时阵，伊个规个目睭都拢落去啊！完全拢像咱个两千整起来安尼乳白色啊，对不？所以爱注意啦。
1: 那两千已经拢完全色甲是超过色
0: 平。哦，而且后尾甲你讲就讲以后，因为白内障吼，真正保养有差啦。一般白内障拢超五十外岁、六十外，啊，若做事人拢五十外就超起来啊。啊，伊会记哩，白内障只要有掉，你若超过五六分啊、六七分啊，你一定爱等候色医生去甲你退起来。
1: 好，医生给退个，
0: 啊，退个了，你爱赶紧过，以后你就袂阁发生
1: 啦。
0: 哎啦，啊，若讲五六分、六七分啊，有人食好，拜托你去提证明来，我总爱签乎你，我这条头总爱你做医啊者，好不？王家呢，你就讲，这就足简单的、足浅显的理由。
1: 领导
0: 的卵啊，领导的两千，你甲前后先看，我都过会哦，变水无啦。看啥物药啊？变水无？
1: 看变迄个反炎的病毒超长啊！
0: 啊，咱的白内障就是同款这个意思。安尼好无？好啦，好、哦，这医生写的吼，这恁拢会使去啊看来。啊，咱先来欣赏一首歌，等下咱汤老师啊，要甲咱做这个啥健康的常识。我希望咱这爸母啊吼会记哩啦，咱要有一个正确的这个用药的观念啦。医生嘛，你甲你讲，咱人咧食任何物件，这个观念足重要啦。你像你有感冒，医生甲开药，啊！你感冒来看看药啊，开三天给你。啊！你本来你少，都食两包，未少啊，药啊就甲淡掉，无瘾食啊。你明仔再开始啊，还是过过两天，过开始少啊。后边药啊，愈食愈重，啊！你知无？所以咱这个物件就是讲哦，保养品就是靠长期，啊！那药啊是靠短期，哦，靠短期。但是药啊就是安那，你食落你也开始烦恼啊。等下伤到遐，等下伤到遐，对不？来，哦，所以这爸母啊，阿公跟你讲，咱讲实在啦，有当时啊，讲这是得失人啦，哦，得失人啊，恁为老，那这爸母啊，你这里听到的讲，啊，都拢恁讲的，我来讲，我咧做节目组，我会做电台甲姊妹啦，我唔捌跟你讲，我唔爱讲讲这个物件，这类会安怎？因为我咱卖就是保养品尔嘛，咱都唔是药啊，哦，咱都唔是药啊。准讲人你卖药啊，你电台伊个药啊如何药前治后，伊嘛唔敢甲安尼甲你讲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啦。所以咱人啊，迄个，咱家己爱判断啦，吼，咱爱判断啦。我一个朋友，你做啥咱卖讲啦，人家讲一句话，台湾判啊死未了啦，吼啊，我甲听也真正有影啦，实实在在做的吼，无一定有生理啦。嘛是要好人愈好人愈好啦，好来，咱来欣
1: 赏。但是咱个好
0: 人袂起，你好人愈好啦，越愈有人愈有人
1: 袂晓。好来，你讲咧，你讲讲。
0: 无啦，唔是咱唔敢，咱是无爱，唔是咱袂晓讲，咱无爱做了工课。
1: 咱不爱做了工课。
0: 钱啊，
1: 趁实实在在的人吼。
0: 我来讲，趁钱，大家都做爱趁，吼，大家都做爱趁，但是袂使提人的性命来你换的啦。
1: 咱爱实实在在。大家拢爱恁，咱嘛爱因好啦。
0: 对啦，对啦，
1: 咱袂使乌白讲诶啦。
0: 老都爱听这个啥？
1: 啊，有人就是爱听好听。
0: 咱来欣赏一首吼，咱台南迄个啊做七个这个啊做啥？这个啊做李大姐点诶，讲要听彭水五早期灌落一首歌啊做青蚵仔说吼来。

0: 七个青芋仔素来点本水五像的青芋仔素啦吼。来，咱这个长辈时代，咱邀请咱花园堂生物科技的汤老师，汤老师你好，
1: 阿红你好，阿华你好，
2: 你好。
1: 这个长辈时代，大家健康，大家好。
0: 我咧讲吼，即卖吼，实在咱台湾真正无法度呢。报纸甲看吼，你注意看吼，《西游记》的年会嘛，愈来愈降低。咱台湾人《西游记》的愈来愈侪啦吼。啊，是安那安呢？其实他们吃嘛拢有
2: 关系。食食啦，吼、哦，啊，搁欠保养，欠讲你，你若要食食，要家药剂抄，家抄啦，吼、哦。啊，你搁减买，搁家顾啦。
1: 对。
2: 你搁外用。
1: 啊，个生活习惯嘛无好。
2: 对啊。
1: 啊，外拢改变嘛。
2: 系啊。啊，
1: 变成讲啦，喜胜王国，喜胜王国，人台拢讲啥？台湾。
0: 台湾啦，迄几家，迄几家最大都知啦。
1: 五千金，五星级。欸
2: 本来是咱家是台湾好的福尔摩沙，
1: 这不是好消息呢。
2: 啊，今麦是西行的福尔摩沙吗？
1: 当中常常咧讲这项代志，第一名不是好消息。
0: 对，
1: 跟咱讲真呢，咱去看这个状况后边代表的意义是啥？
0: 对啦，
1: 表示讲咱台湾啊啦，差不多有几趴的人咧腰子拢用害去啊，结果你家己拢唔知。好啊，足济爸爸妈妈，你若去做做体检啦，做一寡。迄呐抽血检查，医生拢甲你讲，啊，你的药剂吼，安那，伊拢会讲到一项物件，叫做肾丝球过滤率。这咱免加讲，因为肾丝球过滤率在爸母啊，你拢听都无什么听，你拢知影讲、啊，肾丝球过滤率爱愈悬愈好，身躯所有的指数拢爱低，干那一项爱悬、叫做肾丝球过滤率，这大家拢知。
0: 一定爱悬。
1: 对，啊，我今啊，汤老师要来甲大家，佮甲你教一项物件，互你更加深入。可较深入了解，讲咱这个药剂指数，唔是干那看肾丝球过滤率，另外一项足重要的数字，医生不一定甲你讲。问题医生若看到你这个数字，摇头。
0: 一般医生袂甲你讲，这拢讲肾丝球呀。
1: 一项物件叫做三个字，叫做肌酸酐。头拄阿芳嘛讲到最后，肌酸酐，肌酸酐什么意思？肌酸酐我讲较白个是啥？你药剂的过滤功能，听好哦。药剂的过滤功能唔是肾丝球过滤率哦，迄是一项。第二项叫做肌酸酐，伊是抑制你的过滤功能，你的功能好啊歹，就是看
0: 肌酸酐啊。
1: 到有一天，你又开始放未出来啊，你会去甲医生讲，医生奇怪，你正常甲我讲我的肾丝球过滤率够五六十，佫真水啊，啊啥啦？我即摆尿放放未出来，爱随时拢爱去洗药剂啊。啊，歹势，我无甲你讲这项物件，叫做肌酸酐。肌酸酐的指数若伤高，歹势，你尿个放未出来。
0: 对，
1: 咱卖讲啥物，你尿放尿白尿啦、水肿啦、高血压，咱想卖讲哦。你干那肌酸酐的指数若伤高啦，若伤高哦。那我甲你讲一个数字，查甫差不多零点七加一点三，查某是0.6加1.1。我甲你讲，你去病院，医生袂甲你讲到遮详细啦。你若咧听咱的节目。汤老师有一个决定，就是一定要把这个爸母啊，给他教教了。
0: 讲我详细，但你吃这个物件是你创啥？哎啦，
1: 肾丝球过滤率爱顾，爱顾，肌酸酐爱顾，更加爱顾。肌酸酐是上重要药剂的数字。
0: 对，
1: 吼、哦、啊，问题是足侪医生没跟你讲，啊，更何况咱今嘛外口的保健品呐、啊。咱讲真的啦，要真正要找到有法度顾的药剂，敢找有？找无？真正歹找，真正无好找啊！而且啊，药剂是咱器官内底离咱离心脏上远的，咱拢袂去顾。咱去顾啥？你敢知？咱去顾咱的胃啦，咱的心脏啦。
0: 对对。
1: 问题你药剂，药剂对离咱上远啊。
0: 其实真正会顾药，咱台湾的，咱台湾人啊，会去注意药剂的人无几个。
1: 真的。
0: 好，咱讲实在，所以。
2: 无啦，伊会注意药剂。也未去注意肌酸酐，
1: 对啦，
0: 哎，拢会去注意
2: 讲，哎，我有痔疮，
0: 我
2: 这，
0: 我讲，其实我跟你讲吼，有一项恁注意听，话拢是着有咩啊？糖分啊，才开始你讲啊，我有痔啊，过好哦，哎呦，过好哦，这样你开始你过这个有痔，其实这唔对的，
2: 已经较破坏，要过起来较困难、较恶啊。
0: 这个咱国内啊，有痔炎、肾衰竭都是。慢性的腰椎病人足济，来，即个爸母啊，你也知哦。台湾进目前啊，西行的人口超90,000人啊。慢性腰椎病哦，恁注意听哦。慢性的腰椎病一年的健保支出是管理所有的医疗 包括生什么恶性的，这有诶无？拢也阁对袂到，伊是冠军的哦。哦，所以你唔通讲，我也无糖分，敢有腰椎病问题？你的脚会灌水，
1: 哦，
0: 这拢是哦，这拢是一个现象。哦，你的欠血，本来我都无欠血，是啊，我即卖欠血，你的腰椎小块咧出问题。
1: 对
0: ，啊，恁去拢看。像拄啊，汤老师，大家起码看顺，迄个顺顺就过利率。其实啦，医生无爱甲你讲啦，你拢爱注意着你的，你的啥肌酸酐啦。
1: 有肌酸酐，啊，咱腰子吼，伊的功能哦，我差不多简单讲者。第一，伊个是啥？调节血压嘛。
0: 对对对。
1: 制造尿啦，咱所谓尿拢按
0: 对啊，过利过。
1: 啊，过来。辅助咱身躯的酸碱平衡，啊个电解质的平衡，啊个来上尾一项上重要，造血功能。
0: 对，
1: 爱记的哦，造血不是心脏的工课哦，
0: 不是哦，造
1: 血，
0: 心脏是负责送血啊。
1: 我即马甲这爸母，恁听清楚哦，健康了，管听清楚哦，造血功能，所有全身躯会流的血，红色的血哦，全部拢是腰子遐生出来的哦。
0: 对。
1: 哦按腰子生出来，所以造血功能就是按腰子生出来。所以你高血压、贫血这两项物件，跟你腰子绝对有关系，
0: 拢有关系，
1: 绝对有关系。包括着汤老师有足侪朋友，汤老师前一阵啊嘛血压有较悬一寡，我嘛开始咧烦恼讲我的腰子功能。问题咱有咧顾，咱较袂晓烦恼。你若高血压的，你腰子嘛一定爱顾。你有贫血的，即个妈妈、即个阿妈、即个阿姨啊，你若有贫血的，你嘛爱顾你的腰子。因为啥呐？因为你的造血功能开始咧衰败，造血功能开始衰败，就表示你腰子开始咧有出问题啊。啊，过来，即个爸母啊，我跟您讲，放尿起泡白尿啵，这拢是一个现象。
0: 叫我讲臭尿香，
1: 哇，真的，迄个肌酸酐有关的，迄个你的肾丝球过滤率是还好，你的肌酸酐若无过好，那迄数字若无过好，你搁较济药啊，讲较歹听，搁较济药啊嘛未救，嘛无得救你的腰子。
0: 咱讲实在啦。现在做这研究啦，腰子炎嘛，你那规世人靠靠要食西药，你温下的啦。好来，所以今仔汤老师要来讲，咱要安那去把咱的腰子的指数、肌酸酐的指数降下来，腰子的指数，因为肾素球过滤率较悬，百尿尿较袂臭尿香嘞，较袂水肿嘞，较袂尿蛋白嘞，就起泡，啊，这要安那去处理？
1: 来，咱那先有一个观念哦。咱的肠啊吼，咱食你面食食啦，咱逐工安尼食饭食三顿安尼食，食你腹肚内底了，全部拢按迄个肠啊去做吸收，胃来分解肠啊来吸收啥？吸收咱的营养，食进的营养。问题是，迄当中个排什么物件？你敢知？排尿毒出来，尿毒伫倒生？尿毒伫肠啊内底生出来。爱记的，尿毒绝对毋是按腰子啊生出来，尿毒是按肠啊个开始啊。好。啊！你肠啊，若无够好，你的尿毒会愈来愈多，身躯会愈来愈多。有听过一句话叫“落尿毒症”啦，一个病叫尿毒症。尿毒症是安静的疾病，什么安静的疾病？你发觉袂出来啦。啊，等你发觉到，你歹势，你的腰子嘛害去啊！吼，你的腰子嘛害去啊！所以咱要开始要顾咱的腰子，就要按咱的肠啊开始去想，咱要用什么好的物件、好的成分来和尿毒两个字。尿毒两个字会降低，尿毒降低，咱的腰子就轻松，听好哦。尿毒降低，咱的腰子就较轻松。即马上新的专利的啥？专利的益生菌，有一项物件叫益生菌，专利顾腰子的益生菌哦。啊，足侪人会讲，汤老师，啊对，啊你讲的益生菌，啊益生菌就是咧顾肠啊内底益生菌愈来愈侪。无唔对，咱就是按药性菌，按咱腹肚肠啊内底药性菌来解决尿毒的问题。四季菌，吼、哦、四季菌，我个卖个讲伤济啊。四季菌，咱时间有限，咱这四季菌是按完全咧顾啥，顾药剂，会使减少咱尿毒素的生成，啊，再来啥，减轻发炎，药剂发炎，药剂发哪发炎，看到一个指数，头多咱拢有讲过，发。肌酸酐这个指数，肌酸酐若伤高，表示你的腰子开始在发炎，啊，会使啥？改善腰子，听好哦，改善腰子的过滤功能。过滤功能跟什么有关系？搁是肌酸酐啊！咱今仔全部拢在讲肌酸酐，降低你腰子发炎的状况。腰子发炎跟什么有关系？嘛是肌酸酐。所以啊，你看哦，这益生菌，顾腰子的益生菌，佮专门咧降低啥？ 咱今仔日讲的肌酸酐，啊，而且会使改善慢性肾病，就是啥腰椎病、慢性腰椎病肝病问题，啥叫肝病问题？就是头头昂讲的糖尿病。足济人吼，足济爸爸妈妈，恁拢未去顾恁腰椎，拢未想讲啊，我身躯糖分高啊，我再来烦恼腰椎。哎、欸，这唔对呢。你哪会使？等你糖分高啊，才咧顾你腰椎。你平常时来讲，糖分高才咧顾腰椎，迄拢慢一步啊。咱爱做头前，你就算你的腰、你的糖分也无高，糖分正常，我做一个朋友，拢无糖分的问题，拢无糖尿的问题，问题因的腰椎拢无好是安那，因为恁平常时拢无咧顾。因拢会想讲，我糖分高啊，我才来顾腰椎，歹势慢一步啊哈，那个太慢了。所以腰酸困有重要无？顾腰椎腰酸困足重要，包括着双手皮，包括着大肠叶，包括着芹菜，包括着素丝藻，这些抗氧化的成分，会使把你的啥，你的腰椎病全部拢改顾啊好哩哩，而且会使改善你腰椎发炎的状况，就是啥？要救啥？救你的肌酸酐啊！
0: 对啦，
1: 救你的腰椎袂发炎。
0: 肌酸酐就是要讲，就讲腰椎你发炎嘛。首先先你甲你讲啊，好、啊你无几个知啦。
1: 系啦，
0: 啊一般话拢讲，啊你都看你的腰椎啦。其实腰椎啦，你50%、50%、40%拢已经是肺炎嘛。
1: 嗯，
0: 好、哦，迄就算肺炎嘛。啊，迄个时阵要过你若会样顾的，40%-50%的，你若会样顾的，我跟你讲要。你若顾好势，要洗腰子，可能你家己那样保养啦，无你的机会，无这个机会啦。我就甲伊讲，我台北一个朋友5%，准5%，一礼拜洗腰子，洗一缸。啊，伊这啊，对伊的身体伊足注重，啊，所以伊就搞一届，阮去德山啦，去食饭，伊就你甲我问我，啊，无你安尼啦，死要当作活要伊啦。你吃看买下来啦，好不好？我同阿提汤老师你讲的这号试食，
1: 好食哦。
0: 我就开始好食，伊食差不多个话月，来搞我讲安怎呢？虽然免洗油脂，但是啊，同款也够有迄个毛，也够有迄款的啦吼。来，你甲听一下，汤老师因为楼卡接袂去，好、哦、来，你甲问看伊个，来，好、哦、啊。所以啊，人伊开始食超半年过啊，人伊的这个一款经营都袂啊，好，一个经营都袂啊，家己的腰子扭甲足悬的悬，哦，扭甲足悬的悬，扭甲20外，人伊就免阁洗啊。所以咱人要顾这个腰子，实在是爱有方法啦，啊，爱有对的物件啦，哦，这个足重要。好来，过来一点就是讲，咱这个长辈时代，你注意听嘿。如果讲你若是这个做。做家人，你都爱赶紧去看嘞。啊，要安那看呢？来，我讲你腰子好甲歹，袂使甲看顺手就过哩哩，一定爱看肌酸酐。好、哦，肌酸酐，肌酸酐啊，诶，指数一定爱低。
1: 对，
0: 迄、那个过哩顺手就过哩哩，一定爱管。但是即卖真侪有出现一种情形，好、哦，我甲恁讲吼，拄啊恁今仔咱拄好即个机会啦。阿峰甲你讲互恁听啦，好、哦、来，你即卖注意听好、哦、嘿。如果你检查我拄仔咧讲的这個，吼、哦，咱学校有一个大哥，就是伊，就是食咱，伊就是真信真慢，人好加在救起来。伊讲奇怪咧，伊去检查吼、哦，就是肌酸酐嘛高，顺手球过利率嘛高。医生甲讲啊，你再注意哦，你唔能讲讲你顺手球过利率高，安尼就无要紧哦，因为你的肌酸酐足高咧，伊无爱听人的话，伊爱啉。同款啉，同款安尼生活，都无两个月咧，过去看医生讲歹势啊，你这准备洗腰子啊，无法度啊，我真正无法度甲你救啊、嗯，你看卖啊咧，好、哦，所以咱这爸母啊，咱这长辈时代，好、哦、以后会记哩，咱的顺手就顾你啊，因是拢甲你看你一堆，拢是甲你看你，看你啥，看你60以上，
1: 哦、对，
0: 60这是一个界限。
1: 嘿，
0: 你六十，其实60外算及格呀，肺炎哦，50外，剩降落来60，你就是肺炎的信号啊。好、嗯哦，啊你若剩20-30，医生会跟你讲你要作注意啊。 你吃物件当都啊足紧啊，迄阵放药出来，臭药险啦，药两百啦，大行拢装来，哦，阿方哥甲你讲一遍，腰子慢性的腰子病，所有的这个腰子科医生，有你当症的医生，大拢咧服药，一定爱顾好，无未来。惊慢性嘅腰椎病成为咱国内第二大的国病啦，安尼你看有偌严重？啊，是安尼，大概食甜嘅啦，食卤嘅啦，尤其迄个甜嘅也较侪落啉落啦，较侪落啉落。你敢会知哦？咱台湾敢卖迄个凉水嘅啊？迄凉水啊，一年几千亿嘅商机呢？啊，你来知呢？啊，是安尼遮严重？因为食一杯甜嘅。等于啉一杯毒药同款啦，安、尼你听无、所以汤老师一直咧找这方面的物件，你甲恁讲，你一定爱平常时爱顾咧，爱顾咧，有的人都听袂到，哦，啊听袂到就无多啊。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今仔甲恁讲这個就是讲，咱的腰子哪歹，你爱食啥？爱食专门腰子的菌，
1: 好、
0: 咱平常时大家嘛在途中嘛咧顾腰子的，好、来，这的成分一定爱顾好些。你人身体才会当健康啦，啊，过来饮食习惯一定要改变啦，吼、这个上加重要啦。啊，咱来欣赏一首歌，以上是健康常识啦，吼、咱来欣赏一首这个叫做啥？梁山早期灌录的吼，啊，做好时再相会来。

来，梁山为咱所唱的好时再相会。来，咱这长辈时代吼，阿翁甲你讲，咱汤老师啊，其实啊，伊这个物件，伊拢逐工咧研究看有搁较新的，搁较新的。但是啊，因为你嘛都爱顾着讲，咱会吸收甲未吸收啦。哦，有诶物件做好，但是迄话是，你咱来你国外。

0: 是啊，那北行咱未，北行啊做苦行咱未使用，因为有毒，有危毒，啊个伊也是药啊哩用诶。后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你注意听咱今仔日落去，咱今仔日吼，我看有我都张老师这会我都做两工啊无啦，因为我无希望讲你含人多一三五二四六多排队啦，一礼拜多食百家单西游记啊。来，咱来进一粒广告哈。咱今仔所推出的，我相信啊，足济人拢捌食过，叫做圣战金。
1: 圣战金，
0: 哦，圣战金。这啊，我哩当即十五今仔拜几？今仔拜四。
1: 拜四。
0: 我敢那哩拜二的时阵有无吼？拜二的时阵，我这个时段我有做过。啊，迄工啊做完了，同工就随无会啊。哦，迄中道这节目做完就无会啊，啊无会了后啊，我都爱换别行啊，对不？咱后壁节目全部拢无个卖，因为无物件变那卖。哦，甲今仔去汤老师讲啊，我这也个有吼，我载过来，哦，也个我先载过来给你。后来你呐要保庇讲你卖一三五二四六含人去含人去啊做啥？去排队就对了。这组物件你真正爱食啦，啥物人爱食？我甲讲，这真正全民拢爱食，全民拢爱食。你会愈济爱个较过来食。
1: 阿好，我跟你讲，你先，你若大家拢爱放尿的人拢爱食啦，
0: 对啦，
1: 你听有啦哦。
0: 好，阿我跟你讲，我即马甲你讲，拄啊一个妈妈卡电，阿我跟你讲哦，较早咱是歹势讲啦，较早人无爱讲这啦。安那讲呢？因为我即马甲咱这爸母啊讲哦，你只要放尿的臭尿香
1: 哦，这最重要。
0: 过来，咱呐。咱的主要一个阿嬷打电话讲，阿公我是歹势讲的年会者啊吼，安尼吼，伊讲啊，因的孙啊无三个入的房间，臭尿还未做当。
1: 对，
0: 好啦，啊是安那呢？迄是你过滤未好势，你脂酸肝出问题啊嘛，对不对？所以要顾这粒油脂，唔是像要顾这两粒油脂，唔是像咱咧想的安尼啦。你还知呢？一粒油脂，咱人两粒油脂，一粒油脂内底一百万粒的顺丝球颗粒呢，歹一粒。都无多救得来，
1: 无多，哈，无多，那是不可逆的，
0: 来，所以咱这些爸母啊，哈，咱这些长辈时代，今仔日听候详细哦，你顶拜二，你若提无到的，今仔日要提爱紧哦，我先甲你讲的，咱这拢六十粒的，好，咱湖口的大哥，你讲，伊去台北红看，在湖口坐车坐到台北，挂号讲去有够歹挂。其实咱讲买回来，内底三十粒，人就伊就敢买五千外块啊，对不？来，你注意听哈，你注意听，西游记阿未西，敢真正不可逆吗？即卖无人敢甲你讲，即卖无人足济中迄个中医师，包括医生拢甲讲，其实拢也够我都挽救啦，
1: 对，
0: 拢啊我都挽救。哦，所以咱要检查咱的油脂好甲歹，你会记脂酸肝甲顺丝球过滤哩。哦，这两项过好势。
1: 唔能干咱看一项尔哦，唔能干咱看一工。
0: 慢性的油脂病，咱卖去含人排队。
1: 对，
0: 咱卖去含人排队。家己本身其实咱家己看会出来啦，放油起泡。这是第一点，咱都看到是看有啊，放油泡足济，你都要注意啊。好、哦、来。过来，迄、那个破作者呐，佫无啥会算，阿你害啊！迄、就是有两百伤过关啦。啊，那放油了，吼、哦，咱顶刚有一个，应该嘛，你捌咱的节目讲，一个大哥啊，伊讲伊那边放油刷，后边因家的人拢无人敢对后边入去，入去变数，讲规间臭油烟咪。来，我跟你讲，伊坦白讲，伊食吃后三个月，迄、那个味开始降落来。这个味就开始了降落来。哦，我跟你讲啊，
1: 做明显哦，
0: 咱这爸母
1: 阿翁
0: 实在有当时啊讲这哦，恁会听讲。我哪家遐办，我都规矩卖吃倒啊。为人拢有这个想法啦。其实啊，你甲想啦，你有这个毛病拢几十年啊，药我嘛吃几十年啊，都无早甲你解决啦，对不？你讲一个保养品来讲，我两工三工特别好。这我足侪人咧问讲啊会好无？但是我跟你讲爱足长的时间。爱足长的时间，因为我毕竟唔是药啊。迄、个大哥讲我臭药嫌济啊，含西药你食都无啥感觉。来，咱的圣战金哦嘿，来一盒内底有60粒。六十粒。咱优惠价一盒是2300块。2300块，两盒爱4000粒。咱今仔日同款啊，咱只系中。

0: 八时段你注意听哦，两盒四千六，阿峰同款优惠你3500块，会记哩。见面你若唔捌买过，唔捌食过，下早是两粒，暗时两粒嘛，一定啊安尼食后嘿，家你家己感觉放尿你就看有啊，迄拢会使看，哦，拢会使看。来，啊，感觉讲，真正加足清啊！来，你会当个改食一粒一粒多，一天食两粒多，哦，一天食两粒多，因为你会这啊，你逐天你食的物件，拢总是毒素啦。那依照咱国内啦，你甲看，较早恁拢唔捌听过，什么塑化剂啦，这些猪丹红啦，
1: 抗生素，
0: 抗生，遐有诶无，拢甲你掺入啥，掺入你日常你食的物件。你讲啊，我也无啥咧食甜，恁兜逐项都甜啦。大行就甜啦，你尤其你若定伫外口，你食的人，有人讲我生活足规律，啊，定你交一应酬食饭安尼啊，是安那甜迄个油脂的接指数接歹，你逐工都咧食遐毒素啦。后来要甲这毒素排下掉，吼、哦，排下掉，就是干那排毒嘛，排尿，排咱的尿毒，
1: 尿毒
0: ，哦，尿毒要排下掉。
1: 就是要靠肾战军呐、啊。
0: 恁嘛会，我嘛阿峰嘛有啦。但是我会当甲你讲，阿峰家己只甲你臭屁一样啦，我放尿真正无咧起泡的啦，就甲就要起泡都困难，
1: 困难啦。
0: 准讲起泡起来，迄个泡薄者就破的，一定爱保持到这个程度啦。我的顺时针过利率啊，上摆捌落落啊，到86尔啦，未使阁落落，拢伫86-96这个咧行啦。对吧？因为我定哩外口，你含人食饭，我足注意着药剂。你若加有一工啊，去含人你洗药剂，你排队啊，你的人生啊，你甲我讲，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啦。你就感觉讲，安尼他有啥物意思？对不？来，你着几个现象，你家己爱注意，放尿尿两杯，臭尿香。好，过来一项就是安那，你脚会灌水，
1: 会灌水。
0: 这个要注意哦，
1: 这爸爸妈妈，你的手闪闪啊，问题你的脚奈爱真正，
0: 对对，
1: 挂这个作严重，那东西
0: 挂住。
1: 啊，不然你那足容易忝的，甲下晡
0: 就点，
1: 足熬疲了，嘿，我个无做啥物事啊，我来忝噶呢，那东西你药剂咧，甲你求救，咧甲你呼救，讲药剂我已经开足忝啊，一定爱来补充。
0: 对，来，啊，你人足熬。本来我都无欠费，即摆去检查，医生讲你了咧欠费啊，你药剂出问题啊，你
1: 会记
0: 了？做红血素诶，造血功能是药剂哩咯，吼，迄别位别个是无多药诶。来，你注意听，只要60粒，因为加2300，两盒爱4600，因为你3500块。今仔去电话那靠通，我汤老师甲阿华，阮三个业绩啊，来甲公司争取一盒来。送我们这些中辈时代，安尼有优惠无？真正足优惠啊！你也使叫啊？这项产品
1: 要送30粒
0: 未呢？这项产品啊，我会当甲你讲啊，真正教学朋友利用啊。
1: 对哦，
0: 台湾真济专业的医生，就是拢用这组啊，
1: 对哦，
0: 都用这组来。好，买两盒送一盒，优惠你3500块。来，你电话哪靠通诶？这咱自然草本的党诶，林党诶赞助诶啊，足侪人拢来搞讨价物件，洗碗精，哦，恁到底洗碗、洗盘、洗碟，拢人讲病从口入，你甲看，恁到底还搁咧用沙拉托迄个化学物件吗？倒手旁诶天然诶洗碗精啊，你若买四组诶三盒诶3500诶，哦，送你一罐洗碗精啊，电话寄来，紧甲卡，空白。00318009，来，你若要爱大做，你若要爱大做，3盒3500，6盒7000的哦。哦，拄啊一阿姐来，伊讲这唔免讲，我一定要爱大做，是安怎讲？我大做加赚2盒啊。哦，大做阮当会直接阁加送2盒无你，安尼拄啊几盒？8盒的算赚金，8盒优惠你7000块，送你2罐的。洗碗精啊，这洗碗精天然的，会使洗水果，会使洗蔬菜，洗洗的垃圾，水果甲冲个无泡安尼倒啊。因为迄个泡啊，是咱的有分子，唔墨水起起来泡，唔是化学的哈、啊。来，好、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寄起警卡，0800-3100-009，等下你甲嚼嚼匀，你甲过好势，我跟你讲哦，这2-3个月啊，这3-4个月啊。甚至较严重的半年过，你就会感觉到效果。以后你就免惊讲啊，娘，我遐就去洗药剂。 里面乱了。
1: 对，
0: 好、哦、来，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这我来讲哦，咱其实咱台湾足济人啊，是《西游记》的候选人啊。
1: 嗯，
0: 好、哦，咱拢伫这个无底深坑啊，甲扭倒起来。好、哦，咱拢甲扭倒起来。有、嗯、人拢会问阿芳啊，你太无啊，红起见证。我跟你讲啦，我无希望。来，你以上广告哈，以上广告，咱无希望讲咱这个爸母啊，哈、哦，当然啦，恁起来讲一句开阿芳甲汤老师讲几十句的啦，但是我会当甲你讲，阮的节目时间拢是因为汤老师因来爱讲一二十分，啊，你无安呢？我问你，你买什么物件、
1: 嗯？
0: 我问你啦，你到底你是你买什么物件？你家己嘛唔知啊。好、
1: 啊
0: 哦，有人甚至买等于，甲即卖讲，阿芳，我之前甲你买什么？迄是要创啥？伊嘛唔知啊。咁、嗯、是安尼，咱要开钱，咱爱知影这物件要创啥，钱爱开伫个刀口上。
1: 对对。
0: 哦，卖那款的，咱无必要。我来讲，我的产品过了几百行啦。你无必要，你买通啊！咱的物件买出去，就是买过你的倒转来买，你听无？所以咱这爸母啊，那有需要电话机甲卡号去，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啊！我先甲你讲嘞哈，我这唔是药啊，我一再强调，阿芳无你卖药啊，好、哦嗯，我会当甲你讲啦，汤老师嘛定你讲，咱生意也算。普通普通啊，因为阮无你做迄个无同款的方式，哦，阮做的就是传统道德、良心、人民的事业。我定你讲，包括咱这个，咱来咧节目头讲道德、良心，还有一个底案啦，赚钱大家都做爱赚啦，哦，那赚钱大家都做爱赚，哦，咱一定爱甲咱这个最。咱的迄个道德一定爱提起来，
1: 哦，
0: 好，咱这爸母啊，知讲我今仔食是啥物物件？
1: 啊，够有一个社会责任啦，
0: 哎，还有一个社会责任，
1: 哎，好，恁知影讲这是啥物物件？
0: 对，
1: 咧过道诶，
0: 即卖唔是较早，
1: 即
0: 卖唔是较早迄个时代讲网络啊，网络啊卖物件，讲青草啊连柳丸，连起规个那乌索索，讲叫做啥？叫做中央丸，一个乌啰嗦那会痛苦咧，啊，规个乌啰嗦，好，甲你讲这食安怎？食杂波人安怎？
1: 哎，
0: 对不对？啊，食到尾啊，坐轮椅、牙膏啊、西游记的拢是这啦。好、哦，来，过来，咱无咧用这个方法啦啦，咱用的就是讲，我希望的，啊，无我会使甲这个时间，我你若甲安尼，爱人听人安尼陪的，我来陪，我嘛会样啊，我叫人写一套，咱嘛会样啊。但是咱无爱做迄个工课啦，哦，咱做的是实实在在的工课。比如咱这爸母啊，知讲我今仔买你这个物件，我是咧食安怎的？你听无？我是你预防啥？我是你预防什么款毛病来？所以我定咧甲你讲，你一定爱接一针嘛，一定爱接一针嘛，你才会当看到伊的效果。吼、哦，啊，那是这个气泡啦，味足重的啦，我会当甲你讲，只要一礼拜啦，较严重的，只要一组过，四组一组过，就拢总甲你有感觉啊啦。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会记，即卖人啊。无在了，片面就这文明的病。无在片面，
1: 大家拢爱吃。
0: 无在
1: 片面，系啊。
0: 无在片面，咱家己爱去注意啊。
1: 啊，咱身体过年的体重就是啥？就是腰子尔，哦，就是腰子尔。啊，过会记的哦，头拄咱咧甲恁讲的，就是袂用干那顾一项，就是啥？就是顾啥？顾干那顾你的肾丝球过滤率，一定爱个顾你的肌酸酐。
0: 一定爱顾肌酸酐。
1: 一定爱顾你的肌酸酐，因为真正会乎你腰子恶化的。发炎的、伤痛的，全部拢是爱看肌酸酐这个数字。
0: 肌酸酐遐哩啦，
1: 系、哦、
0: 啦，
1: 这是开始啦。
0: 好，咱、哦、来准备到电台工商、电台工商的中间电话金额卡哈，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咱来到电台工商啊，大家来听音乐啊。

注意，摆脱是非不如意。知足就会快乐，幸福才会欢喜，日子充满着意义。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来，两一啊，戴美金两个合唱的上新的歌，叫做《绿岛相思曲》啦吼。来，有需要服务啊，0800-318-009。来，咱过来欣赏一首吼，这嘛拢新歌哈、啊。因为即卖电话作者，我来倒听电话啦，好来。

0: 来啊，做超软牡丹情啦吼，这是廖伟志甲这个余啥，这个啊做余啥咪余秀珍吼，两个合唱的吼啊做。好、哦、来，咱有需要服务啊，电话举起来，紧敲嘿。我甲咱这爸母啊讲吼，恁注意听。哦，这是拢咱的长辈时代接到甲咱讲的啦。吼、哦，来，新爹啊，头昏啊，是妈妈，伊讲啊，伊体伊时啊时啊，食到八十外吼，甲体只囡仔烦恼，甲实在吼，暗时无早困，因为因囝剩指数剩只要20左右啊啦。等下你甲伊讲哦，医生叫爱。那无注意，只要爱准备爱洗油机
1: 啊！哦，真危险哦！
0: 啊，伊咱讲在做事大人诶，伊讲吼，虽然做因囝做诶头路毋是足大，但是算讲要维持一个，搁饲伊，要因个囡仔迄款诶吼，拢生活拢也算还好啦。后来人伊是歹势讲因囝算嘛头家咧，啊，人伊讲得足客气吼，伊讲哦，阿姊都定爱交这应酬啦，指数该讲存安尼啦。伊讲啊，你都逐工要去啉烧酒啊，逐工啉倒拢三更半暝，你身体怕歹了了。后、来，这个妈妈，因为伊本身啊，咱年岁济啊，吼，拢唔免烧正，伊就是安那放药，迄、那个臭药也味较重。伊买等于你食。吼、啊，伊讲阿峰啊，我唔知道你即卖中道时候后这个离阮身体后这个节目，我讲。这当啊嘛做无久啦吼，啊，伊是拢较早拢听礼拜，伊讲伊咧食，食差不多两三礼拜过，迄、那个味真正家己，咱家己本身三拢有感觉啊。伊讲都有感觉啊，伊昨下甲因囝讲，无你食看卖啊咧啦。啊，因囝原本做排斥电台的物件，啊，打电话来你讲，来你问啦，我甲讲话你免惊啦。其实即卖电台分甲足清，卖药啊就是卖药啊，卖食品的就食品，啊，卖药啊足简单啦。你若听伊咧广告后边讲这是药。卫生部的药检
1: 药字号
0: 的，伊人会报迄个药字出来嘛？药字号几号，互你听嘛？迄就是药啊啦，吼、哦，迄就是药啊。啊，那无像阮这拢叫做食品啦，我、拢叫做保养食品。吼、哦，啥物叫食品呢？譬如讲，我即卖讲安尼上简单啦吼。譬如讲，你食金龟，人大家讲食金龟治预防十波人尿壶酸增大嘛，
1: 对
0: 不？啊，我来煮金龟来食，你爱食偌济？我来讲食十粒吼。诶，金龟啊，凡是卡输食一粒卡布西露啦，吼、啊，啥物叫食品？就是甲金龟内底、金龟籽内底、
1: 迄
0: 个喙处内底、迄个物件，甲喙处起来足油的油，互恁食。恁人看迄粒呢？迄粒爱偌济物件，才啊喙处一粒，吼、就是甲这个物件缩小。咱食食少物件，但是看下你食几大堆的衍生物啦。安尼、你敢听？伊讲安尼，伊了解啦。啊，你免惊。好、哦，你免惊，这每一间有在了大电台广告物件，每一个你对透早听到暗，吼、哦，有听到有法度大这个电台，你听得到的，这拢合法的，因为这电台本身合法，吼、哦，啊，咱的物件嘛拢合法的，啊，查咧打，查咧讲，你听，人是甲你碰到什么程度安尼样啦，好、哦，我当面甲讲，伊讲吼安尼伊知，我讲这吼、你食看卖啊咧，因为啊。这是即卖目前国内包括教学病院嘛有诊所嘛拢有，恁网络甲找，咱台湾一个足出名药剂科的老师医生啦，就是专门咧卖这组。哦，啊你买甲买是无法度嘿，你甲讲卡电咧讲啊某某医生啊，我要甲你买一组迄个药剂的，我讲伊叫你吼困懵困，伊绝对无教你，伊安怎叫你一定爱挂号来好看。哦，我咧讲三十粒无偌济啦。6000块存20啊！你含食一碗面，你都食袂；剩的遐含食一碗面，你都食袂起啦！啊，你有贵无？啊，但是人有真正有效啊！
1: 对啊，
0: 对不？所以这个徐妈妈，咱新的头这徐妈妈就烦恼，甲要死啊！叫因囝开始，叫因囝来搞我问。好、哦，咱讲在，拄啊个卡电话来，我无骗你啦，这也免黑白甲你讲，一边要四大组，伊讲因囝嘛要食，伊嘛要食，吼、哦。因囝食了，我甲问讲啊，存20外，即卖去扭起偌济？伊讲即卖扭起30外啦，吼、有加减啊，较浮啊啦。啊，又甲讲啦，除了咱你食保养以外，你交际应酬卖遐晏啦。哦，你头路做遐久啊，你常常都在交际应酬， 对不？看会当讲做愈做久啊，看会当唔免安尼无？食饭到中昼时啊，暗头啊食一个倒啊，吼、嗯，讲大概等下拢啉咖呢。即卖会安尼，除了会惊以外，因囝除了会惊以外，过来就是安那，佮食到这有扭起来。即卖讲加茶有够济济
1: 啦。肌酸酐调控嘛，
0: 拢落落来。哦，啊，你都我来讲，你顺势就过你，你若伤过低，你的肌酸酐绝对压关嘛。
1: 这一点
0: 呢。肌酸酐的指数，刚才是你家己注意，你就是安怎有机的发炎嘛？
1: 有机的过滤能力
0: 嘛？嘿，
1: 过滤的能力啦，你的过滤功能啦，好啊，歹就是爱看肌酸酐、
0: 啊，
1: 不是爱看，
0: 你的肌酸酐就是等于有机已经你慢性的有机病嘛？
1: 发炎，
0: 哎呐，你发炎嘛嘛？哦，来，过来，台南安平啊，李秋啊，这个阿妈，这个阿妈，伊就是安怎？伊刚为了一项呢，你为这阿卡在人吼。伊，那你讲，伊可能他们食食毛关系啦，伊咧食物件拢较重口味啦，所以伊讲哦，伊他们孙啊、因后生哦，拢大做伙，哦，拢大做伙，啊，你放尿的中间啊，便所臭尿也味作重，伊嘛，伊家己嘛是讲，啊，无法度啊，你会再老一辈人拢想话是讲，啊，你会这都是安尼，其实无影啦，哦，你若顾会好势。这个问题拢有在解决啦，所以啊，来有那食，伊这吼，咱讲在食吃好十外工，人就改善啦。哦，我讲那是你的过，你的咱的油脂的问题，哦，你一定爱顾好些，人伊食吃好十外工就改善啦。好、哦、来，所以咱这爸母啊，我定咧讲一句话，即卖足济人嘛，你甲你讲，洗油脂敢真正不可逆吗？哦，对你的食食。对你的保养开始来个改倒转来，吼、哦，个改倒转来，你就在国家讲吼，吼、哦、你免去行这条路啦。好、哦、来，哦，所以啦，今仔汤老师你甲恁讲来讲，你腰椎有问题，唔好定要食西药。足济医生来咱家讲这个健康的常识，拢嘛甲你讲，西药叫做压制啦，甲你记咧啦。哦，你若唔相信，你去问医生。啊！我即马食这个会好无？伊就刚甲你讲一句话呀，你就爱照安尼食，逐工食，吼药啊，逐工食，啊，就后边来再搁检查，搁落来，搁甲你解药啊，搁落来，搁甲你解药啊，啊，若解到无法度，就是叫你来准备嘛，做一个为人是带一个。讲你哎呀，做甲尖女来对嘛？哦，能甲尖女来对来，
1: 血液透析，
0: 对透析来再开始来 COG 对不？对来，啊，你别安那把这个给转过来，哦，来，汤老师，那咱来听汤老师跟恁讲啦，好、哦、来，
1: 来，我跟你讲吼，腰子吼，足侪人会给伊放袂起，因为伊咱离咱的心脏较远嘛。啊，问题是腰子的功能有四项，头拄我有讲过，啊，今仔今麦阁讲一解予恁听。第一，制造尿，咱的尿拢安尼药剂开始制造的，啊，再来第二，你的血压、身躯的血压，所以高血压的人，你的药剂通常啦，卖无好，啊，这拢爱注意。第三项，你身躯的电解质、酸碱平衡，啊，佮水分，拢是按药剂来控制，来佮做平衡，袂使伤酸嘛，袂使伤咸，酸碱爱平衡，电解质爱平衡，啊，再来第四项，上尾一项。这嘛，足济爸爸妈妈拢唔知。咱身躯咧老的血，红色的迄血啊，迄、那个血吼，红血球，安德森，你敢知？唔是按心脏哦，心脏是一个胖脯啊鸟，伊甲你拍出去，佮甲你送倒来鸟。咱身躯红色的血，安德森，你敢知？就是按腰子生。所以啊，头先咱嘛有讲，你的血压伤高，你的贫血，甲你的腰子嘛有足大的关系。啊，佮来，即马一项。政府啊，开始咧呼吁，咱开始行入去老人国啊嘛。迄个七十五岁以上的老人占四分之一啦。足济政府已经开始咧呼吁，足济遮爸爸妈妈爱注意，就是失智。失智跟我这个药剂有啥关系？来，我跟你讲，我无讲你唔知。头拄我有讲过，咱的造血功能，咱造血安怎开始造的？血安德开始做的，按药剂开始做的。你的血呐做了无水无够多，你个是啥？个是失智啊。
0: 对。
1: 所以失智症，即摆嘛医生嘛发现啊、哦， 你腰子若无好，嘛会影响到你脑部的失智哦，嘛影响你脑部的失智哦。
0: 安尼听有
1: 无？哦，做者阿个来，不只报作下，八十几岁的一个阿公，严重蛋白尿，蛋白尿足简单啦、啊，你等于放一锅了，你个啥？你其实断定你是不是？你会白了无？气泡无？味有足重的无？那你那个连你家己个拢挡袂掉，安尼我跟你讲，你的尿就是有蛋白尿。结果阿拉你敢知？结果伊是啥？确诊，伊是啥？伊是细胞的确诊。你看哦，
0: 你家看
1: ，简单的一步尿，伊个会使解啊，知，互你知你身躯有啥物艰苦病痛，你个走出来。
0: 因为即卖大家拢想讲，我那尿两百伤过悬，放尿。放尿白了，就是安那，就是也做药剂出问题。
1: 对，
0: 你甲看迄报纸刊嘞哦，
1: 报纸刊嘞，
0: 伊放尿白了去检查是啥？肺癌。
1: 对，结果是肺癌。吼、哦，你看你的药剂，你的药剂若无顾好，你的身躯的艰苦病痛个四界走，连咪走去心脏，连咪走去肺部，啊，过来，你若有常常挂注意的妈妈甲爸爸，你嘛拢爱
0: 注意啦，
1: 拢爱注意，唔是你食伤咸，哦，食伤咸嘛有可能，啊，过来，你的药剂的过滤功能开始咧衰败，因为你的肝水水肿，这拢是医学上去断定你腰子有开始有毛病，开始衰败一个竞争。哦，头头我有讲过，放尿气泡白了，会臭尿香味无？啊，过来你的肝水无？啊，过来你会作忝无？啊，过来你有贫血无？你若头头我我咧讲迄几项物件，拜托的，对你家己腰子较好咧。
0: 这拢算一种
1: 腰子呐，不好，今年甲尾啊，个干那血液透析、甲腹膜透析、甲血液透析，我讲较白个是啥？西药剂啦，
0: 对啦。
1: 医学上叫做透析，透析就是甲你大家咧讲，看你要用巴肚遐，还是要用你的手来做啥？做你规身躯的血，你的血无多去过滤啊嘛，爱来甲你灌新的血入去，迄叫做西药剂。吼、哦，西药剂是一个俗称啦。啊！咱西游记的王国伫倒，上全世界上有名伫倒，就是伫咱台湾。
0: 对，世界有名
1: 咱台湾就是西游记的王国。
0: 王国啦，
1: 咱我是希望咱家的爸母啊，我拜托你，我拢甲你当作是家己的爸爸妈妈，卖惊甲上尾一步路啊！你卖感觉讲游记病离你足远的呢？我甲你讲，你今仔烧酒加啉寡，暗时看我困的，你明仔你的游记过来甲你讨笑啊！我甲你讲真呢。啊！来，甲你讨是安那讨，放尿气泡白了，水肿，啊个啥贫血，即几个症状啦走出来，安尼我甲你恭喜，卖甲你恭喜啦，安尼我甲你拜托的，你个爱去病院啊，紧去检查你的腰子。啊，咱常常咧讲吼，腰子咱拢知影讲，咱爱顾啥肾丝球过滤率，所有的指数都不用管，问题唯一一项肾丝球过滤率爱管。就阿红，阿红的肾丝球过滤率足水的。汤老师的肾丝球过滤率，我拢去检查过，我拢足水的，我拢过到八九十。我跟你讲，爱维持好，唔是干那过肾丝球过滤率尔，还佮过另外一项叫做肌酸酐。
0: 肌酸酐，
1: 我跟你讲啦，咱的节目吼有教足侪只爸母啊，爱看恁的这指数。我跟你讲，你真的爱听肌酸酐啊，过会好，腰子病佮你无关的。肌酸酐一定爱过会好，肌酸酐袂使管。基数，你的肌酸酐的基数，我跟你讲过，查甫爱维持伫 0.7 甲 1.3， 查某爱维持 0.6 甲 1.1， 绝对袂使悬。你的肌酸酐呐悬，表示你腰子开始出毛病。腰子开始出毛病，你离洗腰子的日子就愈来愈近。吼、哦，所以变哪个，头都我讲过嘛。目前上新呢，医学中心拢有得教。伊也良心弄在卖，贵松松，望袂落，唔甘食，无要紧。今仔汤老师啊，教恁安那食，简单食。我甲恁简单讲，全力固腰子的益生菌，因为咱减轻咱尿毒的发生，减轻尿毒的产生，就会使减轻到腰子的工作负担，就是会使减轻到咱腰子较袂遐忝。咱卖互伊忝，伊就袂发炎嘛，脂肪肝就袂悬。哦，安尼啥？迄个过滤率个会悬，哦，即拢爱讲。啊，过来一挂抗氧化的一挂成分，包括着香蕉皮、芹菜、杜仲。杜仲头头阿芳讲过，杜仲就是本来咧过油脂啊。啊，过来啥？橄榄叶，啊，个啥？素丝藻、 往来加速贝塔葡聚糖这几项物件，这拢是医学中心咧用的成分，包括着头头我咱咧讲的专利固药剂的药成分。固药剂的药成分，伊个干那要甲你做一项代志尔啦，就是要让你的肌酸酐袂悬啦。肌酸酐若袂悬，你的腰椎病就袂发生，你腰椎就是袂发炎，你放尿就顺顺顺，袂起泡，袂白流。袂有臭尿香味，啊！过来，足济妈妈身躯会汗水，哎呦，我的脚肿敢若面骨咧，水肿，迄、那个现象，你若有开始咧改保养，开始咧保养，我甲你讲，几个月啊，三个月，我甲你讲，最绝对会笑眯眯。汤老师啊，我的肌酸酐有够水的水，我的肾丝球过滤率有够水的水，腰椎病甲我无关的，好、哦，所以咱今仔一再强调。专利的益生菌，就是专门在啥？专门在让你的肌酸酐袂悬的，肌酸酐袂悬，你的腰椎就会轻松。
0: 对啦，咱、哦、若要顾真正，
1: 真正
0: 最主要吼，因为我来讲哦，这是一个医生讲的啦吼。伊讲咱人啊，咱真济人拢误会着肌酸酐甲这个腰椎的问题啦。一般的人啊，去检查拢会注意肾丝球过滤率啊啦。后、来，咱也会记哩吼，要顾腰椎。一定要提高到咱的肾丝球过滤率，降低到咱的肌酸酐，才有法度恢复到啥，恢复到啥，咱正常的生活啦，吼。这是两个医生啊，吼、两个医师哦，伊对着因对着这个药剂的问题提出来看法，因为这两个医生啊是啥物？是透析医疗服务中心的院长啦，吼、伊讲不好药剂。现在变成全民的作战了，作战人都你跟说这一听不下来，没什么没吃、我还说、等到你洗油机你就知道、你不能说买啦，我生活作正常，我跟你说、不是正常就会好啦、咱自己要本身也要注意、因为我们的食食你怎么吃你就没办法脱离到甜、咸、尤其是甜的吼、即卖台湾你食物件含较早拢完全拢改变了嘛？你就用一个思维就知道，即个爸母啊，较早你要看到咱，你即个以你即卖七八十岁、八九十岁啦，你较你的囡仔迄下啦吼，你的囝，你若八九十岁，你的囝条拢像阿峰这个年岁啦。你较早看到阿峰这个六十痛岁这个年岁的囡仔，你个二三十岁、三四十岁体格拢安那，我头嘛三比八，乌噜噜。因为阿拢散爱做工贵爱白日卖大苦，哎、有你食无？同款嘛，你食就是大苦卖起来。来，较早食有重咸无？较早人食有咸无？我讲我囡仔时阵，我咧食的啦，我老爸啊，逐工都咸鱼啦，迄有咸无？无够咸，也阁袂使哦。迄、个番薯签干煮饭啦，吼、竹笋啊，像这个、竹笋枝呐高啊，桌顶就是大骨，控竹笋安尼样啦。大行都咸多多，大行都够咸。较早我囡仔时阵，阮家是山家无冰箱哦。迄猪肉买顿安那用，我相信足济只老的拢听。较早的人山的人猪肉买顿啊，贵了，好、贵了。用迄咱较早盐粗盐嘛，怎啊贵的用嘞？内鲜嘞，内鲜嘞，迄、叫做咸猪迄款嘞啊。即摆若要食，只加加食，要爱偌济切偌济。阮较早是安尼呢。阮老爸甲伊要过用九十岁，甲伊要过用腰子指数啦，也过哩七八十啦。是安那伊食较咸，无法度过安尼，因为较早人做甲要死个，肝老济，所以较早做事人重视安那，一定爱咸，咸一定要有够。即卖人唔是，即个爸母啊，你注意听，你有看咱的孙啊啦，恁家的孙啊，你甲看到啥物体格？二十外岁啊，大概拢一千多。大家都回忆回，有影无影？你即摆要找三个少年啊，作少的，不管查囡仔、查甫的拢同款。是啊啦，安尼就是饮食改变。这拢会去伤到啥？腰子、肝，吼、这拢连带关的。所以咱这的爸母啊，会记了嘿、阿峰一再甲你呼吁，是啊啦，这个物件，我甲你讲，你绝对爱食，全民爱作战，因为我这唔免我甲你讲啦，新闻报纸安那看咧。医生一再呼吁，你若无顾腰椎慢性的腰椎 病有可能变成啥？咱的第二个国病啦、啊。啊，你若讲调安尼啊，将来要预防啊。
1: 头拄我有讲啊，爸母啊，恁家的囡仔啊，照顾着恁，有在放尿的啦，有在放尿，恁拢爱顾啦。恁拢会逐天拢爱放尿，拢爱大小便吧？你放尿的时阵，拜托的小注意一下，会起泡的白尿无？你的泡足藏足久，拢袂散的，迄拢叫做蛋白尿啦。迄你慢慢去找医生啊，你家己给人断定啊。按即马开始，你就是爱开始保养你的腰子。你厝里所有会放尿的人，拢爱保养，不管是查某啊、查甫的，拢爱保养。啊，千万唔通有一个观念哦，有一个观念，我一定要甲恁讲，唔通当家你讲啊，我糖分高啦，我来烦恼腰子呀。这个前后顺序唔对哦。你哪会使等你糖分高啦，带着糖尿啊，啊你才来顾腰子？唔对啦。你应该要倒转啊，倒转啊，甲想，你爱先甲腰子顾好，糖尿嘛爱顾，你的啥，你的身躯才会健康。不是讲你等糖尿悬啊，哎呦，我糖尿有较骨较悬哦，我的迄个糖化血色素较悬哦，啊，我来看一下我的腰子的指数，嗯，安尼哪会对？安尼腰子足可怜的，拢叫你放袂记。
0: 我来哦，
1: 拢叫你。
0: 所以咱这爸母啊，你我甲你讲，肠啊内底。一定要有固有机的这个益生菌，吼，过、来杜中，吼、加益生菌是一定无够，一定要有杜中啦，即系相关的一挂固有机的物件。好啦，这个物件固好势，食有够，伊会安怎会当帮你分解毒素，减少有机发炎，吼、会当甚至啊，有人研究解会安怎。上界重要，会当改善到你的尿量比。安尼听有无？来，好、所以咱这爸母啊，今仔日啊，汤老师甲咱讲的，这你爱好啊，爱注意啦。因为这唔是干那咱咧讲的啦，这每咱台湾啦、啊，真正足侪医生一再出来咧呼吁，大家唔惊，谁人唔惊？都甲你讲无拄着啊，拢未去话，等到拄着啊，你艰苦，你排队啊，大刚爱一两。洗一缸浪，一缸洗一缸浪，一缸啊！那你这样的烦恼，拢上万啊啦，拢上万啊啦！哦，所以咱这的爸母啊，平常时的保养足重要，而且这是咱国内即卖每一个人爱面对的。有人讲，奇怪咧，咱外国人安那吃都没有这个问题，是啊，咱台湾人会安呢？因为你也有一个医生，我连刚才做的资料出来，有一个医生，伫咱台湾足出名的医生。一个人都已经研究出来，因为咱台湾有一种特殊的这个做
1: 基因
0: 里咱体内，所以咱对着这物件咧吃，足容易造成慢性的腰子病，造成咱洗腰子的原因。所以咱台湾人对过腰子爱比外国人
1: 更
0: 加细腻，啊，都爱更加谨慎，爱更加呐，爱个爱假设爱足注意啦。
1: 好来，
0: 来，好来，啊，咱以上是健康常识，来，咱来欣赏一首歌。这咱这俩做啥？这俩做七龙的新歌啦，哈，甲拍歌一个，和咱这爸母啊，加听一遍，听熟悉，听看我。每下甲听咧，这首歌真正好听哦！来，南国之恋吼。
2: 今年的冬雨特别寒，特别硬，流入来，也是我对你走，你用着最深情的目屎，对我讲。咱的爱了不着时间，无情的岁月，抱着我的思念，一直等，一直等，心爱，你当时才会倒转来。

0: 来，七龙啊，南国之乱啊，有需要服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因为无够人哦，老卡接未起，汤老师你甲斗接者看会不会通啊？来，有需要电话更加卡好去，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哈，来。这个因为咱电话作者含汤老师都咧斗接啊，我因为咱广告时间无广告，佫袂使，即马佫电话，好来，好接袂到，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啦吼，咱来进一个广告来，这个咱这个爸母啊，你注意听下，咱的圣战金吼，一盒内底六十粒，优惠价是2300。两盒是4600，咱今仔优惠你3500块，买两盒阁加送一盒给你哈，买两盒阁加送一盒给你，送的一盒啊是汤老师甲阿峰甲阿华用阮的这个业绩来争取给咱这的爸母啊。阿华，你讲汤老师啊，你甲想是毋是见面人要吃过拢爱两粒安尼甲吃？
1: 好来，开始
0: 。因为安尼来吃吼，来。我的感觉啦吼，就我卖遮久啦，吼，即支产品卖遮久，见面，你当然你看会到有两项一定看较会到，第一点就是尿蛋白，
1: 无唔对，
0: 吼，看咱人的，其实啦，为人物件吼，咱讲实在啦，你讲啊，我食几工会好，会有感觉，其实你咱人的吸收度啦，
1: 啊个体质无同啦，
0: 啊体质嘛无同啦，因为毕竟这唔是药啊啦，
1: 对，
0: 吼，这唔是药啊，个药啊伊嘛唔敢甲你讲，啊我的人就是安尼。我无希望你开冤枉钱，吼、你若唔捌接过的人，因为我量嘛无济啦，吼、咱讲实在，啊，我嘛无爱讲，互爸母啊讲，啊，无代无志开这钱，对不对？来，所以你会记哩，你若唔捌接过的人，你拢尽量买细组的多，吼、啊，那就我那人这老客哦，
1: 老客，
0: 这那等，阿峰啊，哦，我，你这个物件，你的产品，我咧接，足有感觉，我讲两组、三组、四组的人足济啦，好，安尼讲啦。身体一定爱顾啦，好、我都甲你讲过，药啊是治病，保养品是安那，是根本啦，哦，迄治本的啦，哦，比任何物件啊，佫较好用。过来，你咧食的中间，你袂去烦恼啦。那你食药的人，你食药袂全部咧吞药，就咧烦恼啊。这条贴落，肝唔知要安怎，腰子唔知要安怎，对不？好、哦，这所以咱这爸母啊，啊是安那，一定叫你无论安怎，一定爱顾腰子。咱卖讲你食啥物药啊？我定哩节目哩，甲你讲，我一个朋友哩，咱一间宗教病院内底专门哩开恶性的癌就对啦。诶，医生，伊足注重这点。奇怪咧，咱别人哩食有感觉，你哩食无感觉。吼、我定哩甲你讲，你如果一礼拜看超。

0: 那你吃
1: 骨头的
0: 骨头药啊，内底嘛绝对有你止疼的啦。你今仔你吃药剂的药啊，内底嘛是同款有止疼的啦。来，你今仔吃这三样药啊，有止疼，就吃三粒吧呢。啊，你偌济药剂头说，对不对？
1: 一顿哦，一顿要吃三粒哦，三顿吃够了。
0: 你敢知话说药剂的时候，即卖早人愈来愈济，因为早人尿道感染的作者。
1: 哦。
0: 啊，即卖尿道感染去，内底嘛是爱消炎的，爱止疼，爱搁啥，搁加抗生素嘞。啊，你我问你啦。哦、我一个朋友因太太一礼拜看四种病啦，四诊拢无共医生。我来我家，你甲我讲，我甲讲你腰子若要顾会好，你相信我一句话啦。伊讲安怎讲？我讲你四种药啊，你看对一个医生含你靠，你含你去看，看久医生一定会含你靠话讲啊，大家熟悉，你较敢甲讲的。你摕四种药啊，叫伊甲你看一下。伊讲哦。去看看咧，医生甲讲，啊，你四种内底拢有啥？抗生素，嘿嘿，抗发炎的，
1: 消炎
0: 的，吼，搁啥？止疼。你下早是食四包药啊、哦，四粒止疼啦。你药剂外用，你药剂有外用啦。
1: 外高贵哩。
0: 所以，即个爸母阿公甲你讲一句话：如果你有食两种以上的药啊，你拢爱提起医生看，好、哦、叫伊迄个止疼、消炎的。包重复的，甲你提掉，你才会保庇你腰子的健康啦。好、哦，来，咱的肝是排毒，咱的腰子，咱的肝是解毒，
1: 解毒，
0: 咱的腰子是排毒。来，咱的这个做啥？咱的腰子啊，是所有的毒素，甲尾啊解了拢来你家，要创啊？要排除，
1: 要排除
0: 。啊，靠啥？靠咱的啥？靠咱的啊做。顺序照顾你哩，即摆去检查，顺序照顾你哩降低，你的肌酸酐称到遮悬，我来讲，你就是代表你哩发炎，腰子哩发炎吗？你知无？
1: 肌酸腰子发炎，肌酸就是肌酸酐啊。
0: 但是医生啊，拢未甲你讲这啦，拢未甲你讲这，伊拢会甲你讲啊，你的过滤真低哦，你药啊，我甲你开药啊，你吃，其实啊，即个爸母啊。相信你听咱的节目嘛，你会惊你做医生，你甲问讲啊，血压你怎算控制，糖尿病控制安怎？卖指数卖牙关，较袂去，较袂下一步注啥？注胰岛素，较袂血压低，是不是？控制愈来愈控制愈严重，对这个糖尿病血压食愈好诶，你讲我听。
1: 无来，对无，
0: 搁一项叫做尿酸，对无？所以啊。恁今仔这支算战争啦，你食的着唔是干糖分尔啦，唔是干那油脂发炎尔啦，唔是干那尿毒尔啦，唔是干那讲你放的气泡下只问题啊。我甲你讲，包括你内底有尿酸，吼、哦，你食的物件，伊内底有菌，有法度甲你分解，达到着安那保持着你的油脂的健康，安尼你听无？所以等于透早两粒，暗时两粒嘛，咱细做诶。就是买两盒送一盒，阿峰甲阿华，我都甲你讲过啊。其实汤老师咱个节目啊，拢爱加开一条钱，啥物钱？业绩个钱无人安尼啊。
1: 对啦。
0: 哦，啊，但是人你讲无要紧啦。咱自咱家己是大人，咱嘛希望咱阿爸阿母身体好啊。
1: 哦，啊，就家己个是大人，
0: 所以我咧做节目，我无爱作喊，就是安尼。无要讲甲作喊，讲甲飞天遁地，我嘛会晓呢。汤老师讲卖啦，咱卖安尼啦。哦，你一定来去日本，摕一寡咱台湾制造的日本的好物件，等下去找工厂来提来卖咱，对不？所以咱这爸母啊，身体要健康，真正爱顾好。阮送你这盒是阮三个业绩去争取的啦。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两盒送一盒，吼、哦，买两盒送一盒，优惠你3500块。我跟你讲啊，送你啊，同款六十粒的哦，
1: 同款六十粒哦，
0: 同款六十粒的。来，身体要健康，不是干这啦。根本你吃一定要注意清洁剂，咱的碗、咱的盘、咱的蔬菜、咱的水果，逐工都在吃。有残有残叶农药无？有菌无？洗有清气无？拖有清气？即摆尤其是碗啊，迄拖无清气，滴拖无清气是作动啊！卖阁用迄草本自然的公司的林党诶，吼、哦、林党诶，你推广这个剁手棒已经一二十年啊！全国都要跟他

0: 他伊专门咧研究倒手芳尔啦，哦，伊用倒手芳做诶洗碗精，哦，你等于甲洗碗、洗水果、洗蔬菜，拢会使洗。迄、那个泡拢是天然的，诶，黄麦子，就咱讲五万子类用起来，哦，所以你免烦恼。来，你若要洗桌，我送你一罐啦。哦，足侪人咧甲我讨，啊，讲你洗碗精咱摕来用未？我卖啦，林董啊，你甲咱赞助，趁这个机会你赞助，我用送互你。你去甲买一罐拢爱四五百咧啦。哦，这有当买物件啦，你去草本自然买就有啊。好，来，啊，你也买大组的咧，3,500、6,000、7,000的，阮当的直接搁加送两阿婆你，啊，阮当的算赚有钱的人，对无？所以送两阿婆拄好尔。啊，你若买大组的，你就加赚两阿婆，对，是不是安尼？啊，阮公司搁特别搁加草本自然这边林当的，搁赞助两罐的这个倒手芳的洗碗精来送予咱家的爸母啊，来。有需要电话金卡卡0800-318-009 0800-318-009，好，来会记得哦，细组的你收到圣战金是三盒，哦，是三盒，大组的收到含送的刚好八盒的内底有两罐洗碗精，那个这个都三盒内底有一罐的洗碗精，安尼知无？好，来，0800-318-009，来，0800-318-009，电话紧甲卡啊！好，来，以上广告哈，以上广告，因为咱这爸母啊，这每一个人拢爱的物件，哦，这卖讲我，包括恁拢爱啦。
1: 我是希望讲这爸母啊，卖。卖当家你去体检去讲，加你摇头啊，那惨啊！啊，我摇指那指数那存折，
0: 对，啊，
1: 你平常时汤老师个家的，跟你讲一定爱顾，阿芳跟你讲一定爱顾你的摇指，啥物拢无要紧，问题摇指一定爱顾，你个逐工拢放尿，拢爱放的物件，
0: 对啊，
1: 拢爱做的动作，
0: 排毒的物件，
1: 你拢去用家己去检查，讲你放出来了，是不是正常？那正常，甲你恭喜。过来过来就好啊！啊，那无正常开始会起泡、白尿、臭尿险，更加爱顾，更加爱顾。
0: 来，
1: 一定要甲你讲哦！
0: 哦，来，咱来欣赏这首哈，啊，做目前的黄昏啦，哈，目前的黄昏，红的浓缩起来。

0: 来，洪一峰所唱的《目前的黄昏》啦，吼、嗯哦，来，咱真今仔日啦，真感谢汤老师啦，吼、哦。其实，咱这礼拜捌做一工过，啊，拄啊中昼做完就无回啊。我、嗯哦、真感谢汤老师今仔日啦，佮甲咱收一寡来，互咱来读者，因为我讲足侪人提无到啦，吼、哦。啊，这个我咧讲哦，其实游子真正爱顾啦，吼、哦，啊，要顾游子啊。我甲咱遮爸母啊讲一个重点，毋是像你想的讲安尼，药啊摕来食，药啊摕来食，毋通安尼想啦。哦，药剂除了你三顿食食来改变，你的生活习惯来改变以外，一定爱顾好势，好、哦、一定爱顾好势。药剂啊是咱人的总源头呢，你若甲无早甲毒排出去啊，啊你就害啊。哦，所以人是安那讲，西药剂西药剂啊做药毒症。这是爱你的命呢，这是爱你的命呢。
1: 你垃圾物件排出去呢，
0: 啊，你就是一定要排出去。所以你的指数一定要顾好势，哦，一定要顾好势。这组真正达你挖去的啊，这含医生、教学、病医都你用的物件，你做你按一百粒心啦，哦，啊，这内底拢无有害成分，你做用心。好来，所以有需要电话举起，记个卡号去，0800-3189 哈，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了哈。而且阿芳、阿华，祝咱这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会记了嘿，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准开恁家来旅游，收听又着万里看城和万金的阿芳、阿华为你服务，快乐的残障人，再会。

高早餐，大家好，我是吴三，谢谢。又果是一天的开始，要跟大家做伴吼，欢迎好朋友大家来上线，邀请好朋友大家收听，拢总会记得电话拢总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您。只要你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您。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点歌开讲俏谈破道，通通不用客气吼。0800-88-9953。

谢谢，感谢，多谢，多谢所有好朋友收听吼。阿妈多谢称赞欧陆吼，这个当然即马来吼，咱大家若有接到咱的这个口音的电话，有啊，拄只咱这个陈妈妈有接到，看到我三个相片，讲哎呦，搁有啦，有成人班啦，人班袂歹的啦吼，感谢啦嘿。啊，当然啦吼，啊都人生缘啦吼，上重要是缘较重要吼。啊，声音嘛，在声音，人嘛，在人言吼。啊嘛，在咱真侪听众朋友，大家听谈甲支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您，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您，有咧收听电话拢总，大家来上线，大家来敲电话吼。啊，咱会记吼。所有好朋友，产品吃法用法不清楚，就是要问问好清楚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要点歌就是2点到3点半，2点到3点半哈。您拢总会记利用这個时间啊，但是点歌恁啊，早上有点过。咱就买个点了，因为一礼拜点一首吼，一礼拜点一首，大家拢种机会平等，大家都机会一样吼。啊，咱和别人过侪人来点播吼，好朋友拢种欢迎恁，好朋友拢种邀请恁吼。只要你在收听，拢种欢迎恁，拢种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到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你住到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你住到位，电话隆重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啊，咱的节目我都讲过，逐天隆重是现场播出吼。来安排，等你隆重唱好听的歌曲，爱的宣泄。

谢谢听众朋友，恁都听金足听详细吼。啊，咱拢总会记吼，这个每一工大家补充营养上介好用的，就是咱的空间一补，康健一补，养生牛磷粉，空间一补，养生牛磷粉吼。这过来一罐拢总就是爱1200块咯嘿。即马咱的好朋友恁同款。啊，那也不买过一罐清一，两罐2000里吼，买两罐2000里。但是你若要优待，就是四罐本来无优待，即卖同款4罐3600，啊5罐4500，4罐3600，5罐4500吼，一罐拢总900块，一罐拢总900块吼。啊，那买贵箱的吼，一箱就是10500，有买不过倒拢总同款近百吼。近百吼，现场电话拢总会记甲记起来，大家拢总来上线。我是53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咱的这个康健益补，康健益补养生牛磷粉，康健益补养生牛磷粉吼。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拨，现场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请您拢总会记问我清楚。0800-88-99-53。你要掺麦片，你要掺米糊，你要掺麻粉，你要掺五谷粉，你要掺薏仁粉，拢总会使。要做早顿，半晡时啊做点心，暗时头做宵夜，通通可以吼。空间一补，康健一补，养生奶粉吼，这一罐真大罐，900公克。咱咧讲的金半当，咱咧讲的金半当吼，所有咱的好朋友吼，拢总会记的。咱的康健益补养生奶粉吼，啊，包括迄真侪时代长辈吼，滚者阿梅啊吼，清清卡者两汤匙啊，落拌拌的外好食嘞吼。咱包括着咱的这个吼，啊，白米饭电锅煮烧起来吼，甲卡两汤匙啊，落拌拌的吼，唔免阁配啥外好食嘞吼，食加食的路阁无大劲吼。营养补给拢总有够吼，康健益补，康健益补，养生牛磷粉，康健益补，养生牛磷粉吼。现场电话拢总会记，做恁拢总来上线，大家拢总卡电话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是住倒位，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咱会记的哈。所以有在收听咱跩是大长辈吼，要互咱优待，就是把握最后机会。我拢讲过，一批总做出来，全部要优待。过来一罐就是拢总爱清理，买5罐就是爱6000块。今仔日恁主文买5罐只4500块。今仔主文恁买5罐，才4500块吼。所有咱的大哥大姐，咱这大兄大姐啊，有听到拢总会记啊。像安尼吼，暗时安尼吼，雄雄腰甲醒起来吼，牛磷粉你甲泡一杯起来吼，啉落去吼，暗时要困嘛，加真好困。康健益补，养生牛磷粉，康健益补，养生牛磷粉吼。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无清楚。无相信，恁拢总会记卡电话吼。要爱产品，要问产品食法用法，同款拢总电话卡号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两罐唔捌食过，体验两罐就是2000里，过来2罐2400吼。啊，你会记，买4罐3600，5罐4500，一箱就是吼。12罐10500，优待拢总按哪来啊？数量哪少了？要甲咱注文呢？恁会记卡手熊，速度得要紧嘿。0800-88-99-53，0800-88-99-53。

谢谢，感谢。在咱这个吼、哦、按南台湾屏东，谢谢，感谢。咱的这个吼、哦、陈大哥吼、哦，四罐3600，一共500买过啦，食看卖好咯。你食看卖，你鹅肉吼，隆重谢谢吼、哦。啊，咱这个中部地区家都有吼、哦，10几间配合的药房吼、哦。啊，即马有听恁电话记起来，过来你想讲啊，无爱记甲艰苦，啊无，甲咱寄一张啊口音的电话 ，OK 吼、哦。这个电话记起来，你白天、日时、暗时拢会当卡吼，拢总有服务人员会接听。啊，当然，这张电话吼记起来，电话这个电话边啊，加个有五三的相片对个吼。听五三做节目吼，啊无嘛看做五三星座到底圆啊扁吼，拢总会记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会记吼。康健益补，康健益补，养生五灵粉，康健益补，养生五灵粉吼。无咱犹太拢总会记，卡手熊速度就要紧些。咱的康健益补养生奶粉，这已经吼啊接近尾声了。犹太的车帮，大家拢总做好掉吼啊，一工咱。欠缺的营养成分，这罐内底拢总甲你补充吼。人体必须要氨基酸、矿物质、微量元素，人体需要综合维他命啊，包括蛋白质，这罐拢总甲你补充甲足吼。康健益补，康健益补，养生五灵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空间的保养先顾，唔是今仔日才讲过吼。老朋友拢总知影，老朋友通通知道吼。啊，恁无咱优惠的，就是近百个。0800-88-9953，0800-88-9953，时大长辈会记的哈。都安尼吼，一早时起来，起床要做早餐，半晡时啊摇摇来做点心，暗时啊吼，哎呦，食饭饱了要困之前，搁啊泡一杯啊，做一下宵夜拢总可以。你是闹咧冲咖啡、煮咖啡、啉咖啡，你甲掺两汤匙啊落去，迄气味真的不一样吼。我三推荐介绍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啊，咱的跩时代长辈，恁拢总有使用，啊，食了好爱起来，甲咱道赞声。恁讲一句，看下我三啊，讲千百万句吼。康健益补，康健益补养生奶粉吼。要注文呢，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是住倒位，拢总会记哈。啊，早7:30，大家完了吼，啊拜拜拜祖先，啊普渡拢总啊有一个阶段了吼。过来就是要等啥了，我该等中秋节，食这个吼啊文旦油，讲到这文旦油，咱啊满岛的食文旦大哥吼，唔知最近安尼有损失无吼，拢总平安吼，欢迎我来上山吼。啊，包括着过来就要单食中秋饼，啊，若讲到即站中秋饼，即啊题目个单讲吼，真正吼有做吼，啊，即、這个政府总统啊，国防啊，即、這个政府个医生啊，3000几万，即当中有包括吼跟啊，即、這个中秋节伫咱即庇护工厂买即、這个吼啊中秋饼，结果哇，医生拢抬抬掉，地主家吼本来预定个，到尾啊吼，拢总你个看卖。大家呼吁大家吼，啊去斗三工去买，你甲看卖。其实吼、哦，要删医生吼，爱看款吼，删你该删的吼。啊，监督这拢总我拢总赞同，不离过真正就是爱分好清楚。啊，删应该删的吼，啊一寡无应该删的，卖伪删、二删，这个样子才是最重要吼。谢谢，现场电话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吼，开放式的节目。大家拢总上线，大家拢总卡电话去，唔免付费，唔免立钱，拿手机啊，拢总卡会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
8899539953，要开讲，要洽谈，要辅导，拢总甲恁欢迎，拢总甲恁邀请吼，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点歌我甲恁讲吼，就是三点半以前点播吼，拢总五三车就甲恁做安排。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0: 谢谢。台南柳营连太太吼，连大姐啦吼，这拢总无问题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啊，咱这个吼太平这个吼长隆路四段这吼啊，蝙蝠洞的客家赖太太吼啊，四馆这无问题，叫东新的甲你送吼。恁听到就是拢总爱进欢呼。金主文吼，咱犹太无咧等人，犹太无咧等人吼。恁要和咱犹太就是趁金嘛吼，趁金嘛吼。康健一补，康健一补，养生牛奶粉五罐就是4500，一罐就是剩900块了尔吼。听到专工卡，专工拨嘿，谢谢。我你好来这，电话通了。哎，我是。好，你住倒位？等一下吼，永靖乡过来。
1: 五
0: 福川过来。
1: 中山路。
0: 哦，中山路。
1: 一段。
0: 过来。
1: 94号。
0: 好，什么大名？
1: 林清
0: 义。清义大兄吼。好，我再给你送过去。
1: 四
0: 好，4罐3600嘿。好，谢谢好。好来，拢总会记吼。啊，那一箱的吼，买一箱吼，拢总就是吼，买一箱拢总会记吼。一箱就是10500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有咧收听恁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的，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的，我了来这。哎。今仔日检明仔就收到了。
1: 好，
0: 谢谢。好来，隆重会记吼，您做您吩咐，做您交代吼，隆重会记。啊，一箱当然上介俗咯吼，一箱一罐剩800几块啦尔吼。听到专工拢总爱卡电话哦，嘿，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我都讲过拢总同款，恁就是爱有卡电话有准绳吼，要和咱犹太拢总交代。太平街吼，啊，拢总叫东新药房，包括伫咱代理乌日武方。隆重东新药房来给您送，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像柳营吼、连大姐吼，今仔日见面在就收得到了吼，恁会记吼，无咱优惠的，脚手拢总用，速度拢总爱紧吼，电话做恁拨歹势，干那五三一个咧接听电话尔，所以如果老甲恁接无到，则麻烦恁阁加卡一摆啊，加拨一摆啊吼，接无到拢甲恁讲对不起，甲恁讲抱歉吼。0800-88-9953，要做早顿，半晡时要做点心，暗时做宵夜，这吼都你是，咱安尼吼，啉一下咖啡，冲一下咖啡吼，你都甲卡一汤匙啊，两汤匙啊落去，气味拢总很棒，超级互恁学落的吼。热天到安尼吼，食较袂落袂饭，想讲滚一下暗梅啊，啊你会记的。看两三汤匙啊，落拌拌搅搅吼，你会学落甲德师讲，哎呦，气味那才赞，加我食会落的吼，拢总会记吼。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阿弥补到咱三顿食食，三顿食食当中欠缺的跩营养成分吼，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要甲咱注文呢，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吼。啊，都唔管你是住倒位，优待车帮最后恁在坐着吼，无咱优惠的，恁隆重做恁交代，做恁欢呼吼。啊，都唔管是住倒位，全部隆重会当交代，隆重会当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啊，点歌当然，我就讲过，反正就是吼，啊，2点到3点半，你这礼拜也不点的，你当然会当来点歌吼，啊，若这礼拜点过，咱就把机会让给别人，啊，你爱甲我讲，你若要爱 这个口音的电话，啊，要爱五三的相片吼，啊，你这先说吼，像我咧打电话主文，甲五三交代一下吼，我拢会叫伊先说，甲你啊送互你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

谢谢吼、哦！啊，今仔日拢主文产品的点到点歌较少吼，拢总会记个大项的吼。啊，我嘛无行过安尼吼，互你搁考虑咯嘿。恁有听到专工就爱来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优待无咧等人吼，拢总会记吼。康健益补，康健益补。养生奶粉吼，这一罐丢900公克大罐的吼，唔是碎碎罐来吼，咱这是大罐的，一罐900公克。时大中陪恁拢总有听到，就是紧卡电话、紧欢呼、紧注文吼，感谢谢谢。陪你好来坐。哦，好，要偌多？啊，一罐千二，你要哪会好啦？两罐2000啦，才有法度送啦。啊，你若4罐3600啦，4罐3600一罐剩900啦，尔啦。嗯，啊，搭一个人食一罐啊，一罐斤半重啦，尔。你若有伫咧食，着4罐3600，过来一罐拢爱千二咯啦。4罐3600啦。好，啊，你住倒位？中和区。哎。哦，更新过来，哦，过来，哈，哦，过来，好啊，什么大名？哦，郑大姐吼，好，我再给你送过老朋友了嘿，好，我再叫阮林先生给你送过嘿，嘿，4罐3600上的好哈，好，谢谢。听到就要紧吼，听到就要紧吼。中和吼，这拢总会甲你送到位去嘿。喂，你好，来者。哎，老早你好。好，五罐。好。你讲安怎？好。好好好好。后个月都念咪着交，啊你后礼拜就后个月就会使诶。嘿啊！啊，这个即马都28了，咩？嘿啊！我知啊，都后个月初咩？好，好啦，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谢谢，好 ，OK。哦，好好。好、哦，谢谢吼、哦，来，隆重的记吼，隆重进欢呼，进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无清楚，无详细，隆重的解问吼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咱所有时代长辈吼，我就讲过吼，无咱优惠的，恁做恁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这首唔晓得将来不爱过我，这原来你唔不爱过我啦，尖牙文唱的吼，这拢从电话真欢呼吼，像安尼电话交代起来吼。优待你无个考虑，无个蹲低啦吼，无咱优惠的，拢总会记吼。卡手就是爱用，像安尼交代一声吼，咱拢总照恁的时间，会甲恁送到位吼。中和、永和，包括伫咱啊，哦，张阮林先生啊，走桃园，啊，佮啊走家人，佮包括咱新北市拢总吼，张上家的一工共走200几公里吼，谢谢啦吼。家人的拢总已经有甲恁送了吼，啊，新北市包括伫瑞芳，啊，包括伫金山遮拢有甲恁送到位了吼，谢谢，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

谢谢，感谢您拢总会记，若要爱这个口音电话，国外相片吼，这都是一张名片，片啊外相片啦吼。啊，口音的电话，甲你写甲真大字吼。啊，您有注文台先先甲我讲哦，我这先先叫吼，啊，送回先先甲你啊炸过去哦，啊那无就无，较袂浪费吼。拢总谢谢嘿，我是五三吼。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吼，啊，这个康健益补，你无咱优待吼，你无咱优惠的吼，你得要紧把握了吼，唔好搁蹲低了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吼，康健益补。空间一步用心运分，这一罐是900公克，一罐是900公克吼，咱拢总会记的。过来，你要买一罐，就是爱1200块，啊，这拢总已经甲大家讲甲真清楚了吼。阿伯，你若要买，唔讲哎，我三奈只好价，我讲吼，原物料当都起价，你嘛拢总知影吼。啊，咱互咱调整者吼，这拢总无啊多，唔是干那只项起价啦。阿伯可能产品各行各业的调整计数吼，没办法，无法度吼。所有好朋友吼，要注文要欢呼，恁会记哈？即马就是吼，4罐3600，5罐吼，5罐就是4500。内行的规箱买，一箱就是12罐，10500。你到边边啊，咱啊都有咧吼，冲咖啡拢总会记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康健益补。用心五零分，空间一波，用心五零分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做恁电话拨，做恁电话卡吼，康健一波，空间一波，用心五零分，拢总5罐就是4500，规箱的搁较俗。啊，10500，一箱10500，一罐存800几块呢，吼，0800-88-99-53。

谢谢我们的黄太太，没问题齁。都恁有影啦，这靠回来齁。咱常常咧吼，五三那咧报电话，将清餐要甲记起来，但是拢总得要记真久才记会起来。啊，若有一张可以的电话互恁吼，啊，恁就阿拜面讲啊，常常要啊，甲五三敲电话，得要搁等伊报电话吼。啊，咱拢总会记哈，跩时代长辈吼，现场恁都。啊，主文产品，你老爸爱咱的可以点的污染内面，电管够五三的相片吼，啊，就是吼，相片的边啊，给你写一下吼，可以点的写个真大力吼。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0800-88-9953，都加够有咱屏东吼，啊，咱的万峦吼，咱这吼陈妈妈吼，伊讲我嘛不爱五罐吼，我嘛不爱五罐吼，隆重 OK 嘿。现场做恁吩咐，做恁交代，拢总不用客气吼。啊，内行的也紧卡电话吼，唔好阁等甲传播又带一支有喏，有咧卖。咱的物件都唔是即摆卖完就无吼，咱拢总有吼。恁会记吼，过来就是要买一罐1200块吼，过来一罐要买一罐的1200块嘿，谢谢。来坐你好，啊你好，电话在后回了啦。哦，安尼好，好，好，好，好，好，好，哦，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阿都，伊爱好困啦。好好好好，伊阁有其他的工课哩，阿毋是干那，伊哩是咧无闲。嘿嘿嘿。好，好，好，好，好，好，好，好，谢谢，好，好，好，来，谢谢哈，来隆重的记哈。甲咱主文，甲咱欢呼的，都要爱咱这张啊相片拢装啊，甲口音的拢装有吼。那么伫咱啊昨日吼，你甲看卖，伫咱中国的西藏甲尼泊尔的交界遮，你甲看卖，做一个大崩山这个天灾吼，造成死亡人数，甲一寡真的还不知道吼。所以我定定嘛讲过吼，下一秒要发生什么代志，咱来知吼。这个。啊，崩山真严重吼！谢谢所有咱的好朋友，拢总会记哈。啊，都主文欢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喂，你好，来者。哎，高炸。哎。三年古筝，敢那不是伊唱的呢？啊，三年古筝不是伊唱的，好，谢谢。好，来，谢谢哈。本水我敢那无唱三年的古筝啦吼，这红英红有唱的款啦吼，谢谢，来隆重甲恁欢迎吼，啊恁要注文的紧把握机会吼，康健一步，康健一步，养生五灵魂，康健一步，养生奶粉吼，欢呼电话做恁拨，电话隆重做恁卡吼，0800-88-9953来安排一首好听的这。宗教音乐，所有朋友做伙欣赏收听。要找我三个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谢谢。

0: 是大中辈有当时啊吼，较有会吼，拢总干无啊，那煮甲真切草真澎湃。但是鱼鱼肉肉，即马你甲看，嘛步较袂行吼，啊步较袂赢，即马真侪你甲看，拢总煞变做我喙齿也较老吼，较烂吼。啊，当中减少伫咧补吼，其实这个吼水气补吼，这对咱消化当中才真有帮助吼。啊，所以地鼠甲即马真侪时代中辈吼，食食营养的欠缺真侪吼，啊都确定的就当中无在条补无在条食吼。啊，有当时吼啊对鱼啦对肉吼，啊因为吼补着排补啊吼吞嘛排吞吼，啊定定吼啊食食的补补拢骨配配出来真侪吼，啊这咱。特别甲咱在中辈时代特别准备的，恁拢总会记的哈。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三点加你的好朋友，甲恁欢迎嘿。我是吴三吼，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拨吼，中立吼，中山东路富大街无问题吼。阮林先生要去会甲恁送有哦，昨昏嘛才去中立了尔吼。啊，拢总袂要紧吼，这拢总差不多两工就去吼，拢总 OK 嘿。有家里的三点的好朋友，要点歌紧把握机会吼。咱剩两首歌呢，《运河悲喜剧》三年的旧情吼。啊，过来也过会当点歌点到三点半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恁做恁来上线，电话拢总做恁卡号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做恁问好清楚啊。三点加入要欢迎恁哦嘿，拄只谢谢吼，伫咱这个五车吼，咱的林妈妈老朋友了吼，这拢总会甲恁送到位，这无问题嘿，谢谢。老早你好，
1: 我上来这么
0: 哦，
1: 你的损失啊党。
0: 哎呦哎呦啊这句话嘛这八月没紧齁。嘿对对对齁。哎呦可以再吃。
1: 好谢谢。
0: 谢谢齁来。拢总会记齁。这齁顺顺动齁。和咱这个常常放晒的放不出来困扰齁。这大家吃大家都饿了齁。顺顺啊动齁。谢谢。现场电话做恁拨通的，我是吴三吼，0800-88-9953，来安排好听的歌曲，运河悲喜剧。

0: 嘿嘿嘿，
1: 一盒千五，
0: 哎，一盒内面十五条。
1: 哦，
0: 啊，你都那像安尼暗时食饭饱着无吼？
1: 嘿，
0: 啊，你都甲食一条，啊，下早时隔工起床起来吼，咱脚手面洗洗，要去便所了，加正好放。
1: 哦，安尼哦，
0: 嘿，
1: 一盒千五，啊，真拢无在特价嘛？
0: 无嘿，安
1: 尼哦，
0: 嘿。
1: 十五条哦，
0: 哎，你南北百姓要食，食看卖，互你学咯。
1: 哦，好，啊，迄食袂放屎啦。
0: 对，放袂出来，闭
1: 嘴。安尼，我偷偷甲你寄牛奶粉迄个啦。
0: 啊，安尼做伙甲你寄。
1: 哦，好，安尼我寄一盒好啊。
0: 好，安尼拢总拄啊六千牛奶粉，五罐四千五吼。
1: 哎。
0: 啊，顺顺啊，当千五，安拄啊六千嘿。
1: 好啦。
0: 好，谢谢。
1: 啊，只要自己做伙寄。
0: 好，我知，好，好。
1: 你讲食饭饱。食一条就
0: 叫暗时，
1: 会知啊，会知啊。
0: 暗时要困，暗时要困食吼。
1: 暗时要困食就
0: 对
1: 了。
0: 对，
1: 饭饱食就对了。
0: 对，哈。
1: 啊，不过伊有在食软
0: 边的。啊，免啦，你食阮这条，唔免阁食软边的咯，嘿。
1: 好，
0: 谢谢。你著免阁食，拢食无效吼。咱这都一比一重的吼，所以恁会记的拢总要互咱。啊，这个油台，这个顺顺动，迄有食过，恁食好的，互恁晚来起来，甲咱赞声做见证吼。啊，拄只谢谢吼，咱的这个龚妈妈讲，啊，你这个恩连面，啊，这个老青春的顶级富的胶囊有油台无？我讲有啦，两组送一组，我都吼，因为牛奶粉都要结束了吼，拢总无讲吼，恁会记吼，咱的这个老青春恩连面顶级富和胶囊吼，老青春恩连面顶级的富和胶囊，要甲咱注文呢。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那有咧收听，拢总会记卡电话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做您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恁吼。三点加入好朋友，同款恁有咧收听，三点加入结果大咧吼。即马包括台北正兴，包括伫咱啊台中的这吼，啊台广、台中台，佫都哦，足侪台，我实在念袂出来吼。啊，咱台广的台中台吼。啊，拢总同款吼，七四，即拢总吼，有咧收听，欢迎恁嘿。伫咱即个吼大都两省，包括伫咱沙拉五车、清水、大家、大安外埔，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吼。啊，后个月可能吼，咱即个吼上岭电台会暂时停播啊嘿。咱的630的吼，上岭电台可能会恁会听袂到，啊，可能在转来即963吼中兴电台吼，先甲恁讲者吼。即个963吼。963吼，那听无到，恁就挂转过来就 OK 嘿。我是53嘿，0800-88-9953，0800-88-9953来，香鸡啊手，大川的来大姐点播吼。
2: 伫咧南投的山顶，有一对70几岁的老阿婆，逐工透早天未光。因拢会烧酒去菜园啊内挽香鸡啊树，唔惊风唔惊雨，拢是为着迄四个无爸母通啊疼惜的孙啊，伫咧走走。伫因的身上，我看到坚强的意志，甲生命的光辉，就那亲像香鸡啊树共款。慢慢啊，叹，点点啊，活，人命搁无怨。

0: 啦哈。
1: 对对
2: 对。
0: 我
2: 再跟你讲。天过啊，手
0: 的意志。今仔今仔再叫伊讲。
1: 明仔再比量。
0: 我直接给你打电话啦嘿。
1: 好好，好好，谢谢。

经过这么多年，香瓜仔手的精神永远永远都放在我的心肝里，鼓励着我走向光明的未来。

有啦，这个相片吼，甲口音的电话，咱就印两三千张嘞吼，有拢有吼，恁拢总唔免急吼，拢总主文产品，你爱交代我才有客户你啦吼，啊，就免较袂浪费，较袂拍算吼，这先甲咱好朋友讲者吼，啊，今仔日电话有影真多吼，接无到较歹势吼，较失礼吼，人一世人吼。一定爱啊啥，先会啊照顾咱家己，咱才有这个吼，快乐好去照顾周边的人。啊，人你爱怎样？除了身体健康，啥物个拢唔是你的啦吼。你若甲身体过勇健吼，咱拢总自由自在。人卖溜溜啊，在咧生气，啊卖斤斤计较啦吼，啊欢喜较侪淡薄啊。有当时啊，你若身体拢拍歹去，你啊看卖家财万贯，你啊看想要开嘛无早开，想要出门你搞早出门吼，你都准讲全世界拢互你嘛无采工吼，人吼心情保持又好，啊心情若好吼，按体内虽然体外出来吼，人规工过哦快乐欢喜，欠咱就休困者吼，咱会记有当时啊买下神经质吼，减一条神经有当时啊嘛袂歹吼，既然我都讲过吼。做人咱拢总知影，啊，生老病死，悲欢离合，大家拢总会经历吼，啊，看开想开，安尼就拢总 OK 了吼。0800-88-9953，点歌后手也够十点真久吼，啊，十分真久啦，歹势吼，十点真久我无做啊长啦吼，也够十分真久吼，啊，恁要听啥物歌拢总免客气吼。啊，阁有三年的古筝一首呢，吼！啊，恁要听什么歌？做恁交代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你即马所收听的节目，拢总是现场播出。我是五三吼，你看即马真正吼，喙齿也歹吼，啊，都你甲看。阿波的能力就较差吼，鱼肉真多，有当时啊都吼，哇，想要煲都煲袂赢吼，嘿，拢总会记啊，营养都欠缺去了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空间一波养生五零粉，甲咱三顿平常时欠缺的跩营养成分，即罐内底拢总甲你准备吼，康健益补养生五零粉，谢谢，即罐拢总过来爱千二块。即嘛四罐我那又带3600去，恁会记？啊那规箱啊一箱就是12罐10500，安尼一罐剩800几块尔，迄差真多哩吼，拢总会记吼。真侪好朋友吼。避个便秘，食两边的食袂行，食无效。你食咱的顺顺啊当，嘿吼，一盒都无你乌鲁甲得志吼。你都前一工来个食，啊，你两种会记吼。啊，咱食饭饱，暗时食饭饱，甲食一粒，食一条吼，一条甲食落去，这薄薄的吼，气味真好，甲吞落去。隔天起床起来，脚手面洗洗去屈一下便所，竖起叮当吼，拢总互你屈足会落去的吼。咱拢总会记哈，要甲咱欢呼的金巴机会，顺顺啊当只要1500块。啊，这个牛奶粉吼，当然有咧食，规箱规箱买起来，过来差真多，差偌多，一箱差3000几块咧吼，一箱过来得要14400，因为一罐1000嘛吼，一箱就是要14400吼。你莫咱又带。隆重的记，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谢谢。

0: 先生，
1: 喂，
0: 四哦，哦四唔是住波岩，甲六港较济。
1: 哎呀，我波岩哪对哇？
0: 你波岩倒位？
1: 打脸
0: 咩？你打脸，我人嘛捌，我哪唔捌你？
1: 我这是打脸啦，你这是上课啊？
0: 哎呀，对啊，我哪唔捌你打脸，你住伫倒？迄个饲养小人遐哟。
1: 啊，
0: 迄阵弟弟。哦，迄阵
1: 弟弟哦。
0: 哦，安尼哦，
1: 哎，
0: 你看安尼，恁弟弟敢是咧饲鸡？
1: 无啊，我弟弟咧卖农
0: 药。啊，对啦，农药行啦，嘿啦。
1: 嘿。
0: 嘿啦，饲鸡两个是私塾婚姻啦，吼。
1: 哎，对。
0: 啊，私塾唔甲恁算结拜吼。
1: 无，我外孙啦。
0: 哦，迄算恁孙啦。
1: 我大兄的囝。
0: 哦，安尼哦。哦，是安尼哦。暗台叫你阿哥就对啦。
1: 啊，阿
0: 伯好！阿哥你好啦，阿哥。
1: 啊，大家好。
0: 啊，你起码算过来的开学就对啦。
1: 伊
0: 保险票嘞？哦，保险保 B 卡啦，嘿啦。
1: 嘿啦。
0: 啊，我甲迄个四十分算同窗的呢。
1: 阿伯。
0: 哟。
1: 哦。
0: 啊，所以唔才第一叫你阿哥。啊，恁四十分，四十分过来开学啦，对不？
1: 对。
0: 哎呀。
1: 阿姨
0: 把个饲鸡啦，都饲鸡饲两鸡啦。
1: 嘿，对。
0: 嘿啦，安对吼。
1: 嘿。
0: 好啦，谢谢啊，等下找到再给你报去。
1: 好，谢谢啊，哎。
0: 谢谢，好。
1: 好，拜拜。
0: 好啦，拢总会记吼。丰原的赖大姐吼，买白牡丹吼，啊，这保心菜疗家吼，啊，比卡啦吼，这吼施大姐吼，无啊施阿哥啦吼，爱叫阿哥咯，即马叫阿哥，阿伯你起来讲，我叫阿哥啦。哦，保险阿哥，我就知影了吼。来，拢总做恁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啊，希望咱在时代中陪大家拢总身体健康、勇健啦吼。这真重要嘿，拢总会记吼。啊，大多位拢同款，丰原加这个奥利吼，这个、叫春兰药房给恁送吼。啊，那保险这拢总叫金和堂药房送。啊，那客户保险这阮后生的送来嘿，区域拢有分开吼。啊，伫鹿港这拢总叫应急咯嘿，啊鹿港吼，啊当然姓施的吼，啊你若讲伫啊大连遮有一个施厝啦吼，啊规砖头拢姓施的较侪有吼，啊这咱伫啊大连国小骨力区吼，啊着施厝遮吼，啊施厝过则过吼，啊咱大连这庙吼，啊过有吼要去啊大连庙遮吼，哦两窟大鱼池，较早我拢嘛过会记的吼，谢谢嘿。来哦，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问好清楚，咱的电话恁拢总会当拨，大家拢总来上线吼。啊，那讲到吼，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就恁甲我讲了吼，我拢嘛听这边咧讲，啊，我那日拜休困吼，有当时啊车开的吼，啊，就安尼直接撞去吼，像安尼进前吼，按这个吼，啊，玉井入去吼，啊，一直入去到咱这个吼，啊。高雄吼，啊那嘛，这几落位吼，这我袂晓讲吼，啊，佮有茂林遮入去吼，一直佮开车，开按南横吼，啊，开按台东吼，按啊这个关山去吼，这吼，安尼甲飞一轮转来，迄时阵也是戆大，但是嘛无偌久呢，无几年前呢吼，啊，都想着都来行，想着来甲行吼，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五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在倒位，拢总欢迎您吼。啊，这有当时人咧讲电话礼貌啦吼，你要点歌拢欢迎啦吼。啊，咱有当时啊，像安尼平常时去别人按摩面人拜托者吼，啊点歌上无你甲阮讲你在倒位姓啥啦吼，啊我歌词条要叫你来。啊，收听唔只讲吼，啊，咱要邀请吼，像丰原的这赖大姐吼，要听白牡丹吼，做伙欣赏收听的。

0: 我来谢谢哈，隆重会记哈。您做您电话拨做您电话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恁就是会记的。最后优待，唔好阁优待，阁坐无着车班吼。无咱优惠的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这是咱现场的电话吼。啊，过来吼，恁也慢慢拢总吼，咱的口音电话我拢总给恁，啊，恁拢总甲藏的，藏伫电话边，啊，藏伫眠床头，啊，都吼要找我啥物，要卡拢总有吼。啊，这个电话当然吼，啊，咱印这张名片一减二个，顶管搁减印者我啥的相片吼。啊，好人才，啊，我啥，敢那伫电台听伫咧讲话，啊，唔知星座是圆啊扁吼，啊，都吼，反正。啊，都缘分缘分吼，看到都安尼吼，啊，看卖啦吼，啊，交交啦吼，讲缘投唔假啦吼，啊，都我那有小夸有亲像人吼，谢谢嘿，感谢，喂，你好来姐，
1: 喂，
0: 哦来姐哦，
1: 哦来姐，我上，
0: 哟，
1: 啊对啦，
0: 哦啊收到了哟，
1: 嘿啦，
0: 哦好哦，
1: 啊我伊个仔叫阿爷不，
0: 啊呢哦，真紧哦，
1: 我家较近啦，
0: 哦，公安嘛受影
1: 啊。
0: 哎呀，阿姨遐都大家熟悉，知影讲阿知影位啦。
1: 我遐阿哥开心路，食大条好行。
0: 晓啦晓啦晓啦。啊，啊，即久有咧落雨无？
1: 有啊，大家嘛咧落。
0: 哦，啊，落雨较细腻个嘿。
1: 会啦。
0: 哦，
1: 会啦。
0: 好啦，谢谢。
1: 哦，你阿咧做好做生意个你。
0: 啊，无啦，我都下班唔
1: 在
0: 底下。
1: 啊，啥咧下班？几时过都外国啊？几时过都听你个电话哦。
0: 谢谢啦，谢谢啦。
1: 好啊，
0: 终于
1: 啊，
0: 终于
1: 啊！
0: 好，谢谢，谢谢。
1: 好。
0: 后来拢总的记号，得点歌结束了嘿。咱来啊，也够咱这吼，这个波心比卡吼，菜鸟啦吼，菜鸟这阿哥点播，为招潜力，较等下甲你做安排。先甲大家报告今仔日的日课吼，国历8月28号拜五吼，啊，古历是7月16了吼，啊，咱拢总的记吼，都吼设立沐浴开工。剃头栽种吼，禁忌就是当土开枝，冲着上梁的39岁煞北平吼。今仔日吉时伫卯时、亥时，喜神伫东北平，灾神伫东南平吼。互咱好朋友作为行事的参考。明仔是国历吼，8月29号拜六，旧历是8月17吼，写着做灶吼。啊，禁忌就过错安葬。日子就平平安安尔吼，冲着上六月38岁煞西平，明仔吉时是天光的卯时、午时、未时，喜神伫西北平，灾神伫东南平，和咱的好朋友作为行事的参考。我是五三吼，这个拢总那主文的尽量拢照恁的时间吼，无问题嘿。伫这个啊大同地区伫八地，包括伫咱大溪，包括伫咱新屋吼、龙潭吼、杨梅。中立包括在咱大恒啊，这种中直接阮北部业务会去给您送到位吼，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中欢迎您，有咧收听拢中邀请您，有咧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拢中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迄、那个保心菜鸟阿哥啊吼，爱听点播歌曲，为伊走千里。

好来，谢谢哈、哦，电话恁做恁拨，电话恁做恁卡嘿，隆重的记哈、哦。所收听的节目拢是现场播出，我是吴三哈，把咱的电话记起来，欢迎恁大家隆重卡电话哦，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哈，康健一步。用心有灵魂吼，我就讲过，按定礼拜就邮袋了，327箱，全部咱拢装个邮袋，过来拢装一罐，就是吼，爱清理按两罐咱才有寄吼，两罐咱才有寄吼。所有咱的跩时代长辈吼，要甲咱注文的，拢装电话卡号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隆重甲您欢迎，有在收听隆重甲您邀请，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0800-88-99-53，安尼点歌隆重有甲您报了啦吼，啊那有报无着您得甲我讲呢吼，啊这个播心包括伫咱这个吼，鼻头这隆重金毛同有帮的送吼，园林包括伫咱下头电中丽水。应征产尾报道客手，这拢总无问题吼。一箱是12罐，无唔对。啊，拄只咱这个吼，园林技工咯吼，咱的这个林大哥吼，一箱这拢总叫金毛同药房的，给您送到位吼。要找我啥物，拢总做您拨，拢总做您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得卡电话问好清楚吼，买好对嘿。啊，牛奶粉爱食上腰多的吼，咱适合咱啊时代长辈啊，咱中年以后咱跩三顿欠缺的营养，伫这罐内底拢总给你补足，拢总给你补足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在哪位，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年纪哪来哪有吼，愈来愈会愈明白，佮愈清楚吼。世间上真侪代志，其实隆重有伊家己来，而且吼所在佮去的所在吼，咱曾经讲出处的话吼。包括曾经伤害过的人吼，曾经北港占过便宜的吼，咱北港辜负过吼，咱甚至遐敢那有一挂吼，咱家己知影一挂起心动念吼，或许当下看起来什么代志拢总无吼，甚至为人以为讲吼，只要代志过了，啊无人伫咧追求吼，安尼就代表真正过去吼，但是迄有当时啊，人生就真奇怪吼。

0: 啊，不管别人安怎做，那是伊的选择吼。咱要安怎做人，这是咱做人的修为，这真正足重要嘿。来，这你好，喂，你好，哎，我是吴三。
1: 我拄只个点一条歌，你阿无播着？
0: 什么歌？
1: 醉情歌。
0: 哎呀呀呀！推啊！你咧敢是泸州的吼？
1: 啊，对对。
0: 啊，拍摄拍摄拍摄，等下随甲你播啊嘿。
1: 哎，伫牛奶粉你拜因个
0: 拜你。
1: 到月初一天吼，一个十点我才上啊。
0: 十点外吼。
1: 啊
0: 啊。哦，啊你贵姓？
1: 我上木林啊。
0: 哦，对啦，对对，安尼较等下随甲你播嘿。
1: 好好。
0: 哦，是嘞是嘞是嘞，拍摄哦嘿。
1: 好
0: 好好。好，
1: 谢谢。
0: 喂，你好，来坐。老早。
2: 喂，老早，我三了。
0: 哎呦，
2: 我吃阳明汤。
0: 哎呦，老早啦，嘿。
2: 老早嘿，哎，五连粉吼。
0: 嘿。
2: 你叫新辉带你家上来。
0: 我要偌多？
2: 五罐。
0: 要五罐对哦哟。
2: 哎。
0: 过来起价哦。
2: 啊，不要紧啦，招人来吃。
0: 啊，好好，拜你，好好好。
2: 哎，拜你哈。
0: 好，五罐好。
2: 麻烦。
0: 哦，谢谢。
2: 好好好。
0: 我来拢总像安尼紧登记吩咐就对了吼，拢总会记吼，卡手型速度得紧嘿。0800-88-9953 0800-88-9953像我的交代就可以吼，隆重直接吼，像这隆重叫信辉吼，啊刷六家拢信辉有帮的，给您送到位吼。两者包括大多啊，独家咱五车啊，清水这拢叫刷六信辉有帮的，给您送吼，谢谢，感谢。

0: 来，高雄林木吼啊，这个江玉春大姐啊吼，这今仔日见面在都收会到吼。啊，这个起床起来，大家敢那想到这个吼，要去区便所都艰苦一挂吼。即马拢总唔免过哩伤脑筋咯吼。便秘、闭结、通便的安食无效的吼，你会记哈？咱的顺顺啊，当一盒1500块，一盒拢总1500块，你甲买当食吼，要让你乌鲁盖得志吼。你只要真简单。暗时要困进前，你甲食一条吼，隔天起床起来，互你安尼苦便所安尼舒适叮当吼，袂管咧顶甲大咧，汗水咧，汗咧放袂出来吼，拢总会记，顺顺当这一盒就是1500块，一盒就是15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在倒位，拢总会记，康健一步，空间一步。永生五灵粉吼，空间一部永生五灵粉吼，咱拢总会记的哈。过来拢总要买一罐，拢总爱1200块。你敢那讲六罐就要7200了吼，即马买六罐才5400呢呢吼，差真多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五灵粉啊，一罐差100块就差真多。你若凊彩去吼，药局卖场买公牛牛啊吼，要较俗就爱现当场开罐。好、哦，这真你拢总有度过吼、哦，啊，咱直接拢总优待咱的听众朋友，所有拢总起价，但是咱就是吼，各家大家争取一摆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然后，这个咱的人生要过什么款的日子？咱的很多路伫家己的手中吼，你家己得记讲掌握无好势吼，这才是上界重要。人生唔是干那有一种选择吼，选择有真侪种，路嘛唔是干那一条吼，啊，拢总有千百万条吼。生活的方式，咱的活的方式嘛唔是干那一种吼。不管如何吼，过往已经有唔对的过去了了吼，咱拢总会当选择重新开始吼。食较老有较老吼，咱当然买当选择平凡来过日子，咱更加买当选择安稳来过日子吼。咱买当选择讲吼，啊我都吼啊娶某生囝要生一大丁，为讲啊我都甘愿我都不爱结婚吼，啊终其一生要一世人吼。每一个人拢总无一个标准的答案吼，啊不管年纪你几岁拢总同款吼。咱爱做什么款的代志，甲家己分内工课做好吼。啊，要娶某你就该结婚的，记得来结婚吼。啊，咱吼啊，随着年纪的增加，做工作嘛，拢总袂要紧吼。咱离婚，但是吼，咱无离老吼。啊，但是该妥协的，咱就妥协吼。啊，咱就日子过要平稳，这才是上界重要，这才是上界要紧的吼。多谢所有好朋友大家的收听，咱较早拢想讲吼，啊，凡事都安尼吼，咱都认真过来拍拼，就拢总有真侪代志，最近跟家里吼，拢总经历过。啊，食老希望讲要食老来养老享受吼，有当时啊吼，我都即几工感触真侪吼，干那要买一个牛奶粉吼，安尼吼做。是大中辈为拢总安尼吼偷偷啊伫咧买吼，啊惊囡仔是谁知影？啊都为着吼买吼厝内面大细声，啊买一牛奶粉囡仔嘛安尼当家呢吼，啊拢总其实即种吼，你应该真大声甲咱的是谁讲？啊我顾身体健康顾营养安尼敢无好？啊敢着过连买一牛奶粉也都互恁当家呢吼？为你好来坐。欢迎高赞。NMN 对，嘿，一盒3600，啊，买两盒，即马送一盒7000啦。啊，你住倒位？
1: 我住彰化市。
0: 彰化市。住址搁甲我讲者啦。
1: 彰化市彰南路。
0: 彰南路。
1: 一段。305号。
0: 什么大名啊？丹梅。丹梅哦。哦，詹天佑，詹佑。哦，啊，你都有食过的，再请吼。
1: 伊的蒸南是蒸天了蒸
0: 南。哦，蒸锅饭的蒸啦。
1: 嗯。
0: 哦，好，安尼你都捌食过的，再。
1: 嘿啊。
0: 啊，这食了安尼吼，记忆嘛较袂衰退。有差呢。
1: 有差。
0: 啊，佫看起来较少年呢。
1: 嗯，看起来
0: 敢
1: 有
0: 较
1: 少年。
0: 有喏，你叫人看了再啊，过来反应会较好啦，较袂混沌去啦。
1: 好啦，啊，你迄名片一张来啦，相片啦。
0: 啊，好好好好好。哦。好，谢谢。
1: 好啦，安尼好吼。
0: 哦。
1: 好。
0: 好、哦、来谢谢哈、哦，有可以的电话，佮兼有这个哈、 咱五三的相片啦，嘿，谢谢吼、哦，老青春演员面吼，这两盒7200，即马7000加送一盒，等牛奶粉啊，这吼、哦。啊，邮袋得要结束了，啊，你要注文得要紧，莫过邮袋无丢吼，莫咱邮费的卡手得要用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拢总会记吼。康健益补，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5罐4500，4罐3600，1箱10500，内行的也规箱规箱买，确实上巧吼，谢谢，感谢嘿。

0: 谢谢谭主的廖大姐，安尼哇，安拄啊倒倒拄啊一箱了呢吼，拢总 OK 嘿，我是五三吼，现场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吼，大家拢总起床了吼，拄只咱的这个蔡大哥讲有影，哎呦，这个吼顺顺啊当好用，较早那呢吼，三点外就两早紧起床起来吼，来去便所，啊无人安尼吼。透早要出去上班，咱嘛歹共定位着吼，咱拢总会记的吼。五三介绍顺顺啊，当你都便秘闭结的吼，这拢总会记的哈。咱这顺顺啊，当甲买当食买当过吼，好你逐天起床起来放晒顺时啊顺时的顺顺动顺顺啊当吼，0800-88-9953-88-9953-88-9953只要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0800-88-9953-88-9953-88-9953不管你在哪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你在哪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你在哪位，电话隆重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会记得卡电话做询问吼。第三点钟久，第三阶段，同款嘛是五三伫遮甲大家做伴吼。咱的电话拢总会当拨吼。啊，恁买物件要爱五三这张厚厚的相片吼，恁爱讲哦，我才有寄嘿。啊，无就咩哦嘿。现场电话拢总甲记起来吼，无清楚拢总问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88-9953-88-9953不管你是在哪位，拢总会记吼。高阳林母，啊，搁拄只阿莲吼。咱的这个简妈妈吼，阿莲区的简妈妈，哇，这哇那真久无卡电话了吼，要爱一箱吼，伊讲啊都拢有伫咧食吼，哎呀，搁两罐的吼啊。一罐独家开呢，所以讲吼，佮买一箱啊 ，OK 嘿。伫阿莲区，今仔日寄明仔就收到吼，今仔日寄明仔就收到吼。0800-88-9953-88-9953来接你好。
1: 好，你好，
0: 我是五三。
1: 五三你好。
0: 哎，
1: 啊，你有名片哦？
0: 哎，
1: 其实我啊，你是哪？摕四罐的罐的。
0: 牛奶粉。好、啊、你住倒位？
1: 三中。
0: 三中区。
1: 捷运路。
0: 什么路啊？
1: 捷运路啦。
0: 捷运路，好好好。
1: 捷运的路。
0: 哦，过来。
1: 41楼。
0: 几楼？8楼之一。哦，什么大名？
1: 钢筋飘。
0: 哦，简大哥啊，老朋友了啦。
1: 哎呀、啊。
0: 好，我再给你送过去。
1: 你叫林先生来啊！
0: 好、哦、好，我知好。哦，好 好, 好，谢谢。
1: 四罐都好啊。
0: 好，四罐3600，好。
1: 哦，
0: 好，谢谢。
1: 啊，你摸什么片？这张摸什么样的片啊？
0: 好啊，我的相片啊都厚厚啦，落落啊啦。
1: 有时啊都，今晚那要就开机无？
0: 卡电话开机的啦。
1: 老人拢退化
0: 去。有影就对嘛，那像阮老一张啊，要靠我三拢买机的。
1: 92
0: 啦。哦，安尼啊，少年啦。
1: 啊，
0: 安尼啊，少年啦，少年啦。
1: 92少年。
0: 啊，少年啦。
1: 啊，一百岁这老头。
0: 啊，袂啦，那咱那身体够勇健，咱都灵魂卖年老啦吼。
1: 好啦。
0: 好啦，谢谢。
1: 你祝你身体健康。
0: 好，谢谢谢谢，多谢你哈。
1: 万事如意。
0: 好，谢谢简爸爸，谢谢好。
1: 哦，拜拜。
0: 好，谢谢，好来。那咱都人分买人老啦吼，拢总 OK 嘿，0800-88-9953-88-9953-88-9953只要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做恁问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88-9953吼，做恁交代，做恁吩咐吼。时间是4:04吼，啊，咱 牛奶粉的油袋就得要截止了，嘿，啊，恁爱记吼，啊，过来，恁那油袋截止过来要买一罐浓妆爱清理，两罐爱两千四哦，嘿，先浓妆甲恁讲者吼，啊，即卖油袋买四罐三千六，五罐四千五，买规箱的一万零五百。一箱就是一万零五百吼，做恁卡电话，做恁欢呼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那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无清楚，恁做恁卡电话，隆重我会紧接听电话吼。啊，咱。这个优待无咧等人吼，优待无咧等人吼，啊，优待拢总到吼，恁都有听到，紧登记，紧欢呼，照恁的时间会甲恁送到位吼，0800-88-9953，0800-88-9953，啊，这个不管是在倒位，就是以有卡电话为标准。都台湾头听到台湾尾，东部听到西部，拢总恁拢总听会到，啊恁甲五三交代就 OK， 谢谢，感谢。

0: 从义德的中义三路哟。哦好，啊过来。哎。哦啊，什么名？
1: 王可美。
0: 哦，王可美一罐2000啦嘿。
1: 好。
0: 哦啊，2罐4000才给你送过嘿。
1: 啊好啦。
0: 好啊，这水当当的抹到面嘛，加偌油的。
1: 我想讲唔在
0: 有
1: 咧
0: 卖，你怎啊咧？有咯，这大家嘛学咯物件，即马半价，像热天你若出门就甲半价吼，唔则袂安尼斑点一直走出来。
1: 啊，我想讲，吼、哦，这油菜得等你咧讲才有安尼
0: 哦。哎呐，母亲节有油菜啦。
1: 啊、哦，母亲节才有啊、
0: 哦。哎呐。
1: 啊，那好啦，我今日你
0: 加价。哦，2罐再甲你开过吼。
1: 2罐啦
0: 吼。好，谢谢哦嘿。
1: 啊，好啦。
0: 好，谢谢。好来，水当当的一罐就是2000吼。538水亮霜，这大家都知影吼。啊，恁会记吼，都产品咱拢总有，唔是诶吼，即届卖完，下摆就无吼。咱唔是咧扫多店货，咱拢总做久久长长诶吼。像牛奶粉，我咧讲过吼，恁要互咱又在沙丁堡捷运路吼，这个简爸爸哇，92岁，听你安尼单点也阁照有力着吼，身体拢总顾好去。现场拢总会记诶，有要注文诶，紧把握机会，买贵箱诶，当然。阿伯恁就免阁常常讲，我、啊、一罐清理胶咧，共我三讲，哦，无伤呢吼，啊，都逐项原物料拢起价，所以最后一摆，咱起价无唔对，但是即届拢大优待，一箱就是10500，是安怎？大家规箱规箱伫咧买，都食过拢总知影好用吼、哦，啊，咱这吼。啊，无甜啊，佫香吼！啊，你都要掺麦片、掺米糊、掺麻粉、掺五谷粉，拢总可以吼。康健益补，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啊，唔是今仔只广告了啦。拢总大家嘛知影吼，恁拢总要互咱啊优待，就是紧把握吼。现场电话拢总做恁卡号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一罐拢总会记吼，啊900公克吼，不然优惠会近百个。来，这你好。
2: 哎、欸，你好。
0: 我是53。
2: 我通宵。
0: 哎、欸，你好。
2: 哎、欸，好，四罐。
0: 哦，你什么大名？
2: 哎、欸，吴素梅，通宵吴素梅。
0: 五素米哦。五素米哦。
2: 素梅。
0: 哦，素梅要煮几嘞？
2: 了了，关通宵。
0: 通宵的。什么的？
2: 通南里
0: 哦，通南里，
2: 我都捌甲你叫啊，
0: 过来咧。通南里过来几号？哦好，好再甲你送过。这两天就甲你送嘿，要去的甲你敲电话啦嘿。好好，谢谢。好来，通宵姐吼，春兰药房的送吼，恁会记得紧敲电话嘿。4罐3600，5罐4500吼，拢总会记个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来坐你好。
2: 啊，你也无讲。
0: 有啊，你有讲四罐啊。
2: 哦，我有讲。
0: 你有讲，嘿。哦，你有讲吼，通宵的这吴大姐吼。通宵后人啊，通宵甲万里拢总叫春兰啦。啊，那后人造桥吼，这拢总直接咱就叫啊，这光复药局的给您送吼。您做您吩咐，做您交代嘿。0800-88-99-53，0800-88-99-53，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这都拢总全部吼，全部拢总给你用寄的吼，寄到位回购再收钱吼，要吩咐。要注文，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嘿，谢谢，感谢。

0: 一号啊，什么大名？
1: 齐谢齐。
0: 齐大哥哈。
1: 齐阿妈啦。
0: 齐哦，是阿妈啊，听声音来，敢那查甫声。
1: 我那都查甫声。
0: 啊好啊，齐阿妈四罐三千六个。
1: 好。
0: 好，再给你送过哈。
1: 当时来。
0: 国良的，那个万寿堂的，给你送去。
1: 哦，
0: 好，谢谢。
1: 好、
0: 哦、好。我、哦、来啊，独家太平，咱这吼曾大姐吼，太平，咱这曾大姐，你个电话前可能断掉无电脑款吼，你再搁卡一下好不？你再搁卡一下吼，你要爱牛奶粉吼，电话拄啊无电咯，我知影你个电话无电吼，可能是啊断线去吼。来，要注文的恁就是紧把握吼，唔好搁等个邮袋截止吼。一箱就是十二罐丢，买起来要吃就有吼，买起来要吃就拢总有吼，拢总会记卡电话嘿，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就是爱卡电话，有吩咐、有注文、有遵守吼，都加清水吼。谢谢咱这陈妈妈吼，五罐吼就是吼。啊，这个4500无唔对，啊，一箱就是10500，到尾想想讲，安尼买一箱咧吼，拢总会记吼。恁做恁卡电话去，拄只太平咱这曾大姐吼，啊，你会记电话再搁卡去，电话断掉吼，拢总会记吼。无清楚无详细，恁做恁问吼。时间4:19，唔管你住倒位拢同款吼，我咧讲过吼。啊，那宜兰的吼，所有全部宜兰。啊，宜兰吼，咱拢总直接啊，所有只同款叫啊，头城红星药房会甲恁送到位吼，头城红星药房拢总会甲恁送到位嘿。无清楚，拢总做恁问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做恁拨。电话拢装做恁卡吼，我是53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甲恁欢迎；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甲恁邀请；唔管你是住倒位，恁做恁电话拨通吼，开放式的节目，多卡多拨多利用0800-88-9953，0800-88-9953，所有时代长辈吼，产品吩咐、产品注文吼，一定爱卡电话。最后咱无咱优惠的，恁拢总就是电话卡通的0800-88-9953，0800-88-9953，咱会记吼，空间一步用心牛奶粉，早上起床起来。卡手面洗洗，冲一杯啊吼！啊，牛奶来甲啉吼，规天活力拢充有吼。咱呢，这个吼，康健益补养生奶粉吼，电话有甲恁接无到，较歹势，麻烦恁再搁卡，再搁拨一下好不？0800-88-9953，这个太平这个曾大姐吼，啊，麻烦恁再搁卡嘿，谢谢。

好，来，谢谢，隆重感谢您做您吩咐，做您交代嘿，无清楚隆重问哦，清楚哈，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拄只电话有接无到的隆重拍摄，您爱个卡爱个拨吼，唔管你在倒位隆重同款，以有卡电话为标准吼，咱登记。同款优待就是恁有登记才有准算嘿，不管你住倒位，拢总同款平湖马公吼，即拢总同款今仔日的价吼，啊平湖可能会蛮贵工啊，恁拢总知影吼，即拢总 OK 嘿，0800-88-99-53，0800-88-99-53，康健益补，康健益补，养生五灵粉，康健益补，养生五灵粉吼，有要甲咱主文的紧把握机会吼。不清楚，隆重做您问，问好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规箱的当然哦，一箱过来就是爱14000，你甲算嘛，一罐1000，十罐就12000吼，过两罐则2000，按14000，即马买一箱才10500，会啊算会啊读吼，边边啊我拢讲过吼，有咧。牛奶粉都在吃，这种总结出枪的，会卡没坑，会卡没坑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谢谢。

后来播到洛阳路吼，吴大姐吼，无问题吼，这拢总播到拢总应征金河同友帮咧送吼。恁都不管你住哪里，反正天边海角拢总同款，会甲恁送到位去吼。爱卡电话投影吼，啊人拢会啊紧卡电话，啊恁嘛就爱记得讲吼，啊电话举起紧拨紧卡吼，啊卖阁等甲邮袋拢总截止嘿。我是53吼，0800-88-9953，南投市吼，伫咱这吼啊，赢北里这无问题吼，这拢总直接会叫啊，这个公园疗房会甲恁送，伫中寮这全部中寮嘛拢总叫啊，公园疗房咧送，民间嘛拢总叫公园疗房送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您。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您。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即马时间是4:33吼，我是53吼。这个老青春 NMN 顶级复合胶囊吼，嘿，真侪听这边讲，啊，你都有咧讲，啊，那拢无咧宣布两。一盒就是3000粒，两盒7000粒，即马7000阁加送你一盒吼，阁加送你一盒吼，3盒7000块吼，啊恁紧把吼，即无通定定有吼，无通定定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

0: 谢谢谢谢啊！电话接无跳这个卡吼、哦，这个在咱这个台中市东区吼、哦，这个陈兆大姐，你的电话卡起来拢总无声音嘿。哎，记吼、哦，电话拢总要交代吼、哦，紧卡电话啊，厝内面的电话来卡会卡听较清楚啦吼、哦。啊，为讲啊，我都伫眠床头压开着卡，有影，这拢总 OK 吼、哦。咱拢总欢迎您，拢总邀请您吼、哦，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拢装做恁拨，电话拢装做恁卡吼。节目伫到两点到五点，啊，这个电话恁若记哦清楚，啊，莫甲人收钱，我伫时则来卡，当然嘛会使吼。白天则来卡，当然嘛可以吼。0800-88-9953，0800-88-9953，拢总把这支电话记起来吼。产品吩咐，产品注文，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无清楚，拢总做恁卡电话问好清楚嘿。谢谢，感谢。喂，你好，来者。喂。
1: 哎、
0: 欸。我是五三。
1: 哎、欸。我来接那个办帅。
0: 哦，顺顺啊当吼。顺顺当啦嘿。一盒千五啦，系啊，啊，要几盒？
1: 一千五哟。
0: 今仔日咯，无啦，你一盒千五啦，嘿啦。
1: 好啦，要四盒啦。
0: 哦，好啦，好，谢谢，好。再甲你开过嘿。
1: 好，
0: 谢谢，好。我来拢总会记吼。零八零零八八九九五三，0800-88-9953，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问吼清楚嘿。0800-88-9953，咱拢总会记吼，要互咱优待就是紧卡电话嘿，无清楚问吼清楚。啊，这个牛奶粉吼，4罐3600，5罐4500，啊，看恁要几罐吼。啊，恁会记，规箱啊，一箱就是12罐吼。参买永靖这拢总叫金河堂药房来给恁送到位吼。要注文呢，拢总卡电话0800-88-9953，0800-88-9953。咱所有好朋友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开放的电话做恁卡号通系0800-88-9953，康健益补养生奶粉，一早时做早顿，半晡时啊做点心，暗时做宵夜，拢总 OK 吼。掺麦片、掺米糊、掺啊这个吼五谷粉吼，掺咱的坚果拢总可以吼。啊，早上起床喝一杯吼，咱身体顾好健康，营养补给好够。五三推荐介绍康健益补养生牛奶粉，谢谢，感谢。

交代，托客好买，拢总会甲恁送到位吼。啊，包括伫岛南、岛人哪来吼，拢总做恁交代，做恁吩咐嘿。0800-88-9953，0800-88-9953，伫高坑即同款，拢总会甲恁送吼。4罐3600吼，过来4罐就要4800吼。恁做恁卡电话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哦，谢谢，感谢。

谢谢三重埔龙滨路吼，啊，咱的这个吼蔡妈妈讲吼，阮家这个议员来甲阮奉上者吼，就是咱这个吼啊，泸州三重埔算出来这盐味池吼，啊，这个赵云啊实在有认真够骨力的吼，大大小小活动拢看到伊的影子吼，拢总交代吩咐吼，啊哟，拢真要紧吼。盐味池吼，即届我那要变年龄吼，伫咱泸州三重埔遮吼，咱在。啊，三重埔甲泸州的乡亲会记吼，支持这个认真过来拍拼盐味池吼。啊，那路头路尾看到伊爱甲加油者吼，好有更加大的动力吼。啊嘛，甲公五三万电台伫咧加吼加油吼。啊，咱大家拢支持做代志吼。三重埔泸州吼，盐味池现任的市议员吼，当然伫咱十一月里八，你新成的一票吼，咱选做代志的人吼，三重。泸州盐味池吼，啊，大家再记得支持吼，谢谢。现场电话拢装做恁拨，电话拢装做恁卡吼，0800-88-9953。康健益补，空间益补，养生五灵粉，康健益补养生奶粉吼，这每一罐都是金半当吼。早上起来，脚手面洗洗吼。啉一杯啊，牛奶，要来去散步，要来去运动，拢总加我有气力的吼。啊，个吼弥补着咱平常时三顿食食欠缺的跩营养，即罐内底拢总甲你补，拢总甲你补吼。0800-88-9953，0800-88-9953。你即马所收听的节目是现场播出，我是五三吼。所有咱的跩时代长辈吼，较等的伫五点过五点以后。同款恁电话阁继续拨，电话阁继续卡，我拢总会真乖，伫遮阁接电话，接到这个吼，啊六点吼，啊电话记起来同款吼，规工你拢总这个电话拢会当卡吼，啊，互咱甲咱主文产品的，你要爱讲啊，较免阁定定咧记电话记袂起来吼，要掏一张啊名片吼，啊这可以的电话大大哩。调理国应该真大力，干那因啊，这个可以的电话吼，啊，当然边啊吼，佮有看到我三个人做伴一张相片吼，拢总 OK 嘿，啊，恁来交代只有嘿，较袂拍算吼，较袂浪费吼，迄印出来拢是钱吼，啊，恁都要爱咱只寄好你嘿，0800-88-9953，一箱十二罐，就是10500，无唔对，规箱伫咧卖太平。咱这个吼，啊，不是排泄无方结方咯。咱这个林妈妈讲，当然嘛要一箱吼，咱拢无听到我讲，啊，你可能拢好困，一讲后面都去走囝遐才转来吼。买一箱吼，拢总会记一箱，就是10500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时间到了嘿，要甲咱的好朋友讲再见咯。啊，主文的拢总会照恁的时间甲恁送到位。啊，拄只电话接无着无要紧，较等下你再搁卡嘿。拢总我会搁直接接电话接甲六点嘞吼，拢总 OK 吼，一定爱记卡电话哦嘿。啊，唔等甲邮台截止吼，0800-88-9953。0800-88-9953，节目最后祝大家身体健康，顺心如意。要找我三个拢总继续拨，拢总继续卡嘿。0800-88-9953，再见，拜拜。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万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1: 健康万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就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就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项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今日咱要讲的故事，故事的名叫做《假关公惊提鬼魂》。这个故事是发生在广西省钦关这个所在，是真实的故事。这段故事是非常的好听，请大家赶紧报大家收听。今嘛，咱开始来讲故事。在较早广西省钦关这个所在，苏元月伊是一个戏箱，戏箱的意思就是伊真爱看歌戏，佮真爱甲戏班仔的人做朋友。有一天，苏元月伊听到广东的京戏班。丽园要来广西省钦关公演，伊是非常的欢喜，因为丽园京戏班有一个红星，伊的名叫做朱福，伊的演关公是演到出神入化，是轰动全国。人讲戏箱就是戏箱，人戏都明仔载才有演出，但是苏元月伊就提早一天来戏园找红星朱福啦。伊甲因放炮，甲因欢迎，顺续搁伫厝里办酒宴，请大家。红星朱福伊看到苏元月遐尼热情，伊内心有那真感动。两个人都敢那老朋友咧，都一直开讲未煞。朱福伊就问苏元月讲：“拄只阮戏班要来的时阵，我有看到一间厝真水，搁真大间，但是花园拢无人整理，好亲像无人住同款。”苏元月就讲：“遐有人敢住？迄间厝有鬼，鬼阁真凶恶。听讲是无头的鬼魂，拢将头壳抹伫刀手里。有真侪人唔相信入去住，拢惊甲用鼻走出来。”朱福伊讲：“世间有这款代志，我都真唔相信世间上有鬼。”苏元月就讲：“我甲你讲，你唔相信，恁若唔相信，会使入去住看咧。”恁若是敢入去住，明仔载我赏金500两银，500两银是大数目，唔是小数目。朱福伊想讲，这真好赚，有若真紧赚，伊就答应苏元月讲，阴暗阮三个人要入去住。即马来讲，朱福因三个人，朱福伊是伫演关公，另外两个人是演关平甲周仓，因为是搭档，三个人都好亲像伫演歌戏同款。化妆好势，穿甲真整齐，都真是入去迄间大厝住。 因一世界甲孙孙看看咧，感觉安尼阴冷阴冷，涂刷粉阁卡真厚。二楼的楼顶客厅的所在，阁有一块椅啊。朱佛伊是演关公，伊对这块椅啊，就甲坐落。另外两个人，就赶紧去点两支足大支的蜡烛，准备要点到天光。朱佛伊是演关公，所以伊手提一本的武侠小说，代替春秋在看。左右边是关平甲周仓，手旁映月刀，看起来真正是安尼威风凛凛。一直到半暝的时阵，三个人拢听到楼梯头的所在有人爬楼梯的脚步声，哭哭哭，一步一步对楼梯爬起来啊！三个人甲看一个详细，真正看到一个无头的鬼，头壳碰伫倒手林，对楼卡的所在哭哭哭，一直爬起来。尹光平甲周聪这两个人，因是安尼惊甲屁屁喘。连一支燕月刀都用要压袂掉啊！但是朱佛伊是燕关公，伊正定睛，伊用二十对两个人轻轻干断落，顺续细啊声讲：心中无邪是不怕鬼。朱佛伊交代伊迄两个朋友爱定睛，伊讲心中无邪是不怕鬼，交代伊两个朋友爱演较成咧。就安尼三个人下精神都演落啊！关公伊手提春秋，看伊春秋。左右边是关平甲周仓，手旁燕月刀，静静徛伫关公的后边。即马过来讲，迄、那个无头的鬼魂爬起来到二楼了后，伊看到关公因三个人是真紧张，想要走过来不及，伊赶紧跪来讲，唔知影文主公一只小鬼魔幻的所在。求文主公下罪。这个时阵，关公伊是真受气，伊手对刀啊，就拍落，讲好大胆的鬼魂，你也敢出来吓惊人？迄、那个鬼魂伊是惊甲跪伏伫涂骹，讲文主公啊，唔是我的吓惊人，我确实是有冤情。关公伊讲，你有啥物冤情？你讲，那是讲有道理，我会替你伸冤。那是讲不出理由，一定不爱饶恕你。原来这个鬼魂，伊是金陵的人士，伊的名叫做郑虎。有一年，因为广西省这个所在米真好价，郑虎伊是一个米商，伊想讲要加赚一撮仔钱，伊就对金陵这个所在运一千兆的白米，要来广西钦关这个所在，要给钦关的大米商。这个大米商，伊的名叫做周鸿道。谁知影周鸿道这个人，伊将米接了后，伊加以请客，将郑虎甲骗来厝里，然后用酒将郑虎甲灌醉，伊个手拿来刀，将郑虎的首级甲剁断去，然后将尸体甲带伫楼梯卡里。这款杀人灭尸的做法，讲神不知鬼不觉。一千兆白米唔免付钱，拢白赚的。但是郑虎伊予人害死了后，伊的阴魂是真唔甘愿，伊夜夜献魂。闹到周鸿道的厝内是家庆不宁。周鸿道伊这间厝有哪唔敢住，伊就安尼搬走。家官公伊听到这了后，有哪真同情这个鬼魂的遭遇，伊就甲鬼魂讲：我一定会替你伸冤，但是。自从今仔日开始，你袂使阁出来吓惊人。弯有条，解有主。迄、那个鬼魂听到关公要替伊伸冤，伊说一声多谢。伊讲文主公开恩，就安尼消失去。过天光啊，三个人就来找苏元月。苏元月伊看到三个人平安无代志，伊就问讲：啊，恁查妹有拄到鬼无？过关公祝福，伊才将查妹。一代志讲予苏元月听，苏元月听了后，有那真受气。四个人就安尼联名要替冤魂郑虎伸冤。稍等一下，咱再阁继续讲下去。

拄只讲祝福甲所愿话，因四个人准备要替冤魂垫付心愿，正拄好新科的状元王仁杰，伊大皇帝出巡，拄好来到广西省，四个人就联名结果心愿。王仁杰这个巡案大人，伊听到安尼是安尼半信半疑，伊想讲世间真是有这款的代志啊，但是人命是关天。果是四个人联名，伊只好信其有，唔通信其无。王孙兰伊随时就下命令，人马大叫就来到这间鬼厝。这间鬼厝本来是周鸿道的厝，即阵已经无人敢住。王孙兰伊就命人对楼梯卡的所在就掘落，真是有一个人的白骨头壳真正碰伫倒手哩。孙案大人王仁杰，伊看到这对的白骨，伊即时下命令，确认周鸿道这个人。做出的人拢心虚，卖讲是杀人灭尸。周鸿道伊予爷爷掠来的时阵，伊敢若看到楼梯卡的白骨，唔免行就招啊！参照这款丧尽天良、伤天害理的代志，周鸿道伊到尾啊被判死刑。这个故事。故事的名叫做《假关公惊提鬼魂》。有时鬼并无可怕，鬼伊会报恩，阿咪报冤仇。参像故事中地府这个鬼魂，因为伊死得不明不白，一清照白米白白和周鸿道硬吞去，一条性命阁死得真悲惨，头壳阁互人剁断去，阁甲带伫楼梯卡，莫怪伊会唔甘愿，但是。伊袂去害甲伊无关系的人。朱佛这个人，因为伊平常时做人是真正直，佮时常伫演关公，无形中伊培养一种不可侵犯的正义感，连鬼魂看到这个正义都有那爱尊敬。人俗语有讲一句话，讲心中无邪是不怕鬼，就是这款的道理。啊，周鸿道这个人，伊见财起意。看到一千兆白米，数目是遐尼大，伊认为杀人灭尸了后，伊就会当独得。谁知影牙头三笑是有心明，冥冥之中自有天意的安排。天意安排苏王威甲朱福两个人打赌，这件代志才会来暴露。到尾啊，歹人也是难逃法律的制裁，这叫做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0: 进攻狗。
1: 有人笑我无路用，有人笑我是阿斗，看人亲像青龙活虎，咱是一只破病鸟。人伫过关斩六将，咱是半项拢未晓。想要做一个大丈夫，可是身体拢未做主。想要做一个男子汉，咱是无愧个无咩，想要做也做未来。听甲金当三个波头，咱是一个拢总无。看人成双甲成对，咱是心肝结鬼球。看人娶着美娇娘，咱是心肝拍甲球。偏偏是人，怎么那会差这么多？原因关键就伫咧咱的身体。空中的好朋友，咱十个人的身体会向过甲未向过，真正是差真多。咱平常时啊，青春丸那是有加减食，只要暗时啊食十粒，或者是两三天食十五粒，安尼咱的身体就会感觉真勇、真爽快。有滴食青春丸的十个人，都是到了八十岁啊，伊的体力要真好，要过当随心所欲。有滴咧食青春丸的十个人，伊会感觉疲劳亚身，伊也未感觉腰酸背痛。脚酸手软，伊个脚头乌未感觉无力，伊要运动、要爬山，拢总要有法度。幸存丸一罐三百粒，2000块。查甫人就是发觉家己愈来愈无效啊，愈来愈无气无力。这个时阵，赶紧来个食咱的幸存丸，请人名注册商标，减价七袋幸存丸，这正是。真真正正十个人的大贴药，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谢谢，多谢。

0: 进攻狗。
1: 流行性的各种病毒会传染来传染去，这是真济人得病的大因素。那是要预防流行病，就是咱本身爱有抗体。伫咧平常时啊，家庭卫生爱重视，密闭式的空间唔通去。咱的双手真个爱洗好清气清气，安尼就袂去得到传染病。家庭主妇煮菜尽量用葱啊、葱头去嵌烹，蒜头尽量加嵌好当当当。姜丝汤三不五时啊爱加减啉，绿豆甘草汤也当煮来食点心。咱透早出门最好加啉一杯啊，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过去咱的减价七代冬虫灵芝精是消真多。因为有冬虫人参灵芝茶，咱的身体就较袂来出问题。有在咧啉灵芝精的人，身体加真勇，每天拢元气百倍，精神爽。咱啉参芝精，唔那脚惊手惊，连有流行病在咧流行，咱也较唔惊。咱的冬虫参芝精一大罐600cc， 2200块。一天加啉30cc， 对咱产生真大的元气。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减价七代冬虫。

陈正元先生，你来配讲，你今年得要50岁啊，人真大块，有96公斤。过去你拢无感觉有无爽快的所在，但是遮久啊，你感觉真熬腰。平常是腹肚枵的时阵，手就会安皮皮喘。你要爱知影病因甲病源，陈先生。那按照你的来配，大体有两种原因，一种是十二指肠有小块溃疡。元气有较虚，因为人大块，心脏的负担过头重，所以熬腰啊腰元气就是手就会喘。另外有一种原因，就是糖尿病已经要发生啊，这是属中消的糖尿病，所以我建议你去检查一下，将化验的检验单提来服务处，还是寄来给我，我会尽量尽我所办的，甲你找出正确的病因。你来配阁讲，咱的节目做了真好，对社会、对家庭拢真有帮助。我一只甲你说多谢，我嘛希望你报大家收听，共同达到抗生抗效、预防化学的目的。

理所能听有。你来配讲，你的肩胛会烂，有的肩胛煞泛黄，好亲像无粘伫肉里共款。起头是大头母的所在尔，即阵是愈来愈严重啊，连脚的肩胛嘛感染着啊。有人甲你讲，这是肺肩胛，若是无治疗，肩胛会落了了。你来配希望我，甲你提供正确的意见。理所能听有。肺肩胛另外有一个病名叫做疥疮，这是细菌感染的病症。这款的细菌叫做霉菌，因为霉菌侵入肩胛，所以肩胛就会烂，会甲肉脱离，会变粗变黄。若是要治疗肺肩胛，就是要想办法将所侵入的霉菌给杀死，大约要40天至60天的时间。霉菌杀死了后，那个发出来的肩胛就变成筋骨，就有红叶，变成正常的肩胛。那是要治疗肺肩胛，要有耐心，要用内功外用的方法。上界重要的，就是内服药的方面，要兼顾胃肠。

灵经肉，也佫有一个名叫做福肉，另外也佫一个名叫做益智。灵经肉有补血强心的作用，但是灵经肉真素，袂使食伤济。若是食伤济，会流鼻血。尤其灵经肉唔通予囡仔食过头，若是食过量，不但会流鼻血，腹肚佫会胀。用灵经花来甲擦火香，来泡茶，有若真清香。灵经花那是妇人人食，有若真好。因为灵经花会当治疗赤壁带，会有效。灵经树甲青阿树，那是卖甲伊错掉，拢会当活几千年、几万年。过去我有一个阿姑，伊八十几岁啊，但是伊外表看起来敢若五六十岁尔，伊面色拢安尼真好看，红个赤赤。身体是真用，伊逐日所食的茶都是青阿子甲灵经花来擦火香所泡的茶。较早的修道人，有若是食这种茶，这种茶有一个名叫做中心不老茶。可见灵经花甲青阿子有美颜健身的功效。空中的好朋友，较早起床咧去公园散步，顺便捡一束啊青阿子，甲洗好清洁，拍好打。顺便擦火香，啊，灵经花汗油店拢有在卖，来泡茶吃看咧，清香阁好食，美颜阁健身，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爱在一个人的知足甲忍耐，无论遇到啥物风波，一定爱进三步去甲想一下，红色优点有偌济，缺点有偌济，优点是毋是胜过缺点？搁再退三步甲想一下，婚姻若是破裂，上界吃亏的是啥物人？啊，上界可怜的又搁是啥物人？在咱人男女的一生中，啥物是激情？啊，啥物是爱情？这要去了解。激情只是一时的爱甲欲念，甚至是一时性的需要而已。爱情就无同款啦。爱情有时是无性欲的冲动，但是爱永远存在。爱的含义是真深，嘛真歹讲。爱的存在有偌深，只有当事者伊才会知影。为着爱，伊甘愿死。为着爱，伊一定打拼，伊甘愿付出，伊嘛甘愿吃苦忍耐。总归结起来，会当做伙，这都是缘分，都是前世修欠者。如何行者，如何珍惜缘分，盖在一念之间尔，盖在一个人的忍耐限度。空中好朋友，你敢是十全十美的人？你有看过十全十美的人无？人讲能忍则忍。零珍惜，即珍惜，好朋友，你讲对无？

0: 进广告。
1: 空中的好朋友，即马咱也是发觉咱的肝都无介好，发觉咱有慢性的肝炎，咱一定爱赶紧的食中药甲调好，因为肝病会传染，严重的肝病可以收人的性命。你看，伫咧咱现在的社会，有真侪人拢因为米肝、西肝、脂肪肝，到最后拢变成肝癌。肝硬化，一个小夸失去注意，就会来放某放囝，和某囝一生比人较歹命，和某囝伫遐默默受，伫咧社会当中比人较拖磨。虽然平常时啊，都要特别小心来顾肝，咱才有勇勇的身体照顾家庭，疼惜咱的某囝。咱那是平常都时常发觉肝火都特别大。在这个时阵，就要开始就去顾肝。咱若是发现有米肝、西肝，还是脂肪肝，甚至去检查，知影肝粗粗，伫咧无好的变化。在这个时阵，最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咱无论如何，拢爱赶紧的去买回来吃。咱牛黄、五宝丹的内中有牛黄、珍珠甲绿豆黄，这三个药材。自古以来就是清肝解毒、醒脑安神的好药材，也讲是得病大镜头的好药。特别是肝病，你若无擦鼻，严重是会受人的性命。大家拢知影，肝炎、肝病袂当放咧一直拖，拖久十个九个拢有无好的这严重的变化。这个时阵，十个有九个人伊拢会后悔。后悔以前无好好食药，好好来顾肝。空中的好朋友，肝炎、肝病真正不是普通病，拖久对咱的身体、甲咱的未来拢愈不利。所以咱有肝炎、肝病，一定要赶紧的医治。即马市面上上介好的肝药就是牛黄五宝丹，一大盒400粒，3800块。严重的病。咱家三顿食，一盖各食8粒。若是要强肝、固肝尔，咱早暗各食6粒。咱若是临时临要要改酒毒，或者是改农药毒、改霸毒，这个时阵咱赶紧的各食6粒。食牛黄五宝丹，伊会清血油、清脂肪肝，所以大便会放乌乌油油的肮脏的物件，这真好。食牛黄五宝丹。这肝未来积油，肝炎、肝病慢慢啊来好去。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用了那是好用，请大家报大家来服用。多谢，谢谢。阮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五经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娃娃反哺色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一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0: 请继续收听由詹医师制作主持健康漫谈。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1: 健康漫谈，行医行善。詹进秀詹医师主讲，开立选择服务，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健康平安快乐，大家医护同在。若是要求健康，都要靠家己照顾。咱饮食起居爱正常，烟酒不能唔通过量。啊，若是要求平安，都要靠家己小心注意。平常时都要行善积德，对着许多人一定要友好。啊，若逐日拢想要会快乐，都要会晓知足。有若爱有度量，更加爱有包容的心。时时刻刻爱检讨家己，去原谅别人，安尼就会快乐。身体上若是有大细样的毛病，有欠点的所在，你会使来服务处。我会使做恁的家庭医生，我也会使做恁的医药顾问。若是有大细样的问题，我也会使拍电话来询问。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观区请加02。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多谢，谢谢。花朵甲扁鹊，拢是咱中国古代的名医。你甲看，经过一两千年啊，因两个人的名声也阁流传到现代。即卖病医也是诊所。因所挂的牌匾，拢是写花朵在世，还是写扁鹊在世？可见因两个人的医术拢真高，拢会当起死回生。但是扁鹊伊冒落难的时阵，伊当地歹运的时阵，连好好人去互伊看到，都拢死去。伊好运来的时阵，连死人都有那伊家会活。即嘛，我就来讲扁鹊的故事。扁鹊伊是战国时代的人，伊的家庭毋是医学世家。扁鹊伊一直到20岁的时阵，对医学拢总毋捌，连一丝仔研究都拢无。伫迄个时阵，伊是伫一间客栈在做小柜的，也是即阵的李下。即间客栈时常有一个真老的阿伯，伊的名叫做丁香君，来住伫迄个所在。丁香君这个人，伊是战国时代的名医。丁香君伊看到扁鹊做人真高义朴实，阁有同情心，阁看伊不贪不处，时常在帮忙困难的人。丁香君伊个观察真久，伊嘛时常暗暗啊改饲。有时丁香君伊会暗暗啊藏钱，互扁鹊捡。但是扁鹊伊捡到钱了后，伊并无藏落落地下来。伊一定会公开行人，丁香君伊心中是非常的欢喜。伊要教的学生都是这款的人，有自卑心，有道德感。自安尼，丁香君伊将所有的作业传教予扁鹊。扁鹊伊的头脑有那真好，嘛真肯吃苦。伊对丁香君上山露岭去挽药草、炼药啊。伊跟随丁香君一世界去甲人看病，经过10年了后，伊的医术已经100%得到丁香君的真传啊！自迄个时阵开始，伊嘛开始周游列国，一世界在行医。因为伊是丁香君的学生，所以人人拢真敬重伊。有一天，扁鹊伊来到齐国，齐国的国王是齐桓公。非常的秀才，伊听到丁香君的学生扁鹊到位，有那真欢喜，就招待扁鹊，将扁鹊当作上宾在看待。 酒宴了后，扁鹊伊甲齐兴讲讲，看你的面色，你有病哦。只是你的病还在外表而已，但是若无赶紧治疗，病会愈沉重。齐兴讲伊听听来讲，无啊，我身体都连一撮啊无爽快都无，所以伊无接受治疗。经过五天了后，扁鹊伊阁看到齐兴讲，伊阁甲齐兴讲讲，你的病已经侵入腹内啊，爱赶紧治疗。那无会恶化。齐兴讲伊讲，啊，我都感觉好好，也无感觉有安怎样无爽快，同款伊拢无爱接受治疗。搁再经过五天了后，扁鹊伊伫风江的所在见到齐兴讲，伊搁甲齐兴讲讲，你的病已经进入骨髓啊，那无接受治疗，效果是不堪设想，有可能会死。齐兴讲伊听到讲会死，伊是非常的受气。齐兴讲伊就讲。啊，我都无安怎样，你单单讲我有病，你若是要骗银两，嘛毋是即款的骗法。齐兴讲伊就命令殿前的武士将扁鹊甲赶出国境。扁鹊伊真无可奈何，伊甲遐个武士讲：凡事是莫怨天，新鲜同款有若难求无命囝。扁鹊伊被赶出国境才两天尔，齐兴讲的病就来恶化，伊畏寒。发烧，遍身的痛疼，伊哀天叫地。在这个时阵，齐兴讲，伊只后悔，后悔伊无听扁鹊的话，赶紧来接受治疗。经过无偌久，齐兴讲因为无听扁鹊的忠告，赶紧来治疗。到尾啊，齐兴讲伊腹肚胀大，煞来死去。这个消息传遍天下，大家拢讲扁鹊的目睭是心眼，会当看到人的五脏六腑。事实上是扁鹊伊的观五官看气色，会使讲伊四诊的功夫望闻问切，这四诊的功夫已经达到炉火纯青啊！干那看面色，听人讲话，就会知影病出伫啥物所在，出伫啥物经络。参像齐兴讲这款病是急性的肝炎，伫还未爆发的进程，面色会黄中带青。尤其是豆饼的脆皮的所在上界明显，那是细梗烂的人，面色是黄中带白；那是有胃肠病的人，面色是黄佮无光骨；那是心败的人，面色会黄中带乌；那是有心脏病的人，嘴唇佮肩胛会铺紫乌色；那是有肌肉病的人，面色是安尼白死煞，但是关骨的所在会安尼红个红个。那是血压高的人，面色会红；那思想头壳疼的人，有带头风的人，目睭的白人会带青；那是思想失眠的人，白人会看红筋；那是鼻头会黄，这是腰子病；那是手虚热，这个所在翻青，这是胃寒；目睭的白人有乌点，这都是有内伤。以上纯属报告大家做参考。

扁鹊伊虽然是神医，但是伊有闹落难的时阵，伊在落难的时阵，连配嘴暖和鸡也食，鸡也都来死去。伊有一个至亲的好朋友，伊本来是无病，为着要试扁鹊的医术，看是毋是有真才实学。有一天，伊就假破病，伊叫佣人去请扁鹊来甲伊看病。这个佣人一出门的时阵，拄啊好在落大雨，所以时间是真久。扁鹊来到因朋友的厝的时阵，已经是半暝啊。伊的好朋友伫眠床是一直等，一直等，正想讲药真紧，要起来放药。这个时阵听到外面人讲扁鹊到呀，伊煞唔敢起来放药，佮倒落去眠床里。扁鹊伊甲诊断了后，才讲老朋友啊，你这是何苦呢？一条的性命白白为我来得牺牲，你本来是无病，你为着假病，药紧佮硬禁药，打即阵膀胱破去，药灌入去肠仔内底，已经是无医啊！伊这个朋友，伫要死的进前，伊才知影扁鹊确实是有真才实学，只是运也未开而已。所以伊的朋友就交代伊的某，讲伊若是死了后，爱提钱予扁鹊。叫扁鹊去他乡外里发展。扁鹊伊真伤心，来离开故乡，伊四处在流浪。伊伫路中有碰到一个相师，甲伊讲：“讲你若是看到牛骑人，鱼游树顶，有人投伫当中，这都是你出运的时阵。这个所在也都是你救济的所在。”扁鹊伊感觉这个相师胡言乱说。世间要太有牛骑人，鱼啊伫树啊顶在想，啊人拢伫过了啊，太有在伫当中。但是有一天奇怪的代志真正发生啊！扁鹊有一天伊来到一个所在时阵，伊看到人在出状，是真闹热。伫这个时阵无张无敌，煞单雷公落大雨，雷雨交加。这群人是秘无咯，有的人秘伫牛的腹肚下。有的人将买来的菜、甲鱼啊，甲吊伫树啊顶哩。做西工的道士，伊将手中的铜钟嵌伫头壳顶哩，伫热乎。扁鹊伊看一个真是非常的条件，这款的情形，就敢那半年前迄名的相师所讲的：牛骑人，鱼游树顶，人伫铜钟。扁鹊就安尼，伊行来到出状的棺材边。伊看到棺材内中还阁有血滴出来，伊用手甲摸看咧，是鲜血。扁鹊伊大声喊叫讲：“这个人无死，赶紧开棺！”这群人听到安尼是真无相信，讲啊人都现现死三天啊，要太要会活。但是扁鹊的名，和这个人有若唔敢无尊敬，就真正开棺。扁鹊伊赶紧抽出四支的银针。对死人的阴中、合谷、中室、外关这四个穴道都插过，果然一大挂尔，这个死人会叮当啊！扁鹊伊赶紧阁用药丹甲灌入去嘴内中，经过无偌久，这个死人伊会嗨啊！人讲会嗨就会医治。原来这个死人是一个大冤家的媳妇，因为生产拼火拼了过头来死去。事实上是拼火拼了过头来昏去，扁鹊伊赶紧阁叫人行毒参饮，互冤家心不食，就安尼死人甲伊甲变活人，扁鹊的名声就安尼传遍天下。

0: 各位乡亲来今天感想好无？
1: 咱的肝未使来拜，咱也未当来得到肝炎。咱的肝更加未使来硬化，咱的肝更加未使来变成肝癌。上佳好的肝药牛黄五宝丹，这也是强肝、固肝、治肝万无一失的好药。即阵伫咧市面上风评上佳好，营养公司变价变有效果，通人拢学了。一盒400粒，3800块，指定药房拢买得到。请入名注册商标，减价七代牛黄五宝丹。客服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
2: 我再陪一下，好不好？
3: 我只想感觉你，稍等下来流着目屎。
2: 我陪了。

0: 进攻狗。
1: 咱查甫人身体爱用，查甫人想要健康无白疼，都爱时常食幸春丸。幸春丸那是食有加温，唔那先用肾气足，连精气神也拢会饱足。有咧食幸春丸顾身体查甫人，绝对唔是破病鸟。早暗食幸春丸的查甫人，一定是脚惊手惊，骨头拢未疼。一罐300粒，2000块，只有小姐太太负责人身体更加爱照顾。男女性为少年到老爱过气血，过卵巢，过子宫，过女性的荷尔蒙，唔通无够。咱来过个真春风，过个真贵气。咱的面色爱过个粉红啊粉红，皮肤爱过个又白又光滑，他们还会光亮柔嫩，就是吃到80岁了还会跳舞会唱歌，若是老伴身体还会尽量，咱也可以让他疼惜一下，这才是健康快乐的人生。若是小姐太太要顾身体，要补气血，要调经理带，要治疗痛经，要消毒肚背痛，要预防吐液赤液的暗疮病，最爱赶紧的来吃明辉天仙丸。就是50岁以后停经的妇人，人爱长期照顾身体，爱顾卵巢，顾子宫，顾气血，顾筋骨，这一丸爱吃明辉天仙丸。天仙丸的药效有使用过的人大家都很恶露，只要你吃过3罐了后，效果就会感觉很明显，连面上的黑斑慢慢都好啊。那是长期早晚服用，身体一定会真用，无白疼，连皮肤也会加真水。有在咧保养身体的女性，一定加真春风，加真美丽。明辉天仙丸一罐300粒，1600块，各地指定店拢有得卖，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7袋明辉天仙丸。药房那是买无。车卡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阮会为大家服务到好上，多谢，谢谢。

有真侪人写批来，拢讲伊放尿会疲劳，人会感觉真忝、真酸，人真疲劳，佫会感觉腰脊骨酸，会感觉脚酸，目睭佫会模糊。到底这是甚物原因？那按照西医的医理，放尿会疲劳，只有两种原因，一种是尿灰质，一种是蛋白质。那是去化验的结果是尿灰质，这不要紧。但是那蛋白质，这都要赶紧治疗。蛋白质在咱的体内吸收未掉，会对尿中排泄出来。这证明肾内中的肾小球，伊再吸收的作用已经有毛病啊。那是无赶紧治疗，身体会愈来愈烂。那按照咱中医的医理，小便会白了，这都是肾气衰弱啊，精关不顾。所以那是会感觉人忝、人酸、人真疲劳，会腰酸、脚酸、目睭骨会模糊。咱中医的治疗小便白了，是爱查出看是什么原因。那是操劳过头来引起的。这都要用补中益气汤来加避害。那是肾气弱、肾火大来引起的，这会使使用风吹丹加避害来治疗。其他参像锁关丸、避害分清饮、左归丸、右归丸，这些药方拢是真有用效的方头。以上不过大家做参考。

有真侪大学生写批来，拢讲面上会起一粒一粒，愈起是愈多，拢在问讲这到底是啥物原因，是要安怎样治疗？面上会起一粒一粒的原因是真侪种，上界普遍的是条仔痣，不过条仔痣青春痘这真好治疗，只要是有经验的医生，拢医会好。上界歹医的，就是毛根腔发炎。西医讲是毛囊炎，那是毛根腔发炎。咱中医是用滋阴修炼的方法，未使一直吃消炎药啊。因为毛根腔发炎根本都拢未疼，因为西医的病名无得分寒热，拢讲是啥物炎，唔通干那听到炎啊，就要吃消炎药啊。另外面上会生一粒一粒软软的软瘤，好亲像烂三巴。这都是油斑，那是油斑，这有那唔免食药啊，干那直直啉薏仁汤，油斑就会落掉。空中的好朋友，治病上界重要的，都是爱知影病因，查出病因，病才医会好。

有一位听众朋友，伊来批讲，伊个胃病治真久啊，药啊食真济，可是胃病拢一直医袂好。最近有人甲伊讲食青木瓜来加食，伊来批在问我讲，青木瓜加食敢真正会当治疗胃病？空中个好朋友，过去我伫一本久病生良医这本书里，有看到青木瓜治疗胃病的记载。那是不会吃青木瓜的人，可能我那是看这本书所得来的消息。不过胃肠病有遐尼侪种，敢若用一味青木瓜，敢真正有法度通治遐尼侪胃肠病？那按照青木瓜的药性，对着慢性的胃炎比较是较适合。其他参像胃下垂、胃溃疡、十二指肠溃疡、胃出血、胃肠无力、胃肠虚寒。我看这都无作用啊，所以我建议这位听众朋友爱找有研究、有经验的医师，详细查出病因，这才是上上之策。不过青木瓜也是食物的一种，那是少少啊，来试验看咧也无妨。

即阵科学、医学虽然是遐尼发达，虽然是太空时代啊，但是怪病、怪镜头有那是未少。过去有一位听众朋友带伊个后生来互我看，伊讲詹医师啊，我这个囡仔即阵已经七八岁啊，平常时无啥物毛病，但是只是爱偷食火炭，这到底是啥物原因？有要紧无？过去我有看过真侪猪，有一种囡仔伊真爱食青米，有的是爱食土，啊，有的是爱食火炭，这都是迄个囡仔体内伊缺乏迄种物件。因为咱人诶体内组织有有机物甲无机物，火炭内中有即种诶成分存在，囡仔伊食起来感觉真好食。天后有一天伊诶体内无缺乏即种物件诶时阵，伊就无爱食火炭，不过爱甲注意，唔通好食过量，上好火炭家提走，补充一寡有碳质的物件互伊食。

0: 进攻狗，
1: 胃肠若害，身体就会败。身体若是要用要强，胃肠一定爱顾。胃的灼灼闷闷胀胀疼疼，胃酸过多，时常会拍腹肚、闹腮、腹肚疼。在这个时阵，赶紧的吃养脾健胃灵，随吃随快活，随吃随爽快。一大盒1200元，内面有45包，一盖吃一包。请人民注册商标，减价7台，养脾健胃灵，胃能怪怪，感觉无爽快，赶紧的就该吃一包啊！咱的服务电话：0800732899。0800732899，谢谢，多谢。

0: 进公狗
1: 有真少数的好朋友，因本来是要买咱所介绍的药品，结果有人煞买唔到去。空中的好朋友，若是要买我占伊所的药品，你爱代先人名注册商票，减价七台，有减价七台注册商票，这才是真的。有注册商票违纪的，这才袂买唔到去。咱的每一罐药品。包装也拢真大方，包甲真水。说明书有那拢用骨骨金金的高级纸，每一罐的罐仔嘴有那封甲真好势。拿来甲拍开，油味是真香。阿爸的外面有维生素的稀口正二号。阿咱的油厂有那是 GMP 一流的油厂。以后那是有中医师得甲恁推荐咱的药品。您一定要认明这些特点，有这些特点，有减价七台注册商票，你才去指定店甲伊买。那是惊买唔到去，你第一摆会使向公司来咨询，安尼你以后就会使摕空盒仔去药房对，甲伊对号称，甲认号名，安尼就万无一失。感谢你，谢谢。

若要光明灯，需要天佑站；若要儿孙有孝我，五亲同孝难相亲。养儿贵乳儿弟孝，乌鸦反哺惜亲情。何况是万物至尊的人呢？咱人有灵性，有理性，有感情。咱知影有恩就要报恩，何况是父母恩呢？人讲父母恩情深似海，养育之恩是脚大天。空中好朋友，父母的需要咱爱知，父母的身体、父母的健康，咱一定爱去关怀。咱的服务地址：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台北市重庆北路一段102号。咱的服务电话：台北市2559-26992559-2699。外关市请加02。空中的好朋友，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报大家收听。我只祝大家身体健康，家庭美满，事业顺利。多谢，谢谢，努力。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还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你们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0: 我来哦，啊！咱所有亲爱的、古锥的，咱遮的爸爸妈妈，咱遮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
1: 我请再接通电话，
0: 阿环。
2: 文扬哈，是文扬姐。
0: 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的服务专线：0800-088-066 0800-088-066 0800-288-066 0800-288-066哦。
0: 好啦，咱今日节目除了阿王哥哥哥以外，个咱听众们非常介意咱这個单总的哈、
3: 哦。来，太老嘅，太老嘅，太老嘅。
0: 单总你好哈。来来，即嘛这个阶段吼，嘛是咱、我就讲是咱听众们非常介意这阶段，就讲要来教咱这爸母吼，除了讲食一寡保养品啊，是讲用一寡吼、一寡用品以外吼，咱普通时啊，要安怎来照顾咱家己的一个单元吼？
3: 对。
0: 咱来教咱这爸母吼。除了来讲吼，咱普通时啊，真正咱人讲爱休困嘛吼。
3: 是。
0: 但是爸爸妈吼，有当困眠这方面倒是讲，嘛唔知讲奇怪呢，人拢困未起啦。你有啥物好的方法，普通时吼，咱要互咱这爸母更加好困，更加吼，卖讲安尼困觉咧，拢安尼困一醒，困一醒起来吼。
3: 对哦。安尼讲较紧啦吼。那今日要甲你讲讲靠食药啊，迄真正叫老人。你要食药，妈妈甲讲吼。长期吃这个困眠的药啊，吼、是对身体非常不好。
0: 当然啦，
3: 越困越忝，
0: 越
3: 困越忝啊，身体越来越崩败去。
0: 对，
3: 所以咱你讲困了不好吼，百病你都来，而且吼，咱一般即马妈妈难免弄一挂慢性病，
0: 慢性病
3: 弄个固定掉咧。你若困了好的话吼，我跟你讲。大行一挂慢性病拢会愈来愈稳定，又啊心悸都无用，
0: 这是真的哦。
3: 爱困了会好，
0: 所以咱只保你个看，你啊只要今日困了无好势，你过天眼看尿血压绝对欠管。
3: 当然咯、
0: 啊你讲吼，啊我若困了好的时阵，我血压咧尿时阵就足稳定的哦，
3: 是，
0: 就足水的啊、哦。
3: 是，
0: 所以你啊有当时吼，前一工有个人啥，过天讲讲要有医生检查啦吼，啊就开始紧张啊，
3: 是，
0: 啊紧张暗时困未起啊，
3: 对，
0: 哇困未起了，过天眼叫去病院啊去。那牛那个，哎呦，阿慧啊，那比我悬，
3: 是，
0: 因为你前一天困了不好势啊，
3: 对对对，
0: 啊，但是你今日困了好势，去啊医生看下，医生，哎呦，未歹哦，控制了未歹哦，
3: 当然、当然当然，
0: 所以困对咱来讲，真正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了哈、
3: 是，
0: 啊，过来就主要是讲吼，咱这保护，其实有一挂人啊，辛苦可能一挂痛疼啦，
3: 是，
0: 啊，像咱多少在单壮讲，其实咱人只要困了好势哦，
3: 是，
0: 一挂这毛病拢未来催咱，
3: 有影有影，确实是安尼，所以我们来讲哦，困眠一直是咱人上基本，他就有着这困的当中吼，甲咱身体。无会酸、会抽、会痛，甚至无说会甲你修复起来。
0: 对啦。
3: 但是你当然我妈妈我知道你咧讲，你一定真的妈妈讲啊，单总你讲的较简单，拢用七笔唱较简单，但事实上困眠，咱讲时代咧进步啊，困眠其实要好困了会沉，困了会好，真正困了会好诶。我讲困三点钟好过你困到蒙蒙渺渺一二十点钟。
0: 过来就是讲吼，咱这保吼，这个新闻吼，有发布过一个统计啦吼，就是讲暗时你困的时候，你尽量卖开电话。
3: 对对对。
0: 哦，这真的啦，因为这边你电话开掉吼，其实有一个光线吼。
3: 对。
0: 咱人其实
3: 你会刺激，
0: 会刺激，
3: 叫做。黑激素吼，褪黑
0: 激素，
3: 所以讲你到暗暗的时阵吼，暗暗的时阵对咱的对咱的这个困眠较有帮助哦。上加啦，惊讲
1: 暗暗太想要困
3: 啊。对，暗时啊，白度的时候点一下小夜灯，按摩去影响，即家你家的秘诀咯。第二呢，咱的床垫啊，吼，软甲硬爱调哦，主哦，有的人都爱困硬硬的。
0: 哦，腰骨不好的人，无就困上软。
3: 对啊，有的都爱困软，啊腰骨不好的话，你嘛无困甲，诶，我讲的即卖。大有名的名牌，还有独立统啥，还能够落手吧？
1: 对，有些太软了啦。
3: 伊这嘛无适合，我讲选择家己适合的。
0: 对啦，
3: 啊个最后上主要的，就是咱这个头壳。
0: 头壳，
3: 咱这头壳内底吼，我一直甲阮探讨。你看咱人妈妈爸爸，恁拢知，咱是不是拢有淋巴腺？
1: 对啊，
3: 淋巴是啥物
1: 件？
3: 淋巴就是咧排毒的。
0: 对，
3: 我讲五脏六腑拢有配着这个淋巴，微毒毒。 唯独独咱的头壳，咱这粒头壳伊无淋巴，所以讲咱每一工你做透早目睭闭紧的时候，你想啥？比如讲啊，有做生意的就开始想讲免啊做生意免啊拜访啊，啊无就烦恼烦恼啥物代志，拢啊你咧动头壳的过程当中，我讲咱的头壳就产生真侪废物。
0: 废物，
3: 这废物，咱的头壳无淋巴，通好来排出去。
0: 嗯，
3: 所以呢，你都爱照啥？你咧听这粒镜头。
0: 你困的时阵，
3: 你困的时阵
0: 来释放，
3: 照你困的来释放以外，佮佮排出去。
0: 嗯，
3: 要安那排出去？啊，我你讲，啊，唔再困的好，啊，过来哦。你咧排的过程当中，你的暗棍啊，咱咧讲这两骨有无？
0: 对。
3: 有时啊，长期咱咧挤啊，是种指甲拢会变生骨刺。
1: 嗯，
3: 生骨刺的时阵，迄是足疼，疼甲而且吼，会容易咱的这个肩胛头，
0: 肩胛头哦，
3: 拢会钉、会酸、会疼，
0: 足不舒服诶。
3: 啊，过来了，酸疼的时阵，变到你头壳就开始会偏头痛啊。
0: 嗯，
3: 啊，偏头痛的时阵，你啊，久啊起来就变成啥落枕。
0: 对，
3: 哦，这是
1: 循环啊。
3: 啊，过一点困。我你讲困吼，会讲的人有无？
0: 或者要注意哦。
3: 我讲迄讲唔是好的哦。我讲迄讲小夸讲的讲，我今天我捌亲自看像我妈妈，我拢甲妈妈建议，我妈妈是安那讲下落去，点咪无声，无声。
1: 这恐怖呢！
0: 你就是停气
3: 啊！我今天带去哦，带去医生看，伊讲啥？迄叫做困眠中止啦，
0: 呼吸，然后呼吸中止，呼吸中止。
3: 啊，所以你要看，一寡老大人前来记忆愈来愈歹。
0: 嗯，
3: 因为吼，咱无你试看嘛，妈妈，我即摆咧讲的时阵，你伫处理，你着禁开。禁开，卖讲禁两分钟，你禁三十秒都袂，根本袂喘气啊！啊，咱咧困的当中，当然困咧困的过程，心脏啥拢跳较慢啊嘛。但是你那感觉，我睡眠中止，我要困眠的安尼。睡眠中止是啥物？迄嘛是一种病，你敢知？
0: 真的真的，
3: 会死人的呢！
0: 哎，这恐怖哟！
3: 啊，所以。为什么睡眠中止？为什么也讲讲不是福气啦？
0: 嗯，
3: 迄拢是你困眠的当中所造成你的困眠不好啦。
0: 对啦吼，所以唔该，我咱这爸母吼，我讲吼，其实吼要好困吼，真正咱这爸母吼试过足济方法的啦。
3: 是，
0: 但是我讲真个，你起码你的头壳呐拢未放轻松，你的头壳永远动动，头壳吼拢涨涨，啊头壳吼烧红红，我问你，你敢困得起？你绝对困，啊、绝对睡不。不早
3: 是啊，甚至个枕头，因为我讲这某嘛拢确实的代志。我阿母啊吼，大礼拜拢会甲我洗枕头布。
0: 嗯，
3: 但是我先困吼，我妈啊，枕头那拢有一个臭扑臭扑味。
1: 啊，困困啊！
3: 我老尾就甲变开，夭寿哦！迄枕头芯哦，内底枕头芯哦，我妈讲迄是羽毛的了，伊讲迄啥物是迄
1: 羽绒啊，羽绒
3: 羽绒的，你敢知？羽绒都咧羽绒咧，困几啊久？我讲妈，即个偌久啊？伊讲哦，三十几年前，三十几年前为天母树里面搬来只都咧用啊啦。
1: 天哪，你我讲还当作传家宝。
3: 枕头布变四换，枕头布换几啊种？
1: 拢无看内底啦。
3: 小熊的嘛咧换，啥物换换咯换，但是枕头芯都唔捌咧去叮当过啊，
1: 妈妈就够嘴耶，
0: 拢换换靠一眼，
1: 无想到来对，无怪你上个
3: 桥。我讲啊，我甲伊讲了后吼，我甲伊讲了后，伊就提起个头一拍。啊，我甲阿妈讲啥？我住伫个铜鼓山呀，无。我讲你拍去，你唔是去拍去头，你是去吸水，你敢知？咪铜鼓山呀，就湿气较重啊。
1: 对对对。
3: 所以我就讲淡掉。所以妈妈有一个概念，咱讲真的，
1: 该换就换啦。
3: 一寡物件，咱厝内底是消耗的，
1: 消耗的
3: 消耗品，你知无？
1: 对对对。
3: 你爱知哦，困了后。吼，人医生你也看，感冒，咱来感冒，吼、发烧发烧，甲医生甲你消，甲你退烧啊，吼、消炎止疼了，过来对啊，等于困，
0: 对，
3: 困了吧，就是透过困眠的时阵去修复咱所有物件，你退烧，你等等之类，所以这困眠，这粒阿大妈最要紧的呢，
0: 真的真的，
3: 非常的要紧呐、啊，真正，
0: 所以
3: 臭毛毛。
0: 对啦，咱只把你莫个当作传家宝，迄条一条换掉。
3: 三十多年，你个看法咯？
0: 人不是，但总干咪是你妈妈吼，可能那阵电视看伤济啊，讲讲吼，以后吼，你也看到拄着你介意的，你就把这个镜头上好你迄个介意的。
3: 是，
0: 就等下困
3: 了。我母话意思是讲，啊，你就一礼拜拢等下，我一礼拜拢等下三四天，后生我就去南部去单位，我就无接接困嘛，我就逐礼拜咧甲你洗身，好奇怪，先困边倒边边这边，那拢一个臭扑味啊！我搁摕来片，我身躯身边喷水嘛咧转，感官到迄个味，原来你甲看迄内底偌济尘螨，偌济糖，
1: 啊，台湾加上台湾嘛湿的，
3: 嘛
1: 潮湿
3: 潮湿啦，你知无？
0: 好啦，所以咱这爸母吼，我就讲啊，真正吼。 我唔讲定你讲吼，医生拢叫咱早时爱晒日头，暗时爱困好枕头，
3: 是，
0: 就是安尼。这不是医生，不是乌白讲的呢。
3: 对，
0: 因为你只要早时要晒日头，咱吸收到一挂维他命 D 三嘛，对不对？
3: 对。
0: 暗时你困的时阵，伊你爱甲你辛苦，暗时你困的时阵创啊，甲辛苦的废气排出去，
3: 是
0: 然后爱帮你做修补。
3: 当然。
0: 但是咱只保护讲啊，买在就买在讲吼。奇怪，我保养品嘛吃啊，
3: 对，
0: 我面床嘛换，我被嘛换，哦，我连身体冷气我拢买从好的呀、啊。
3: 问题到底几大？
0: 问题就是，
3: 对，
0: 因为我来讲，你头壳烧多，无甲放掉，
3: 嘿，啊放我掉，
0: 啊过来你无释放你的压力，
3: 是，
0: 哦过来你无甲你好困的频率吹上来，
3: 对，
0: 你今只要甲这好困的频率吹上来，过来，互你阿妈困吼，真正我都支撑，
3: 对，
0: 过来头壳袂烧风，
3: 是，
0: 你要好困那有甚物困难？
3: 当然哦，
0: 困难啊。
3: 对，
0: 好啦，所以咱只保护吼，来咱这阶段都加入的吼，你等下一定要注意吼，因为什么？因为我相信足多人吼，拢同款甲单壮的妈妈同款吼，伊只传家宝迄粒啦吼，已经生困生到内底，大概困拢垃圾干咧，拢臭布干咧啊！你唔好去困啊！
3: 我哪讲你去提出来骗啊？啊，真正有影，爱甲你甲镜头部跳开你的片，有影啦！
0: 你真恐怖，真恐怖！
3: 真的啦！
0: 好啦，所以爸爸妈妈吼，来啦，要互恁只吼真正好困的吼，啊，要介绍好物件吼，但你要注意一下，咱这一阶段所有物件拢无啊，
1: 嗯，
0: 哦，灯真的都没有了哈。
1: 对啦，
0: 来，宝贝，这阶段吼，嘛爱叫伊趁着档的阿未来进前哦。关于过来促销一波啊啦，
3: 是是是，
0: 等伊来就恢复啊，你知？
3: 管他该毁掉一波啦，哦，对
0: 不？对啦，毁掉一波啦，哎，先听过来啊，那个单壮还可以用一首歌呢。
3: 好、哦，沈大姐，是啊，我你讲我只要专工为着你唱的哦。
0: 来，谁没人讲哦？啊，等下我先安排一首歌啦哈、哦，来来，你先啊先啊歌吹出来哦哈、哦，来来。

0: 好来，这个担当的吼，啊，无你先哼歌啦，好不好？哎，靠靠，家己入去吼，来，你先挂挂完了吼，再好来看啊，安怎优待安尼啦？来来来来来。
1: 这样子都可以写，没有问题。

0: 台语，拍摄沈姐，这是台语哦。
1: 哦，了解了解，这是台语的哦。
0: 沈姐
1: 讲
0: 的是客家话，
1: 客家话叫什么？四面暗讲哦。
0: 暗亮
1: 啊、哦！马、欸、丽，阿丽哦，马丽，阿丽讲哈，来来来，阿丽，等你，这等你再来了哈、哦，来，咱这宝物哈，来来，因为哈、哦，今麦哈时间有限啦，因为这等你今麦已经要到现场嘛哈，我今麦门先卖个开哈，伊讲一个关节搞哦，来，伊要搞进展哈、哦，来，咱来准备要来进广告哈，来，咱来0800-288-0666空白空空2-88-0666哦。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吼。来，咱这单张吼，来，咱今所介绍这粒吼，有唯一有一张有迄个 NMA 认证标章诶，
0: 技术专利。
1: 对，这个分子的量子技术
0: 共振的活化光波，
1: 活化光波吼，伊主要甲这上面光波，甲咱这个好困的这个贝塔波，
0: 对，
1: 给弹去咱的镜头来。
0: 咱的大脑吼，咱的大脑要好困，要温度的降低是7.83的赫兹，
1: 对，
0: 所以咱这粒得1.8-8.2。赫兹，这个专利证明是干哪这间公司汪董一家才有的哦。
1: 对，尤其咱这个叫做8D 嘛，哈。
0: 是。
1: 8D 的意思就是讲内底啊，总共8层。
0: 妈妈，你讲吼，8就是有8层的意思。你8层，你去想看嘛，咱一般内底金头心内底就是一粒圆圆嘛，
1: 对
0: 不？还一条是圆内底有的就是无就是棉绒
1: 棉啦，
0: 啊无就是羽绒的哈，啊无四家这几种。嘿，拢未使你用水洗。
1: 对，
0: 咱这八层是啥意思？第一，用调整咱的阿妈棍，你的宽度，上宽会使调到40公分。
1: 嗯，
0: 哦，妈妈，你听好，上宽会使调到40公分。啊，你每抽掉一层，有6层好通好抽嘛？吼，咱的布面的标准就石墨烯，
1: 是
0: 内底够6层。你若要较关节来调整这关节，差别在哪位？咱的阿妈棍筋，因为你头壳有大粒有细粒，
1: 对，
0: 头壳较大粒的时阵的人，你当然你头壳较重。你就是爱用较侪站，
1: 较侪站，
0: 但是你若较散，甚至囡仔，咱就可能抽掉2站、3站。你这抽掉的这几站，各样用在单位，咱若腰会酸的时阵，你
2: 起来
0: 贴在你的髋腰，吼、嗯哦，这是啥物材质？仿生弹性纤维材质，这是在用最细。吼、哦，啊！而且这内底空房内底，伊是足凉的、足透气，各样会使让你未有
1: 积热。哦，啊，过来老
2: 干啦，
0: 是
1: 老干啦，吼，什么吼，老是饮料倒落去啦，是讲宠物伫面顶放尿啦，
0: 是，
1: 你都免烦恼。为什么？伊这咱规料会当提去用水水冲、水洗、水清洁，佮而且水洗个大，
0: 是
1: 马上会当个水提来困的、哦。
0: 所以你有当用暗，你来食啊，我都困眠困无爱食安眠药啊，或者是讲我食咧。困眠梦，愈困愈忝，愈爱困。你今日提起了，我跟你讲，深沉的、深沉的睡眠，和你3点钟困个8-8-8。为什么？就是因为伊的 MRA 这个光波，会使调整到咱的频波，和咱困了用深眠，和咱困了会使感觉哦，安足舒服。而且上重点，伊会使你永久。保持这个弹性，袂好你愈困愈塌落去。
1: 对
2: 啦，袂、哦、变形啦，
1: 全世界唯一变形哦。会当帮助你调整宽度的
0: 每一粒，
1: 不管你即马是大块还是散的厝的人，每一个人拢会使倒，因为你会当去调整伊的宽度。
0: 是
1: 哦，啊，而且倒落去会当帮助你释放着你的压力。
0: 一粒好的枕头，和你瞬间你的人生变彩色的。
2: 对啦，
0: 你等于看恁家的枕头，你就把枕头布拆开，你偏落看会走味无？唯一全世界第一粒会使你洗枕头芯的用调整伊的宽度，和你用困了每依照你要需要的宽度来做调整，就干那唯独这粒。
1: 而且你有骨气的人来困这个床盖度好，为啥伊帮你支阿妈棍支撑掉的？伊袂愈来愈结，愈好你困愈来愈不舒服啦吼。好来来，咱这单壮哈，因为咱顶一阶段咱这个这么好的这镜头哦，我讲讲伊用途太侪太广嘛哦，
0: 我讲变了，
2: 一颗多用途。
1: 来啦，咱这起码一粒，伫这个某某，
0: 我已经拢讲出来哦，
1: 电视台，
0: 富邦的电视台，吼、哦，富邦的电视台一粒
1: 一模一样哦，
0: 一模一样哦，吼，8110块8110，
1: 8110啊、哦，
0: 一粒8110。
1: 啊，今日来咱这
0: 是
1: 特别。优待，
0: 因为我飞雷，我跟你讲哦，一粒 特别优待是唔是拍对澳呢？拍三只给2680块，
1: 6680，
2: 2680，
1: 这样这都是讲打到工匠骨折，
2: 真的骨折，在骨折了，
0: 妈妈。8110，我就跟你讲，叠富邦，叠富邦，叠富邦，你去查你就知道，2680块，啊，再来，为着陈总会今仔日吼来听探着咱家己只爸爸妈妈，我拜托，我要互你甲恁兜用，卖讲像我老母用30几年啦，
1: 所有镜头拢换掉，
0: 你甲换新，你甲换新，换两粒的话，我跟你讲，你阁加1000块，3680块免啊，3600块你添两粒回去，
1: 第二粒只要。
0: 加1000块，3600块，你填两粒八 D 呢？
1: 等于
0: 2粒
2: 其实是920呢啦。
1: 哦，等于920呢。哦，所以咱这包啊，今
2: 日超优待，
1: 你若买一粒的，咱就直接优待你2680块。
0: 三
1: 啊，若买两粒的，咱就直接优待你3600块。
0: 3600块两粒的。
1: 来啦，所以咱这爸爸妈妈哦，来你买来赶紧哦，因为先讲哦，
2: 咱
1: 只我讲哦，总共干了50双呢哦，
0: 是
1: 那50双。
0: 无啦，啥物50双？无啦，我讲
1: 啊，你今日画家呢？你当然来啊！
0: 我讲，我今日见你，我头前咧接了相机嘛，迄个当然超了条70-80万了。我讲后边车，我讲咱拢卖限时间，就是甲时间，你这时间结束20桌，
1: 20桌，
2: 只有20桌，
0: 一定20桌，
1: 所以20桌了就对了。
0: 20桌一对哦。
1: 来，所以咧，我讲人家爸母吼，我就讲，今嘛你外口凊彩买一个镜头，买贵啊吧。
2: 啊！但是你爱功能性的哦，
0: 什么贵啊？把细胶起来2000-3000嘞。
1: 对，但是我看细胶愈捆愈烧，
0: 愈捆愈烧，
1: 愈捆愈老花，
2: 它个
1: 愈捆愈不舒服。
2: 是啊，
1: 但是咱这条永远和你捆的永远通风，
2: 对，
1: 过来吼，当帮你调整管道。
0: 镜头是未使洗哦，
1: 对，
0: 吼，
1: 免惊生菌生菇，完全拢未。
0: 是
1: 哦，啊，过来伊来到咱的能量光波，
0: 是，
1: 把好捆的频率给你吹上来。
0: 是，
1: 所以咱这保护你了，歹捆了，你真正好好啊捆一下。
2: 对对对，
1: 就是靠咱这镜头。咱人困了如何睡，身体一定如用如健康，
0: 爸病你都袂来。
1: 对，所以来爸爸要来赶紧哦。今日一粒，咱就是2680。
0: 是，
1: 啊，那一天若买两粒的，咱直接又你3600块，
0: 3600块，
1: 我先讲哦，只有20桌尔哦。
2: 对对对，
1: 你若要来电话赶紧来0800-288-066，0800-288-066，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你即马好不？
1: 好啊，好啊。
0: 无好，因为我吼，我咧，逐天拢困袂好势，困了袂爽快。哦，咱这爸母吼，我讲这样吼，咱足侪咱这爸母吼，其实已经有一个年岁啊吼。
2: 是。
0: 你已经进前已经你的体力、你的精神已经透支足侪啊。
2: 是。
0: 你即马若到年岁来，你阁无关心个你身躯遐透支的补补转来吼。我讲真，你的毛病敢会愈来愈重呢？
2: 啊，所以你就算买真济好的一挂保养品来咧食吼，你嘛要透过好的困眠的当中，可以我都有时间通我慢慢来做吸收。
0: 对啦，来，咱这把你有问到一挂问题吼，来，伊爱讲课，你爱注意听哦，你爱详细听吼，来，0800-288-066-0800-288-066。好，来，咱赶紧来进家讲吼，来，咱这陈总吼，多少一个咱这阿姐阿公吼，伊这腰吼，定定吼，足酸的啦。
2: 是，
0: 哎，讲吼，咱这除了困来困枕头，啊，提来跪腰，唔知会下无吼。
2: 嘿，一定爱提来开药。那我都话讲，咱八低就是咱内底总共有八点。
0: 八点嘛，嘿。
2: 啊，你那腰咧酸的时候，通常一般来讲吼，你比如你除了困的当中，你若想要提来开药，你用个抽一滴两滴起来，贴在咱的腰下时候、欸，为什么呢？因为腰的酸就是伊的酸的频率。那你讲吼，咱的频率，咱腰的频率走起啊，
0: 走起啊，
2: 啊走起了时，你若透过我多少讲过，是啊，那这粒枕头伊叫做修复枕头，
0: 嗯，
2: 伊除了修复你的头壳以外，你的身躯、你的机能，你到你身体时，你抽一点两点，突然贴的时阵，伊就把你的频波表调整都等啊，
0: 对，
2: 吼、哦，安尼有了解吗？所以啊，
0: 以前咱这保护吼，伊、哦、这个弹性足好哦，
2: 是，
0: 你知阮徛两公尺悬哦，
2: 对。
0: 用鸡卵鸡卵，这个鸡卵未破哦。
2: 妈妈，您给咱个脑，
1: 你
2: 难
1: 道在录音起来、
0: 哦？你唔相信？你开始提灯去试看
1: 嘛？
2: 你
1: 提灯
2: 去试，我讲你这粒
1: 镜头。啊，你冇带落去了，那个头壳破。
2: 你这粒，无你这粒镜头，我你讲哦，我身高差不多一米七十八嘛，我只好提，我为五十公分、150公分、跟两公分、200公分，啊，来等吼。咱这粒枕头哦，
1: 竟然都没有破、哦，竟然没有破、
2: 哦。我无甲巴蒂哦，我刚才扛起 N 呢，一个一地鸟，
1: 嗯，
2: 鸡卵拢装无破，
1: 没有破，没有破，就是它弹性很好。
2: 阿元哥唔完全信任，阿元哥无完全信任我，伊个甲这粒鸡卵扛入去咱这个枕头心内底，
0: 对，
2: 叫我落去听，
0: 嗯，
2: 我听落哦，我是78公斤，我头壳听落我来，但是内底有两滴啦，二滴嘛吼，两滴。我跟你讲，我咧听落去，佮我刷只，佮我只边，佮困倒边。我讲完全鸡卵好好完在，
1: 没有破啊！
2: 这代表什么意思？
1: 都没有破啊！
0: 伊释放掉咱吼辛苦的糖，把咱平均分摊掉。
2: 对、哦，
0: 你都袂讲大概困落去，困到阿妈困拢愈困，阿妈困落愈不舒服嘛。
2: 是是是。
0: 困到后边奇怪，肩胛头我阿妈困来按动动来疼个呢，困到拢闹疼一样。咱一个好的镜头，我就讲啊，伊除了帮咱支撑着咱阿妈棍啊，过来，互咱头壳未烧，
2: 对，
0: 过来，互咱的阿妈棍吼，帮咱释放着咱只辛苦头壳的重量，
2: 是，
0: 吼、哦，互你平均分散时候，互你愈困愈好困嘛，
2: 是，
0: 所以咱只包括讲啊，这个镜头是目前即马全世界唯一一粒，
2: 唯一一粒镜头心会使提来洗，
0: 对。啊，保证绝对没有什么生菇的问题，
2: 是
0: 生菌的问题，
2: 嘛是唯一粒啥呢？一是仿生的弹力纤维，
0: 对，
2: 这物件上面佮一个加上啥 MRA 的这个光波的来的，调整到咱身体这个频波，和咱修复到咱本来有生有抽有痛的所在以外。唔免靠食药啊，
1: 对
2: 吼、
0: 哦，所以咱只爸爸妈来哦，这个枕头我来讲，你一定爱包起来吼、
2: 哦，
0: 因为咱过去咱即马厝的枕头已经困足济年啊，已经困足久的啊，
2: 对，
0: 我讲像遐枕头你拢甲换掉啊，
2: 伊
0: 内底拢全细菌嘛，
2: 是，
0: 你为什么你困眠愈来愈歹？伊你的枕头内底困咧，甲你作怪嘛，
2: 是，
0: 过来你的头壳无都释放着压力嘛，
2: 是，
0: 过来你的头壳烧红红嘛。过来，咱这帮你调整你的光波嘛。
1: 然后重点，那是功能性的枕头了。我们但这不是一般的枕头哦，那是功能性的哦。
0: 所以来，咱这把来赶紧哦。我跟你讲啊，今天咱 这一粒伫外口，咱这电视台吼，你买一粒是8110块
1: 啊，
0: 810哦，
2: 八一零，你去查，
1: 对，
0: 咱今日哦。特别优待你2680块
1: 一粒，
0: 嘿，啊那一捆那个咱买两粒呗，
1: 都可以优待，
0: 一粒溃腰啦、溃脚啦，中哦溃衣足啊啦，
1: 拢会使，拢
0: 会使吼，两粒咱特别优待你3600块
1: ，
0: 所以但是我先讲咱只爸爸妈妈哦，我先讲咱20桌。目前即马最后剩11桌尔哦，剩下最后11组哦，咱都无多个优待，有啥物应当的够伊了，伊就随便甲你动下。
2: 我想做钱的妈妈。出来戴金头嘛，爱改爱换，
0: 换啦，爱换掉啦
2: 吼，
0: 困一只好金头，真正的看下你去食东食西啦，
2: 啊无
0: 看下去食爱困药啊啦，
2: 對
0: 啊看下吼你吼，我讲困了好势，你的药啊，你的心，你咱讲的三高啦，包括咱心脏问题，老实讲，伊自然而然啦吼，自然而然，伊自然的帮你做条件，
1: 不然
0: 咱人辛苦在做修补嘛，
1: 对啦，
0: 因为你休困嘛，虽然这爸爸关键利用咱今这么好看优待哦，哎，这只电视台是足贵的哦。
2: 是，
0: 咱今日特别优待一粒只要2680块，
2: 对，
0: 啊，那两粒只要3600块，
2: 是，
0: 来0800-288-0666-0800-288-066，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拢免咧，我讲阿姨，咱即个做特殊，来阿姨我讲吼，咱即个做特殊的吼，伊直接用水洗就好啊。
1: 啊，未使洗衫机哈。
0: 诶，当时免洗衫机，你直接用水冲冲的，伊就清气啊。
1: 啊，是
0: 安尼
1: 啊。
0: 嘿，你拢啊，嘛免用什么洗口、杀蚊、清洁剂都唔免，你水冲冲伊就马上清气啊。
1: 啊，这头的伊的头。嗯，你等稍
0: 后困外久？困外久哦，我你讲，即个你要困较歹哦，足困难呢。
1: 真的吗？
0: 绝对困未歹。
1: 一般哦，差不多三五年就足久啊啦。
0: 我你讲，哎，伊我你讲，伊内底无枕头布，所以伊永远未臭，嘛未生菇。啊，过来伊内底有六层，所以伊完全未变形。
1: 安尼。
0: 嘿。为
1: 啥？
0: 啊，佫足轻呢？伊足轻呢哦，轻到吼，伊用一只手提，你就提起来。足轻足轻呢，但是伊的支撑度佫足好诶。
1: 哎、欸，
0: 是真的，体重你也知，无甲一公斤哦，嘿、欸，
1: 无甲一公斤，
0: 嘿、欸，对，这个镜头无甲一公斤。
1: 哦，安尼有法度支撑吗？
0: 绝对，
1: 咱这个头是足重的。
0: 你放心，阿姨，那无度支撑，你退我啊。
1: 是吗？
0: 嘿、欸，你放心哈、哦嗯，保证的啦。
1: 我就是袂放心的，
0: 对。你保证，我保证，这个镜头轻甲，让你意想不到，但是一轻，佫会当让你动你的头壳才厉害。
1: 是
0: 安尼啊！真的啦，我甲你讲真讲的啦。
1: 你唔知道我袂放心就对。
0: 那你袂放心，反正那无想我讲的，无想我讲，你退后我无要紧，好不好？安
1: 尼吼。
0: 嘿。
1: 好啊好啊。
0: 保证的啦，哦，我这样讲，袂甲你骗的吼。
1: 好啦好啦。
0: 好，好啊，你要两点吼。
1: 啊，什么时阵？
0: 你说，你等一下吼，来，你的细算吼，
2: 好
0: 来。
2: 喂，你好，你好。
0: 来，咱这把布，我甲您报告一下吼，这个枕头吼，轻到什么程度吼？这个枕头。无甲一公斤，无甲一公斤哦。为什么？第一，我看伊内底完全拢无布料，伊内底枕头芯完全拢无棉啊，完全拢无枕头。人讲迄个什么羽绒毛啦，什么毛什么哦，完全拢无。所以第一，伊的透气性非常非常的好，
2: 透气性很高啦。
0: 啊，伊的弹性做有诶，拄好是阿姨问的就重点哦。
2: 嘿。
0: 阿、啊、完啊，这这轻，枕头无到一公斤，啊，我都支撑着伊头壳无，我保证
2: 没有问题啦。
0: 阿姨，我讲吼，咱这枕头嘞，这个弹力纤维吼，人用费，人球王费德勒
2: 球王那个羽球拍的那个线呐、啊，
0: 网球拍的线哦、喔，
2: 人家一支三十万美金的。
0: 我咧讲这讲的哦，这个枕头我保证伊安怎困，你拢免烦恼伊变形。
2: 你若摕着，你会使麻烦你无？你摕恁家的鸡蛋，
0: 嗯、
2: 你就是搁贴关啊。比如讲，你178公分，咱曾经曾当当的是178公分哦，他还加高，安尼故意这样子故意这样丢下来，鸡卵完全拢袂破，你就知道它的弹性有多好。
0: 弹性足好诶，
2: 对。
0: 我来讲啊，这条我保证你绝对我都支撑你阿妈困。
2: 对，
0: 伊这就是人即马创新的技术。我们讲吼，即马全世界唯一一粒。有甲你放能量光波的，
2: 就是这粒，
0: 过来完全透气，
2: 对，
0: 完全。
2: 免加洗裤，免加洗布，嘿。
0: 对，完全拢没有臭布。
2: 咱拢无棉花，也没有羽绒，嘿。
0: 咱这把有领导这个镜头，我讲领导镜头，镜头布拆开了，内底镜头先是臭咪毛，
2: 嗯，
0: 垃圾里头个。
2: 伊完全个，伊都完全无这个问题，就是。
0: 咱这个镜头，我讲真，你拆开，你甲这个镜头布甲拆开了，你甲看伊内底材质，你甲摸，你甲耳孔买，
2: 嘿，
0: 伊的弹力是非常非常。
2: 然后咱的镜头布，你直接倒，伊材质就好。哦、你摕到，你摸到，你就知影。
0: 你就知影，真的。
2: 它的品质真的是一定义的啦。
0: 我为什么人在摸富邦？
2: 嘿，
0: 为什么摸摸台会当卖到一粒8110块？
2: 对。
0: 哎、欸，人加卖一粒哦。
2: 那刚才有只阿姨啊，有讲有去摸摸卖到8000。

0: 哦，60公分的特规版是大粒的哦，你免用金头龙，伊的材质足好诶。
1: 过来，我来看，这个全世界为会当调整宽度，会当你家己去调整诶。
0: 对，
1: 调整你适合你的宽度，你看你阿妈棍细，头壳细，你有甲抽几层啊出来？
0: 对，
1: 抽出来了吼，你放在边啊，还也毋是无效哦。爸爸，你抽出来迄几层，你可以让摕来做衣橱啊。
0: 对。
1: 这椅垫，
0: 嘿，
1: 哦啊，这靠垫，
0: 对，没错，
1: 哦，拢装晒，包括了咱那讲登记的开车人，哦、你个出，
0: 变成衣橱啊啦，
1: 你个出去哩，得嘞通风性，过来支撑你前骨的重量，好不好？来，别关紧哦，我先讲哦，咱这爸爸妈妈，
0: 一条是2680块，啊，那第二条是加1000块，不过就是收3600块呢，超级优待，
1: 两条只要3600，
0: 对，两条3600，
1: 我先讲咱这爸母哦。来，最后剩5组呢，剩下最后5组哦。
0: 对，
1: 你若要来，电话赶紧来，0800-288-066，0800-288-066。
2: 喂，你好。
3: 我家。
2: 哎，刘大哥，你好。

0: 好来，咱这个单总的吼，搁咧回答问题啦吼。来，咱这个宝宝吼，来，咱今咱这个 MRN 这八 D 的吼，远红外线呼吸枕吼。
1: 嗯。
0: 为什么叫做呼吸枕？因为真正好，咱头壳干咧喘气更快。
1: 对。
0: 咱喘气。
1: 愈困愈爽快。
0: 对。
1: 嘿。
0: 唯一，我咧讲咱这
1: 宝。然后咱的一粒是2680块哦。
0: 嗯。
1: 咱第二粒，咱真正是太优待、太优惠，第二粒啊，买一盖买两粒3600块，你去外口你绝对买袂到这种价钱。
0: 绝对买袂到。
1: 一般外口你那是有功能性的镜头，一颗哦，一粒哦，至少要5000块以上。
0: 哎。
1: 就算讲伊拍折啦，一粒嘛至少要买4000块。
0: 但是我讲。
1: 这是足贪功的价钱啦。
0: 但是我讲这咱这宝宝。
1: 但是它没有能量，伊无能量。
0: 咱今咱这个镜头甲外口重大特色，就是第一，你只要买回去，不管恁厝的多一个人咧困，
1: 拢会使倒，
0: 拢会使。为什么？伊关倒，当然你家己去调整。
1: 嘿，
0: 过来，伊是完全透气。
1: 对，伊内底无棉花，也没有羽绒。
0: 对，
1: 然后伊嘛不是传统的迄种叫乳胶、
0: 嗯，
1: 所以你要洗啊，你要安怎洗？甲清做清洗，安那甲抹拢无问题。
0: 没有问题的啊、哦、哈。过来，咱的镜头布你当摕来洗衫机洗。
1: 对，没有问题。啊，那卖烘，那卖烘，那卖泡里头，因为它有能量光波啦。
0: 啊，咱的镜头心我的看，你也只要垃圾。
1: 最冲冲的就好啊，
0: 最冲冲
1: 就简单呢，
0: 咻咻的
1: 哈，对，甩一甩就好了。
0: 啊，这个你免烦恼，困了会变形，免烦恼，
1: 免烦恼，免烦恼。
0: 因为这个弹力纤维哈，做个足厉害。
1: 对啦，
0: 哦，我看伊第一吼，伊过来，伊甲过去那个镜头无同款，咱这只镜头，这只镜头无甲一公斤哦，
1: 对，
0: 不到，
1: 很轻啊，超轻的啦，
0: 不到一公斤哦，
1: 超级轻的。
0: 哎，但是讲足轻足好倒的啦。好，小蛋哈，但是我先跟咱只爸母我先讲哦。来，咱最后来这点提落去了，就最后剩一组呢哦，一组就是两粒哦，最后就是剩两粒尔啦吼，咱就无得去追加哦。咱今日一粒就是特别优待你2680块，两粒咱特别优待你3600块哦。你提两个要提来跨脚啦、跨腰啦、坐椅垫、坐靠背。都没有关系、哦、尤其我先给咱家保护，咱厝的那有人登记拢爱坐轮椅的人，你给咱中医这个心给抽出来，你给放在咱的轮椅的椅子啊面顶，因为我讲真爱中风啊好，行动方便无好的人，我咧讲吼，因为你吼坐咧无爽快，消防哦，你给出诶绝对没有问题，
1: 对啦，
0: 愈坐愈爽快。
1: 那这不是跟他。多咧阿妈棍家，互你困啊！你哦，能够有其他的作用，会在租，会在坐，拢足好用诶。
0: 来，我搁强调，今日最后存这两粒俩，最后只剩
1: 最后存两粒吧，
0: 两颗哈。咱一粒就是2680，
1: 嘿，
0: 啊，若买一组两粒诶，3600块，
1: 3600块，嘿，
0: 最后存这一组俩，
1: 对，
0: 剩下最后一组哈。所以咱这爸母我咧讲，今日这么好的物件，你买等于你马上甲我提起吼，网站查看下，
1: 对，嘿。
0: 电视台一粒就是8110块啦，
1: 对，
0: 这唔叫我白讲
1: 哈。是啦是啦，
0: 但是底下玩家特别个爸爸妈妈争取，争取个一粒只要2680块，
1: 是，
0: 啊两粒只要这3600块，
1: 对，
0: 好嘞。所以爸爸来，歹困撇的人，腰常常会酸的人，睡眠无好的人，你脚嘛当来开咱一粒，
1: 买一粒功能性较悬的啦，
0: 腰嘛在开，
1: 哦，
0: 坐碰椅嘛在开，轮椅嘛在坑，
1: 对，
0: 外靠咱开车嘛在坑，
1: 是，
0: 透气性做好，完全未生高未生困的，完全让你未老干，
1: 对，
0: 就是咱一粒吼，啊过来把咱的频率调整好好的，就是咱一粒 MRA 哦，8D，
1: 愈困愈健康啦，
0: 对，咱一粒
1: 愈困愈舒适啦，
0: 来，最后存这两粒哦。
1: 嘿，最后剩一组大组的哦，3600块。
0: 来，你那边来，赶紧来，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哦。

0: 天光到暗暝，上熟悉声音，台南电声广播电台 AM 107.1。
1: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2: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2: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法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翁诶，你回来哦，爱给你生
6: 先洗手换衫对吧？
1: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5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6: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3: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各位空中咱所有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啊，阿叔阿婶、阿伯阿姆，即个长辈时代，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现场有缘有到，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1: 小安，
0: 阿伯叫我阿宏也可以啦吼。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立钱的电话，连公用电话都唔免钱。
1: 是啊是啊。
0: 他这空八空空空